0: 守护，树楼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

0: 刘顺，
1: 哎，
0: 你说，一艘江船若是裂了缝，进了水，该怎么办呢？
1: 那就换条新船。
0: 船裂了，就把它扔掉，那不是好办法。只要撒桐油，撒过桐油，它就不会裂，就不会灌水了。那不又是一艘好船吗？
1: 老太爷，那您亲自去看看。
0: 好。
2: 八哥，大少爷，我求您了，不能再打了，再打他就会被打死了。大少爷，我求求你，只要你放了他，你让我怎么谢你都行。
3: 我不要你谢我，我要你留下来，留下来一辈子。

0: 你刚才说的话，再大声说一遍。
1: 准兰。

0: 这家的姑娘动了真心了，老太爷，这也许是好事啊。依照大少爷的性子，一向是看不上别人家女孩的。这……
1: 哎呀，他不该心软呐！他放走那小子，就留下了后患，他会再回来兴风作浪的。这是第二次了。 我不允许有人如此冒犯文家的名声和威望，啊！你去找些人，把这事办了。

0: 姐，你看，这是大少爷让我给你拿的水果，你看他对你多好啊！我给你包个橙子。
1: 是你搞的密码下河，
0: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告发我们啊？啊！
1: 我这是为你好，这样做有什么不对？省得大家都不安生。
0: 为我好？你在害我们，你知道吗？
1: 你以为你们能逃得出去吗？
0: 你们肯定是逍遥不成，在外面流浪的日子也不会好过的。还有，你就不想想咱爹娘以后怎么抬头做人？现在虽然是我对不起你，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
1: 夏荷，你是真不想让我跟天放哥在一起，对吧？没错，我就是不想让你们在一起。我从小就喜欢天放哥，可他喜欢的人却是你。
0: 他那天跟我说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绝望，我有多伤心吗？既然他不肯带我走，我也不会让你们在一起的。你是我姐，如果你们两个人好了，我会难过一辈子的。
1: 那你就忍心告发我们？你知道天放哥被打成什么样了吗？
0: 他会被打死的。
1: 叶青怎么能这么狠呢？
0: 我怎么知道会这样？
1: 好在他现在已经走了，姐，我们进了文家就别想再出去了，除非是文家不要我们。实话跟你说吧，我已经想通了，我对天放哥已经死心了，我决定嫁进文家。 我劝你也别再想那些不应该想的事情了，好好做文家的媳妇吧。开门。

0: 快走。事情都办妥了。
1: 好，
0: 那您的意思是
1: 明天就行刑。
0: 好。

0: 太公，进来吧。坐。夏荷，有心事，你姐姐怪罪你了。不是这个。太公，我刚才都看见了。我看见您抓了天放哥，您要将他怎么样啊？这事不是你该过问的。太公。 夏荷不敢多事，可是，都是因为我说出了他们逃走的事，他才会被抓。我担心。
1: 别说了，那小子犯的是大忌，按规矩办，就是扔天坑。
0: 扔天坑，太公，天坑万丈深，他就是个死啊！
1: 他犯的就是死罪。
0: 太公，我求求你了，求求你饶了他行吗？
1: 饶了他，他可是带着文家的人私奔，把文家人脸上打耳刮子。如果我放过他，往后其他人就会想，文家的规矩不严，可以随便乱章程。
0: 太公，我知道这件事是我姐和天放哥不对，但是天放哥他肯定不是坏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就像亲兄妹一样。
1: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啊！还有，我爹，我爹就这么一个徒弟，你能不能看在我爹的面子上，饶了天放哥？
2: 夏荷，既然你提到你爹，你要知道，幸亏这次春兰没走成，如果走成了，别说是我文家，你们杨家的脸面又往哪里搁？我这样做。
1: 都是为了我们两家着想，如果我放了冉天放，他和你姐就会心存侥幸，一有机会还是会再做傻事的。斩草不除根，后患必无穷。
0: 太公，我想你保证，他们一定不会再这样了。保证？你能保证他们一辈子不再来往吗？
1: 那也不至于让天放哥死吧？
2: 夏荷，你别以为我愿意狠心，但规矩就是规矩，人如果不按规矩办事，那就会大乱，那我文家就不再是文家了。
0: 太公，
2: 好了，别说了，这事已经定了。

0: 夏荷，你没事吧？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没出什么事儿。夏荷，你瞒不了姐姐的，肯定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天放哥的事儿啊？
1: 我都说了没事儿了，你别再猜了，行吗？ 赶紧吃饭吧！你是骗不了我的，你会告诉我，天放哥他现在回家了没有？回家了没有？你说呀！啊！
0: 我说，我说了又能怎样？大少爷是把天放哥放回家了，
1: 可是文太公就把他抓回来了。
0: 抓回来？为什么要抓他呀？那他有没有危险？现在关在哪儿啊？

他现在被关在后院，他还跟我说，明天要把他扔天坑。 天放哥，他不会死，天放哥他不会死的。夏荷，现在出不去，你能救下天放哥的，是不是？你能救下天放哥的，是不是？我救不了他，你能救，你能救。我知道，以前千错万错都是姐姐的错，可是天放哥你得救我。如果天放哥死了，我也活不了啊。我也想救他，我已经去求过太公了，太公不答应，我也没有办法。我真的已经尽力了，我去求过太公。

有办法的。

0: 我现在有一个办法，你一定得帮我。
1: 有没有见到夏荷小姐？没有看到。哦，去吧。哎，夏荷。哎，
2: 二少爷，
1: 我正找你呢。
2: 找我有事儿啊？啊，这几天码头上来了几个杂耍班子，我想约你一起去看，你去不去？
1: 谢谢你啊，二少爷。现在我姐被关起来了，我没那些心思。
2: 这倒也是。
1: 那我们去散散心吧。能去哪儿呢？自从我姐被关起来以后，我的行动也受限制。以前吧，还能骑骑马，现在马也有人看管了。哎，不能骑马真无聊。
2: 对呀，你喜欢骑马，在女孩子中，你的骑术是最好的。那就好办了，来，跟我走。
1: 去哪儿，
2: 二少爷？哎呀，走了，我们呀去一个好地方。来，来，你看，
1: 这匹吗？
2: 对，这是匹好马，好精神啊！我跟我哥都有自己的马匹，这匹是我的，它可是我自己喂的，这样啊好让它认主人。哎。
1: 你要试一下吗？来，来，二少爷，
2: 这马我真的可以骑吗？什么时候都可以吗？你会替我保密吧？可以，这马归你了，以后你什么时候来骑都可以。谢谢二少爷，夏荷。
1: 你笑起来真的特别好看。进来吧。哎，
3: 夏荷，秀秀，
1: 我想给你寄点东西，要一个你自己做的，别人没见过的。
3: 你要做什么用啊？
1: 我想要一个夜里能吓人的，最好是要一个能开锁的。你要去当贼啊？
3: 瞎说什么呀！我姐这两天不是被关起来了吗？我想去逗她开心。
1: 哦，好，没问题。
3: 不许告诉别人啊！哎，对了，你也要告诉我，最后有没有吓到你姐？
1: 嗯，
3: 我看看啊，又能开锁。

0: 你听好了，今天晚上一定要把人给我看好了，任何人都不能接近。这个事儿明天就了了，记住啊！
1: 是。
2: 大管家不好了，春兰小姐她肚子疼，在床上打滚呢。
0: 那么疼啊？
1: 是啊。
0: 走，去看看。春兰小姐怎么了？
1: 春兰小姐，我肚子疼。
0: 怎么会肚子疼呢？
1: 肯定是在吐。
0: 您快去找点止疼药去，快去。
1: 马上回来。

0: 这个东西有点怪怪的。
1: 你说这世上不会真有鬼火吧？
0: 我不知道，就算是有，它应该出现在坟头上啊。要不你去看看？
1: 我去，要去一去。
0: 这大晚上乌漆麻黑的，

0: 这什么呀？
1: 你们继续巡夜去，快去！
2: 是是。
3: 有蛇！啊！有蛇！啊！有蛇！快快快！你们赶紧抓蛇！有蛇！我最怕蛇了。
1: 蛇！
3: 你们多找点人来抓蛇呀！
1: 春兰小姐，没蛇，你放心吧。咱们文家的院子里啊，各个角落都撒满了雄黄粉，蛇都不敢靠近的。
3: 不可能的！哎呀，我刚才真真的看见那蛇从门口晃了一下子就过去了，搞不好已经进来了。肯定有蛇，肯定有蛇的。大管家，求求你了，一定要把蛇抓住啊！
1: 好好好，你们楼上楼下再撒点雄黄粉，快去，快！
2: 是
4: 是。
5: 大管家，药都已经撒好了。
1: 春兰小姐，药又撒了一遍，你放心吧，没有蛇了。春兰小姐，你以后是文家未来的少奶奶，你要保重身体啊。要是没有什么别的吩咐，那我就先忙去了啊。
3: 别别别，大管家，这蛇还没抓着呢。万一您一走，他又出来了，可怎么办啊？我害怕。
1: 那您说怎么办呢？
3: 您要不然给我换间屋，
1: 换。
3: 再不然，您还是让他们再四处寻寻吧。这山里的蛇啊，都有毒，万一要是给咬了……
1: 好好好，找找，再找找，仔细找找啊，找找。
6: 去开门，我去牵马。
7: 好，
6: 快去。
7: 好。

0: 抓住了！哎呀，春兰小姐，这就是你说的蛇吧？哎呀，吓死我了！原来是条绳子！
1: 不好了，大管家！不好了，大管家！不好了，大管家！让天放，他逃跑了！
2: 让天放跑！
1: 是啊，快追！

0: 唱歌，你快骑马走，他到山里面躲起来。
1: 好，那你赶紧回去吧。谢谢你，我走以后你要照顾好自己啊，多照应春兰，让她别为我担心。你要记得告诉她，我一定会回来救她。
0: 你就只知道关心我姐，你就不怕我有事吗？
1: 你是我妹妹，我怎么那么担心？不过你是要嫁到文家的人，他们应该不会为难你的。你快走吧，回去啊！
0: 天放哥，你要小心，保护好自己。
1: 我知道。

0: 是。在我家，是二少爷的马。
1: 二少爷的马？
0: 人呢？
1: 没人。
0: 姑苏，
1: 六顺失职，求太公责罚。

0: 你从小跟着我，伺候了文家三代人，你办事一向很稳妥，从不出错，这回是让人钻了空子，怨不得你。
1: 六顺惭愧。
2: 阿公，你晓得我已经答应杨春兰放走冉天放，可为什么又把他给抓回来，还瞒着我？人家还以为我言而无信呢。
0: 你既然懂得一诺千金，就应该慎重的讲话，有些事情不能答应的就别松口。你是哪个？是将来要接管整个文家的人。如果你办事考虑不周详，只是妇人之仁，那你怎么在众人面前建立你的威信，叫众人服管呢？还有你，你的马到哪儿去了？马房的门没被破坏，是谁大模大样的进去把马牵走丢弃在山中？放冉天放走的是不是夏荷？白天有人看到他跟着你进了马房。
3: 跟夏荷无关，是我昨天大意，门没锁好。
0: 哼，与他无关。我跟你说清楚，别干那些一厢情愿的事。
4: 老太爷，那这件事您是打算怎样处置夏荷和春兰两位小姐呢？
0: 从我们家放走人，还是关在阁楼的，这两个姑娘的确有本事，令我不得不欣赏。既然人已经走了，这回就不追究了，以后等他们两个进了文家的门，自然也就收心了。
4: 老太爷，那个姓冉的后生不敢回川河寨，想必已经藏到了深山的那个沟坎儿。只是山里的雾气很重，到处都是沼泽，还有毒坑，只有少数的几个老猎户敢走，其他的人是不敢走的。要想找到他，恐怕还是要费些时日的。
0: 再派些人去找，抓得到就抓，抓不到就放，别让他再冒出来闹事。眼下我们最要紧的是比武选亲，这是关乎到我们文氏宗族的最大盛事，误不得。
4: 那我现在就去办。
0: 啊，还有，

0: 这是我们当年的规矩，送一份厚礼到长老家，让他来主持大会，再传话给各家，让后生们打足精神，在乡民们面前做出一个好的榜样来。好，
1: 我去办。
0: 你们两个别净做些无用功，要抓住自己喜欢的姑娘，就要靠本事。
2: 这次是你们的机会，知不知道？知道。天凤哥已经得救了，已经安全了，是吗？是。夏荷，姐姐，谢谢你，谢谢你啊。
3: 你别谢我。
2: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天放哥，为了爹娘，为了咱们杨家班。姐，事情可以到此为止了吧？你就安心嫁进文家，以后别再惹事了，别再连累天放哥了，行吗？该说的话我都跟你说了，我警告你，如果天放哥因为你出了什么事情，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你听清楚了。

0: 你在家呀？他们温家比武选亲，你怎么不去啊？
1: 这不正合你意吗？

0: 哎，你在家呀？他们玩家比武选亲，你怎么不去啊？
1: 这不正合你意吗？
0: 丁远，兄弟是你自己选的，出了事了也是你自己兜着，推不到我身上。丁远，你还没看清楚吗？文家跟你不是一路人。
1: 那又怎么样？
0: 来帮我呀，你是海家的子嗣，理应振兴海家才对。
1: 我跟你也不是一路人。
2: 卧龙镇文家第十三代子孙比武选亲大会开始。

八佾文氏，宗祖高德，锐气至祥，文武创家。今有嫡十三代子孙，前辈相处财帛，成设比武擂台，秉承祖上之家训，强壮筋骨为才俊，则贤惠女子入门，以其家运昌隆，人丁兴旺，福泽永绵。

0: 击打图前，击落数量多者为胜。
1: 你摘了眼镜。

0: 胸前落地，停！
1: 文孝义中三枚，好！文孝信中两枚，
2: 没戴眼镜的一个都挡不住啊！
3: 哥，不用让我，
4: 不会让你的，公平竞争，加把劲儿啊！
3: 来吧，
5: 开始。

0: 开枪啊，等什么呢？
1: 文孝珠打四枪中三枚，
2: 文孝礼打一枪中四枚。
3: 好，好，好，好，
4: 孝礼不行。
5: 第一场，文孝礼胜。第二场，龙腾沙海，第五者需将竹筏划过沙道。翻越途中两大阻碍，先到终点且取得红花者为胜。准备，开始。台下四人势均力敌，不分先后，前面马上就到第一的障碍了，能不能闯过去就看他们的本事了。头阵的是孝珠，啊，可惜没过去，孝珠此关落败。哎，孝信也出局了。哎
6: 呀，孝信怎么搞的吧？
7: 老七啊，这回孝礼可是替我报了仇了，别老让我家得意，让你家孙子也拿个头名。
8: 哎呀，你也别得意，两代人才出来一个，你也不容易，就让你赢一回吧。
5: 第三场，花落谁家？准备，开始。四场比武者需攀上高台，抢夺放在上面的红花。红花分四种大小，抢到最大者为胜。抢夺过程中，比武者可使用任何招式，但不得伤人。比武初始，四位比武者便争相出招，互不相让。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能冲到高台前面，

0: 我不是要这个，
1: 孝忠用计淘汰了孝义，还剩下三个人。哎，
2: 小的给你了，大的我听去呢。
1: 哎，
3: 你这
1: 你的弟子，
0: 哎呀，
1: 这太小了吧！
0: 孝信也落败了，现在场上只剩下孝正和孝孙，双龙争霸，孝正可究竟会是谁呢？
1: 哎，
0: 小信啊！

0: 你们这是耍赖皮啊！这不叫赖皮，这叫智慧。
1: 尘埃落定，此场胜者为文孝礼。
2: 文孝礼是什么招数？
1: 那是天意，天意啊！天意啊！比武结束，传旗。 三场排序，文孝礼当之无愧是为状元，文孝义视为榜眼，文孝忠视为探花，文孝信视为第四，第一位，文孝礼。

0: 是我相中的孙媳妇儿，年轻漂亮，举止大方，给我们效忠啊，最合适。哎，为什么孝礼要跟我们效忠争啊？
1: 哎，死心吧，你急也没有用。这个姑娘是个大才，只有温家大少奶奶的位子才配得上她。
0: 哎，
2: 这就对了。
0: 春兰呐，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她到哪儿都特别出众。 孝礼啊，有眼光。
3: 对对对，
1: 哎，老太爷，
3: 给二位
1: 改孝义了。
3: 文孝义。

0: 老太爷，嗯，这是准备给杨家送的聘礼清单，请您过目。
1: 好，好，好，记住都是双份，今天就送到川河寨。
0: 嗯，
1: 告诉杨班主，我对两个媳妇很满意，他们的陪嫁品都由文家来出。春兰，前几天把你关起来的事，别怪太公。今天孝礼选定了你，你也接了红花，那以后你就是文家的大少奶奶，这个家早晚都要交到孝礼的手上，到时候你就是文氏一族的祖母。希望你嫁进文家以后，好好的跟孝礼过日子，持家，早生贵子，延续香火，把过去那些不着边际的事都忘掉，文家是不会亏待你的。

0: 我是小英，是天意，你们是姐妹俩，嫁给兄弟俩，缘分呐、啊！以后你要多听大少奶奶的话，凡事有商有量，知道吗？
1: 家禾，等一下，你们随六顺回一趟川河寨，以后恐怕没有那么多机会回家了。就趁着代驾这两天，好好孝敬你们的爹妈。我会派一些手脚麻利的人帮你们准备。到了选定的吉日，温家就会去迎亲。小李、小叶，你们也有很多事要办。 都下去准备吧。

0: 刘顺，我担心春兰这个女孩子的脑子太过灵光，我怕她还没有定下心来。你多派些人，把杨家看住，别出纰漏。
1: 好，老太爷放心。
2: 镇长，人到了。大刀把子，有失远迎，请坐。韩镇长，有劳了，请。
3: 韩镇长，我天公虎是一介粗人，来不得半点斯文。那些绕弯子的话，我就不必多说了。
2: 大刀把子，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
3: 好，那我就直说了。 这些年，我虎帮的刀口子不利索，让文家占了上风。我虎帮的兄弟们都是缩头缩脑的过日子。我这次来，就是想借海镇长的官威，弄几条枪，来壮壮腰杆子。
4: 这事儿嘛，不瞒大刀把子，我手下的宝箱团是有些强，但那都是照政府的编制配发的。 所以我想帮你，也只是有心无力。
3: 海镇长果然谨慎呐！来呀，大刀把子，这什么意思？我知道，海镇长你门多对子多，虎帮这点事儿是难不倒你的。这些只是我的一点定金，请你收下。<笑> 好，今天我高兴。韩镇长，我再给你一个许诺，文家就是再了不得，各家也会有一亩三分地。以后，你海家关照的生意，我虎帮都会收刀放行。八卦岭这条路，就是你海家的后院。
2: 好，大刀把子爽快，我就不多说了，我一定鼎力相助。
0: 告辞。
2: 好，
0: 请慢点。哟，少爷回来了，人家给咱送货了，我就送送人家，您休息啊，
5: 休息休息。

0: 进来都不懂得敲门，你的书都念到哪儿去了？
1: 你和虎帮做了什么交易？
0: 只是卖几条枪给他们，不用大惊小怪。
1: 你卖枪给他们？
0: 他们呢，要占山头做生意，有何不可？
1: 你疯了吗？ 你忘了虎帮之前的所作所为了？他们才刚从文家绑架了两个姑娘。

0: 他们保证不伤及无辜。你是说他们是冲着文家来的？所以你要跟虎帮联手对付文家？
1: 是又怎么样？
0: 定远，你现在有两条路可走：一，去告诉文家，或者是保官抓捕。但不管你走哪一条路，都是让你跌人头落地。你别以为我不敢。嗯，你的胆量一向让我引以为豪。定远，你要记住，我养你二十几年了，你真的忍心吗？
2: 你这一脸喜气，看来对这新媳妇很满意呀！我得拿出真功夫，把大少爷打扮得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啊！
3: 定远，
2: 大少爷，我还有事，你们聊啊。
3: 进来吧。

0: 比武选亲你没去？
1: 去了，在后面。
0: 那你是来恭喜我的？你还是老样子，不会说谎。今天找我什么事啊？
1: 我来是想提醒你，最近虎帮可能会有动作，你要小心。
0: 你怎么知道？
1: 我看见天宫虎进阵了。
0: 什么时候？几个人？
1: 就在今天。两个。
0: 来做什么？
1: 我不清楚。
0: 丁远，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你。
1: 孝林。

0: 是，为什么？我不想你毁了他们。
1: 那你就愿意毁了我？我也不想，我一直把你当成兄弟，
0: 。我先告辞了，大少爷。
2: 天宫虎进真了？
3: 是，我听定远说的。阿公，您看要不要改一下日子？
2: 不能改。消息已经传出去了，现在改会伤了姑娘们。更何况我对海定远这个人还不怎么信任。
3: 定远他不会说谎的。
2: 他毕竟是海镇长的儿子，我们不得不防。
3: 阿公，可是他
2: 传令下去，让家丁们提高警惕，镇口和码头多派些人看着。我亮他虎帮也干不出什么大名堂来。
3: 是，
2: 去吧。

0: 太公真是热心肠，派这么多人来帮忙，倒省了我的事儿。
1: 大小姐好，
2: 大小姐好。
3: 哎，春兰，来，快坐。

这么多人盯着，哪里是代价，简直就是看犯人。好了，凡事都要往好处想，人家帮了我们这么多忙。春兰，你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以后到了我们家，住在一个屋檐下的都是自家人，哪个都不要怠慢，知道吗？

0: 知道天放哥他去哪儿了吗？我回来没看见他。
1: 他能安稳地待在家吗？闹出那么大的动静还被文家抓住，你以为我不知道？
0: 可是他已经逃出来了，他不回家能去哪儿呢？
1: 没回来，寨里寨外都没见着他。我看他是怕连累我们还有乡亲，到外头哪处躲起来。
2: 春兰啊，左右折腾也无非如此，事情已经这样，收收心，嫁到文家好好过日子吧。啊，
0: 爹，你真不知道天放哥在哪儿啊？
1: 我说不知道，就是知道又怎么样？那天天放让文家下不来台，文老太公没有追究，还好好送你回来待嫁，这说明人家给了杨家天大的面子。做人要知足，往后别再起那歪念头，听到没？
0: 我知道了。
2: 春兰，
0: 哎，来了。

0: 姐，忙了半天，喝口水。来，爹，我姐刚才是不是问天放哥的事啊？天放哥到底去哪儿了？
1: 你也别问。
2: 我说算了。

0: 春兰唱吧，出嫁要唱出嫁歌的，不然以后让人笑话。
1: 我嗓子不舒服，不想唱。
2: 行了，人家大少奶奶不唱就不唱吧，咱们唱大声些。
3: 一哭我的妈，不该盼在家，
2: 今天谢谢你们了，我送你们出去吧。
0: 好。

0: 两位大婶儿，我有点累，我想睡一会儿，要不然你们到门口去守着吧。
1: 是，大少奶奶。

0: 春兰，
1: 天风哥，
0: 春兰，
1: 爹娘，爹娘，我姐不见了！
2: 啊，
1: 我姐不见了，我刚进屋她就不见了。
2: 快快快，去找！哎，
1: 快点，
2: 那边去俩人，
1: 快都去找。
0: 我就知道，你一听见相思笛就会来找我。
1: 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0: 我天天在这儿等你，只要听见有哭嫁歌，我就吹相思笛。
1: 天风哥，我再也不想跟你分开，你带我走吧，我们逃走。
0: 你愿意跟我走吗？
1: 你忘了我们说过，咱俩生在一起时，死也要在一块儿。
0: 咱们这就走。
1: 他们好像发现了。
0: 春兰，咱们快走。
3: 你们给我站住！别跑！
4: 站住！站住！
3: 给我站住！
4: 别跑！
3: 站住！你们给我站住！
0: 快
3: 追！
4: 是。
1: 天风哥，他们好像追来了，怎么办啊？
0: 咱们先躲一下。

0: 你们三个赶紧去温家报信。
1: 是。
0: 你们两个守住码头，别让他们从水路逃跑。
1: 是。
0: 其他人跟我走。
2: 是。

0: 我们要去找铁放哥，他们把所有的路口都封死了。这样的话，只能闯八卦岭了。八卦岭？不用怕，有我呢。走。
1: 这个放里面放，
2: 太公好。哎，这个放这儿。来来来，刘顺，慢一点啊。哎，
1: 孝礼孝义，成千用的物品都到齐了，
3: 都到齐了。只是最后一船。
1: 好，好，好，好。
0: 阿公，
1: 你们看，这些全是从北平、上海买回来的，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还站在这盯着。
3: 阿公。
1: 我们没什么不放心，我们就是看新鲜。
3: 啊，对，看新鲜。
0: 太公，太公，出事了！
1: 什么事？慢慢说嘛。
3: 太公，杨家的春兰姑娘逃跑了。大少爷，
0: 你说什么？
3: 杨春兰跟展天放跑了，杨叔战手带人去追，让我赶紧回来禀报。
0: 小李，
1: 阿公，
3: 你别拦我，我一定要把杨春兰给追回来。
0: 站住！
3: 阿公，
2: 那个不知好歹的丫头，劳烦不起我文家大少爷，面子。

0: 我们家给足了，不能一直在忍。既然他们不愿喝敬酒，就让他们尝尝罚酒吧。
1: 阿公，
0: 有顺，把人把所有路口、码头封起来，看看能不能飞上天。
2: 啊，
1: 是阿公。
2: 走，走，快点走。

0: 哎呀，看你累的，要不咱们歇会儿吧。没事儿，咱们趁天黑，赶紧翻过八卦岭，就没事了。
1: 春兰，你还行吗？
2: 这八卦岭一直是虎帮守着，恐怕没那么容易吧。没事儿，我知道有条路，能避过虎帮。
0: 我们可以直接绕到虎帮的后面。
2: 真的？
0: 对。春兰，不用怕，你跟着我，咱们到哪儿都能生活。
2: 我不怕。
0: 咱们走。
2: 走。
0: 走。

0: 有点气势，
1: 爹，
0: 我们手里的家伙也齐全了，兄弟们也有底气跟文家干了，不如趁文家举办婚礼，顾得周全，我们打得个措手不及，把文家彻底夺过来。
2: 好，
0: 正如我所愿。兄弟们，有枪的感觉怎么样？
3: 好，
0: 那好。 咱们就力气刀把子跟文家大干一场，让他们文家尝尝咱们虎帮的厉害。我们要把文家翻个底儿朝天，将来咱们就做罗龙镇的老大。
4: 兄弟们，扎起！
5: 扎起！

0: 今天是我们虎帮扬眉吐气的日子，文家要办喜事，咱们就去凑个热闹。大特工不防备，灭文家，战罗龙，
1: 灭文家，战罗龙，灭文家，战罗龙。
2: 这个混蛋，这么多人，文家这回麻烦了。
3: 灭文家，战罗龙，
4: 天放哥，咱们回去报信吧。
1: 报信。
4: 多少人马，不知道会伤多少人呢？你说的对，咱们不能见死不救。这样，我回去报信，你先走。
1: 不行，咱俩一块儿去。
4: 你一个人去干什么呀？我跑得快呀，我先回去。
1: 就是这一起去。
4: 翠兰，你这么聪明，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咱俩一块儿回去，一个都活不了。
1: 正因为这个，才必须一起去。
4: 天放哥，咱俩死也要死在一起。好，走。
5: 文家码头就交给你了，要小心行事，
4: 放心不提，我一定抽了文家的后路。文家跟我水陆起家，我就让他们死在码头。
5: 好。

0: 文老太爷，我们回来了。
1: 抓住了？
0: 没有。文太公，春兰这孩子不懂事，是我这个当爹的平时没有管教好，请文太公责罚。
1: 打也打得，罚也罚得，祖宗的家法不能违，谁也别想逃。
0: 是。
2: 老太爷，

0: 老太爷，哎，老太爷，春兰小姐和冉天放已经被送来了，先把他们吊起来，天一亮丢天坑。
1: 阿公，
0: 闭嘴，这个家我做主。
2: 求温太公放过春兰、天放，所有的惩罚由我这个当爹的来承担。
0: 还有我这当娘的，我们一命抵一命。
3: 够了，怎么处置他们，我心里有数，还轮不到你们讲话。
0: 把他们押进来。哎，
2: 老太爷，他们是自己回来的。
0: 什么？自己回来的？
2: 是啊，他们是抄小路，跑到了给咱们文家放木牌的那窝棚里，说是有急事，让把他们给送到这儿来。我问他们有什么急事，他们又不说，大家不相信呢，他们就骂人。结果底下人就把他们给绑着给送来了。
0: 带他们进来。
2: 带进来。
0: 文太爷，
2: 不好了，虎豹人要打过来了。
0: 他们要灭文家，占领罗龙镇。这是真的，绝对是真的。我们本来想从八卦岭出山，结果遇见虎豹，他们在集结人马，登陆火把量级大片的。
2: 太公，赶快吧，我们一路赶回来，我们还赶了一半的水路，可是他们有马，我们最多比他们快半个时辰。
0: 阿公，只剩下半个时辰了。阿公，我去喊人敲钟。
2: 半句假话，
0: 我以性命担保。
2: 你们
0: 的性命本来就在我手里，算不得数。
2: 温太公，我们如果撒谎的话，就不会回来了。如果您还不相信，我以我爹娘的名义起誓。
0: 阿公，快点吧。
2: 刘顺，
0: 敲钟。
2: 快，
0: 快去。

0: 人头集合好了，给各寨报信的人也都去了。好，小李，带护上队把镇口守好。小雨，你带其余的人把码头守起来，防止他们从水上摸回来。刘森，到海镇长，让他出人出枪。
1: 是。
0: 小李，你看看还有什么？
2: 还有派人守住各个街口，以免大家发生混乱。
0: 敲锣通知大家，让大家防止虎帮趁此祸害百姓。
3: 我去。
0: 阿公，那我先去了。
4: 来人，
5: 在。
3: 把他们先带下去，看好。
4: 是。
5: 行。

0: 爹，娘，都是我的错，连累您二老了。
1: 师父师母，这事不怪春兰，都是天放惹的祸，你们要怪就怪我吧。
2: 你说你们，你，哎，
1: 你们两个孩子，跑就跑了，还回来做什么呀？
0: 都是傻孩子呀！镇长，不得了了，虎帮要进站了。知道了，管家刚派人来过，虎帮要夜袭龙镇。
3: 少爷，
0: 我要用你宝箱团所有的人。
3: 少爷，你闭嘴！
0: 随你吧。
3: 镇长，咱这宝箱堂可是要给……
4: 哎，让他去吧，我们镇公所还是要做点表面功夫。土匪就是土匪，屁也不懂，事先不知会我们也就算了，还让文家得到消息，一拳闯祸。镇长，这虎帮太不是东西了，他也不跟咱说一声，他忘了求咱们的时候了，是不是想把咱一锅给烩了呀？
0: 他们没这个胆量。
4: 这事儿文家已经知道了，看样子又指望不上他们了。
0: 我本来也没指望过他们。
4: 来，啊，这能行吗？
0: 怎么不行？给我的。

0: 对，放那边。对，
1: 准备怎么样了？
2: 路障基本上都设好了。
1: 小林，这样不行，正面交锋我们的损失会很大。
2: 那你的意思是？
1: 我记得虎帮来的路上，山口那里的坡比较缓一点，可以隐蔽。要不你先带部分人马过去隐蔽起来，等虎帮过去你再从后面出来。虎帮来势汹汹，从后面打一下可以让他们乱了阵脚。
2: 行，那这里来托你了。
0: 文家的，跟我来。
3: 好。
4: 哎，保修团长，把上报全部都递起来，动作快点。
5: 大家都把火把熄灭，水亮飞、水鱼儿带他们几个人过去。
6: 好，
5: 其他人跟我来。
7: 走。
8: 是是是。
9: 各家各户注意了，虎帮来袭，守住门户，小心火烛。各家各户注意了，虎帮来袭，守住门户，小心火烛。各家各户注意了，虎帮来袭，守住门户，小心火烛。

0: 别出声，让他们把火把灭了，隐蔽起来。
1: 灭火把，灭火把。

0: 我记得在哪。
1: 人都到齐了没有？
2: 啊，都到齐了，
3: 都到齐了，
2: 到齐了，
3: 走走走。

0: 少爷，少爷，少爷，是不是你？
1: ？
2: 没有。
1: 废物，滚！哎呀，可惜啊，差一点就动摇文家了。
0: 你怎么能这么做？你这样简直是卑鄙无耻！
1: 卑鄙无耻？别说的那么难听，比起我所受的屈辱，这还差得远。定远，我告诉你，只要能拿下文家，别说打黑枪，我什么都做得出来。20多年了，我憋这口气已经憋了20多年了。
0: 你是不是疯了？
1: 我是疯了。只要文家在罗龙镇一天，我就是疯的。丁远，罗龙镇早晚是我的。你是我儿子，你要帮我。只要拿下罗龙镇，你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百户乡民，提恤老幼，你说的我都做。你帮我，你帮我，
0: 你做梦！
1: 你不帮我是吧？你还是觉得文家好是吗？没关系，反正你不是也要走了吗？你休想再阻止我！只要能拿下文家，就算罗龙镇血流成河，我也不在乎。
0: 既然如此，我还不如一枪先毙了你。
1: 好啊，你开枪，朝这儿打，打准一点。你忍心你就开枪，我是你爹，我是你爹。

你干嘛？这一枪算是我替你挨的。从今以后，你不再是我爹，我也不再是你儿子。我和海家没有任何关系。

0: 阿公，干得好！阿公，干得好！少林啊，这前后夹击的法子真是好啊！
1: 阿公，其实这法子不是我想的，是定远想的。真的？他人呢？胡帮逃走了之后，我也在找他，一直没找着。
0: 看来是我误会那孩子了。
1: 家里，
0: 再见到他，要好好谢谢人家。
1: 是。
0: 这次多亏乡亲的帮助，还有二少爷，听说连着干了好几条船呢。
1: 岂止，连李威都打伤了。听起来好像是你打的，不是水鱼儿吗？我还在想着该怎么赏他呢。我也没说是我打的呀。
2: 阿公，总之呢，我们打了大胜仗。
1: 胡帮损兵折将，恐怕短时间之内不能再与我们文家作对了。
0: 我们暂时可以安心了。
1: 那春兰她……
0: 今天大家都累了，先回去歇着吧，明天再说。
1: 是。

0: 定远，你怎么来了？快进来。坐。
1: 小李，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0: 告别？这么快就要走啊？我还没对你说声谢谢。怎么了？
1: 没事儿。小李，我爹那边我是已经无能为力了，你一定要小心。还有虎帮，他们虽然暂时伤筋动骨，但是一定不会放过文家，千万注意。
0: 这个我知道，我懂。
1: 这把枪就送给你，就当留个念想。我走了，你自己多保重。
0: 你是我兄弟，永远都是。
1: 说句真心话，小李，我觉得杨春兰没有选你，是她没这个福分，真的。
0: 我知道。

文老太爷，他们都到了。文老太爷好。你们两个免了文家和罗龙镇的一场血光之灾，算是立了一功。可你们不守规矩，私奔逃婚，也是死罪。

0: 我们现在都是相邻的份上，这次就功过相抵。只要你杨春兰答应如期嫁入温家，你冉天放保证今生不再与杨春兰见面，我可以既往不咎。
1: 温太公，对不起，我心里只有田方哥，所以，我绝不会嫁入温家，请您见谅。田方，绝不跟川南分开，望温太公成全。看来，你们真当我温家是山上的石头，人人踩。既然你们不识抬举，那我就不客气了。
2: 你接了温家的红帖，就算是温家的人，背叛温家的下场，你应该很清楚。叛逆者，杀无赦。
3: 不要啊，文老太爷，是我没有教育好闺女，有啥罪我这当娘的担。你看着他们俩立了大功的份上，就饶了他们吧。
1: 温家有温家的尊严，不是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来人，
4: 杜大，杨春兰和冉天放。 他们两个冒死回来通风报信，他们救了我们罗龙镇所有的人，功大于过，罪不至死啊！
5: 是啊，阿公，这次多亏他们，要不给虎帮偷袭成功的话，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还说什么罪不罪罚不罚的呢？
6: 你们这两个孩子呀，真是不知道好歹，文老太爷看得起你们，你们还这么不懂事。
5: 春兰，天放。
6: 听爹一句话，你们就答应了吧？啊！对呀，
7: 姐，天放哥，事到如今，你们还是不肯分开吗？死你们都不分开吗？
1: 来人，
8: 阿公，
9: 文老太爷，
4: 求阿公宽恕。

0: 我都帮你们求情，就给你们一次机会。只是，家规族规不能违。你们要在一起，就不能再在这五岭十九寨立足。
1: 阿公，
0: 要断，断干净彻底。
1: 我有黑，难道您是要让他们脱足吗？
0: 不错，如果你们能闯过三关，脱足，就给你们一个机会。但是你们如果闯不过，那也是天意如此。你们两个的意思呢？
2: 闯。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

0: 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 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

0: 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碗，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他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艾迪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4: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杨春兰、冉天放，按规矩闯关要在三炷香内完成，三关可以一人闯，也可以两人闯。一人闯关檀香支支点，二人闯檀香同时燃。你们，
1: 我们一起闯。
0: 你们可悔？
2: 不悔。

0: 你们可愿？
1: 不愿。
0: 喝了这三杯酒，从此恩断义绝吧。
2: 闯关开始，
0: 亲人上酒。

0: 娘，不管我们闯关成与不成，这辈子我都不能向二老尽孝了。请你们原谅我，夏荷，爹娘就交给你了。
1: 不管怎样，你永远是我杨家的好孩子，你一定要活着给我闯过去。师父、师母、夏荷、天放，对不住你们，以后一定要好好保重。别哭了，把酒拿起来。 喝了这碗酒，我祝你们闯关成功。
2: 从此天涯。

0: 大少爷，多谢你的关照，你的恩情此生报不了了，来世回报。三关虽险，但也不是绝对过不去，你们一定过得去的。
1: 同此无家无独，岂有时辰到上香。
2: 陈兰，你怕吗？我不怕。我们一定要闯过去，我们要好好活着。
1: 我们生一起生，死一起死。三刀六洞，还血还肉还土。

列祖列宗。 破了。

0: 来，你想吗？
1: 我们都还活着呢。
0: 活着呢，活着呢。
1: 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0: 这是在山里，猎人歇脚的窝棚。慢点，慢点，慢点啊！你伤得比我重。
1: 我没事。天风哥，你的伤怎么样啊？
0: 我没什么事儿，都包上了。
1: 咱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0: 是大少爷给咱们送来的，还给咱们找了大夫，给咱们治了伤，还给咱们留下很多吃的和药。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也是听送咱们来的人说的。文家看来不是坏人，文太公算是把咱们给放了，大少爷又对咱们这么好，这恩咱得记着，以后有机会咱们一定要好好报答人家。
1: 对，咱们欠人家太多了。嗯，以后一定要好好报答。
0: 对，眼下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赶紧把伤养好。
1: 我会的，天风哥，我们终于闯过来了。
0: 对，咱们终于闯过来了，咱们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走了。嗯，再也不用连累师父跟师母了。别着急，咱们好好把伤养好，你好了之后咱们就走。现在咱们还缺一点路上用的东西，别着急，好好养伤啊，有我陪着你的。

0: 什么事儿啊？急急忙忙的。哎，我刚从山坳里回来。哎，你猜我看见谁了？
1: 谁呀？
0: 是上次我们抓的那个女孩，杨春兰。
1: 杨春兰？
0: 我都打听过了，她为了一个男人不愿意嫁到文家，最后闯了拖足三关。现在她呀，正住在一个猎人的窝棚里面。看样子，他们两个人都伤得不轻呢。
2: 老天爷给了我这个机会，我要是错过了，岂不是对不起他？叫上人马，咱们去会会他，看看他是不是每次都能从我的手里逃脱。走！哎，呀！啊！呀！啊！

水！

0: 不行，春来，不能这么跑，你躲起来，我去把他们引开。
1: 别，我还能跑，要不我引开他们，你躲起来。
0: 不行，快走，照顾这个坡再说。
1: 走。

0: 事好好看着他，千万别出什么事儿啊。
1: 是，
0: 我先去看看药。
2: 药娘，春兰怎么样了？能行吗？
0: 现在我也不好说，他实在是伤得太重了，我刚给他敷了药，包扎好了。这几天呀，在山上他也没吃什么好东西，现在身体虚得很，能不能挺过去还得看这几天。
1: 白少爷，药
2: 药来

0: 这样不行，姚娘，我来安住下巴，你来喂。
1: 总算是喝进去了。

0: 小李呀，时候不早了，你也累了一天了。春兰她一时半会儿也醒不过来，我在这看着就行。你回去休息吧。
1: 没事，娘娘，你回去歇着吧。这两天少不了要麻烦您。
0: 自家人跟我客气什么？

0: 晚上别忘了再给他喂一次药啊。那我先走了。啊，对了，那个冉天放他，
1: 是我亲眼看到的，他中了枪，又掉下了悬崖，活不了了。
0: 春兰这孩子命可够苦的，这三关好不容易闯过了，又遇到这个

0: 老太爷，还没醒吗？没有，毕竟是第四天了。谁干的？
1: 大少爷说是虎帮，又是虎帮。
0: 小李一直都守着，一直都守着。现在就把人送走，小李肯定不依的。到时候又是求，又是跪的。 真消受不了，哎，还是等人醒了以后，再把他送走吧。
1: 是。

0: 醒醒！
1: 天放哥，
0: 春兰，你醒醒！来人呐！快来人！
2: 怎么了，少爷？
0: 春兰醒了，娘娘。
2: 怎么了？
0: 春兰醒了，你快去看看，看看她怎么样了。你烧点热水去，
2: 是，
0: 煮个鸡汤，做点饭菜去，快去，去去去去！
2: 春兰，你现在不能下床。
3: 我要去找
2: 春兰，身子太虚，
3: 我要去找
2: 下床啊！春兰，
3: 我要去找
2: 春兰，听话，春兰，春兰，
3: 放开我！
0: 春兰，你的伤还没好呢，赶紧回去躺着，快点！
3: 我要去找天放哥，你们让我去找天放哥！
2: 春兰，你别这样，
3: 让我走！
0: 春兰，
3: 我要去找他，你们让我走！
2: 天放哥，你走了。

0: 天放哥不可能走，闯三关我们都闯过来了，他是不会丢下我的，他是不会丢下我的，我要去找天放哥，我要去找他。
1: 春兰，春兰，春兰，
0: 他骗我的是吗？大少爷他骗我的，天放哥没有死，没有死，对吗？
1: 是真的。他中了枪，又掉下了悬崖，有几个能活？我已经找人打听到了，山下根本就没有找到过这样的人。
0: 恐怕是不会，不可能！天放哥不会死的。大少爷，
1: 春兰，
0: 我求求你了，天放哥不会死的，我求求你，你救救他行吗？你去帮我找找他，他不会死的，我求求你，大少爷，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救救天放哥，我求求你了。
1: 春兰，春兰，春兰，你这是干嘛呀？ 好，我去，我替你去还不成吗？啊，是死是活我都给你找回来，好不好？
0: 谢谢你，大少爷。

0: 这里还在找吗？这已经是第三天了。今天找不到，他明天还会再去。看样子，要是找不到，怕是停不下来。再这样下去不行，不能为了一个阳春兰，把温家大少爷给毁了。
1: 你去外边打听打听，看最近有没有刚死的犯人。快去，
2: 好。

0: 我们要让阮天放了，真的？他在哪儿呢？
1: 他已经怎么了？
0: 春兰，
1: 春兰，春兰，春兰，不要看了，人已经变形了，春兰。

我在下游找到他的，他在水里泡了好久，加上水里还有鱼，看身上的几处伤势，他应该就是冉天放。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

0: 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6: 一鲜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7: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一鲜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4: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3: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4: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3: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

0: 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三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订购成功者再送十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鲜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无粒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8，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3: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4: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不是田放哥，不是。
2: 春兰，我在下游找到他的，他在水里泡了好久，加上水里还有鱼，看身上的几处伤势，他应该就是冉天放。

0: 这次我们可以安心了。
1: 那南姑娘好像也平静下来了。啊，那就好。如果过两天她没什么问题，就让她回家吧。
0: 是，六顺明白。
1: 还有，虽然是死囚，死后不能埋入祖坟，也是对不起人家，也去找找她的家人，多给她家人一点补贴。
0: 哎，是。

0: 二姑奶奶，你先别着急，你们两个跟我来，快！
1: 是。
2: 你说她身体这么弱，她能去哪儿呢？
1: 娘娘，你别着急，我们会找着她的。
0: 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1: 我知道她在哪儿了。

一个人在下面一定很孤单，你放心，你的车马上就过来陪你了。你还记得吗？咱俩说过，生命且生，死亦同死，你曾忍心丢下我一个人。 天放哥。

0: 你口中所说的喜欢吗？你就那么糟蹋自己那条命？为什么要救我？他为了人命都没了，可你做了些什么？你做了些什么？我真为他感到不值。在你心中，他的命就那么不值钱？铁放兄弟，你看到了吗？
1: 你爱的就是这样一个女人，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你不懂，你根本就不懂啊！
0: 我不懂，
1: 我心里也有一个人，一个拼了命想得到，却永远也得不到的人。为什么要？
0: 救我！为什么？啊！让我跟天王哥一起去吧！春兰，春兰，来人呐！快来人！
2: 大少爷，大少爷，
3: 大少爷，
2: 快！
3: 大少爷，
2: 快！
3: 哎，
2: 快把他送进去！
3: 来，小心点！
2: 哎，少爷，少爷，少爷，少爷，走走走走走。

0: 春兰姑娘，你醒了。幺娘让我送药过来。
1: 大少爷，他没事吧？
0: 大少爷把你抱回来以后，他自己也晕倒了。

0: 温太公好，
1: 春兰来了。
0: 哦，我来看看大少爷。我那火上还熬着药呢，那你陪小李好好聊聊。
2: 你怎么来了？快坐。春兰，别站着，快坐呀。你的身体好点了？我没事儿。对不起，
0: 大少爷，都怪我不好，伤着了你。没事儿，
2: 正好啊，我还多歇几天。
0: 你是不知道，阿公啊，天天让我干这个干那个，累都累死了。只要你好好的，我就没事。哦，那大少爷，你好好休养，我先回去了。
3: 哎，春兰，大少爷该喝药了。 姑奶奶说药要趁热喝。
0: 哦，知道了，
2: 放这儿吧。
0: 行，下去吧。
3: 是。
2: 春兰，
0: 大少爷，那个你先趁热把药喝了吧。

0: 大少爷，你是哪儿不舒服吗？要不要我去喊妖娘？我没不舒服，我就是高兴。大少爷，我谢谢你。几次三番的救我，救天放哥，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如果有来生的话，
1: 春兰，你要是想报答我，就留下来吧。春兰，不，春兰，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是个聪明的姑娘，你应该知道。留下来好吗？
0: 大少爷，您好好休息吧，我还是先回了。

0: 阿刚，你找我？
1: 你看看你，这些日子人瘦了一圈不说，心思也不在文家的生意上，再这样下去不行啊。
0: 阿刚，我……
1: 你听我说，那个杨春兰的伤，
2: 我问过慧珍了，
1: 已无大碍。那明天一早就让她回去吧。
0: 不行，阿公，他一走病情加重了怎么办？
1: 当日你叫他回来，我已经觉得不妥，不过救人

0: 一命，算是积德行善吧。我们文家对他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今后他的生死与文家无关。
1: 我求你，把他留下吧。留下？怎么留？他是个脱族之人，再回罗龙镇就犯了族规。
2: 这样吧，我看他犯了难，在外面也没有活路。那我就格外开恩，让他回到川河寨的杨家去。我要娶她。
0: 你说什么？
1: 阿公，
2: 我要娶春兰做媳妇。
0: 镇上的话你都敢说？
1: 杨春兰为了那个姓冉的小子，三番五次的辜负你，还当着众人的面闯关脱族而去，这样的人会让族人一辈子耻笑唾弃。你还想明目张胆的把他娶回来，那不是往自己脸上抹黑？
2: 让我们文家今生今世都抬不起头吗？阿公，春兰不是因为做错事才被逐出族门的，她是自愿离开。 并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她是个有情有义的好女子。现在冉天放已经死了，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并没有人耻笑她的不幸。再者，她已经接了文家的红帖，那她就是文家千挑万选的媳妇儿。不管怎么说，这辈子我已经认定她了。
0: 我们罗龙五岭十九寨，那么多好的姑娘，无论你选哪一个，阿公都答应。可杨春兰，不行，并没有把嫁给你当文家大少奶奶当回事。你为什么还要当她是个宝？阿公，
2: 春兰在我心里面，她不仅是块宝。
0: 还是无价之宝。别的女孩子再优秀，在我心里都是一堆烂草。之前她不肯负了冉天放，将来她必定不会负了我的。
2: 阿公，你就成全我吧。
0: 成全你？成全你今后在罗龙镇颜面扫地，身败名裂。 还是成全你，在各村各寨面前威信尽失，为我文家列祖列宗百多年来积下的基业，那不叫成全你，那是毁了你。
2: 阿公，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也知道我选的人一定是对的。
0: 你真的执迷不悟，你。
2: 痴心妄想，简直不可理喻！阿公，阿公，阿公，阿公，我求你，你就答应我吧。
0: 小李，从小到大。 家里家外，你从来没有为任何事跪求我的。就算打你骂你，硬摁你跪下，你也不求饶的。今天，你居然为了一个杨春兰，一个外人，你的腿就打软了。
2: 阿公，杨春兰她不是外人，她是我文孝里一见倾心的人。阿公。 我求你了，我求你就答应我吧。阳春兰已经长在我的心窝子里了，阿公，已经长在我心窝子里，怎么能算是外人呢？我就求您一次，最后一次。
0: 闭嘴！
2: 别再说了，我不会答应的。阿公，您要是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直到您答应为止。
0: 好，那你爱跪，你就跪吧。

大少爷还在那儿跪着，老太爷，大少爷总这么长跪不起，会落下毛病的。

0: 您快去劝劝吧，从来没见过大少爷这样啊！我都劝了好几次了，大少爷这回是铁了心了，说什么也不肯起来。
1: 那你说，总这么跪着，身体也受不了吗？哎，春兰小姐，大少爷。 大少爷，你赶快起来吧！
2: 阿公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1: 可是你再这么跪下去，你会病倒的。阿公若不答应，就算是没病没灾，我也活不下去。大少爷，你快起来！ 大少爷，您这是干什么呀？因为春兰不值当啊！

千万别拉呀！大少爷说了，谁要是敢拉他一下，谁就是坏他的好。

0: 这样下去不行啊！阿公那边怎么敲门也不肯开，哥也不肯让步。哎呀，两个人都这样，该怎么办呢？哎，
1: 对，现在只有一个人说话能管用，
0: 谁呀？

0: 爹，
1: 是我。
0: 爹，我给您送橘子茶来了。
1: 您就给我开开门吧。
0: 爹，我给您送橘子茶来了。
2: 要是送茶，就放到桌子上；要是为孝令求情呢，我半个字都不听。
0: 爹，您尝一口，看看我泡的跟娘当年泡的味道可是一样的。

0: 不错，就是那个味道。记得小时候啊，您一生气，娘就给您泡一杯橘子茶，您那气呀就消了一大半。那今天我也给您泡了橘子茶，您可不许再生气了啊！我就知道你要耍花枪，别费口舌了，我不会改变主意的。
1: 是，您是一家之主，一族之长，可是人心都是肉长的。您看啊，外面那地呀，又凉又硬的，您就忍心看着孝礼在那儿跪出毛病来？您就不心疼啊？
0: 我心疼也没用，孝礼要娶的是个脱族的姑娘。别说是我文家的子孙，就是族中其他的后生如此，我也同样反对。
2: 爹，您平心静气的想一想，胡邦来袭的那晚，本来春兰和冉天放是可以跑掉的，可是他俩呀，冒着生命危险跑回来给咱们报信儿，这说明春兰这孩子不是一个只顾儿女情长的人，她是一个重大情、重大义的人。这样的姑娘，给咱们当文家的大少奶奶，众人都会心服口服的。

0: 把春兰想着跟仇人似的，他是咱们家的恩人才是啊。您想啊，要是虎帮那天偷袭成功了，那咱们家现在得成什么样了？现在校里呀，非春兰不娶，这让我想起了当年爷爷非逼着您续弦，您不也死活不同意吗？您现在难道还体会不出校里的心情吗？
1: 我和你娘是两厢情愿，可校里呢，你杨春兰的心思全放在姓冉的小子身上，校里要娶她进门，真的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0: 哎呦，不会的，爹，那冉天放他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春兰还能做出什么事儿来呀？他又不是个木头人，咱们校里那是什么样的人，对他怎么样，春兰心里呀是明明白白的。狼崽子尚且知道个知恩图报呢，更何况像春兰这么聪明的姑娘，哪有不尽心尽力全力以赴的道理呀？
1: 可是我们文家的祖宗，
0: 爹，您想啊，人这一辈子要跟自己最喜欢的人在一起是多幸福的事儿啊。想您跟我娘，还有我跟我死去的丈夫，岁月虽然匆匆，但也了无遗憾。爹，求求您了，就成全孝礼吧，别让他抱憾终身。
1: 哎呀，啰啰嗦嗦的真是跟你娘一样啊。快去

0: 夏荷，你跟着我干什么？我有话想对你说。你还想跟我说什么？你还有什么脸跟我说？你怎么这么绝情啊？天放哥他尸骨未寒，你就要风风光光的嫁进文家了？我也喜欢天放哥，可是你们说要在一起，我放手了，我成全你们了。 可是你做了什么，天放哥？你看到了吗？你为他丢了性命，他却要嫁进文家的大少奶奶，去享受荣华富贵了。你死得太冤了，太不值了。夏荷，是我不好。 对不起天放哥，我没有保护好他，我真想跟他就这么一起去了。可是我这样做，我就对不起爹娘，对不起你，也对不起费尽心血把我救回来的大少爷。我答应嫁给大少爷，是因为他有恩于我跟天放哥，我欠他太多。 大少爷几次三番救了我跟天放哥，天放哥活着时也曾说过，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报答他，所以我要嫁给大少爷，就是希望能报他的恩。
1: 你给我闭嘴！ 别在这找借口了，报答就一定要嫁给他吗？那你说，天放哥为你丢了一条性命，你要怎么报答他？你分明就是看见天放哥死了，没了依靠。
2: 凉山桃秦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凉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凉山，依旧会有。今天只要19块9，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就是要让鲁韵凉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 原价2380元一箱的鲁韵凉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块9，今天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 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凉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三载，吸凉山灵气，那运河水汽，放您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喝鲁韵凉山酒，交天下好朋友。
3: 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韵凉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这鲁韵凉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 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凉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0: 百里水泊梁山，五十二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豫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豫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出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0: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1: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豫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取，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回味悠长。
0: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豫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豫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这款酒啊不愁卖，
1: 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而且好喝不贵。
0: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豫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1: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束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豫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咦，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

0: 老家。
1: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啊、就是老酒，喝起来呀、啊，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啊，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2: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3: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4: 鲁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跟你说，田放哥为你丢了一条性命，你要怎么报答他？你分明就是看见田放哥死了，没了依靠，你才想尽办法要嫁给文孝礼，你就是为了贪图享乐，为了文家大少奶奶的名头。你受了伤，为什么不回家来养？原来就是为了在文家下功夫，为了你的下半生打算。
1: 夏荷，
0: 你姐姐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是不了解，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那你让我怎么想你？我要是文孝礼，我早就恨死你了。可没想到他还偏偏把你当仙女一样请进门，你到底用了什么花招，使了什么手段？田放哥太傻了，连死还蒙在鼓里。 还以为你对他死心塌地的，其实你就是个用情不专、水性杨花的人。田放哥要是在天有灵，他一定后悔死了，他一定会找你偿命的。

法现在还不就凭你这一张嘴？你要进门再当你的大少奶奶，你的好事我不拦着。

真想跟你一块儿就这么走了，可是我知道你想让我活，为了你我会好好活着，不再让爹娘伤心，我会一辈子留在罗龙镇为他们养老送终。天风哥，你说大少爷对我们有恩，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一定要报答他。现在我就要为你，为我们向大少爷报恩了，我要嫁给他。铁房哥，你要是怨我的话，就灭了那鬼王庚吧。是许我，就让这鬼王庚在原地里转上一圈。

走好，我们来世再相见。

0: 到了，
1: 我帮你们。
0: 前面客人多吗？
2: 哎呀，桌子都快站不下了，
0: 小红快点洗，后面等着下锅呢。
1: 啊，还有啊，光看可不行啊，要洗干净啊。
0: 姑奶奶，您放心吧。
3: 左边梳个云波头，右边梳个龙戏水，上边梳个荣华富贵，富贵吉祥。

0: 大少爷，看咱们迎亲这牌上多有面子，
1: 哪还用说？
0: 咱们的礼数这么周全，杨家一家肯定特别高兴。
2: 小何，我耳朵没聋，有什么事你就说话。你还在恨我吗？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别跟我提不高兴的事。爹，娘，爹，娘，
3: 真是想不到，我的两个闺女一下子长这么大，又一下子要嫁人了，嫁到同一家，还在同一天，太巧了，就是太快了。
2: 娘，别难过，我们俩会常回来看你们的。
4: 大喜的日子哭什么？有句话，得要嘱咐你们两个姑娘，千万要记住：嫁了人呢，不比在自家，凡事要多替男人考虑，要多替夫家着想。在家你们俩是亲姐俩，到了文家以后更是亲上加亲，要互相帮衬，互相照应。
2: 爹，您老就放心吧。我知道了，放心吧。
3: 夏荷，我跟你爹最不放心的就是你，过了门别跟你姐赌气。你姐走到今天不容易，多体谅她点儿。只要你们顺顺当当的把日子过好，比送我们金山银山我们都高兴。
2: 娘，我们没事儿，都是您二老，我们俩走后你们少干点活，多保重自己的身体。
4: 知道知道。
5: 谢谢，吉时已到，
6: 好，
5: 请新娘。

0: 能承受，又越开心。女儿走了，你们一定要多保重，要照顾好身体。我会常回来看你们的。
1: 只要你们好好的，爹娘就好；只要你们好好过日子，爹娘就开心。

爹娘，感谢您二老把我们俩抚养成人。

0: 别着急啊，很快就到了，我都听见锣鼓声了。
1: 好
0: 了，快来了，哎，快来了，哎，来，你先坐会儿。
1: 来来来。

0: 来了，走，
1: 来了，来，快走。
0: 来了来了，太好了。

0: 哎呀，哎呀，
1: 里边请。
0: 四嫂，长久吉祥。
1: 来了，
2: 二少爷。
3: 两个少爷真是出奇，真是双喜临门呀！啊，
4: 老少爷，开始吧。
5: 好，
1: 新郎新娘，请转身。一鞠躬，拜天地，保吉祥。再转身，二鞠躬，拜高堂，孝敬父母，暖心房。新郎新娘面对面，夫妻对拜三鞠躬，恩爱和睦万年长。
6: 小林领了先，快快快走。
3: 快跑。
6: 是我说了算，
3: 是我先坐下的，以后你得听我的话。
6: 明明是我先抢到的，
3: 我先坐下的，
6: 我先抢到的，
3: 我先。

0: 先、
1: 啊、哪个先哪个后都不重要，要我说呀，新郎新娘真情最长，眉来眼去必有名堂，今宵夜晚二龙戏水丹凤朝阳。
0: 就是不想走，
2: 你们两个呀好斯文哦，那就一起坐下，以后你们两个平起平坐，不分你我，你们说好不好呀？
3: 好呀。
2: 喜羊羊闹羊羊，双脚走进新人房，一来看看新郎官，二来看看新嫁娘，欢欢乐乐欢欢，迈过门槛进洞房，左脚先进生姑娘，右脚先进生贵子，
4: 天黄黄地黄黄，参拜新娘和新郎，家也新来人也旺，白头偕老似鸳鸯，浪滔滔水茫茫，长江黄河流域广，不敌夫妻情意长。
2: 一个盘子花又花，里面装的是葵花，大家都来抓一把，云

0: 就不能数快一点吗？别放下来啊，放下来你就输了。九十八，98，99，100。哇，现在可以亲一口了吧？
1: 不行不行不行，
0: 怎么又不行了？我还没数完呢，你耍赖？什么耍赖啊？你才耍赖呢，数得那么慢，你要累死我啊？谁让你白天跟我抢坐床的？你终于说出来了，你就是心里面恼火，所以在为难我。
1: 就是，那又怎么样？
0: 夏荷，我们下午不是闹着玩的吗？你干嘛那么认真啊？还有那么多人在。
1: 就是因为有那么多人，你才更应该让着我。
2: 就是因为有那么多人。
0: 好了好了，那以后你说的对，我就听，好吗？
1: 这还差不多。
0: 那可以亲一口了吧？
1: 哎，不行。
0: 又怎么了？
1: 我还没数完呢，再数100下再亲。
0: 什么？
1: 现在你就不听我的话了？
0: 你说的不对，我当然不听了。
1: 哎，走，干嘛？放下了，你个败家伙！
0: 不放，我就是不放，
1: 放开！

0: 我真不知道我能不能成为文家的媳妇。我担心，如果我做……别担心，春兰，姚娘跟我说过，日子都是人过出来的，我们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会好起来的。
1: 小离，其实我真的配不上你。
0: 别说傻话，这辈子能娶到你，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们成了亲之后，家里大小的事情都由我们管。温家的将来，我们一起争。谢谢你，笑容。

0: 你放心，既然我今天嫁到了文家，我就会全心全意地对文家，争取做文家的好媳妇。
1: 受再大的苦，受再大。

0: 老乡，老乡，你在哪里？
1: 老乡。
2: 刘医生，他怎么老跑啊？
3: 听他说啊，好像是去找一个叫春兰的姑娘。哎，
2: 快，
3: 老乡，老乡，
2: 老乡，
3: 来来，出去了。
4: 春兰，
3: 春兰，
0: 你醒了？
3: 我怎么又回来了呀？
0: 为了救你，刘医生的腿都被蛇咬伤了。
3: 行了，你少说两句吧。来，老乡，该换药了。
4: 你这腿还真被蛇咬了？
3: 没大碍，蛇的毒性不是很强。不过现在啊，就和你一样喽。等你伤养好了，我们一定会让你走的。至于那个春兰，我已经请示过连长了，已经派人去打听消息了。你现在的任务啊，就是踏踏实实把伤养好。
4: 老总，你们真帮我去打听消息了？
3: 啊，你就放心吧。
4: 你们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5: 博主啊，别再叫了，说这次的货非常重要，一定要按时送到。
6: 戴管家，你就放心吧，路上你看紧点。
7: 好嘞，好，
6: 你慢点啊。啊，
7: 好，我走了。
3: 刘正飞，装完货了，咱们喝酒去吧。
6: 明天要起大早，你这还去喝酒啊？
3: 不碍事，明天我们不耽误事不就行了？
6: 那行，那你们去吧，我在这看着。那你们早去早回啊！
7: 好，好，好，好，我们走了。
3: 好了，
8: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顾老板，和你喝酒就是开心。上次和你来的那个孙掌柜就不怎么样了，他简直就是一个驼背的老色鬼，总是留着一个山羊胡子，驼着背，看人的样子还色眯眯的。
9: 对对对对，就是那样子。
8: 我学得像吧？占我便宜呢，可惜他白长的那双眼，别看看我再放心是哪个，被我一巴掌就给打回去了。再喝一杯，顾老板，来来来来来，吃个菜啊，吃个菜。怎么样了，我这韭菜？顾老板，我刚才看你的荷包那么鼓，都快胀了。最近是做了什么生意呀、啊？油水那么大。
9: 布匹，送给中央军做军服的，七传呐！
8: 天哪，顾老板，你可真是厉害啊，都和中央军牵上线了。
9: 那是，就是虎帮那帮龟孙子，有眼不识泰山，非得收我的什么过路费。哎呀，一听说是军队的生意，还非得分我的茶钱，贪得无厌。
8: 分了多少？
9: 要钱没的，要枪子儿，管够。不过我现在改走水路，他虎帮管不。

0: 着我了。
1: 胡老板，还是你运气。
0: 那
1: 喝酒，喝酒，喝酒。
0: 哪个家的娃呀？
1: 啊，你先别管了，那个，你先喝啊，待会儿我再来陪你。等着我啊！
0: 快回来啊！

0: 是云儿，我船上有客，你帮我看看圆圆。
1: 又看多久啊？
0: 哎呦，我那船上有贵客，我一会儿打发他走就过来，帮帮忙嘛，谢谢啊，谢谢。
1: 我明天还要早起呢。
0: 哎，谢谢啊。
2: 圆圆。
0: 哎，哥。
2: 我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啊。
0: 来，饭都做好了。
2: 哎呦，
0: 来，
2: 好香啊！我们家鱼儿做饭的水平可是越来越好啊。
0: 吃吧。
2: 啊，
0: 给。
2: 怎么弄的？怎么划这么深的口子？你是不是又去码头上干活了？
0: 没有，这个刮鱼鳞的时候不小心被划伤了。
2: 这什么鱼鳞那么大，能刮这么大的口子？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啊？这明明是箱子上的钉子划的，你还做饭？你知不知道这么深的伤口它不能沾水？疼不疼？我去给你买药。
0: 哥，不用了，人家的妖娘看过伤了，已经帮我擦过药了。你看，药我都拿回来了，就是刚才做错饭，怕被冲掉了，我就没抹。
2: 把药给我。现在就抹上，抹上以后就歇着，什么活也别干，剩下的活我来做。
0: 不用了，哥，你忙活一天了，一定累坏了吧？这点活我做得来。
2: 水鱼儿，我告诉你，以后再也不要去码头上搬箱子了，家里养家的事儿我来。
0: 你天忙到晚的，有时候半夜还出去做工。我心疼你吗？爸妈都不在了，我长大了，我想为你分担一点，不想让你一个人太累了。
2: 坚持好了，挺香的啊。
0: 圆圆乖，圆圆不哭啊。哦，乖乖乖乖，圆圆不哭。
2: 这婆娘又把孩子丢给你了。
0: 他有点急事儿。
2: 他们有什么急事儿？
0: 哥，你别怪他，他也挺不容易的。
2: 他不容易？你说这码头上哪个女人容易？也有比他苦的，也有比他穷的，谁像他一样？
0: 哥。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价。

0: 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巨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

0: 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随着各地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工作有序推进，七月下旬起，高职专科志愿填报通道也陆续开启。专科志愿有哪些填报规则？需要留意哪些关键事项呢？
1: 记者梳理发现，大部分省份高职专科批次志愿填报时间集中在七月下旬至八月初，比如北京为7月24日8点至7月25日17点，江苏为7月27日0点至7月28日17点，内蒙古为7月29日9点至8月1日17点。根据教育部2026年6月发布的全国高等学校名单，全国现有高职专科院校1540所，教育部批复设立的本科层次职业大学共124所，多数职业本科院校同步招生专科生。除此之外，少量地方应用型普通本科院校也招收专科学生。
2: 国家高职专科学校，这些学校招的全是专科的专业，职业技术大学的学校基本上专科同时也在并行的招生，这些学校里面的专科相对实力比较好。前几年升本的地方本科学校，升本过程中他的专科专业没有淘汰完，他就会投放。其实这个信息应该是公开的，家长查询不会很难。
1: 面对众多高校如何选择，专家建议在分数比较理想的情况下，可重点考虑开设专科专业的本科院校。此外，入选国家双高计划的高职院校办学实力突出，是教育部和财政部

0: 是进入了两个国家级专业群，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机电一体化专业群，我们第二个双高专业群呢就是北斗时空信息专业群。那么家长在选择的过程中啊，就可以拿双高校来评价衡量一个学校的一个参考吧。
1: 高职专科就业导向比较明显，专业选择有可能直接决定未来的岗位赛道。那么高职专业有哪些专业？2026年有哪些全新专业首次招生？选专业又有哪些思路呢？
2: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职业教育专业最新目录显示，高职专科专业共涵盖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811个专业。2026年拟招生专业布点达到69414个。2025年教育部新增了31个高职专科专业，包含低空安全与技术、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智能体技术应用、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医养照护服务、咖啡加工与应用技术等，全部于2026年首次招生。其中，成都职业技术学院等78所院校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今年首次招生。
3: 招生计划是70人，我们和中国具身智能头部企业之一合作的，共同来建设了它的西南具身智能基地。我们的未来的学生培养可以往两个层面发展，一个方向是具身智能的运维、维修以及装调这些岗位上，另一个方面呢，可以往偏软的方向，就是做具身智能的大脑的开发，用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去开发创新应用场景。
2: 专家表示，新增设的专业一般都紧扣国家产业紧缺人才需求，可以重点考虑。此外，选专业还可以结合报考院校所在地的产业发展情况，因为高职院校办学核心使命是服务地方经济，优先报考当地主导产业配套专业。毕业后如果选择本地就业，一般就业岗位更充足，薪资待遇更优。采访中，不少家长担忧专科生上升通道窄。专家表示，当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搭建起贯通式人才成长立交桥，走技能成才道路同样前景广阔。
0: 比方说我们的专业的升本，我们每年就30%的学生要升到本科院校，上边还对着我们的专业硕士，孩子们和家长们不要担心，这个成才路径啊，基本上是通的，机制上是有很好的保障。
1: 在博物馆除了逛展还能干什么？你可以选择先观展再看戏。在内蒙古博物院文博舞台秀遇见风吟草原，用杂技、舞蹈、长调等艺术形式让游客了解内蒙古博物院馆藏珍贵文物。
4: 灯光暗下，舞蹈演员头戴鹿角金步摇，从观众席缓缓走上舞台。步摇主体由3只并列的鹿角构成，末端与9片金叶子相连接，随着演员的动作微微颤动。音乐声一转，小宋自造香炉的等比例放大模型登场，杂技柔术演员身穿白衣，模仿香炉点燃时的袅袅青烟。舞台灯光精准还原香炉天青色釉的温润质感，全方位展现展柜中难以发现的文物细节。
5: 先逛的展，然后再看的演出，看到舞台上的这些文物，我们在展厅里面也看过，感到非常的惊喜。鹿角金步摇和小宋自造香炉印象特别深刻。
4: 文博舞台秀遇见风吟草原由内蒙古艺术剧院出品，联合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蒙之旅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内蒙古乌兰恰特演艺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打造。自7月22号起，在内蒙古博物院长乐未央演艺厅驻场演出，每天上午11点、下午3点演出2场，演员都是来自内蒙古艺术剧院杂技团、话剧团、民族乐团等院团的专业演员，融合了杂技、舞蹈、长调、呼麦、口弦琴、蒙古族民歌等多种形式。
6: 我们陆续会在今年推出遇见天籁之音，包含我们的器乐、声乐。接下来下半年我们会推出遇见神秘幻境，是一个魔术秀，针对我们假期我们的学生进行演绎和文博的融合。
4: 越来越多文博场馆打破静态展陈边界，推出展览加演绎的文博消费新模式。呼和浩特的昭君博物院推出沉浸式剧目《敕勒长歌昭君》，用边走边演、边看边互动的形式串联起昭君出。

0: 赛的故事。在赤峰市辽代历史文化博物馆，沉浸式文旅演绎跟着苏辙出使辽很受欢迎，观众仿佛穿越时空感悟历史。
1: 把剧场演绎搬进这个博物院，打造观展加看剧一体化文博体验新模式，希望游客在参观博物院展厅之外多一层沉浸式文化体验，让年轻一代愿意走进博物院，延长游客停留时间。
0: 内蒙古台报道。
2: 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未来五年，你身边的健身场地会怎么建设？如何满足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呢？一起来看看。
3: 在健身场地方面，规划里提出盘活利用工业厂房、仓储用房、商业用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建设更多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持续在城市社区、公园绿地配建乒乓球台等小型健身设施，推动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共享，并向青少年、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倾斜。创新针对老年人的运动促进健康模式，研发老年健身项目和产品，实施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促进行动计划，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两小时，支持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配建升级职工健身设施，常态化开展职工健身培训。群众赛事活动方面，将完善全国性群众赛事活动体系，举办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社区运动会，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日等全国性主题活动，加强全国大众冰雪季等全国性活动品牌建设，鼓励各类体育协会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赛事活动。
2: 眼下正值汛期，短时降雨多发，野外河道水库水位变化极快，看似平静安全的岸边，短时间内就会暗藏致命隐患。
0: 前一天还干爽安全的岸边，第二天就会被水淹没。每年七八月份是降雨集中时段，野外水库河道没有固定水位，受降雨上游补水影响，一天一个变化。这种快速变化虽然肉眼可见，也是汛期最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隐患，容易突发落水被困意外。
4: 有一个大爷，他去遛弯的时候，然后这个河渠还是干的，他跨过这个河渠去对面去遛弯去了，然后等他想回来的时候，发现这个河渠里边已经是充满了水了，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突发的事件。当时的水位到我们这个肚脐上方，水流比较急。
0: 除了汛期水位暴涨、水流加急的突发风险，野外水域岸边土质结构也存在很多容易被忽略的安全漏洞，这也是市民玩水垂钓失足落水的主要原因之一。
4: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湖边或者是河边，它这个土质是比较松软的，然后像这种的地方您看似会很坚硬，但是有的它会很软，就会把人陷进去，像这个它就陷住了，它就拔不出来了。这个可不是演的，这是真的陷住了。
0: 除此之外，水下深坑有阶梯落差、河道水草缠溺、室外水温低导致身体痉挛等等，也是常见误区。但相比于水域自然风险，认知误区、错误施救是加重溺水事故伤亡的关键因素。
5: 如果发现有人落水，我们一定不能贸然下水救援，第一时间应该大声呼救或者拨打119电话。其次，我们应该就近寻找竹竿、绳子或者泡沫箱等漂浮物扔给落水者，如果具备下水条件的话，一定下水救援的时候绕到溺水者身后，千万不要正对溺水者，避免双双遇险。
0: 内蒙古台报道。
2: 短短七分钟能发生什么？一局游戏尚未结束，几段短视频还没刷完。对于呼和浩特市民张先生来说，这七分钟是他30余万元存款从骗子指尖被抢回的生死时速。民警与时间赛跑，在分秒之间守住群众的血汗钱。
6: 办公桌前的电脑屏幕不断跳动，海量预警线索如瀑布般刷过。这是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三中队指导员郭开先的日常。几个月前的一天，一条红色高危预警突然弹出，辖区内一名市民正陷入抖音客服退费骗局，一按指示下载了木马软件，手机被骗子远程接管，银行卡内的资金

0: 先正被批量转出，郭看先没有片刻犹豫，立刻启动紧急处置机制，冻结手机号，锁定银行卡，同步联动辖区派出所民警上门拦截。从接到预警到阻断转账，仅用7分钟。当受害人终于反应过来时，账户里30余万元存款已安然无恙。
1: 当时看到这条预警消息，我心里十分紧迫。骗子全程和受害人通话，根本无法电话劝阻，只能立刻冻结账户，上门拦截。
0: 郭看先告诉记者，近年来冒充客服虚假投资类电信骗局花样翻新，许多群众因一时疏忽轻信陌生链接和来电，便掉入陷阱。他提醒大家，骗术虽多，但核心套路不变。
1: 遇到这种骗局，大家务必警惕，凡是索要验证码、引导下载陌生软件，全是诈骗。可疑情况及时联系公安反诈专线96110。
0: 正是凭借这种精准研判与高效处置，2025年以来，郭开先带领中队累计处置预警线索88.22万余条，成功劝阻受骗群众16万余人，为群众避免经济损失5200余万元，线索处置准确率稳定在98%以上。郭开先也获评2026年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
1: 作为青年党员民警，守护群众钱袋子就是我的初心。我会持续优化预警处置流程，把实战经验分享给同事，用更快响应、更细致服务，守护百姓财产安全。
0: 内蒙古台报道。北京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申报遗产区面积达1979公顷，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等5个部分、15个核心要素构成，系统完整地展现了10世纪至19世纪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的创新发展历程。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24号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面临穿山、穿城、穿江、穿水多重复杂条件，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福建省，终至厦门。
2: 暑期也是航空出行的高峰期，近日一则万元机票退票仅退几百的消息引发关注。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实际仅退回432元。
0: 林先生在7月3号通过携程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7月13号当天得知行程有变，随即联系平台退票。
3: 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13号我退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细看，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啊。我说那我操作失误，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这张机票？
0: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由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林先生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多出约400元。实际上，林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时遭遇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明晰、告知不充分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民航专家表示，民航机票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目前，航司的改签费采用的阶梯费率分为时间阶梯 和折扣阶梯两种。通俗理解的是，越早改签越便宜，越晚

买签越贵。专家建议，虽然特价机票不能退票是目前全球航司通行的做法，但是平台以小字标注替代显著提示的方式仍需进一步完善，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得到有效保障。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余元事件持续发酵之际，京津冀三地消息7月24号联合约谈国航、南航等10家航司及携程、飞猪等5家平台，直击退改签告知不充分、超售乱象，要求8月31号前完成整改。约谈中，春秋航空因未能有效对接沟通遭公开批评，消协提出4项要求：购票环节醒目公示退改及超售规则，超售不得强制拒载，补偿需保障旅客自主选择现金，建议里程代金券替代，畅通投诉渠道。后续消协将持续监督整改不利企业，或将面临进一步处置。今天6时，中央气象台同步发布台风橙色、暴雨红色、强对流黄色3重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凌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45米每秒，强台风级。中心最低气压955百帕，预计向北偏西移动，强度快速衰减。26号8时至27号8时。广东、福建南部、江西南部等地将遭遇大范围暴雨，粤中东部、赣南、湘东南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区域伴随短时强降雨，局地还将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各地需严密防范强对流引发的灾害风险。盛夏时节的内蒙古雅克什，林海无际，繁花遍野。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

0: 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2: 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这儿也等着呢。
1: 可怜的小东西，长命锁也保不住你的命了。你这要成孤魂野鬼了。你要怪，就怪你不知天高地厚的爹娘吧。告诉青标，如果他不把这小东西给弄死，不让堡主大宅断后，我变成厉鬼，我也不会放过你们。

怎么会变成这样？

0: 男人，女人就是成不了大事儿。
1: 出什么事儿了？
2: 孩子没了，让他。

不是放弃。

0: 五姨娘上吊了，什么？孩子呢？保住，五姨娘上吊了，孩子恐怕是。
1: 夫人重回上清江，一波就会了保安团一个连，连整个三江都震动了。
2: 黑风洞重振上清江，你这个据点啊，就变得更重要了。
0: 夫人放心，我和我手下的弟兄绝不会辜负夫人的厚爱。
2: 你多留意一下潘世宝的消息。
0: 夫人要收拾潘世宝，背大当家的报仇雪恨。
2: 大当家的仇要报，我也有一笔账要算。 实力相当，拼的就是机会。
0: 夫人一路走好。
3: 哭了就能活命了，哭啊！

谁家的孩子呀？

0: 睡来喽，是
1: 哥啊，哥，
0: 小鸡鸡还是个带把的。
1: 这么看了，可上大户人家了。
0: 管他大户小户，入了我的黑风洞，你就是我的户。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老子的户，下一个。

0: 弟兄们，山寨大喜！我遮半天和夫人大喜！弟兄们，这个玩儿是上天对我和夫人的恩赐。
1: 是对弟兄们的恩赐，弟兄们，大当家说的对，是上天给我们的恩赐，是上天把我失去的孩子还给了我，以后这个孩子就叫天赐。
2: 把凳子，把枪给我。今天，我甄妹子用这把猎枪起誓，以后无论什么人，在什么地方，谁要敢把天赐的身份泄露出去，或是议论这个孩子不是我和大当家的所生，那么我就用这把猎枪锁他的性命。
3: 凡我黑风洞弟兄，需谨记夫人的话，用生命保护天赐少爷。
4: 报告。

0: 探的消息，十月下旬武汉就已经沦陷了。当时积压在京口市内的就有从武汉方向撤下的好几万人和数十吨急待入川的物资。堡主，你们应该清楚，进入十二月份，峡江是枯水季节，水路不畅，政府就急令吴作福先生以军委会水路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名义亲自指挥撤退，以民生轮船公司为主，动员了20多艘轮船和800多条木船进行紧急抢运。
1: 真想不到武汉这么快就失守了。
0: 可不是嘛，从武汉逃出过来的人说，国军百万打不过东洋兵30万，这东洋兵占了武汉，搂着国军的屁股往西打。金口市肯定保不住。
2: 周老板，商行的事我跟堡主想听听你的意见。
0: 商行入川，离开了上清江的资源，势必水枯渔网。我看东洋兵要打仗，他们也要吃也要穿也要维护城市的秩序，倒不如咱们就在金口市坚持下去，观其事态。
1: 就这么办，中央军挡不住小拐子，我上清江的高山大川还有各部民众却未必。
0: 对，全凭堡主夫人调动。
2: 尽快按照我开出的清单把物资办齐，我跟堡主亲自押运进山，以备长久之需。
3: 小心点啊，抓到你了，抓到你了啊，小心不能再跑了。累了没？
4: 拉到了吗？
5: 夫人，少爷，马哥上山来了。马哥好像带着挺重要的消息，大当家的跟五大当家的全都在聚义厅等着您决断呢。
6: 我手下的弟兄从京口一路跟踪到上清江，秦尚武和柳双儿亲自押着货物进山，随行护卫的是磐石堡自卫队秦大川的一中队。
7: 夫人有什么主意？
3: 消灭磐石堡武装，货物嘛，照单全收。
8: 好。
9: 我这半天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等消灭了磐石堡这个上清江最大的土豪，那么上清江所有的土豪就得对我的黑风洞乖乖的。
6: 马帮的行动路线必走李军大峡谷，那里是山脉进入上清江的必经之路。
3: 领军是上清江的神，领军大峡谷就是我真妹子清算恶人的地方。
10: 夫人，秦大栓的一中队可是磐石堡自卫队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队伍啊。
3: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我们扩充实力，他们呢整军备战，两强相遇拼的就是智慧和勇气。

0: 金口跟踪我们到现在，终于消失了。
1: 我也看见了，鬼鬼祟祟，形迹可疑。
0: 这个人是消失了，恐怕会有更大的危险在山谷中。
2: 大帅，
1: 来，让弟兄们做好战斗准备。
3: 弟兄们，请进。
4: 对呀，好像发现我们了，
5: 肯定是刘生儿从马厩手下那个探子行踪上知道我们设了伏。
4: 奇怪呀，那个人一直跟在磐石堡的后面，怎么就暴露了我们前面的伏击圈？
5: 他从金口一路跟进了上清江，现在突然消失，等于提醒了刘生儿会发生危险的地点。
4: 哎，你那个结拜姐妹果然是不同凡响啊。你说这仗我们怎么打？
5: 他们有了防备，恶战是避免不了了。

0: 韩石宝的。
1: 他娘的，老子等候多时了。
2: 柳双儿，你要有胆量，就上前来跟我说话。

0: 快点，小心！姐姐，没想到我们姐妹在这儿见面了。你还想在什么地方见呀？我们姐妹同居上新疆这么多年。
1: 为什么就找不到一个可以解释那些误会的机会呢？因为你是土豪，你忙着欺负穷人，你的行为让我厌恶。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想听你解释。看姐姐今天的阵势，我们姐妹是非要刀枪相向了吗？今天在这个地方，我可不是来跟你论姐妹的。新疆所家破人亡，两条人命，你潘师宝还欠一条。你背弃节义的誓言，这也要清算。姐姐。
0: 听你这么说，我很伤心。就算姐姐要清算我，也真是会找地方啊。柳双儿果然聪明，看得出我的良苦用心啊。姐姐用心良苦，这个峡谷是当年我们姐妹生死患难的地方。你不配再跟我说生死患难的话。
2: 我真妹子，拼着性命救出突围的人，现在竟然成了土豪。今天，在这条峡谷里，我不断要清算你这个背信弃义的人，我还要替黑风洞讨潘师宝的血债。
3: 夫人，少同这个土豪娘们废话，弟兄们都准备好干他土豪的。
4: 凤儿，少跟这土匪婆子废话。
3: 开水，
4: 来，
3: 准备账了。
5: 弟兄们，备战账。

0: 首领，两乡的好汉们千万别开枪啊，山外来了东洋鬼子，逼得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求你们放我们过去吧。
1: 别别别，乡亲们快起来快起来，
0: 放我们过去吧，
2: 放我们过去吧，
3: 放我们过去吧。
1: 开枪，放他们过去，乡亲们过去吧。
0: 谢谢两位大首领，老乡们快到大深山里逃命去吧。

两位大首领，两乡的好汉们，老朽风烛残年，行乡就木，求你们还是多听老朽几句求告吧。你们两家的冤仇，无非也就是贫富不同，无非也就是相互间欠着几条屈死的人命。可是那山外的东洋鬼子驱杀了我们无数的人，并且烧毁了我们的家园，血海深仇，孰轻孰重，你们比比看。你们的枪口不应该再对着同宗同族的同胞啊，而应该对着山外的东洋鬼子。

0: 今天那位老人家的话，不仅点醒了我们，同时也点醒了甄妹子和这半天。
1: 老人家说的话对啊，日本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我们自己人还在抽杀，国之耻，民族之耻。
0: 少武，我们做过表率，号召上京。

0: 将所有的土著部队开赴三江抗日前线，去保卫三江。
1: 好啊，我们来当上清江抗日的领袖，倡议各方武装，也倡议这黑风洞。
0: 我们可以倡议任何一个土著武装，就是不要去倡议黑风洞。
1: 为什么？他们不是中国人吗？
0: 我了解我那位甄姐姐，她争强好胜，心气高昂，要是接受了土豪的倡议，她会觉得是耻辱。没关系，我们只管大张旗鼓地在上清江倡议，让她知道消息就好了。
1: 啊，我明白了，点将不如激将，还把面子留给她。好主意。
0: 这也许是我们姐妹的一点默契吧。
2: 上清江所有的土著武装，包括各个山头，都接到了盘石堡的倡议，没有不应承的，愿意组成民军开赴三江抗战。怪就怪在他盘石堡唯独不倡议我们黑风洞。
3: 这是柳双儿的鬼心眼。
4: 夫人，相某没明白。
3: 二当家的，你觉得我能接受他们的倡议吗？
4: 那就是柳双儿在讥夫人。
3: 接受土豪家的倡议是耻辱，落在土豪的后面抗战更是耻辱。
4: 那夫人是决心抗战？
3: 对。
4: 夫人，自打黑风洞投靠红军受了挫，几个当家的对离开上清江的行动特别敏感，夫人率众出山抗战，怕是要费番周折呀。
3: 只要他们还有血性，我就有办法。弟兄们，这地主土豪都成了抗日先锋，咱们光着脚的穷人该不该落后被人耻笑？在当今中国人的眼里，不管是富人穷人，也不管是不是仇人，日本鬼子才是我们最恨的人。我相信弟兄们都应该知道这个道义，也都有点血性和心胸。现在我给各位当家的和弟兄们两个选择，有血性的随我出战当鬼子，不愿意出山的做乌龟做王八我也可以容忍，但是要是有人胆敢阻拦随我出山抗战的弟兄，我一定把他当汉奸给办了，绝不容情。
5: 夫人，这是什么话？哎，这么大的事不同老子们商量也就罢了，你这么一说，不把弟兄们当成乌龟王八蛋了？
6: 老夫人，你也太小看弟兄们了吧，缩头乌龟才会去当汉奸。哎，是谁当汉奸谁他娘的就是孬种。
3: 好，弟兄们，那我们就在抗日战场上论英雄。
7: 愿随夫人出山抗战的举起手来。
3: 大当家的，请你主持仪式，号召黑风洞的弟兄们出山作战。
5: 韩奶奶的，可是好娘们啊，有两下子给老子下套。
3: 大当家的，我这可不是下套，在我心里大当家的是条有血性的汉子。
5: 好，弟兄们，设坛摆酒，祭旗出征。

你他娘个好名声！机会来了，从明天起，老子们不是匪了，咱们大大方方的下山去，同日本鬼子干他娘的！

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份，文与服役，载过年龄，幸无有子，自觉请缨，此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嗜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不忘本分。少武。

0: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2: 柔韧性非常的强。
1: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不同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2: 有，
1: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一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2: 天哪，太明显了，
1: 光洁如新，干

0: 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洁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0: 对，
1: 相当。关于咱们家的抹布，
0: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何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油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新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漂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1: 柔韧性非常的强。
0: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

0: 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
1: 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就赶紧呢订了两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1: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2: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零息零息，开启晨起模式。
5: 好的，
4: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5: 怎么是北斗卫星？
4: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6: 好。
4: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息，给妈打电话。
7: 咋啦？妈，记得量血压啊。
4: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息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抓我三江百姓，掠夺我三江财富。三江，你无完娘。自盘古开天以来，磐石堡的祖先们，在三江这块地方上，做出了榜样。天混沌，吐他个窟窿；地混沌，斩尽豺狼，不屈外辱，保卫家园。今天，我从夫人。

0: 率亲征，率领弟兄们会合十万上清江民众，赶到战场和东洋鬼子决一死战，保卫磐石堡，保卫三江，
1: 保卫三江，
2: 保卫三江，保卫三江。

0: 大当家的，前面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前面山坳里边发现隐身神秘队伍。
1: 走。

0: 他们把这宅子里的一家老小都弄到后山林中给杀了，还清除了痕迹。
1: 太狠了，灭门呐！哎，你说这帮孙子跟这家人多大仇啊？
2: 看他们的装束像是山外来的，他们一定怕暴露什么秘密。
1: 兰儿，听听这些蛮王说的什么话。
3: 走了，还要跟韩燕去行动。
1: 他们他娘的说的就不是人话。屁，你个秀才都听不出来，读那些书都读到屁股沟子里面去了。
2: 大当家的，我觉得他们不像马帮的人，像军人。
1: 军人，
4: 夫人，大当家的，他们杀的可都是我们上清江的人啊，绝不能饶了他们。
2: 对，咱们夜里给他来个偷袭，杀他个措手不及。
1: 兰儿，喊弟兄们，咱们晚上行动，结了这批火。
5: 弟兄们，原地隐蔽，快！

0: 双儿，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1: 出山抗战。姐姐，这回得相信了吧？我们姐妹果然是情缘未了啊！
2: 来，坐。
3: 是啊，咱们啊算是走到一条道上了。
0: 金姐姐，我们早就发现了这神秘的队伍，他们杀了这一家人，断定不是什么好人，所以啊，我们就决定来个夜间袭击。 没想到跟你们联手了，哎，好，嘿嘿嘿，咱们两家联手，今后就是打鬼子的朋友。
4: 跪下！
0: 跪下！
4: 别动，堡主，夫人。
5: 从猪圈里又搜出两个活的，
6: 把凳子。哎，把这两个家伙给我活埋，为这家人报仇。
7: 是。慢着。我们是什么人呢？我是日本人，僕は祖国領事で。我は戦士じゃないんだ。俺は。
0: くて好きだ。殺さないでください。お願いします。何をしに来ましたか？秘密任務を遂行している。
8: 大帅，这两个人很重要，好好看押，不能猝死，更不能让他们跑了。是。走。
0: 这两个是日本人，
8: 鬼子，
0: 鬼子进山了。没有，目前三江还在中国军队手里。这一小股日本人是日军特遣支队，化妆潜入山里，担负着秘密任务。双儿，你怎么能听得懂他们的话呀？我在南洋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会一点日语，但是程度很浅，所以刚才听不太明白。 但是我问出他们的身份来了，一个是工匠指挥，他们刚才说了，日本绝不做俘虏，就因为他们是非战斗人员，想要活命，否则我们绝不可能活捉他们。
1: 怪不得这帮人这么死硬，凡是拿枪的，全拼到最后了。
0: 哎，你打算怎么处理他们？姐姐，他们的秘密对战局十分重要。 我觉得把这两个日本人交给中国部队，会有大用处。
3: 嘿嘿，夫人好啊！咱们一下山就抓着小鬼子的秘密部队，再把他们送给国军。哎，这回咱们兄弟可得上清江是大

0: 你们军统谍报都是甩干饭，天大的机密竟然撞在土族武装的手上。
1: 汪长官，属下失职。
0: 连个日服供述，日军大本营早已经策划好了五号行动作战计划，也称之为重庆计划。 日军的计划是从陕西的南部、湖北的中部、湖南的西部，对四川发起进攻，其战略意图是攻陷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彻底瓦解中国对日本法西斯的抵抗。上清江两个土族武装的遭遇和歼灭，正是日军深入腹地，为日军在湖北进攻四川勘测攻击路线的 特遣队，万幸啊！战区的万幸啊！你去安排一下，我要亲自接见两个土族武装的首领，嘉奖他们，以示政府的恩泽。
1: 长官，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这两支武装的女匪首。

0: 红军是剿匪时期漏网的红军女兵，长官亲自接见，恐怕多有不妥吧？
1: 目光短浅呀！属下聆听长官的教诲。
0: 此时非彼时可比啊！现在是什么形势？红军女兵统领了两支土著武装的首领。 出山为党国做出了贡献，成为抗日的先锋，战区应给予嘉奖，彰显出党国兵出前线、领导全民抗战的意志。战兄，你这位军统少校的觉悟如此之低，该好好的回回炉了。
2: 长官高瞻远瞩，非属下所能望其项背。
0: 长官今天为我上了生动的一课，属下即刻安排长官的接见事宜。
1: 固守，峡江上游做长久的抗战，保证重庆、陪都的安全。三江的地盘绝不能全部甩给日本人。三江民勇的抵抗，浴血欲滴，壮举可嘉。要在磐石堡、黑风洞。 这两支立下诸勋的土著武装，做足文章，大书特书，改造收编为国军敌后游击武装，坚持长久的抗战。
0: 战兄啊，
2: 长官，
0: 你们代劳板在江泽沦陷地区组织了收编许多的救国军，混迹敌后抗战。
3: 你要好好的给我效仿。是。哼，有什么了不起？本少爷还不稀罕。
4: 少武，这要见我们的可是一位三星上将啊！
3: 哼，三星上将算什么呀？咱家的祖上那是上过金銮殿。
4: 见过皇帝老儿的人家，看来啊，你还是没有忘了你们家是土司的历史。哼哼，再怎么改造，我秦少武身上流着的也是土皇帝的血。
3: 土皇帝的血，还真是挺尊贵的。
5: 在老百姓面前我不显，在大官面前我也不怵。嘿嘿嘿。
6: 我的个天，三星将军啊！二哥，你这个师爷啊，懂得多。跟兄弟们说说，一个三星将军到底他娘的有多大呀？
7: 起码比那个方七佛大。<笑>方七佛？哼，给他提鞋都不够啊！照古志说，翁长官其人称封疆大吏，也可称统兵大员，手下应该有几十万人马吧。
5: 那咱兄弟可不一步登了天了啊！<笑>乖乖乖乖，几十万呐！屁！甭骗我，接见完了他是他，咱们还是咱们，甭给我来虚的。咱得往实处合计。哎，这次他接见咱兄弟，说明咱们这次立功了。
3: 咱这儿想好要什么，哎，不能空着手回来，对不对？<笑>
8: 老大一语中的呀，但凡这个级别的长官接见咱们这些个草寇，总会要客气一番，问问需求。咱们兄弟可要想好了，该要些个什么？
5: 嗯。
3: 哎，夫人，你跟大伙说说，咱要点什么呀？
8: 想要什么要什么呗。 至于我想要什么，以后我再告诉你们。为了保卫三江，咱们一起同小鬼子开战吧，就像当年我们一起打黑狗子一样。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岭军峡谷中的结义和那场生死离别。 你最不应该忘记的。

0: 是我们打土豪的誓言。没想到过去了这么多年，姐姐还一直耿耿于怀呢。要不是现在我们姐妹联手打鬼子了，你才不会给我这个解释的机会呢。
1: 我们姐妹这么多年了，难得有机会这么心平气和的时候。
0: 是啊，其实姐姐，当年我跟你一样，在突围中打光了子弹，不想被保安团活捉受辱，才一咬牙跳下了悬崖。

0: 赵武救了我，为了避开保安团的追查，他把我藏进了他迎亲的花轿里，我才躲过了这一劫。
1: 你要这么说我可以理解，可是后来你为什么要偏偏嫁给这个土豪少爷？难道你忘了我们之间曾经说过一起打土豪的誓言吗？你明明知道我最痛恨的就是土豪，可是你却一身光鲜摇身一变成了土豪的夫人。
0: 我知道姐姐一直以来最痛恨土豪，所以这些年我才能够理解姐姐对我的怨恨。其实少武他真的不一样，他是一个开明进步的土豪，他在省城武汉上过大学，受过很好的教育，这些年他跟我一起改变了盘石堡的旧制，现在的盘石堡已经不再有压迫，不再有剥削了。
1: 接到帖子了吗？
0: 接到了。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姐姐怎么打算我就怎么打算。
1: 哎，那你说这个要见我们的这个翁长官，他算不算是土豪劣绅的大后台，这个黑狗子的大头子？
0: 算。还不仅如此，这个人对我来说还是当年围剿红六军的仇人。
2: 就是，要不是因为他呀，我现在早就是红六军的兵了。
0: 要不是因为他，姐姐也不会怨恨我这么多年了。
1: 这一晃都快十年了。
0: 这么听来，姐姐对当年没有投诚红军一直有深深的遗憾。可是我就不明白了，姐姐当年率着黑风洞投奔红六军，为什么后来又回来了？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1: 都是过去的事儿，不提也罢。你这个土豪去见翁长官是不是有什么好处啊？飞黄腾达，光宗耀祖。
0: 你看你这脾气又来了。那我倒问问姐姐，作为一个土匪去见一个国军上将，是不是也想得到什么好处？吃军饷，被招安。
2: 好，那我现在就画个道，看看你这个土豪和我这个土匪怎么个表现。
0: 好啊，姐姐先画。
2: 袁家路窄，
0: 狭路相逢，
2: 为了事业。
0: 好，那我就不给姐姐丢人现眼了，到时候各行其事。
2: 好。
3: 站住，什么人？
4: 黑风洞的，前来拜会战区翁长官。
3: 交出武器，卫兵留在外边。
2: 黑风洞从来就没有交出武器的习惯。
3: 大胆，你们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4: 好家伙，
2: 你吓唬谁啊？找死是吧？
5: 都别动，把枪放下。诸位可是黑风洞的英雄好汉？这位夫人可是真妹子。
2: 你什么人啊？
5: 在下展雄，司令部少校副官，特地在此迎候夫人。
2: 好，那就带路吧。
5: 夫人，觐见长官必须要交出佩戴武器，随从要留在外面，这是军规。
2: 你小小一个少校，你这话毫无道理。是你们新翁的长官要见我，可不是我要见他。 要说规矩，那也应当以黑风洞的山规来论。你给我听清楚了，本夫人无论见什么人，都绝对不会交出武器，因为我们是匪，胆小，怕遭人暗算。
6: 夫人不畏强权，好欺负，替我们三江民众长脸，是不是？是。
2: 你见还是不见？
1: 你要见就放行，要是不见，咱改日在战场上见。走。
5: 哎，夫人且慢。刘队长，请放行。
7: 放行。
3: 展少侠，你是不是只顾着自个儿交差，长了匪气，灭了咱国境的威风了？
5: 刘兄，我也没有想到这个女匪首如此猖狂，可是上令难为啊，你我兄弟谁也无权取消接见，接下来还不定发生什么事儿呢，刘兄需严阵以待，一旦长官翻脸，立刻剿灭这群悍匪。
8: 嚯！各位哥哥，这位客厅还是他娘的气派。
9: 哎，不错不错，
10: 未能轻饮豪杰，王某失敬了，请各位多多担待。
11: 韩世宝的怎么没有来？
5: 长官，也许会有些变化。
11: 什么变化？难道你们没有下帖子？
5: 帖子早就下了，不过听传闻韩世宝祖上有训诫，我潼关军往来。
9: 没错，哎，韩世宝那点家底儿，我是一清二楚啊。哎，祖上好像是有这个破规矩啊。
5: 有，
9: 是有，是
5: 有，
9: 有。
10: 不来就不来吧。黑风洞一支也足以代表三江十万抗日民军的。来来，各位豪杰，请坐。
9: 来，行。
2: 慢着。说好了三家，现在少了一家。我们这些个客人已经到了，你却还躲在里边。我觉得这次会见你们根本就没有诚意。我们不奉陪了。
12: 来，大哥，
5: 你们这是藐视战区，藐视长官。
2: 嚯，好大一顶帽子！你怎么不说是你们事先言而无信，诓我们啊？
3: 报告，韩世宝客人到了，
10: 还不快请进？
3: 长官，韩世宝的人提出，他们堡主携夫人凌驾，按照阻止，会监方的最高长官必须亲自出营云门外，方协礼节对等。如果长官您不出营，他们就要打道回府了。
5: 长官，你，
4: 将军息怒啊！韩世宝提出来的要求有一番道理，这种礼仪是万万少不得的呀。
10: 翁某，请教。
4: 韩世宝的祖上曾经是土司。满清雍正朝改土归流前，土司那就是土皇帝，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呐、啊、一切礼仪排场

0: 都跟中央政府的皇帝差不太多，更有甚者，他们还享受着皇帝都没有享受的待遇，出夜权。
1: 说的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2: 让他说。
0: 在下所言一点都不假呀，将军。虽然眼下土司是骆家的凤凰，但是在士族里头仍然小有这样的派势。上清江那是家喻户晓，人尽皆知啊。
2: 哦，原来如此啊。好，好啊。国民政府历来倡导民族平等，尊重地方，我等身为表率，入乡随俗吧。恭迎堡主，恭迎夫人。
3: 将军礼贤下士，秦某与见内深感荣幸。
2: 俗话说，不知者不为过嘛。还请堡主和夫人被翁堡怠慢，请多多担待。
3: 哼，严重了。将军执三江抗战之牛耳，又是一方统兵大员，我等一介草民理当拜会。诚惶诚恐，诚惶诚恐啊。
4: 行。

0: 没有。诸位，这回可算是宾客齐至，我们开始吧。宣。
1: 是，长官。中华民国军委会军令部三江战区嘉奖令，韩石堡、黑风洞两支土著武装聚歼日军特遣队，斩获颇丰，并截取重大军事情报。为表彰此殊勋，特对两支武装各奖励金条20根、法币50000块、轻重机枪并长短枪若干。此嘉奖令通报全战区及10万三江民军。
0: 好，好啊！两支武装出山抗日，已经复印了全民抗战之大潮，又在出山途中首战告捷，建立功勋，表率于三江10万民勇，更值得在战区是大书特书。两支武装的首领，居然是两个晋国，据说身世不同凡响啊！这在三江10万民勇中，怕是绝无仅有的。
2: 长官如此行事动众的召见我们，是不是对我们姐妹的过去还有更多的了解？
0: 两位夫人，汪某有一事，不知当问不当问。两位可是当年的红军士兵吧？
2: 是，之所以是红军女兵，今天才来拜访。若以我们磐石堡的主训，今天便不会来了。
0: 为什么？
3: 就是要告诉你，红六军没有被赶尽杀绝。
0: 时过境迁，两位晋国有出息了，有长进了，成了威震一方的武装首领。
2: 那也是长官当年围剿红军剿出来的出息和造化。
0: 两位晋国是一语道破天机啊！十年一见，你们今天给翁某难看，其实是要来寻仇的，向我翁某寻仇的。
2: 其实你也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不必窝一肚子火委屈自己。这里里外外都是您的人，您可以继续围剿啊，绞杀最后两个红军战士，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
0: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5: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 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5: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5: 他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5: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

0: 地报，
1: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2: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两位新国士欲道破天机啊！十年一见，你们今天给翁某难看，其实是要来寻仇的，向我翁某寻仇的。
4: 其实你也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不必窝一肚子火委屈自己。这里里外外都是您的人，您可以继续围剿啊，绞杀最后两个红军战士。
3: 你们犯上真的不怕死？
5: 要是怕死，也坚持不到今天。
3: 果然是巾帼不让须眉啊，长期植入比我翁某就范。不过两位巾帼是倒小瞧了我翁某，政府围剿红军的历史已经过去了，虚怀若谷，既往不咎，更应该是我翁某这个身份的人更具备有素养和美德。当今的中国大致以朱毛红军的延安政府，小至你们二位红军女兵统领的土著武装，应该是一家人，应该携手一同打击日寇。
5: 这话我爱听。长官，你要是拿出当年剿红军的劲头来剿东洋鬼子的话，那这抗战一定能赢。
3: 欣慰之至，欣慰二位有如此高的觉悟。
4: 好了，翁长官，既然您不继续围剿红军了，那就赶快说下面的事吧。
3: 战区有个计划，有步骤的改造周边三江民军，成为战区的国军序列，希望黑风洞、磐石堡两支有影响的土著武装做个表率啊。
6: 你的意思是招安？
3: 招安？招什么安嘛？招安这个词儿用在诸位抗日好汉身上不妥吧？准确的说，应该是进入国军的现役，同为国民政府指挥下的抗日军队。
5: 黑风洞武装从来就没有想过被谁招安，或者是被什么军队收编。我们有自己的志向和山规，一群穷弟兄抱作一团，除暴安良，替天行道，日本鬼子来了必杀日本鬼子。
4: 少武，我们磐石堡是不是也应该表个态了？
7: 夫人刚才已经代表磐石堡表个态了。磐石堡祖训，誓不与官兵来往。我这个堡主补充一点，磐石堡自发抗战，守土有责，保卫家园。
4: 各位，磐石堡自卫队初到三江，还有很多军务需要安排和处理，我们就不在此浪费时间了。
7: 告辞。
5: 该办的事儿都办完了，走。
6: 走啊！
8: 长官。
5: 妹妹，我可真服你了，这可比我在黑风洞威风多了。
4: 姐姐也不示弱呀，我们姐妹一勇一谋，风风光光的平分了秋色。
5: 哎，妹妹，我可真担心我这拒绝了信翁的收编，你这个土豪妹妹也下不来台呢。
4: 怎么会啊，我倒是挺感谢那个信翁的，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向姐姐证明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土豪劣绅。
5: 这下我知道了，那我们就就此告别了，你保重。
4: 姐姐也是。
5: 走吧，
7: 走了。
8: 属下不明白，长官为什么能容忍？

0: 为什么红军女兵如此猖狂？我已经对宪兵交代过，一旦抗拒收编，立刻剿灭。长官为什么不下令？
1: 抓人杀人，你们军统就知道抓人杀人。堂堂战区司令长官突然对两个名不见经传的红军女兵发难，岂不成个笑柄？昨天向军令部请功，今天当叛匪拿下，本长官岂不是不察事理的窝囊废吗？三江十万民众岂不寒心？岂不是反了我们？ 收编三江，土著武装。本长官志在必得，战局志在必得。怎么做，你去想。你要是办不到，就回重庆军统总部，自请出访，请求自裁。

0: 愿接受战区的收编，组长何苦责罚自己？
1: 都是我的责任。明知柳双儿这妹子是两个漏网的红军，却疏于防范，连累长官受辱。收编不成，还险些和他们火拼。你们想想，会战在即，那将会造成多么恶劣的影响。
0: 组长说的对，这妹子柳双儿敢如此冒犯翁长官，利用的也就是三江民众对我国军迷心迷怨的这个机会。
1: 可悲的是，会战在即，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的形象已经在民众中是大打折扣。而可惜的是，在我党国党员中，仍旧有像翁长官这样虚怀若谷、韬光养晦的人物立地中流。长官今天却是现身说法，为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2: 组长如此自律自强，一定是我们兄弟的楷模。
1: 二位兄弟，有此心胸就好。来，我们商量一下具体的。磐石堡、黑风洞是10万民勇中最具实力、最有代表的两支武装，收编他们，长官是志在必得。至于我展某，
3: 我也是不信邪，跌倒了再爬起来。
1: 这两支武装被两个曾是红军的女人左右着，虽说是为人之父，但实际上却是当家的人物。左右着秦少武遮半天，这两个男人的一言一行

0: 大哥一人是干嘛呢？大哥是为夫人拒绝国军对黑风洞的收编而烦心的吧？哎，
1: 夫人这个假冒的红军，让姓翁那个国军上将下不了台啊。
2: 我觉得他终究会给黑风洞惹来麻烦。我在姓翁的眼睛里面看到了杀机呀！
0: 红军替天行道，夫人的红军情节太……不知道老大还记不记得当年招安的时候，夫人对方七佛说的一番话，那可是掷地有声啊！
3: 还是把我真妹子当红军好。因为红军杀土豪，杀你们，你们怕得要死。
0: 夫人对土豪劣绅，还有鱼肉乡民的方七佛保安团，那是嫉恶如仇。翁长官又是谁？是他们的大后台。夫人认的就是这么个理呀，心里打的就是这么一个结呀。
1: 我悔不该呀，让他那个假冒的红军隐瞒到了今天。
2: 一直就这么自以为是，
1: 哎，用红军那一套来整治黑风洞，来整治弟兄们，我是真后悔呀。
0: 大哥，夫人整治黑风洞，那可是有声有色，有目共睹啊。大哥要戳穿他这个假红军的身份，又有何意呢？反而让夫人恼羞成怒，使老大的夫妻关系不和呀。何苦呢？
1: 老二啊，你说多好的机会啊，这么多年我一直想找这么个机会给弟兄们找一个好的出路，
4: 摇身一变弟兄们就变成国军了，堂堂的国军了。
1: 你说说那三辈子烧高香的好事，
2: 你说你老二心里面就不痒？
0: 痒啊，谁说不痒啊？

0: 组长，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1: 这两家的人员成分和背景，我已经仔细研究过了。磐石堡是氏族，在上清江有他们数代人积累的丰厚的田园家产，我想他们是不会轻易抛家舍业编入国军的。哦，其中最重要的一点，秦少武柳双儿夫妻恩爱，柳双儿仇视国军。然而黑风洞却不同，他们是惯匪，林和利对于他们来说是诱惑。今天在嘉奖的时候，我就从遮半天和他那四大金刚鬼佬的身上发现了端倪。至于遮半天和真妹子这对土匪夫妇，他们的想法和主张也未必一样。
0: 组长，你的意思是
1: 避开真妹子，从遮半天和他那四大金刚身上打开缺口？
2: 我说你小子，这急急忙忙带我到什么地方去？
3: 大当家的别急，这就到了。
2: 走，
3: 行，
4: 行，到了。
2: 什么意思啊？不会你们又要下我的枪吧？
5: 经理，
3: 当然不会了。大当家的是贵客，请，
4: 请。嗯，嘿嘿嘿
6: 嘿。进来。
4: 组长，贵客到了。
6: 请。大当家的。
2: 这不是展副官吗？
6: 来，大当家的，请坐。你先下去吧。
4: 是。

大当家的，实不相瞒，詹某真正的身份是军统少校，是重庆军统总部开驻三江战区特别行动。

0: 大当家的才是最重要的事儿。哎，兄弟今天这意思是，
1: 兄弟想同大当家的论斤来摆把子，
0: 哎呦，这怎么行呢？
2: 您是大官，我就是个土匪，哎，
0: 这高攀不上，高攀不上。
1: 大当家今天的身份，是三江战区十万兵勇中的领军人物。
0: 是翁长官眼中的红人爱将，
1: 扯不扯得上，就凭大当家的一句话，认不认展某这个兄弟？哎呦喂，这也太抬举我了。翁长官的礼遇，展某的诚挚是真。
0: 那兄弟怎么个论法啊？
1: 大当家的贵庚？
0: 36。
1: 展某32，贤兄年长在上。
0: 余弟年少在下，哦，请先受我兄弟一拜。哎，
1: 慢着，师傅的，师傅的，师傅的。
0: 结拜的事情不急不急啊。兄弟，你总得让老子知道，为什么同老子结拜吧？哈。
1: 你我兄弟共同抗战，义结生死是缘，日后福祸与共，互相关照是份。由此缘分，小弟一定帮助大哥。 在三江成就一番大业，大哥呢，也当庇护小弟，利用三江这块宝地，大展宏图。
3: 好，说的江湖。

0: 老大同展雄结拜是吉卦呀。
1: 我知道都是相互利用的把戏，不过这个展雄跟我说了一句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他跟我说等抗战胜利了，这咱们都是国家和民族的功臣。
0: 说的是啊，世间万事皆因利器，对黑风洞而言，值此抗战收编，远胜土匪招安呐。展雄的军统身份，更非保安团方七佛之流可比。靠着国军，吃着黄饷，黑风洞立足三江，靠上了谁也不敢小瞧的靠山后台呀。
2: 不是不敢小瞧，是十万民勇当中，咱他娘的是老大。
3: 老五说得好，哎，
0: 此言有理啊。可后面的问题就来了，如何说服夫人呢？
1: 哎呀，一个老二算是说到关键处了，所以我把弟兄们叫来。
2: 哎，咱们先商量商量。
0: 这也是展雄的意思吧？
2: 没错，
1: 他关照我说这事儿是千万不能跟夫人先说，等事后再做解释。
0: 他是不是还说兄弟之间的事儿，不要让一个女人牵着鼻子走啊？
1: 哎，你个老二，真是个鬼佬啊！那展雄真这么说的？
0: 这不难猜，他先以老大结为兄弟，行江湖事，再谈收编，为的就是这个呀。老大，此人可不敢小看呀。
2: 等。言归正传，先说夫人的事儿。
4: 你要我说，展雄说的没错。哎，那兄弟间的事儿，那哪是让一个女人牵着鼻子走啊？再说了，夫人都当了十年的压寨夫人了，还算啥子红军？哎，干嘛还装模装样的为难人家洪长官？
5: 俺们投靠国军，那是抗战。
4: 又不是当汉奸，不能因着夫人对国军有怨恨，就让黑风洞数百患难兄弟当不成抗日功臣吧。
2: 他带领弟兄们偷红军又怎么样？还会差点被人给灭了。哼，弄得个家破人亡。
4: 哎，就是啊，
0: 当断则断呀。
1: 说到夫人啊，我这个成天和他睡在一张床上的男人比你们都了解他。投靠红军，最让

0: 人惨痛的，心里最难受的就是丢失了孩子。所以我觉得他对红军应该是死了心。说到国爵，夫人是有恨的。在战区长官部，你们不都是亲眼所见？我觉得夫人是想红白不靠，自己闯出个山头，自己对穷人做些善事，了却此生啊。
1: 夫人是大苦之人呐，夫人的一片苦心苍天可见。可眼下狼烟四起，黑风洞独立寒流，谈何容易呀、啊、
0: 所以嘛，我就觉得今天这么好的事儿，咱弟兄们是绝对不能撒手，但得瞒着夫人，防止跟上次保安团招安出现一样的差错呀。
2: 放心吧，老大，夫人终归是一介女流，有老大这么些年的呵护恩宠，她是黑风洞要发达了，夫人终归会同老大夫唱妇随的。
0: 好，他娘的就这么办了。老二，
1: 哎，
0: 秘密将黑风洞兄弟的花名册送给展兄。咱得先拿回军饷供给，以防节外生枝。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姑娘，她叫小鱼，她是我们班的班花。
1: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你们来了。
0: 我可早就想来了呢。哟，孩子都这么大了。
1: 是啊，
0: 燕子，快叫姨。
2: 姨，你真好看。
0: 真会说话呢。
3: 今儿怎么了？腿让不疼了？
0: 行了，赶紧跟姨过来啊，走，咱进去吧。

0: 怎么样，姐姐，这只鸽威风不？
1: 威风威风。哎，这鸽，这听着就像让人杀鬼子。
0: 这首歌叫《大刀进行曲》，29军用大刀把鬼子砍得个稀里哗啦的。后来有一个叫麦兴的作曲家就写了这首歌，很快在全国的战区就唱开了。三江也来了很多青年学生教唱这支歌，所以我们少武啊也请了一位教自卫队的唱。
1: 哎，好听啊！哎，这潘石宝就跟我们黑风都不一样，是吧，板凳子？
2: 啊？哦，是。
0: 姐姐把黑风洞也治理得井然有序啊！
1: 我跟这半天，就这一堆土匪公婆能治理成什么样啊？只会用那个山规律例服众，可不像你们能用思想上来教育这支队伍。
0: 姐姐，你要是觉得这样好，回头啊，我也给你请个青年学生去黑风洞，教他们唱唱歌，文明文明你的队伍。
1: 女学生啊，我还是算了吧。这一个女学生到土匪窝子，那还不乱套了？
0: 是是是，这点我怎么没想到。
1: 这首歌叫什么来着？《
0: 大刀进行曲》。
1: 《大刀进行曲》，我记住了。
0: 走，咱们里边坐。
1: 来来来，姐姐快请。
3: 夫人，快请进。
1: 您坐坐。
0: 姐姐，请上座。
1: 那可使不得，少武是堡主，又是双儿的当家人，你上座。
3: 哎，夫人，今天是家宴，只论亲情，没有堡主，只有姐妹。
0: 少武说的对。少武啊，以后你也叫姐姐吧，别夫人夫人的，叫夫人显得身份。
3: 好，随你叫。甄姐姐，别客气。

0: 请上座。
1: 这多不好啊。那
2: 姐姐，请你坐你就坐，去吧。
1: 这
3: 你们都不坐我坐。
1: 下来，没规矩，活脱脱一个小遮半天。
3: 我就是遮半天，小遮半天。
1: 哎，天赐少爷好像还像一个人。
2: 像谁啊？
1: 像
4: 你放肆，胡什么你？
1: 你凶什么凶？我这不看着夫人姐妹情深，我随便说说的吗？
4: 那也不许说。
1: 马凳子，这幺妹子说话随便了些。我儿子长得不像我，长得不像他爹甄半天，那像谁？
0: 杜鹃，口无遮拦的，一点规矩都没有，还不向夫人赔罪？
1: 对不起，夫人。没事。好了好了，他想坐上座就让他坐。来，姐姐，咱们入席吧。
5: 林姐姐，你说的对，我是双儿的当家的，我理应当敬姐姐一杯。
1: 来来来。姐姐，我也得敬你一杯。哎，双儿，你真把姐姐当成土匪了，这大口的吃肉，大口的喝酒。你让我缓一会儿，我有话说。姐姐说，场所对堡主大宅有旧仇，我们打过你们，也劫过你们，可是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可以化解黑风洞和潘石堡的旧仇。
0: 甄姐姐，场所大哥的遭遇，确实我们潘石堡犯下的罪孽。改日，我秦少武一定登门，向场所大哥赔罪。
2: 姐姐，我听上去你跟遮半天，你跟姐夫，好像是很恩爱啊。
1: 还行吧，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在嫁给他之前啊，我就有个条件，绝对不能祸害穷苦人。你想。本来就是一群没了活路聚到一起的穷苦人，这再去欺负穷苦人，这天理不容啊。
2: 姐姐，想要彻底的化解两家的旧怨，你漏了最重要的一点啊，那就是你以后别把我这个当妹妹的再当成什么土豪了，这样才能彻底化解他们两家的恩怨。
1: 对，
2: 来，我提议为咱俩姐妹重圆，也为两家终于化解了旧怨，咱们一块儿干一杯。
1: 好，
2: 来。
3: 还有我。
1: 来来来，跟你干杯。
6: 还有你。
5: 叫遮半天。
2: 这孩子真招人疼，
1: 土匪窝里长大的，一身匪气。
2: 那姐姐就把他送到盘石堡来，我保管把他教得斯斯文文。
1: 那可不行，场所这一天要是见了他的宝贝儿子呀，就跟那个烟鬼给断了大烟似的。
2: 我看呀，他是姐姐舍不得吧。
1: 哎，双儿，你跟少武这么多年，也应该有好多娃娃了吧？
2: 哎，慢点
1: 儿！行了行了，跑得满头汗的，慢点。
4: 晾得满头大汗的，咱脱点衣服凉快凉快。
1: 就是，把衣服脱了吧。
2: 哎，别别别，跑一身汗，就要脱了衣服更容易着凉。
4: 哦哦哦，那夫人我来，夫人我来。
1: 还是妹妹讲究啊，去吧，玩去吧。
2: 姐姐，你说我们姐妹生死一刻，这一分手竟然都十年了。这十年我们在同一架大山里，却两相隔绝，连见一面都难。姐姐，今天我有件事想问你。

0: 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当年红区把我和黑风洞的弟兄们当成土匪，当成异端分子来对待。宋岩是办我们案子的人，而且你说的那个红六军军长李红，他始终没有出现帮我们摆脱困境。双儿，我要是说我是在火拼中逃离军区的，你信吗？
1: 火拼？你跟红军火拼？
0: 不火拼又能怎么办？当时黑风洞已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已经没有办法掌握整个局面。我竭力保住宋岩一条命，也是因为你。
2: 我警告你们，要对自己的语言和行为负责。
3: 青铜子，你走不了。
4: 秦长锁，你敢兵变与红军为敌？
3: 来人！
5: 谁敢？
6: 毛主让急着捎个消息给你。
0: 什么事儿？
6: 黑风洞被国军收编了。
0: 什么？你胡说！
6: 夫人，大家都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黑风洞被收编为救国军，我们堡主担心您还被蒙在鼓里呢。
0: 马凳子，回营。
7: 你看老大，
8: 精神，这精神。
9: 哎，老大，啊不。应该叫司令了。我说司令啊，这回弟兄们心里那可就踏实了。哎，
10: 踏不踏实？哎，要看那姓展的和战区长官今后对弟兄们是否是真心。
11: 司令言之有理啊，我们终归是杂牌，他们要不是真心对我们，就是穿了这身皮也跟草人一样，是炮灰是靶子呀。
12: 嗯，老二说的对。司令，刚才在会上，姓展那小子说我们是救国军，主要是打敌后游击。听他这话的意思，三江会成为敌后。
10: 那是肯定。哎，你看啊，三江会战，国军根本干不过小鬼子，怎么办？还得后撤，那三江岂不成了敌后了？
11: 司令，三江若是成了敌后，对咱们可是大有好处。
10: 说。
11: 三江若是成了敌后，我们就有理由返回上清江大山同东洋兵周旋了。那可是咱们起家的地方啊，地头熟，东洋兵肯定打不过咱们。

0: 而且咱们趁着这次收编赚足了装备和军饷，再回黑风洞那岂不快哉呀。
1: 夹缝生存啊，你个老二算计得好。上马，咱回山寨。
2: 上马。

0: 经理，
1: 不是，
2: 这身皮怎么回事？
0: 兄弟们全穿上了，说换就换了。
3: 走远，走远，回来了。
2: 大当家的在什么地方？
3: 哦，大当家的和几位当家的开会去了。
2: 在什么地方？开什么会？他们跟你一样，也穿着这身皮。
3: 哦，嫂夫人，对我收编的事儿，大当家的回来自会对你讲的。
2: 好，那你先帮我办件事儿。
3: 嫂夫人，请吩咐。
2: 把这身皮给我脱下来。
3: 嫂夫人，兄弟捞个国君上位不容易，要把这身衣服给脱了，那不又成了匪吗？嫂夫人，
2: 脱！
3: 我就不脱！你敢把老子这个国君上位，怎么样？
2: 我让你陪着这张皮一起去死！
3: 嫂夫人，别，我脱，我脱脱脱。

0: 什么情况？这是，您说说，他娘的，你龟儿说到底什么情况？你个龟儿子，你自己去干嘛去？哼，真他娘的丢人！站住！拦住！拦吗？
1: 为什么扒了老五的衣服？为什么？你不明白吗？
2: 老子明白，你是对老子不认可呀。
1: 早在你跟方七佛勾勾搭搭的时候，我就表示过态度。
2: 夫人呐，现在这事儿，咱先应承下来啊，和方七佛那时候不一样，回头咱再商量好不好？
1: 没什么遮遮掩掩的。
2: 黑风洞是弟兄们的黑风洞，我要让弟兄们看个明白。娘的，老子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现在是生米煮成熟饭，爱咋咋地。
1: 好，那我就再给你加把火，麻当子。
3: 哎。

0: 黑风洞被收编之后，番号是忠义救国军三江支队。甄姐姐这次来一个字都没提这个事儿，她肯定不知道，一定是折半天瞒了她。我也是这么想的，他们一定是事前做了手脚，趁甄妹子不在，突然收编。展雄又同时在所有民军武装中大肆宣扬，既成事实。
1: 甄妹子和这半天也就没有退路了。甄妹子一定不会答应被国军收编的。上一次她跟保安团差一点就火并。
0: 这次跟上次不一样。怎么？你怀疑甄姐姐？不是怀疑，是担心。上次是保安团收编土匪，这次可是堂堂中央军，为了扩充抗日武装。
1: 不一样。你的担心有道理，那我们更得帮他。怎么帮？人家是堂堂国军，我们还能冲击国军阵营不成吗？可是，
0: 别急了，再打听打听，看看情况发展再定。
1: 少武，我相信甄妹子是绝不会答应被国民党收编的，所以这件事情。
2: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帮帮他。好，老大，这样下去，俺们几个当家的以后还怎么在兄弟们面前立威啊？
3: 大哥，你可要给兄弟们个交代啊！
2: 再这么下去，弟兄们会心寒了。
3: 夫人，那今天能上老五的衣服，改日
2: 太凉了。
3: 他
2: 娘的，有话一个接着一个说。
4: 夫人此举已然过分，红军也好，白军也罢，夫人不该以个人好恶随意为之啊！将黑风洞几百弟兄的前程置之不顾啊！嘿，
2: 这么些年，夫人她啥时候占有过弟兄们的感受啊？
4: 司令，这些年你也看见了，弟兄们是没吃没喝没享受，还被他那个破商会罩着，在座的这些个当家的。
2: 谁没吃过他的苦头？大哥，哦，应该叫司令。嫂夫人这把火，其实是把你架在上面烤，兄弟们全看着呢。看你这么些年，怎么养虎为患？看你怎么对兄弟们交代下台收场，更看你如何对那个新展的军统和战区长官部交代。大哥。
5: 你可不要心慌气短，重蹈覆辙呀！<笑>龟儿子的啊，老子是看出来了，你们几个对老子是轮番轰炸啊，都冲着夫人了，对不对？老二那话怎么说来着？他娘的叫一日夫妻百日恩，夫唱妇随，哎。 别捅老子吵，那是老子的夫人，老子的女人，怎么着？怎么着？要整治，是老子的自己的事儿，和你们没关系。
2: 大哥，这就是你对兄弟们的交代吗？
4: 老大，你这可有点太难了啊！司令，你要是这样，
2: 还怎么服众啊？

0: 夫人，
1: 夫人，所有当家的可能都不来议事了。
2: 知道了。
1: 夫人，这次收编，牌子硬，枪也好，军饷也足，几个当家的都特别的开心。他们都说，黑风洞从此脱胎换骨了，弟兄们都挺高兴的。
2: 你高兴吗？
1: 夫人不高兴，马邓一定不高兴。但是夫人，这次跟以往不一样，您可能危险了。所有当家的都在逼大当家的呢。
3: 大哥，不妥吧？
4: 展老弟，你怎么来了？
3: 我要是不来，你这个当大哥的和在座的弟兄们可就危险了。
4: 哎，兄弟，严重了，什么危险不危险的？弟兄的家事啊，
5: 是黑风洞的家事，没事。
3: 秦司令，你错了，您现在的身份是救国军的支队司令，黑风洞也不再是毫无国法军规的土匪，你们的收编已经在战区长官部备了案，岂能说编就编，说散就散呢？国有国法，军有军规，这妹子火烧国军军服，抗拒收编，在三江民众中是闹得沸沸扬扬，是对国军尊严极大的挑衅和藐视。秦司令，你还敢说这是你的家事吗？还敢说这是黑风洞的家事吗？
4: 哼，兄弟，哥哥我看出来了，你这不是来看哥哥的，你是带着尚方宝剑的钦差呀。
3: 大哥的话也不尽然，处理得好，兄弟就是来看望大哥的。处理得不好，我就是钦差。
4: 那好啊，你跟我这个当哥哥的说说，我怎么做才能让你这个钦差交差啊？
3: 军营发生严重事件，我可以担着风险应付战区长官，替大哥开脱。但大哥身为部队主官，也必须要大义灭亲，以儆效尤，上对战区，下对部队有所交代。按国军战时条例，真妹子的行为当以鼓噪哗变处执行枪决。
6: 老大，真长官可已经把话说透了，这也是弟兄们的想法呀。
7: 司令，你要是还不能做决断，那我们弟兄们就只能得罪了。
6: 大哥，我们各带各的人马退出黑风洞营盘，自行接受国军的收编。
8: 好啊，要滚都当家滚。
4: 娘的，夫人在黑风洞十几年，这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啊？你们几个有没有一点情义？你还有你，让老子决断。
6: 好，
4: 谁他娘敢动夫人一根毫毛，老子跟他血战到底，大不了重新离开他狗日的国军阵营。

0: 说你干嘛非得冒充个红军同国军作对啊？我就是不冒名红军，我也不会让黑风洞的弟兄们去随了国民党白匪军。哎呀，
1: 什么白匪呀，红匪呀，老子才是真匪呢！再说了，人家国军现在是抗日的队伍。不管怎么样，
0: 他也是给土豪撑腰，欺负穷人百姓，他是变不了的。
1: 夫人呐，咱不就是换了身衣服吗？发了枪，发了响，他黑风洞还是黑风洞啊。

0: 你还是黑风洞的当家的，没变。
1: 秦老师，我告诉你，你这身皮呀，就让我看着碍眼，让我觉得恶心。
0: 秦长所，我问你，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你和你那四个金刚鬼老是这样想的吗？
2: 老子说不过你。反正现在的形势你也知道，老子们被国军包围着，弟兄们也可能随时的哗变。
1: 哗变？谁哗变杀谁？
0: 你说的轻巧。弟兄们生生死死十几年了，啊，出生入死，让老子自相残杀，办不到。
1: 好，那你让他们杀我，杀了我，你们几个好安心的投靠国民党军。哎呀，
0: 夫人呐，夫人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跟老子这么多年，谁他娘的敢动你？老子和他拼命！哎，我的奶姑奶奶拿着钱，我干什么去你？
1: 我火拼了他们，逼你血战，让你离开国民党，重返黑风洞。
0: 老子。
1: 老子和娘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娘不要火拼。跟红军火拼，
0: 咱们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难道你现在还想毁了小天赐吗你？你把枪给我，这个孩子也要毁了吗你？
1: 秦长所，真让我失望。你的心思还是想逼着我顺从是吗？ 好，我不为难你。为了你和你的弟兄们，也为了孩子，我走。
0: 你去哪儿？
1: 回上清江，回黑风洞，收留穷人，重新聚义。

0: 真妹子一走，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没达到。虽说真妹子脱离了这支队伍，但凭她在黑风洞的影响，日后仍为大患。或许还有一种可能，此时离彼时回，毕竟她同遮本天是夫妻，并且还有个孩子。
1: 处长担心的是。
0: 无论出现哪种情况，真妹子对救国军都是个威胁。还有一层关系，你们没有看透。
2: 杀了真妹子，替我们长官出气，报一箭之仇。
0: 处长，这太冒险了吧？杀了真妹子，会不会逼反遮半天呢？让她死在军营外，只要做的秘密，无据可查。
1: 这半天和他那几个弟兄唯利是图，最后看中的仍是收编带来的实惠。处长，交给我们。
0: 好，离军营远些设伏。
1: 处长，那孩子怎么办？
0: 红军的崽子一起做掉，记住，斩草除根。

0: 你们要是不留住孩子，就能留住夫人呢。
1: 等我，在，
2: 老子接受天赐。
3: 大哥，
1: 那少夫人她会拼命的呀。
3: 让兄弟们用身体挡着夫人的子弹，看她能忍心杀多少。
1: 快去！

0: 把天色给我放下！
1: 嫂子，大当家的有话，孩子不能走。

0: 没办法，夫人人死，夫人留下少爷，放过了兄弟们吧。
1: 嫂夫人，要杀尽管杀，弟兄们不敢违抗老大的军令。
2: 你，
3: 甄姐姐，
2: 说，什么事儿啊？
1: 这孤幼儿子的抢了天赐，
2: 娘，
1: 把孩子给我还回来。
2: 堂主夫人。 你们管闲事儿，管错地方了吧？孩子是大当家的种，必须留下。黑风洞的家事，外人休他娘的管。
1: 姐姐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这事儿我还管定了。自卫队，夺回孩子！
4: 闭嘴！让开！住手！
2: 近在咫尺，你们打给谁看？我们不想冲突，只想要回孩子。在我眼里，你是在火拼国军，破坏抗战。秦堡主，这个分量你应该掂得出来吧？陈长官，你来的正好，你可要替咱国军兄弟做主，替大当家的孩子做主啊！
4: 环石堡的同胞们，救国军的士兵们，这里是抗日战场的最前沿。强敌之下，无家愁。我们有的只是同仇敌忾，打鬼子。但是，我仍要以战区长官部的名义，为国军主官秦司令做主。孩子，必须留下。谁再敢凶凶动武，必当汉奸办！

0: 姐姐，刘双，我听见天赐的哭声了。这番天夺走孩子，就是为了要逼你回去。如果你真的回去了，你就屈服了这个阴谋。
1: 当年红军要是收留了黑风洞这支队伍，就不会有今天的这种地步。
0: 姐姐，怨恨红军。 说怨是说轻了，应该是恨。当年在与苏区的火并中，我失去了我第一个孩子。原来是这样，刘双，我向往过红军。 我现在却成了红军的仇人，我仇恨土豪，现在却成了白狗子军的人。这些年，我一直恨你，成了土豪，背弃了誓言，甚至对你一点情面都不留。没想到，今天我也会落到这种地步。命运真的是很会捉弄人。

0: 见。
1: 刘双，原谅我吧。现在誓言和红军对我来说都已经无所谓了，唯独我再也经受不起失去孩子的痛苦了。放手吧。

0: 我都听见了，他是为母亲，为了孩子，走投无路了。换成是你，也会这样。
1: 他这次回到九国军，他再也回不了头了。
2: 这谁干的？
3: 夫人，是命令，他烧了国军军服。
2: 快来给我放下来。
3: 夫人，我们
2: 放不放？
3: 我们不敢。
2: 豆子，
4: 谁要钱？
2: 快点起来！
4: 是，
2: 豆子，
4: 放狗日！
2: 豆子。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

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

0: 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

0: 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建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建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么大，这网速。
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你可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续前进，发现连营关要塞。
1: 快，
2: 皇叔，夫人，建武城失守，兄弟们伤亡惨重。少爷，这样下去不行啊，弟兄们根本攻不出去，再不想想办法，京口就守不住了。
3: 大帅，现在还有多少人？
2: 还剩不到一半的弟兄了。

0: 我们一定还会有别的办法。
1: 保护夫人，皮太人，跟我绕到后山，大掉鬼子的炮台。
2: 是，绕到后台。
3: 少爷，
1: 我和你去。
3: 不行。

小姐放弃了抵抗，停止跑步。吴云川，林英官，发起总攻！嘿。

0: 秦大栓，赶快开门！我要见真妹子。嚯，口气还不小啊！嫂夫人是你想见就见的吗？连营官告急，我要马上见他。哦，好，兄弟们，把门给我开开，让大人兄弟进来。快快快快点！啊！
1: 站住！把他给我绑起来！
0: 放开！
1: 你要是耽误了老子大事，我活扒了你！
0: 老他妈在这瞎仗！
1: 以为老子？ 猜不透你那点小心眼儿，是不是柳双儿指使你谎报军情，混进我黑风洞营盘，劫走孩子，好让真妹子全身而退？
0: 狗日的，你个王八蛋！老子
1: 奶奶的，敢他娘用枪指老子的头！

0: 把小鹿崽子给我捆起来！
1: 是。
2: 哎，五当家的，你就不怕夫人知道？
0: 夫人，现在他就不知道了。

0: 我军上方惨重，请长官下令让国军撤回桃园。
1: 班长，龙，不能继续炮轰，我们总不能够一人拼命，一个不留。

0: 出什么意外了？
1: 哎，你们几个看见马凳子了吗？
2: 报告夫人，没有看见。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你赶紧想办法逃出去，告诉甄妹子，连营官高阶、少堡主和刘夫人都危在旦夕，请甄妹子火速出兵相救。
2: 大帅，大帅，
3: 夫人，快出兵营救，连营官快守不住了。
2: 大帅，来人，
4: 夫人，救他。

0: 放下，别怕我。老五，到底怎么回事？你跪下说呀！沈大春，沈大春假借连云宽告急，想怀着公子给我识破，我把他抓起来。
1: 你放屁！你
2: 把枪先放下，不着急不着急，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你跟我说好不好？
1: 好，我告诉你，连云宽被日军炮轰，眼看就要守不住了。刘双儿让大川过来报信。儿子的，他居然把大帅五花大绑给绑了。马凳子发现了，他把马凳子也给绑了。大帅受了重伤，马凳子差点被烧死。你说他干啥不干啥？
2: 老五，
0: 大哥，
2: 夫人说的是不是真的？
0: 大哥，大哥，
2: 你龟儿子跟我说是不是真的？
0: 大哥，我也是为了黑滚洞，大哥。
2: 龟儿子的混蛋！
0: 你干什么？

0: 夫人，老五这个混蛋干啥？我不拦着，但老五救过我的命，我欠他的。我现在还他，一命还一命。
1: 大哥，
2: 闭嘴！
0: 老五，你个混蛋，给我听好了，我欠你一条命，我现在还你。
1: 从此咱俩两清了，
0: 都给我清好了。
1: 从今往后。黑风洞，夫人就是大当家的。谁要不听夫人的命令，我在地底下都饶不了他。夫人，
3: 大哥，
0: 老大，
1: 闭嘴！
0: 夫人，司令，
1: 开枪！
0: 夫人，
1: 开枪！

0: 告诉你秦长苏，你欠我一条命。
1: 我欠你一条命，我这条命是你的，你要想要，随时来取，我随时给你。

0: 怎么办？
1: 还有没有炸药？
0: 炸药没有了，子弹还有几颗，手榴弹还有一颗。

0: 我们离得最近，马上召集所有的人马，支援柳硕。
1: 司令，看来这东洋鬼子果然是厉害。你想，潘石豹这500自卫队，守这个县城，扛了还不到2天，就扛不住了。奶奶的，还没听到上峰命令该怎么办？
0: 少废话。
2: 黑风洞讲的是道义，救出一起抗战的弟兄们，那才是军令。
0: 司令，夫人，要不这样，派快马去战区报信，又可获得军令，又可获得更多的援军，支援连营官。
2: 你一头废话，来得及吗？
1: 那怎么办？
0: 秦长锁，一到出山见死不救，柳顺儿、秦少武要是战死殉国，你会是什么人？咱们黑风洞以后还在江湖上怎么混？
3: 别说了。
4: 这点道义，我还能分得清？
0: 他们大鬼子将来是流芳千古，
4: 我不出兵是遗臭万年，我不干！都给我听好了，咱出兵打鬼子！
0: 马大子，
5: 哎，
0: 大帅受了重伤，赶紧找人治疗，治好以后送回连营官。
5: 是，
0: 出发。

0: 少帮主，给我炸了呀！
1: 你干什么？
2: 这不是有颗手榴弹吗？
1: 用我们的手榴弹炸他们的炸弹，
0: 终于有进步了，快！
3: 本部的
4: 好。

0: 保住！别的小鬼子，看他们还能耍什么把戏！撤！有鬼上！
1: 少堡主，我们被包围了。
2: 弟兄们，我们回不了连营关了。
1: 少堡主，兄弟们跟着你，就没打算回去。
0: 不愧是班师堡的子弟，哥哥这辈子对不起你们，下辈子一定带你们享福。跟着少堡主就是福分。
3: 对，
2: 跟着少堡主就是福分。
0: 好兄弟。 金少武有你们这帮兄弟陪着，也是我的福分。亮刀，
1: 拼了！

尸体。

这个我带走，我把他活着回来。回来之后。

你醒醒啊！你答应过我未婚，你答应过我未婚。

跟我回家，跟我回家。

0: 还别说，这秦少武可以啊！嘿，不用咱们，照样把小鬼子收拾的乱七八糟，可以啊！夫人，大当家的，
1: 大当家，
0: 打探清楚了，是新四军，新四军他们把鬼子给赶跑了的。
1: 新四军。
0: 大当家的，他们来晚了一步。
1: 你什么意思？接着说呀！
0: 秦少武堡主战死了。

0: 大哥，我老五对不起你，今天的事儿由我而起，就让我来承担吧。我黄九生跟随大哥上山多年，从未贪生怕死过，大事、小事。 事事都为黑风洞的兄弟们着想，既然跟随大哥，我这条命就是黑风洞的。今天闯下如此大祸，一人做事一人当，你的大恩大德。
1: 来世再报了，我的命就交给这个女人吧。再入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 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3: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哎，咋吃都好吃，
4: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3: 一仙福山药粉皮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1: 买贵了，
3: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 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不虚雷，益元气。一仙福精选沉积地道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金，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3: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

0: 后 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1: 美味更营养。
0: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十几道工序，精致而成。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府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4: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皮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5: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啊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
2: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2: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2: 品质有保障。
0: 逸仙府山药粉皮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

0: 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吃又弹的，
2: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3: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4: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
5: 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2: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爽爽滑滑的，
4: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
5: 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2: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零七零七，开启晨起模式。
2: 好的，
1: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2: 什么是北斗卫星？
1: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3: 好好好好。
1: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七，给妈打电话。
4: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
1: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七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5: 今天闯下如此大祸，你们做事理人当，你的大恩大德，兄弟只有来世再报了。我的命就交给这个女人吧。

你的命，大当家的早就给你偿了。你要还是个男人，就把你的命留在抗日的战场上。

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我没能及时前来救兵。

0: 我大栓给您谢罪了，跟你没关系。告诉我，李丰东为什么迟迟没有来营救？夫人，都是妖鬼老师的坏。
1: 给老师的坏！把他给我绑起来！是，你要是耽误了老子大事，我扒了你！
2: 大栓，小心！大栓，大栓，大栓，怎么样？大栓，大栓，
3: 快出兵营救连营冠，快守不住了！
2: 他们打鬼子，将来是流芳千古。
4: 我不出兵是遗臭万年，我不干，咱出兵打鬼子，
5: 马上召集所有的人马，支援柳硕儿。

动，当年在洪江镇被保安团追杀的事儿，你还记得吧？那天晚上，在保安团后门为你们打伏击的，正是我潘世宝的自卫队，是刘夫人和少保主亲自下的命令。

0: 秦少武啊，秦少武，我来给你烧柱香，
1: 你看到了吗？
0: 一个秦少武啊，到死都比我强。
1: 大鬼子成了英雄，
0: 现在倒成了我欠你的。好，我答应你，
1: 替你多杀几个鬼子。

0: 夫人，把凳子。夫人，照您吩咐的，我们已经绑架住了新四军的林司令，那个叫宋岩的家伙也跟来了。夫人，弟兄们和几当家的都说要火拼的新四军，为您，还有当年冤死小少爷，讨个血债呢。可是后来二当家的又拦住了他们。二当家的说。 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何况今天我们又在一个战壕里打鬼子，各打各的，井水不犯河水才是上策。他还说，以后不让弟兄们再提这件事了，以免刺痛了夫人您。
1: 马腾子，你出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会儿。
0: 好。

0: 这妹子率众来归，我却因故没能及时的制止我们内部对改造黑风洞队伍的过激行为，没能为她做主保护她。
1: 那您为什么不跟甄妹子解释呢？

0: 当年在红区的火拼中，他失去了孩子，所以就没有了回头的路。现在周半天和黑风洞那几个当家的一块利用孩子，威逼他成为了国民党救国军的人。我跟这妹子是结拜姐妹，我最了解她内心的痛苦，这么多年的磨难她都从未屈服，只有孩子，孩子是她唯一不能跨越的障碍。
1: 她的处境也许是迫不得已，但我坚信她苦大仇深、爱憎分明的本性不会变。以后无论她是什么身份，不会是一个压迫穷人的人。
0: 这妹子要是能够亲耳听到您的这番话，那有多好。
2: 俗话说家中无小事，秦司令和夫人能重归于好，阖家团聚，本长官深感欣慰。
3: 谢谢长官。
2: 可我倒要提醒一句，贵夫人既为国军的军人，为什么不着军装列席战区长官会议呢？
4: 哦，黑风洞武当家的军装被我给烧了，我就把我的军装给他了，我总不能让他穿着内衣裤衩来听您的长官会议吧。
2: 夫人好个性啊，胆气超人。诸位，眼前这位女首领当年可是位红军女兵，之所以个性胆气超人，才能够坐在这里成为你们诸位中佼佼者。诸位须知，缺乏有个性的士兵未必不是奴才，而有个性的士兵未必成为不了将军，你们中的将军。
5: 是长官心胸豁达，团结了义警共同抗日。
2: 好，好。
1: 少儿，知道我们脚下是什么地方吗？
0: 临津渡啊。
1: 不错，但临津渡只是个地名，它真正的意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土地，是三江民众的土地。相传三国时，这里曾是吴国火烧蜀国，连营700里的古战场，如今它将成为三江民众火烧日本侵略军的战场。双儿，生存是第一可贵的，你这个红六军昔日的女兵，在那个艰辛环境下能够生存下来，威震四方，也是我们红六军的骄傲。还有你那位替天行道的结义姐妹，虽然未成为红六军的战士，但是今天面对日本侵略者，我们仍旧应该是盟友。无论你现在是堡主夫人还是真妹子，是国民党的军人，起码都不应该忘记自己是三江民众的一份子，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0: 军长，我明白，我想真妹子她也明白。
1: 双儿，少武阵亡了，你和樊世宝的自卫队有什么打算？
0: 回上新疆，带少武回去，让他可以长眠于故土，然后再休整一下自卫队，保卫潘世宝，保卫家园。我想，这也是少武的愿望。
1: 三江会战很快就会有分晓。各种武装必须做长期。

0: 我的新四军主力也会进驻上清江，坚持敌后抗战。我们以后还会打很多交道。双儿，这样吧，让宋岩陪着你，护送少武的遗骸返乡安葬。这是他的请求，为挚友送上最后一程。
1: 诸位，武汉会战后，三江的战略位置由此上升，成为了拱卫重庆陪都的前沿战场。国民政府利用长江水道，成功地完成了战略大转移。此次三江保卫战，日军共动用了第十一军、第十三军七个精锐师团30万人，北路日军南下，吸引牵引住三江以北国军的主力和江防军主力。南路日军田中敬一中将第13师团分兵越过了金沙，企图南北两路围歼我中国军队于金口城与东地区。国军主力35万人，三江民众武装10万人，分左右两个集团，在下金江口、灵均渡、右岩关、莱茵关南北两线同日军决战。在座的是党国的军人，当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三江同陪都重庆一江之通，距离仅为480公里。委员长强调，三江不保，陪都门户洞开，抗战前景不堪设想啊。为此，国军有效地抵抗日军的大举进攻，决定弃守京口，扼守峡江上游的石碑要塞，对日寇做长期的抵抗。救国军三江支队移师上清江、延期西谷，配合国军正面开展敌后游击。
2: 你当年为什么离开潘石屹？
3: 为了少武和你能够平静的生活，当时那只能是我唯一的选择，也只有那样才能够保住我同少武同你的友情。没想到这一别。

你当年走了以后，朝日思夜想，他常跟我说，他能在梦里见到你。

我离开磐石堡以后，举目无亲，不知道该去哪。就在这个时候，红军在湘鄂西创建了红色根据地。我凭着你对红军的描述去了根据地，命运对我很眷顾，让我遇见了林峰这位红军的前辈。可命运是残酷的，因为我有文化，更自觉的革命热情高涨，被分到红区保卫部工作。刚才林司令谈到的对改造黑风洞队伍的行为过激

世界可真小啊。你跟少武是挚友，是同窗，我跟真妹子是结义姐妹，没想到你却成了火并黑风洞的当事人，真妹子还因此失去了孩子，真担心这个仇恨会延续下去。

1: 方清佛的保安部队没有撤出京口，也没有反抗皇军的入城事，这说明他们正在寻找被皇军效力的契机。
2: 将军阁下，方清佛算是个什么东西？他应该亲自来叩见太君。你是说我想当汉奸？
3: 不不不不不，司令啊！
2: 属下没有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吧，这日本人呐，他娘的傲慢无礼，您等着他们登门是招显亲。我方清佛不是条狗，随便给块骨头我就冲他们摇尾巴。如果日本人礼贤下士，我还可以随他们；要把我没了，我就做个不继承的民国官员。
3: 当文天祥，是司令胆略过人，实为属下之楷模。
2: 司令，日本人把咱们包围了。王八蛋！司令，哎呀，
3: 司令，这情况不明，危险呐！
2: 是当汉奸，还是当英雄？大门外边见。
4: 站住！站住！让开！你们要干什么？
5: 救国军秦司令和夫人前来吊唁，请兄弟行个方便。

不要太难过了，人死不能复生啊，节哀顺变吧。哎，你这一走，我也够伤心的。虽然我成天嘴上说要找你报仇，如果你活着，没准我会和你结为兄弟。

0: 可惜啊，夫人，王者逝去，不能生还，可生者还要好好的活着，请夫人节哀顺变，多多保重身体啊。
1: 两位司令，请先片堂用茶吧。
2: 你去吧，我陪刘爽。
1: 林司令，幸会啊！钱司令，请。宋岩，你去陪着林司令吧。姐姐，我担心司令和这半天会有冲突，你还是陪在旁边的好。没事啊，我就想陪陪你。
3: 林司令，有句话说得好，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你说，是不是就是说你我现在这个情景啊？<笑>
4: 是有这个说法，但是我倒要请教秦司令，你我早在三江战场就见过面了，那时候你为什么不掩护？<笑>
5: 那个时候，老子们不是和你在一块打日本人吗？准确的说，当时如果不是我们新四军的出手援助，你们怕是被小日本早就消灭了。
6: 闭嘴！没你说话的份儿。
5: 这个土豪家的做生意。
6: 对，你们是救过我黑风洞，这个情儿我们领了。但我大哥，他儿子那条小命没了。
3: 这笔账又该怎么算呢？你真是睚眦必报的人。苏岩，这样说话，这位兄弟未必懂。人命关天，若在当时的情形，当然要算。但是秦司令，时势难料，你我今天该要清算的是日本人。你若还承认自己是个中国军人，就应该以抗战大局为念，把那段悲剧翻过去。
7: 不要再重复亲者痛，仇者快的历史，伤了抗日志士的心。
8: 司令，林司令言之有理啊，国恨大于家仇，救国军和新四军日后在上清江还要联手对付东洋鬼子呢。<笑>既然林司令。 和我的参谋长都这么说，那我还有什么话说？不过，我有一件事儿要请教一下林司令啊。
7: 秦司令，请讲。哎呀，这潘世宝是上清江最大的武装啊，人多枪好，又有钱。可惜呀，现在秦少武死了。
3: 剩下这个柳双一个人，恐怕是独木难支啊。我知道，这柳双曾经是林司令手下的兵吧？哦，这
7: 新四军是见缝插针扩张实力是有一套的。这林司令对潘世宝恐怕不会没有什么想法吧？<笑>
3: 新四军联合一切力量抗战，但是有自己的民族政策。
7: 我们会全力支持和帮助柳双儿控制潘世宝局面，走抗战的路。哦，至于潘世宝，将来想依靠谁，或不依靠谁，由他们自己选择。<笑>
8: 秦司令这话说得好含糊啊！
7: 林司令，这次来潘世宝的目的，我算是明白了。<笑>
3: 不管你明白不明白。
9: 抗战的路要坚持到底。对对对对对。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9。

0: 5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的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下来，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秦司令这话说得好含糊啊。

0: 司令这次来盘石堡的目的我算是明白了。
1: 不管你明白不明白，抗战的路要坚持到底。
2: 对对对对对。
3: 双，盘石堡是你的地盘，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你可别乱了方寸。
4: 我明白。
3: 你当然应该明白。少武走了，你没了依靠，但是你不能这整天守着个灵堂，没有了主张，没有了保护自己的手段。
4: 姐姐放心，我会有办法保护自己的。
3: 看我这毛病，老是小瞧了你。

0: 方司令，豪气多，大有支那古人的风骨。
1: 败军之将何谈风骨？让将军阁下见笑了。
0: 方司令，你不用这样自责，国军的百万大军都挡不住皇军的铁蹄，望风而逃，你却没有弃城，在下十分的敬佩。
1: 我以为鱼肉静待刀俎。
0: 方司令，我们是不是到府上一叙啊？
1: 啊，请。

0: 你为什么不投？
1: 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罗网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0: 你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会把你们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既然你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神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阿们，把他们秘密押送回国。

0: 哎，柳双现在是最需要人关心的时候啊。妹子有什么打算？
1: 奔个丧，尽个意，回山。
0: 我看妹子不止这点远见胸襟吧。
1: 有啊，这奔丧尽意，维系姐妹的感情。
2: 你就没为你的结义姐妹多想想吧。
0: 你看啊，这么大个盘石堡，这么大个自卫队，秦少武死了，就剩柳霜一个寡妇是独母难支啊。
3: 我看这上清江大大小小的山头，唯有我们救国军可值妞儿。
1: 长锁，你咬文嚼字的费不费劲啊？我已经被你逼成了国民党的人，怎么你还想利用我的关系把我的姐妹也拉进来？
0: 妹子，这话说的可不在理儿。哎，你看当年
3: 要不是红军容不下咱们，我现在可就是红军呐。
0: 哎，先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啊。不管他红军白军，现在都他娘的是抗日打鬼子的队伍。嘿，咱把柳双给拉过来，于公，这壮大了咱救国军抗日的队伍；于私，也扩充咱们的势力，不是？再说了，柳双的在盘石堡也有了靠山啊。夫人，你这是在山里长大的，这规矩你不应该不懂。秦少武死了，柳霜一个寡妇，一个外乡女人，那盘石堡的秦氏宗祠是容不下她。
1: 容不下她，那容得下谁？
0: 自然是容该容的人呐。他盘石堡的秦氏宗祠靠谱的男人是大有人在啊。
1: 我明白了。张所，虽然柳双儿跟我是生死之交，但是呢，我并不打算利用我们的关系去左右各自的选择。就像当初他左右不了我跟随着你加入国民党的队伍一样，现在我也无权左右他。不过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敢伤害柳双儿，我一定给你好看。
0: 夫人，你看你这说发火就发火。他柳霜是你的结义患难姐妹，那我是你丈夫，那就是我秦长锁的患难姐妹，对不对？他秦少武死得早，他没这福气，要不
3: 就冲他同小鬼子干过的这几仗，我也会不计前嫌
0: 跟他结为兄弟。好了，夫人，你放心，
3: 我这半天
0: 绝做不出来对不起你患难姐妹的事儿，绝不。
4: 这妹子同咱们有怨，她同柳双儿又是生死的姐妹，她会不会影响柳双儿倒向救国军？
5: 宋燕，你跟秦少武是挚友，同真妹子的交道也不浅，这个问题你能不能回答我？
6: 司令，
4: 你是在考我？
5: 不对，这应该是你的任务，否则我不会派你陪同柳双儿护送少武的遗骸返乡。
4: 我明白了，您这是未雨绸缪。
5: 可是已经有人想到了，刚才不是已经进行了火力侦查吗？
6: 司令，
4: 您放心，我向您保证，柳双儿绝不会投向救国军，谁也影响不了他。只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盘石堡组织，女人不能袭任堡主，更何况她是个外乡女人。前些年她帮着秦少武整治盘石堡，树敌不少。在盘石堡如果没有了堡主的地位，就会失去一切权力。她现在最大的威胁是自卫队二分队长秦彪。
5: 这正是我们此次来拜会宗祠四祖老的目的所在。
7: 走吧。若不是凌司令的新四军救援及时啊，我潘石宝自卫队500子弟，怕是要玉石俱焚，尽遭日寇毒手了。可还是不幸的很呐，迟了一步，没能挽救回秦堡主的生命。唉，出师未捷身先死。
5: 是少武的悲哀，更是我潘石宝全体父老乡亲的悲痛和不幸啊！我亲眼所见了那面四字大旗，少武没有辜负家乡父老的厚望，标榜着全潘石宝民众誓死抗战的英雄气概，已经在三江战区传为了美谈。
8: 林司令此来。

0: 有何见教？上清江很快就会沦为敌后。盘石堡曾是号召上清江民众出山抗战的第一支武装，现在少武兄弟去了，盘石堡抵抗强寇，保卫家园的大计，当需有人主持。
1: 林司令关心的是我盘石堡下任堡主之师。盘石堡如何抗战，全系堡主一人。
2: 大哥，果不出所料，那林峰嘴上说的好听，可是暗中却已经去宗祠对四个族老指手画脚的。这大哥莫说二哥。 咱们不也盘算着向李荣夫人吗？嘿，要他娘乖就跟盘石堡飞呀，飞的他娘的流油。
1: 大哥，嫂夫人是什么意思啊？哎，
2: 指望不上啊。
1: 上清江抗战，咱们同心自军，水乳风流。 那靠的全是实力，再往远了说，打跑了日本人，论功行赏，那凭的呀，也全是地盘和实力呀。这不用你教给我。嘿，早知道控制盘石堡，那柳双儿会是个障碍，还不如趁着秦少武的死，换个办法。
3: 你是说秦彪？
1: 是啊，起码不会担心他投靠新四军。
2: 可柳双儿却未必，他曾是红军，还是林峰的手下带出来的兵呢。哎呦，说这个秦彪，他现在是巴不得这个柳双死。如果他要得了逞，柳双怎么办？啊？你们让我又如何去面对夫人啊？
1: 夫人，夫人，那简直就是一河东狮子。
2: 简直成了你的紧箍咒了，大哥！哎，亏你想得出来河东狮子，有那么可怕吗？我说你小子，河东狮子怎么了？
4: 哎，你个老五，仗着我这么多年宠着你，你是欺男霸女，我看还真得有这么个狮子镇着你。<笑>
5: 老五，你真该感谢大哥呀！这么多年要不是大哥护着你。 夫人早把你给崩了，而且崩的弟兄们心服口服。你真得想一想，咱们现在要是把柳双给坑了，夫人会干什么？我作为上清江抗战一方的新四军首领，想为各位族老提个建议。
0: 啊，林司令，请讲。
5: 时局危艰，当由柳双儿代保主位，统一指挥抗敌。一则，盘石堡发生的变化。 我想各位族老已经有目共睹，柳双儿是功不可没。其二，我想各位族老早已清楚，柳双儿本就是个军人，是闻名遣耳的红六军的战士。此次带领盘石堡自卫队血战连营关，早就在整个三江战区打出了威风。林司令
6: 怕是有所不知，少夫人。 的确是至宝有方，骁勇善战，但我潘石堡祖上却也早有遗训，堡主之位必须得由宗祠子弟袭人，一成不变。林司令，我等四个老朽，只有代表宗祠维系堡主继续人的义务，却无权违背祖训。各位族老。
7: 所说的这位宗祠子弟，可是秦彪。宋先生所说不错，正是这位后生。
8: 可我记得当年，折半天匪帮围攻盘石堡之时，
7: 危急关头，正是这位秦彪，先是见死不救，然后又打开西门，煽动堡内的民众逃跑。当时四位族老都在场，不会是忘记了吧？哎。
9: 陈年旧事不可为凭，宋先生是少武当年的挚友，堡主大宅的常客，更当清楚秦彪是少武的嫡亲堂兄，多年担任自卫队要职，文武双全，出类拔萃呀、啊。

0: 跟二哥。有了，
1: 说，
0: 咱们暗中警告秦彪，让他得势后不得害了柳双儿的性命，而柳双儿若是失了势，也一定不会再留在磐石堡，说不定啊就是个落难的人。大哥，嫂夫人收编落难时跑到磐石堡营盘，那柳双儿以姐妹相待啊，如今他要是落了难，也一定会跑到咱们的黑风洞找他这个姐姐庇护，咱们好生相待。
2: 老五，你这点子算是开了窍了。夫人最在乎的就是和柳双儿的姐妹情，只要不伤了柳双儿的性命，夫人那边也许还好过得去。老五，这件事情必须得
0: 听你明白，会做的天衣无缝，让旁人只知道是秦彪顺理成章做了堡主。
3: 最重要的事情别忘了跟他说。
0: 大哥吩咐，
3: 让他承诺他的磐石堡就是咱们黑风洞的磐石堡。
0: 那还用说，他要是敢不答应，
4: 我们就支持柳双儿做堡主，整死他个姓秦的。
5: 各位族老，我需正告你们，磐石堡抗战在上清江一发千军，我新四军主导上清江抗战，虽不干预民族事务，但却干预抗战局面。各位族老若无视现状，仅凭祖制这本老黄历来否定柳双儿，未免草率牵强，甚至还会带来动摇磐石堡根基的后果，影响整个上清江抗战局面，请各位族老慎而处之。
6: 林司令怎么就能断言我宗祠子弟秦彪不能治理磐石堡，主持抗战大计呢？
5: 因为他有劣迹，而柳双儿已经在三江战场教训过日本人。
7: 林司令的话我等记下了，容我们再行商议啊，商议。

0: 怎么算计柳霜，真要有朝一天我在河东狮子面前掰不开的时候，你让我该怎么办呢？啊，
1: 兄弟为了大哥的大业问心无愧，真要到了那个关口，我相信大哥的心里面会有一杆秤。

0: 大哥，其实你这心里早就是这么盘算的，故意在激将老五吧？
1: 我要是挺在表面上同夫人撕破了脸皮，那后面的事儿谁来收拾啊？哼，
0: 司令高明啊。
1: 高个屁，算上你这个参谋长吧，彼此彼此。
2: 今天晚上姐姐留下来陪我吧。好，咱们姐妹生死一场，十年了，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一起长待过。可是在我心里，这十年从未跟姐姐疏远过。都是我的错，是我误会了你跟少武。这隔着几座山，却也耽误了我们之间的情分。
3: 不怪姐姐，本来盘石堡跟黑风洞就有仇，

0: 一直仇恨土豪也没什么错。双儿，我提醒你，黑风洞和潘石宝的仇恨并没有消，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1: 按姐姐这么说，我现在是内忧外患了。
0: 双儿，如果潘石宝依附黑风洞，保住你的地位，你会不会同意？
1: 绝不会。但是我想，这也不会影响我们姐妹的关系。
0: 这半天在打潘石宝的主意，被我回绝了。可是我太了解他了，这么大的利益在面前，他肯定不会轻易放弃的。
2: 他一定还会再想办法来威胁你。
3: 双儿，
0: 我一会儿再过来。

0: 你有什么话不方便当着他说吗？
1: 双儿，你怎么还这么天真？这事本身就跟他们有关系。
0: 救国军来者不善，但是真姐姐未必。说你的事儿吧。
1: 双儿，我很担心你的处境。对了，林司令员也在为你担心。
0: 谢谢你，宋燕。但是现在自卫队还在我手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1: 对付氏族组织，仅仅依靠自卫队是不够的。现在四位族老抬出了秦彪，林司令员的话虽然对他们有影响，但不是最后的结果。
0: 秦彪，
1: 这么些年以来，他一直就是少武身边潜在的威胁。现在少武走了，这威胁自然落在了你的头上。如果这个时候救国军再在背后做什么手脚，你将难以应付。
0: 宋岩，你是不是觉得这些年我嫁给了少武，做了少奶奶，就变得娇贵了，变得依附于他了？
1: 我想不应该是这样的。双儿，我更希望你还是那个被少武和我用花轿抬回来的红军女兵。当年的你用智慧和勇气打败了黑风洞匪帮，得到了全堡民众的爱戴和拥护。你帮助少武发动兵变，夺取了堡主大权。那个时候我跟少武虽然担心你的安危生死，但从来不会担心你会用你的智慧和勇气让我们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双儿，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的你在少武和我的心中就是智慧和勇气的化身。
0: 你说的那个红军女兵应该还在。
1: 双儿，你放心，这事我绝不会袖手旁观，我会帮你。

组长，都处理完了。一群上帝忠实的信徒，这座教堂以后就是我们军统。

0: 三江特工站的秘密据点。我的代号是白虎，八人的图腾一定吉祥，你们也将有自己的工作代号。我们现在斗争的对手不仅仅是日本人，还有方七佛这个大汉奸，他对我们太了解，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各位，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牢记的。
1: 是，组长。
2: 你还没哭够啊？啊？你能不能不哭了？
3: 为什么死的不是他柳双儿？
2: 要真是柳双儿啊，那堡主的金交椅和你这个美人，老子都得不到。
3: 秦彪，你真是条毒蛇啊！
2: 什么？我是毒蛇？你拉倒吧你！秦玉环，我告诉你，现在咱俩是乌鸦落在猪身上，谁也别说谁黑。这些年，陷害秦少武和柳双儿，这一桩桩，一件件，哪一件饶得了你啊？秦玉环，你这盏灯也不比老子省油。你去拿。
3: 关你什么事？
2: 站住！秦玉环，我告诉你，现在秦少武死了，堡主这把金交椅和你这个美人，老子要定了。当然，到时候老子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先除掉柳双儿，让你的心里永远彻底的干净。

0: 是你，
1: 秦队长在家呀？看来我来的是时候啊。
0: 你来有什么事儿？
1: 韩石堡祖训，不与官兵为伍。你我站在门外说话，怕多有不便吧？
0: 进来吧。

0: 看来啊，东森这几个老头倒在其次，秦彪才是刘川儿的最大威胁。
1: 你判断的很对，宗祠里四位老朽才是聋子的耳朵，是摆设。我们最大的敌人是秦彪，这个人很多年前我跟他打过交道，此人心机很深，心狠手毒，他要一旦得了势，必然会伤害刘双儿。
0: 你这话倒是提醒我了啊，你在盘石堡待过。
1: 是啊，我参加革命以后，这些情况组织上都清楚啊。
0: 我又不是苏区保卫部的，在这审查异端分子呢。我是说，你救过刘双，又和秦少武是好朋友吗？现在人家丈夫没有了，你是不是
1: 胡说八道？我全是为了稳定盘石堡的局面，是为了壮大我们的队伍。当然了，我也希望我能够为林军长分担些困难。你把话扯哪儿去了？说正题。
0: 好，那你想怎么帮刘双？

0: 彻底解决秦彪，一劳永逸。
1: 暗杀！
2: 恭喜秦队长！
3: 我有什么喜啊？让你大半夜的来贺喜？

0: 秦少武死了，秦队长当保总吧。
1: 这是祖上立下的规矩，谁想挡也挡不住。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吃起来松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6: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7: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

0: 现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咱们一仙服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一仙服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时摘下，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实施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服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3: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4: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

0: 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上礼盒。
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6: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7: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少夫死了，
1: 秦队长当保总吧。
2: 这是祖上立下的规矩，谁想挡也挡不住。
1: 所以嘛，我们救国军，一来呢是向秦队长贺喜，二来呢是想交你这个朋友。
2: 谢了，只要不是夜猫子进宅就行了。
1: 这话怎么讲？
2: 夜猫子进宅，准没好事儿。
1: 那要真是这样呢？
2: 你什么意思？
1: 意思是，秦队长荣登堡主，恐怕不那么方便。
2: 哼，笑话。
1: 不是笑话，是真话。秦队长，磐石堡的自卫队掌握在柳双儿手里，他会轻易让你当堡主？
2: 自卫队是打仗用的，谁当堡主可是宗祠说了算。
1: 秦队长大意了，我还知道金四军的司令已经去过宗祠，逼迫四个族老推柳双儿做堡主。
2: 那不用管，磐石堡是不会听官兵的。
1: 哎呀，我的秦大队长，你那边黄历啊老了。现在是什么时候？新四军在上清江抗战，以老大自居，岂能不照着你磐石堡？人家是为抗战，你家祖制管什么用？就是照着他四个族老，四个族老也不敢放屁。
3: 明天秦彪会被秦少武选墓地，是个好机会。
4: 华夏是真不是个小事儿，必须告诉司令，
3: 绝不能报告。
4: 林司令不会同意的。
3: 大刘，你是不是我最好的战友？
5: 你是记性不好还是忘恩负义？哪次有危险的事没跟你在一起啊？
3: 决定了，为了我们新四军在上清江的抗战大计，也为了柳双儿，秘密处决秦彪。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2: 什么条件？
1: 条件一，你做了堡主，磐石堡必须依附我救国军。当然了，可以考虑先暗后明。打跑了日本人，少不了你这个堡主和磐石堡的风光和好处。条件二，不得害了柳双儿的性命，把他赶出磐石堡就好。
2: 为什么不能要

0: 六十二的性命。
1: 这你别管，照着做就行。
0: 好吧，说说你帮我的办法。
1: 我们帮你制造个事端，把新四军的人赶出潘石堡，断了柳双儿的依靠。没有了新四军捣乱，四个族老就会依照组织推举你为潘石堡堡主。
2: 我们救国军
1: 也会以政府军的名义向柳双儿施加压力。你当上堡主后的事儿
2: 就不用我教了吗？
0: 你教老子通匪？
1: 放屁！
2: 我们现在是国军，正牌的国军。你小子孤陋寡闻，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我们黑风洞的救国军是在三江战区长官部背过案的，
1: 后台是军统，懂吗你？话又倒过来说，我们也可以和新四军一道帮助柳双儿。那么你的下场就只有两个，要么夹着尾巴装孙子，装到你老死，要么不服，被柳双儿整死。你死了，柳双儿也不会把你埋进秦氏祖坟，同秦少武作伴，让你小子落个死无葬身之地。
0: 好吧，老子答应你。说说你有什么办法赶走新四军的人？
1: 这就对了，我的秦大队长，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好，咱们说正经事儿。你最近可有外出的机会？最好是公差。
0: 有，秦少武下葬，墓地我选。
1: 好，你多带几个人去。
2: 我打你的黑枪。
0: 嗯，
1: 担保伤不着你，给你留下证据。你拿到证据后，和你带去的人一起向四个族老控告新四军谋杀。新四军支持柳双儿，你又是他最大的威胁。这出苦肉计，四个族老一定会信。

到那个时候，韩世宝公愤，你们祖上不与官兵为伍的皇力就真的要发挥作用了。新四军不滚蛋才怪，就是我们国军也有了指责新四军干预民族事务搅乱抗战局面的口实。

0: 刚才都听见了，杀不了。
1: 那你为什么还答应他？
2: 我说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啊！他刚才说什么你没听见吗？救国军真要帮了柳双儿，我会是什么后果？就等着柳双儿杀我吧。
1: 秦彪，柳双儿不死，我绝不会是你的人。你什么时候杀了柳双儿，我什么时候就是你的人。
0: 等等，好，我答应你，但是你要记住，刚才的话你全都听见了，你可不要坏了老子的事儿。
2: 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啊，我们的祖先就葬在这里，就让秦少武和祖宗们做个伴儿，老堡主也在上面，正好照着秦少武的魂蛋。
3: 表爷，他去了，你来了，你老要是当了堡主，可别忘了兄弟们都是你的人呐。
2: 放心吧，亏不了弟兄们，尤其是二分钟的兄弟们，以后

0: 跟着我好好干。
1: 谢谢表演，
2: 谢谢表演。
3: 有刺客，快追！快！快！
0: 跑了！
3: 我四处搜。
1: 是是是。
3: 队长。队长，别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一下，你们该明白这是什么人干的了吧？

你组接下我家就可以，别上那边，好。

0: 快，奴才！对，奶奶！少爷，少爷，你看，少爷，你看，少爷，一定是秦子军在河滩那边没有搭手，所以在此附近暗杀表演。
1: 说好了在墓地打黑枪，不能伤了老子，不能伤了老子！你们为什么在半路又设下埋伏啊？谁先杀了老子的性命？
2: 老吴，到底怎么回事？
0: 大哥，秦队长，我和我的弟兄们真的不知道这半道上设伏他是怎么回事啊！
3: 我告诉你们，今天的事不说清楚，以后的事儿免谈。

0: 队长，我和司令都相信我们的兄弟不会欺骗我们的。你呢，也不要着急，这件事情要不查个水落石出，对你我双方都不会有任何的好处，反而倒便宜了想真正暗算你的人。
1: 哎，会不会是柳双儿，对秦队长下的黑手啊？不可能，这么多年，谭师傅那人都清楚。
2: 他绝对不会干这些背后打黑枪的事儿。再说了，他要真冲我开枪，就他那把神枪，我现在已经是个死人，坐不在诸位面前了。秦队长，你先别着急啊，你好好想想，在半道上你遭遇暗算，就没什么新的发现？
1: 有。
2: 你们看，这是分别在两次暗算现场捡到的。大哥，这个灰色布条是我留的，秦子军的军装，可这个弹壳我就不知道了。秦队长，这么说，这颗子弹？
3: 是你在遭遇第二次袭击的时候捡到的。没错，老子的人冲上去，刺客早就跑了，就捡到了这个。<笑>
2: 老二，你看真是天意，天意呀！<笑>
3: 秦队长，这种子弹不是正规的兵工厂所造，这是用过的弹壳重新填药，加装底火。
2: 秦队长，我当年当匪的时候，这种土办法是经常用，当时缺少子弹嘛。我现在可是救国军，那军备都是军区的，崭新的，都是兵工厂生产的。现在在上清江，能使用这种土办法的，只有他新四军。秦队长，你以为呢？看来。
4: 新四军真要对我下手了，林司令。这些个物件全同你们新四军有关，难道这也是巧合？就凭这些所谓的证据，就能断定新四军暗杀秦彪？我倒要问问，有谁会穿着自己部队的军装去搞暗杀？
5: 岂不是愚蠢之至，不达自招？那这几个弹壳，你作何解释啊？上清江能造土子弹的，可不止新四军一家，就是随便捡几个，也不足为奇。
6: 先杀的，竟然敢谋害我潘师伯的后生！乡亲们，让他们交出凶手，问出潘师伯。
7: 交出凶手，快速来呀！
8: 各位族老，我对这件事情会严重的关切，更会配合潘师保积极调查，澄清真相。但是你们现在这样的做法，却对新四军不公不允。要是有此引发不好的后果，你们可要把责任想清楚。
9: 林司令言之有理啊，我看这事儿啊，这样。
10: 叔公，我有话要说。
8: 贤侄有什么话？
10: 林司令，我给您说件事儿，也许对调查这件案子的真相会有所帮助。你说，这位宋先生，当年久居潘世宝大宅，是潘世宝。 人人都知道，都认识的人，
8: 金彪啊，这同京津的暗杀有什么关系啊？
10: 关系大了。当年宋先生为什么会突然离开潘师宝？我想，这也不是个什么秘密的事儿，是因为他和柳双儿不干不净，在堡主大宅闹下了丑闻。秦少武念你朋友一场，没有杀你。 所以才逼你离开了潘师宝。
0: 平息了事态。
1: 秦彪，你胡说八道！夫人，夫人，什么事儿？
0: 新四军的人在宗祠被围攻了。什么人围攻的？秦彪被人暗杀，怀疑是新四军干的。
1: 弄得全盘是宝都知道了，现在在宗祠围攻的全是老乡亲，一定是秦彪在暗中蛊惑的。你现在马上带着自卫队去宗祠，一定要确保明司陵园和新四军的安全。是。刘双，林峰不会干这样的蠢事，肯定是有人捣鬼，嫁祸新四军。我担心的倒是跟姐姐不一样。 我觉得是宋岩，他，我明白了，他是为了你。他这么做真是蠢呐，不但帮不上我的忙，反而会害了新四军。他为了你，还真有那么点血性和义气。
2: 当年发生在盘石堡大宅的这桩丑闻，人人皆知，连几岁的娃娃都知道。你还敢抵赖吗？啊！
3: 你，
2: 是。现在秦少武死了，可你宋先生却代表新四军来吊唁。而我秦彪呢？我秦彪显然就是柳双儿继续控制盘石堡权力的最大障碍。
4: 林司令。 咱们大家可不可以这样推断一下？

0: 刘双儿和宋先生俩人旧情未了，所以指使宋先生前来刺杀我秦彪。你，秦彪，你这个小人，我不许你污蔑刘双儿。
1: 怎么，想动武？看来我是说到你的痛处了啊！奉夫人的命令，来保护林司令和新四军的弟兄。秦队长，你要是不听招呼，我马上下了你们的枪。
2: 这吃里扒外的东西，你敢？
0: 老子还没什么不敢的，下了你的枪！
3: 不要冲动，秦彪，大栓，你们还是秦氏后人吗？啊，眼里还有没有宗祠？还有没有我们四位族老？快把枪放下！ 宗祠自会为自家兄弟做主的。林司令啊，新四军的好汉们啊，我磐石堡自古啊就留有遗训，不与官兵为伍啊。只是呢，因为此次啊在三江战场上，你们搭救了磐石堡的子弟，又十分虔诚的为少武来吊孝。 所以呢，我们才把你们当成贵客呀，细心的款待。但是很遗憾，为了不祸及磐石堡子弟，族人自相成仇，我们四位族老啊，不得不以宗祠的名义宣布你们为我所欢迎的人。林司令，请你带领你的属下速速离开磐石堡，以免祸端。 林司令，日后抗战，我们还是同盟，老朽拜托了啊！
4: 明清姐啊，我尊重磐石堡宗祠的决定。

0: 荒唐。荒唐之至。宋岩，你参加革命的时间有多长了？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自民国21年以后，我党的周副主席就对全党下过严令，除非制裁组织内部危害极其严重的叛徒，绝不允许以暗杀的手段对付敌人，并将他作为了一条铁的纪律。暗杀会使一个政党背负恐怖的嫌疑，会使我们党在全体民众中的声誉遭到破坏，你知道吗？
1: 姐姐，姐姐，不好了！
2: 什么事儿？
1: 林司令在骂宋先生，越骂越凶，怕是要……
2: 二双，宋岩怕是要吃军法。侯军中不但有思想工作，也有军法，也会杀人。快，出去！
0: 宋岩，今天这个事件严重影响了我们新四军支队在上清江的抗战全局，实实在在是你不经请示任意践踏军纪的后果。我代表新四军支队党委宣布，你们俩被监管，回到部队接受制裁。警务员
3: 到，
0: 下他们的枪。
3: 是。

0: 司令，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
1: 出去，只是队伍上的事，和你没有关系。
0: 既然你们在磐石堡，我想我就有权利说几句。你也清楚，宋岩做的一切

0: 都是为了我，
1: 以个人的情感左右革命事业，甚至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你还想证实秦彪说的没错是吗？
0: 是，是我让宋岩去杀了秦彪的，你要处罚，就处罚我吧。
1: 不，双儿，你胡说，这事跟你没关系，军长，你别听他的。刘双儿，你现在不是我的兵了。 我无权处罚你，但对宋岩、新四军有自己的军纪和军法，你无权干涉，请你好自为之。
2: 哎，宋岩，你快点，放开！放开！
3: 宋岩，
2: 是我，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3: 宋岩，你把枪放下，先把枪放下，住手！一个大男人敢爱敢恨，为什么不把事情讲清楚了再死？
4: 林局长，如果我告诉你，宋岩暗杀秦彪背后还有阴谋呢？
3: 杀了宋岩，成全了对手的阴谋，是不是仇者快，亲者痛？
1: 新四军的人，即刻撤离磐石堡。

0: 司令他们走了，秦彪该用宗慈势力对我下手了。双，把救国军赶走，说明你的势力还是比他强。我跟姐姐想到一块儿了，他们这一走啊，你这里安静多了。不过我得提醒你，韩世宝不流血是得不到彻底解决的。 还有，秦彪仗着秦氏血脉传承，想当堡主，你不能让他得逞，你得逼他铤而走险。论起动物，他可不是你的对手。双，少武走了，让你一个女人支撑这么庞大的家业。 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危险，你得让自己强大，不能让他们看不起你，小看了你，你得让他们害怕你。生于乱世，这是我们姐妹两个唯一的出路。
1: 现在其他的我没有心思管，都等以后再说吧。我想尽了少武，助土为安。

0: 哎，坐下，你有功啊，让我来，
1: 给凌风去送行。我看你是忘了旧恨呐。这把新四军逼走了，你也很高兴。这话说的我高兴什么？
0: 这是人家盘石堡的家务事儿。
1: 你敢说你没在人家的家务事上动过手脚？
0: 哎呀，夫人呐、啊，你怎么胳膊肘总往外拐呀、啊？这一会儿拐向柳霜，一会儿拐向新四军，就是不往咱们的救国军上拐。你说，
1: 那是因为救国军让我气不顺。秦长锁，你要是想表示没有拆我姐妹柳霜的台，那明天就跟我一起离开潘石堡。
2: 不走，
3: 我不走，我在潘石堡待着挺舒服的。
2: 不去，哪儿都不去。
1: 你舒服了，可有人不舒服。
2: 谁不舒服啊？
1: 你明知故问啊！柳霜儿不舒服，秦彪不舒服。我说，你能不能讲点江湖道义啊？给人腾出个地方来。让柳霜儿和秦彪单打独斗，见个高低。就算你不走，也会有人赶你走。你要是赖着呢，就说明你心里有鬼。你可不要忘了跟你说的啊，你要是敢落井下石伤害柳霜儿，一定饶不了你。

0: 二哥，算上少武，咱秦氏宗祠延续多少代了？哎，
1: 楚庄王三年，庄王雄旅发兵，击垮了百户联盟。秦氏家族啊，在这上清江已经落地生根，数不清了。
2: 各位叔公，各位叔公，潘族谱呢？
1: 贤侄有事啊。
2: 哦，诸位叔公，这堡主的事儿，该有一个说法了吧？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
5: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6: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

0: 间，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杏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2: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
1: 哇！
2: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2: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

0: 敞开的喝，敞开的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
4: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他的额子毛长得挺长，你得修剪一下。
1: 修不修都可以。
0: 好的。
1: 这匹马这阵长得越来越有样子了。
0: 今年夏天雨水多，马蹄受伤了，看看好没好，抬脚。
2: 吉布呼嘎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什旗牧民。冬季家里的马群都分散在牧场里，这两匹小青马却喜欢黏着主人。
3: 小青马这个是也是一个蒙古马的一个种类，三岁的时候它是颜色几乎就是黑色，然后四岁的时候慢慢就它颜色变成金，它俗话里面说是七青八白嘛，它也是七岁的时候就几乎就是青色那种，带点白色的，马上就变白了，八白嘛，它八的时候就几乎白了。
2: 今天吉布呼嘎邀请的邻居纳仁朝格图来做客，除了交流养马经验，吉布呼嘎还准备了一个惊喜，观看由他策划并制作的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纪实影片。
4: 您那手机是我的，
5: 手机是我的。
4: 哎呀，哎，你可以吗？这腰身怎么提起来的？
5: 你
4: 去买的。
2: 重走延安路骑行活动是吉布呼嘎发起的，在他的组织下，2024年，包括纳仁朝格图在内的八名来自乌什旗各地的牧民组成了小青马骑行队。
3: 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就是90后的，年龄最大的是67年的。但是一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也都很激动，都想表示在能参加一个这么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当中。
2: 2024年、2025年，小青马骑行队两次从家乡出发，沿着祖辈的足迹一路骑行到达延安。
3: 让我萌生这个活动的契机是一次参观我们革命故事讲习馆时，听到牧民代表团三次去延安的这个故事，我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
2: 1937年开始，乌什旗牧民先后三次送马到延安，吉布呼嘎的太爷爷就是牧民代表之一。
4: 我找一下我的太爷爷，你们的什么什么太爷爷？这是
6: 太太爷。
4: 太太爷啊，1937年，他跟着这个纳顺德里格，当纳顺德里格当年是营长，他的这个随从，他是
6: 纳顺德里格，就是那个啥来着，在我们那个表演上那个读我们班达那读的就是好像是
7: 朗诵的，
4: 对朗诵里面你提过是吧？
6: 对，
4: 就是他
7: 红色故事里面的，
4: 他的那什么，我知道他的那个什么那个保镖，你
3: 走的是八个人嘛，然后八个人八天走八天，这个八匹马路上都有保障嘛，这个有保障车啦，什么？他这个，还有这个路上的这个导航什么的，比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挺先进的。但是实际我们走的当中还确实比较慢，路当中又是陷车，又是这个马受伤什么的，就这么比我想象的比较艰苦。但是我又想起来这个当年，想当年这个爷爷他们、太爷爷他们那会儿的这个事情，哎呀，那就整个不是。什么情况？他连这个导航什么都没有，他知道直奔着这个南方，直奔着这个延安。
2: 在乌什旗牧民送到延安的众多马匹中，一匹健壮的小青马因为性格温顺、耐寒、耐力强，善走山地沙漠，成为了毛。

主席转战陕北的坐骑。他陪伴毛主席走过12个县，居住过37个村镇，行程1000多公里，直到1949年，小青马完成了坐

0: 感动的人，能想象到当年的这个艰苦。
1: 两年400多公里，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是历史的回眸，更是精神的延续。
2: 延安骑行队还被列入国家级重要文化遗产。
3: 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我们促成全民族抗战，就促成了命运共同体。所以这种命运共同体，一直到我们的新时代，这种命运共同体依然是我们各民族团结一家亲。所以今天他们回来，也等于把新时代一个故事也讲出来。
1: 小青马的故事依旧在草原流传，它早已不再单单是一匹战马，而是化作了这里万物生灵坚韧的底色，融进了新时代的奔腾节奏中。
0: 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你看这个我们这个草场家园这个建设的也挺好，我们要守护好这个家园，守护好这个家乡。

0: 深冬的锡林郭勒草原气温直逼零下40度。今年22岁的孟根陶利在这里守着一群马，守着一份滚烫的热爱，把日子过成了马与相伴的模样。
1: 待会儿就咱俩骑出去吧，外面骑一骑，运动运动对你也好。
0: 陶利出生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一个牧民家庭，5岁那年他就踩着马灯帮家里放牧，马背就是他的童年。2023年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学校毕业后，他选择回到草原，将青春系在蒙古马的缰绳上。
1: 你看马聪明吧，他知道自己在哪个房间住呢。
0: 无论严冬酷暑，陶丽每天不变的日常就是与马为伴。在陶丽眼里，马从来不是工具，而是能读懂他心事的伙伴。
1: 马就是特别有灵性的动物，你看他现在就想出去走，不安静。哎哎，
0: 在与马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陶丽的骑术愈发精湛。这份与马的默契不是学来的，而是跟着马群跑了十几年，用时间磨出来的。
1: 这是我的舍哈达的马郎青，它是一匹纯正的蒙古马，今年7岁了。我是去年就开始跟他认识的嘛，我俩还去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少数民族运动会拿了个银牌，现在为冬天的比赛做准备了。今天骑到哪儿呀？
2: 今天东西点吧。
1: 东山。太远了吧。
0: 入冬以来，整个草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但骑马遛马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1: 马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就是它不太喜欢单独行动，那好多马就一起走，那它就训练上越来越有状态。现在多骑多练，多练的话我的马它更有这个力气。任何一匹有天赋的马，它都是后驱训练出来的。
0: 在草原上，会骑马的女孩子并不少见，但把骑马当作钟爱的事业，并且能踏上竞技赛场与各路高手一较高下的，

0: 考虑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了解马的脾性喜好，也知道马的喜怒哀乐，更懂得蒙古马藏在筋骨里的坚韧。
1: 马带给我们很大的能量，它有时候像我的朋友，有时候像我老师，有时候又像小孩一样。它虽然不会说话，但是我从来不会觉得是孤单，它也很真诚地陪着我。
2: 每一支队伍都带着家乡的期盼，每一位骑手都怀揣着夺冠的梦想。
0: 2026年1月18日，锡林郭勒盟冬季那达慕暨蒙古马超级联赛开幕，陶丽报名参加了他最擅长的跑马狮哈达项目。
3: 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蒙陶丽精彩的比赛。
4: 多少条？
0: 13条。比赛总是瞬息万变，虽然没能夺得期望的名次，可那一抹亮丽的红色身影却给赛场留下了最精彩的瞬间。无畏向前的闯劲，从未因输赢而褪色，这是他对蒙古马精神最鲜活的诠释。
1: 就当作是一次的训练吧，下次继续努力吧。登场行吗，姐姐？站起来我看看。
0: 比赛归来，陶丽又回到了熟悉的一方马场，鲜衣怒马的身影曾吸引无数目光，如今更多人慕名而至，渴望在他身旁学习马术，也走进那份驰骋于天地间的潇洒。陶丽在教授骑术的同时，也将蒙古马的故事说与更多人听，那些关于耐力、忠诚与勇气的传奇，与这片土地孕育出的辽阔情怀，在马蹄起落间，练起了远方与草原。

情动，续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外，赤诚风外。赤峰番茄，一番风霜。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赤峰向未来，由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

养怡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

0: 感恩与信仰，切尽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长沙，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1: 南宁炸库哪家强？
2: 男儿三义请登场。
3: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哇，火药味十足啊！
1: 最后的命运会怎么样呢？谁有可能坐在主驾驶的位置上啊？
2: 三、二、一，请揭晓。
3: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4: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

0: 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汛期出行安全第一，降雨天气行人要格外留意脚下，积水路段水体浑浊，看不清深浅，水下可能有暗坑或破损的井盖，要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防止触电。不要在地下通道、坑洼地带避雨，隧道、地下涵洞、低洼路段、桥下辅路、河边道路、地下车库出入口是内涝高发重灾区。行车时遇到积水深浅不明地点，不要贸然涉水，不要盲目跟车涉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进水甚至被困。若车辆熄火，不要二次启动。如果水位持续上涨，应果断弃车逃生，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或救援电话求助。

0: 中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13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鸿忠在内蒙古调研时强调，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
1: 王伟忠、包刚会见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何光彩。
0: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发布，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综合减碳率达95.15%，达到零碳机场建设标准，整体技术成果达国际领先水平。
1: 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入选世界自然遗产2年来，阿拉善盟推进常态化生态管护、地貌修复，沙水共生景观得到妥善保护。
0: 蒙超联赛常规赛收官，八强席位。

0: 与对阵名单出炉。
1: 东北超常规赛第五轮结束，呼和浩特队获首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月22日至25日在内蒙古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在法治轨道上保障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0: 李鸿忠到呼伦贝尔市兴安盟等地，深入社区、嘎查、企业和边境口岸，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和基层治理、农牧民生产生活以及特色优势产业、文旅融合发展、边贸经济等情况。实地考察呼伦湖、莫日格勒河生态保护成效，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爱国主义教育工作进展。他指出，要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依据，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全方位互嵌和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家园，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要加强普法宣传工作，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妻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自觉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共同任务。要把贯彻实施法律作为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及公职人员严格依法履职尽责，推动公民、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认真履行法定义务，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作用。1947年4月到5月在乌兰浩特召开的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李鸿忠到举行会议的五一会址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推动各族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增强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凝聚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内蒙古台报道。
2: 7月25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何光彩。
0: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何光彩一行表示欢迎，对北京大学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内蒙古与北京大学渊源深厚，往来密切，合作广泛，近年来双方持续深化沟通对接，各领域合作结出丰硕成果。希望北京大学在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师资培养、科技创新、医疗卫生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同我区的务实合作，更好赋能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北京大学科研综合实力雄厚，内蒙古应用场景丰富，希望双方加强产学研深度合作，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生态环境、生物医药等领域开展技术联合攻关，建设创新合作平台，推动更多新技术、新成果在内蒙古落地转化。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包括北大师生在内的各类人才来内蒙古创新创业营造一流环境。何光彩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北京大学的关注和支持，并介绍了学校的有关情况。他表示，内蒙古区位优势独特，资源禀赋突出，产业基础扎实，生态地位重要。近年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好，北京大学高度重视与内蒙古合作，愿在现有合作基础上充分发挥人才、科研等优势，聚焦

0: 内蒙古所需，发挥北大所能，深化教育、能源转型、生态治理、医疗卫生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在自治区落地转化，鼓励更多优秀学子到自治区创新创业，为内蒙古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孙俊清，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锦、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金之军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25号，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在鄂尔多斯发布。经审定，由北京大学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联合鄂尔多斯机场集团协同攻关打造的全球首个零碳机场——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完全达到零碳机场建设标准。
2: 此次发布的是全球首个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风光储冷热电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发布会吸引全国各领域200多名专家学者、科研院所、行业协会、投资机构及企业代表参会。发布会上，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信荣介绍了零碳机场核心技术。该技术由北京大学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自主研发，以新型跨临界二氧化碳下冷冬热一体化热力学循环机理为核心，全面替代机场传统燃气锅炉与氟利昂制冷设备。2025年3月，在伊金霍洛国际机场投运以来，机场清洁能源占比超90%，年消纳风光发电量超2100万度，每年可节约天然气200多万立方米。
3: 这个项目实施之后呢，我们有效地降低了我们的碳排放量，相较我们改造之前呢，达到了95%以上。单年的这个运行的基本能源支出费用啊，降低了50%。
2: 经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中国交通运输协会联合审定，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综合减排率达95.15%，剩余微量排放可通过合规碳抵消方式全部清零，整体净碳排放量小于等于零，完全达到零碳机场建设标准，整体技术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风光储冷热电零碳能源系统技术，颠覆了传统化石能源功能体系，可广泛应用于民航机场、产业园区、算力中心、制造工厂等领域。
4: 零碳机场呢，它整体的一个逻辑思路就是从原来从电网供电，从烧天然气供暖，改成用这样的风光绿电，提高整个系统的效率。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能够通过风光这样的绿色能源来整个实现一个系统化的优化应用的典范。
2: 内蒙古台报道。
1: 眼下内蒙古冷粮蔬菜进入丰收上至黄金季，优质陆地蔬菜次第采收批量外销，持续拓宽北菜南运渠道，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5: 在乌兰察布市卓孜县大榆树乡田间，采收工人将符合标准的西兰花采收装筐、装车运往冷藏保鲜库保鲜。种植户陈建国种下的2000多亩西兰花，预计能收获600万斤。这场大丰收将持续3个多月。
6: 从7月份开始收成，到一直到10月份，种植面积大概2000多亩，销往全国各地啊，广州啊、郑州啊，还有国外的。
5: 今年卓孜县大力发展陆地冷粮蔬菜，西兰花种植面积3万亩以上，目前已形成集育苗、定植、采收、加工、储存、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系。在采收高峰期，15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7: 我是这个周边村里面的啊，是给他们拉菜的，按趟算一趟是300块钱，一天能拉个1到2趟吧。总共能拉个40-50天，活儿也挺好的，挺轻松的。
5: 据自治区农牧部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全区蔬菜累计种植335.8万亩，产量245.7万吨，较同期分别增加9万亩、6万吨。目前，鄂尔多斯市的贝贝南瓜、胡萝卜、乌兰察布市莴苣、西兰花等结果类叶菜陆续进入收获上市阶段。7月上旬上市达41.7万吨。蔬菜收获后，各地还推行一地多收、轮作复种的种植方式，让土地持续产出效益。 今年冷粮蔬菜墙基工程纳入农牧业领域十大工程，自治区对销往区外或签订区外订单的生产基地主体每亩支持300元，对新建扩建的集约化智慧化育苗中心给予最高300万元支持。目前内蒙古冷粮蔬菜播种面积达413.6万亩，品种达28种，年供北京优质蔬菜超10万吨，年供港澳超6.5万吨。
8: 拓展供港和北菜南用输出渠道，在优势区打造高品质冷粮蔬菜生产基地10个，总面积5万亩以上，形成设施种植与陆地生产协调互补的发展格局，编制我区蔬菜经营主体名录，持续拓展全国大市场和农民征收渠道。
5: 内蒙古台报道。
9: 今天是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入选世界自然遗产2周年。2年来，阿拉善盟对标国际标准，推进常态化生态管护、地貌修复、沙水共生景观得到妥善保护。
2: 7月22号，由来自全国21所高校的104名师生组成的2026年发现计划跨区域高校地理学联合实习团队走进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实地测量沙山形态、湖泊水量、植被分布，采集多维度科研样本，为阿拉善盟本地遗产地科学管护提供数据支撑。
10: 科研服务与国家战略与地方发展，那么只有摸清它的这些像地貌的现状、机理、水文、水资源的规律、生态现状，才能实现对世界自然遗产的精准保护和科学保护。
2: 近年来，阿拉善巴丹吉林沙漠世界自然遗产保护中心推行人工地面巡护加无人机空中巡护立体化管护模式，今年上半年完成6次全域无规律巡护，严防人为破坏核心沙湖景观，让稀缺大漠生态资源得到长效守护。
11: 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特别多的黑鹳、白鹭、大天鹅、白皮鹭等珍稀水鸟逐年到访驻足繁衍，区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呢，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2: 阿拉善盟融媒体中心报道。
9: 7月25号，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内蒙古集中示范活动在通辽市科左后旗举行。活动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部署，聚焦群众实际需求，推动优质资源下沉，服务中心下移。
2: 活动现场，自治区三下乡成员单位专家、文化文艺工作者、大学生社会实践团队开展科普宣传、健康义诊、农技指导等惠民服务。
12: 我们这次三下乡活动来到科尔沁沙地呢，发现这里的治沙效果非常成功。这次专门来采集这个凝条种子，我们回去来进行收获机械的一些研发，让治沙的效益更上一层。
2: 按中宣部统一安排，本次活动由共青团中央牵头，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团委等多个单位共同主办。活动期间，专家、工作者和大学生社会实践团队深入基层，同步开展全国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内蒙古一城一榜专项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结合当地需求榜题，开展揭榜攻关式社会实践。团中央机关有关部门和单位还向自治区提供资源资金项目支持，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直达基层，
13: 能够让我们更多的学生、更多的实践团队能够加入进来，为基层建功，也是想通过搭建这样一个平台，让学生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
2: 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25号，蒙超联赛常规赛迎来收官之战，6大赛区同步鸣哨开赛。比赛中出现梅开二度、帽子戏法等精彩场面。经过激烈比拼，常规赛8强席位与对阵名单全部出炉。
0: 本轮焦点对决在呼伦贝尔学院体育场打响。呼伦贝尔队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两队赛前在积分榜形势焦灼。呼和浩特队手握最后一个晋级名额，呼伦贝尔队距离8强仅有一步之遥。比赛第16分钟，呼伦贝尔队抓住防线漏洞破门。第32分钟，呼和浩特队赢得点球后命中，将比分扳为1-1平。一边再战第57分钟，呼和浩特队利用角球完成梅开二度。比赛伤停补时阶段，呼伦贝尔队抓住机会，将比分锁定为2-2。
14: 比赛晋级了，当然很开心。
0: 通辽队主场迎战巴彦淖尔队的比赛中，通辽队28号白云飞上演帽子戏法，分别在比赛第12分钟、第15分钟和第35分钟完成进球。巴彦淖尔队下半场第

0: 70分钟扳回一分，伤停补时阶段通辽队再度破门，比分最终定格为5-1。
1: 然后虽然说小组赛当中赢过，但是淘汰赛了就一切归零吧，然后还是稳扎稳打。
0: 在其他场次中，乌兰察布队主场1-2不敌赤峰队，锡林郭勒盟队客场4-0战胜兴安盟队，包头队客场2-0赢下乌海队，阿拉善盟队主场1-2惜败鄂尔多斯队。随着全部6场收官战结束，本赛季蒙超常规赛8强确定为赤峰、通辽、包头、鄂尔多斯、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呼和浩特、巴彦淖尔8支队伍。
2: 从赛季初到今天常规赛最后一场比赛，有一直在看，有一直在关注然后咱们球队不管是防守还是进攻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
3: 不管是主场的氛围还是客队球迷远道而来的热忱，都让我们感受到了足球的凝聚力。
0: 内蒙古台报道。
4: 7月25号，东北超常规赛第5轮在位于呼和浩特市的北方足球训练基地开赛。呼和浩特队以4-1的比分战胜鸡西队，斩获球队本赛季东北超首场胜利。赛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节目相继登场，现场还准备烤全羊、奶茶与特色伴手礼，热情款待远道而来的鸡西球迷。
5: 内蒙的羊肉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因为它的这个肉质品质在全国来讲也是 No.1 嘛。
6: 鸡西队加油，
7: 呼市队加油。
4: 晚上7:40，比赛正式打响。上半场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双方不断向对手防线发起冲击。上半场双方均未破门。下半场比赛第61分钟，呼和浩特队26号陈兴良抓住机会破门得分，率先打破僵局。仅5分钟后，49号高远禁区内推射，比分扩大为2-0。第69分钟、第75分钟，高远又依靠流畅传切配合撕开对手防线，接连破门，上演帽子戏法，将比分改写为4-0。伤停补时阶段，鸡西队扳回一球，最终呼和浩特队4-1击败鸡西队，拿下宝贵3分。
8: 哪怕我们最后2-0、3-0，我们还是在努力的去夺取球权，然后努力的去拼。
9: 出乎意料，真出乎意料，太出乎意料了，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比赛。他们在赛场上太拼了，真的太努力了。
4: 本场比赛全程在奔腾融媒、内蒙古文体娱乐频道、内蒙古 IPTV 同步直播。拿下本场胜利后，呼和浩特队积分来到6分，仍保有冲击4强的希望。8月8号，呼和浩特队将继续坐镇北方足球训练基地迎战沈阳队。同一天，通辽队客场挑战哈尔滨队。内蒙古台报道。
10: 今天由锡林郭勒盟文体旅游广电局、多伦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中国体育彩票杯内蒙古第19届环多伦湖公路自行车赛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鸣枪开赛。
4: 本次比赛吸引来自全国各地11支车队和个人参赛选手共计188人参赛。比赛设置男子精英组、男子大众组、女子组3大竞赛组别，赛道全程串联草原、丘陵、沙地、湖泊、滨河廊道等多元自然景观。参赛选手竞技比拼的同时，能沉浸式体验多伦山水相依的独特魅力。最终，来自福建和安徽的骑手以2小时13分和2小时40分的成绩分获男子精英组和女子组冠军。来自山西的骑手获男子大众组冠军。
11: 吹的风很凉快，然后这边的路线很好，骑起来也非常的不错，然后环湖的时候，然后风景特别的美。
4: 内蒙古环多伦湖公路自行车赛已连续举办19届，依托多伦湖得天独厚的生态文旅资源，为广大骑行爱好者搭建专业竞技交流切磋的平台。赛事期间，多伦县共接待游客3.1万余人，旅游收入超2700万元。内蒙古台报道。
10: 今天，2026锡林浩特纳达木欣赏音乐节迎来收官之夜。3天以来，54支乐队依次登台演出，超6万人到场打卡。文体活动为草原实体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12: 收官之日，音乐节热度依旧不减，台上各支乐队倾情演奏，台下观众热烈互动。
13: 区别于城市音乐节，本次音乐节凭借得天独厚的草原，打造出了纳达木专属体验。
14: 我是第一次来锡林郭勒，很激动，来了以后直奔战国舞台，大家都很热情，很自由，很欢乐。在草原上这么辽阔的地方去看音乐节，就感觉你的心也打开了。
15: 这是我和我姑娘第一次来内蒙古旅游，

0: 啊，这个音乐节呢办得特别的好啊，特别的惊喜，所以说在这里玩得特别开心。内蒙古我爱你。
1: 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举办期间，锡林郭勒盟3天累计接待游客超120万人次，收入15亿元。那达慕已成为拉动内蒙古夏季文旅市场的强劲引擎。依托那达慕积攒的超高人气，本次音乐节顺势承接客流红利，拉动全域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同时，活动以音乐演绎赋能本土草原文旅资源，丰富文旅产品矩阵，塑造锡林郭勒夏季特色文旅名片。
2: 这种传统民俗加新潮文旅的组合，既传承了草原文化，又补齐了夏季青年潮流的文旅短板，既能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实现全网破圈传播，又能拉动客流、消费和文旅产业的升级。
1: 内蒙古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近日，内蒙古农业大学莫桑比克农科院海外科技小院、内蒙古农业大学蒙古国海外科技小院、内蒙古农业大学纳米比亚海外科技小院集中揭牌。三座小院将结合各国农业资源特点与产业发展需求，聚焦草原生态保护、畜牧业提质增效、跨境农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搭建中外农业科技交流、联合攻关、成果转化和人才共育的常态化合作平台。7月24号到26号，内蒙古第3届羊杂产业品牌推介会在上海悦星环球港启幕。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农牧厅、自治区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人民政府联合指导，汇聚内蒙古26家羊杂及农畜产业优质企业，集中展出80余款特色产品，并开展内蒙古羊杂产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交流会和农牧业专项招商引资。7月24号，2026年呼和浩特夏季清凉避暑计划发布，其中推出城市街头音乐会、第26届昭君文化节、哈达门消夏嘉年华等6大特色活动，辅以青城有戏、国潮学堂等5个主题活动，同时推出老城文博线、山野草原线等4大避暑精品线路及系列惠民举措，向全国游客发出避暑邀约。盛夏时节，赤峰市翁牛特旗阿什罕苏木草原上野生鸽子花进入盛花期，朵朵兰花摇曳风中，宛如万千只蓝羽鸽，没萼片向后伸展，整体形态宛如展翅飞翔的鸽子或燕子，是草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雨水充沛，鸽子花长势格外旺盛，花期也比往年有所延长。
4: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中伏的到来，暑热持续加码。今天中西部偏北和东南部等地最高气温上升到了37度以上。明天起，高温的范围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等地会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高温条件下，大气污染扩散能力下降。明天中部偏西和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持续高温热浪期间，不管您在家还是外出，都要做好防暑。室内长时间紧闭门窗会造成汗液难以蒸发，同样啊会有中暑的风险。大家要记得时常开窗通风，多补充一些温水。再来关注一下降雨方面，今晚到明天，阿拉善盟的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东南部、兴安盟的东北部、呼伦贝尔市的东部和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鄂伦春自治旗、根河市、扎兰屯市要特别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明晚到后天，中部偏西和偏南、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会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呼伦贝尔市的东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呼和浩特晴，20到33摄氏度，轻度污染。巴彦浩特小雨转晴，22到31度，轻度污染。

乌海多云转晴，24到33度，轻度污染。临河晴，25到36度，轻度污染。包头晴，21到33度，轻度污染。康巴时晴转小雨，19到30度。吉宁晴，15到29度。阿尔连浩特晴，24到38度。锡林浩特晴，22到37度。松山晴，21到35度，轻度污染。科尔沁多云转晴，24到36度，轻度污染。乌兰浩特多云转晴，23到33度。海拉尔小雨，20到30度。满洲里小雨转多云，18到29度。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小小彩票汇聚点点微光。2025年，我区筹集福彩公益金约14亿元，善款取之于民，惠及百姓，暖心公益落地生根，温柔守护万千家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

0: 主要弹药库。
1: 法国、西班牙零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3: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2: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4: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5: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2: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6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四百

0: 2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1: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二季度比一季度表现得更好，这也说明新动能

0: 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1: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3: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5: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6: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0: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 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

0: 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1: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2: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15五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3: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0: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4: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0: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5: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0: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15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6: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1: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

0: 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1: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七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2: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1: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3: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1: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1: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5: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1: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湖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 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清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 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6: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1: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

0: 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一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两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零息零息，开启晨起模式。
2: 好的，
1: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2: 怎么是北斗卫星？
1: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3: 好。
1: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息，给妈打电话。
4: 爸妈，
5: 妈，记得量血压啊。
1: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息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6: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我告诉你，这卫队纪律很厉害，你当了叛徒，肯定是要枪毙的。黑果，
1: 别拐走！
0: 我一直把你当兄弟，但我不能放你走。
1: 我没让你放我走，你也一直都是我的好兄弟。
0: 闭嘴！你把我当兄弟了吗？
1: 你带着白菊回来打我们，你把我当兄弟了吗？
0: 黑果，
1: 别回头，走。
0: 韩书记，把春生抓住了。
2: 干得好，你们去追保安团吧。是。
0: 韩书记，春生他一时糊涂。
1: 我会处理的，去吧。
0: 是。
1: 春生同志，辛苦你了，怀疑你归队。
0: 韩书记，我还得回去呢，要不然我爹我娘就活不成了。
1: 可是白吉会吃了这么大的亏，他们一定会怀疑你的。
0: 韩书记，我必须得回去，要不然我爹我娘肯定活不成啊。
1: 我不能撇下他们二老不管呀！
3: 我是王八天，他不会放过你的。
1: 韩书记，我借您枪用一些吗？你干什么？韩书记，这是干什么呀？
0: 韩书记，当初您不是让我当黄盖吗？
1: 真是。 受苦了，
0: 韩书记，赶紧走了。
1: 等等，黄八天一定会审你的，我们准备好一套说辞。

0: 都不是，接着找，赵谭中可说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找，
0: 学长，你记住了吗？
1: 韩书记，我记住了。
0: 您放心吧，只要我春生能混过这一关，我还跟着咱们赤卫队干革命。
1: 多保重。
0: 嗯。

0: 哎呀，疼了我！
1: 庄云阳，不是你让我们吞朱砂、吃黄表、刀枪不入的吗？啊，你他妈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
2: 是啊，刀枪不入个屁呀！我们都上当了，
1: 对，就是上当了，
3: 是啊。
1: 行了，行了，反了你们了。
4: 庄云阳，你还没死呢？你搞的什么图啊？啊！老爷上万块现大洋，几个月的心血全军覆没。
1: 行了，先过了这一关再说吧，这还没脱离险境呢。

0: 你他妈装死的！行了，你也都看见了，这不能怪我呀。要不是你弄的那张图能成这样，可让白吉会打头阵，这可是保安团的意思，都是他妈你那张图闹的。我说赵阴阳啊，赵阴阳，你小子那点小心眼，老爷和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你他妈不就想连盘高枝吗？啊！你他妈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离开老爷和我，你算个屁呀！哎，耀哥，你常在彭老爷身边，彭老爷尊信你，你可得多帮我美言几句。我可帮你说，只要过了这一关，必有厚报。我可帮你说不上。再说。 老爷不会答应的，赵哥，我赵阴阳不会忘恩负义。我白吉会这些年还有点积蓄，好吧，那就我帮你说上几句。
1: 谢谢。
0: 哎，不过，老爷能不能答应，难说。

0: 哎，你客户，别费那事儿了啊！看我的，
1: 机票。你要干什么？
0: 哎，你什么意思？这支枪可是客户拿到的。
2: 我知道是客户看见的。看见没有？他也是个渔民。
0: 可他们入了白集会，是我们的敌人。
2: 他活着是白集会的人，死了也是个大鱼。给他留个全尸吧。
0: 哼，拿着。
3: 奶奶。
2: 范书记，
4: 说，什么事？
2: 您把春生怎么处理了？
4: 这家伙鬼得很，没看住，跳水就跑了。
2: 跑了？
4: 我给了他一枪，是死是活就不知道。忍着点啊！
2: 真的想不到，春生竟是这么个混账玩意儿。

0: 英姑，你干什么呀？吓我一跳！英姑，我就是不明白，你说这平时老实巴交的渔民，怎么一带上他，就变得杀人不眨眼了？我原来以为咱们都是梁山的英雄好汉，可梁山的英雄好汉，他打的都是官兵啊。
1: 而我们赤卫队为什么总是跟渔民兄弟拼个你死我活的？官兵在川城军府以前也都是老百姓，只要有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存在，就一定会有老百姓逼着打老百姓的事儿。
0: 那等咱们抓到彭霸天，把他杀了，不就一了百了了吗？
1: 我也想，不过我们革命不光是要杀掉所有的地主胡巴，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平等、人人能过上富裕生活的社会。那这样。
2: 我们就把所有的胡巴抓住，然后全部杀掉，把他们财产一分，我们就不平等富裕了吗？胡巴
1: 是杀不完的，你今天杀一个彭霸天，明天就会有李霸天、陈霸天，只有建立一个平等的新社会，地主老财才活不下去。
2: 韩书记，快去看看吧，一二小队吵起来了。
0: 走，走。
3: 松手！
0: 给我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这是我缴获的，凭什么松手？让罪人你松。你缴获的，你地上捡的吧？看见没有？枪是拿我手里，
3: 那又怎么样啊？枪是我捡回来的，就是我缴获的，这是我们的战利品。
4: 是
0: 啊，啊！你们一小队还想硬抢啊？兄弟们，咱们能答应吗？
5: 不答应。
0: 好。 把战利品抢回来，王队长、辉队长们撑腰的，
5: 行，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 心开啊！
0: 你
2: 看我，你卸了香霜干什么啊？
0: 是我叫他们卸的。我们二小队缴获了这么多武器，哼，都背在身上，还怎么追敌人？
2: 清兵，你这主意倒不错啊，
0: 可是有些枪被你们一小队给捡了，那到底算谁的？
3: 算赤卫队的。大家抓紧时间打扫战场，所有缴获的武器和物资都要归公，以后再统一的安排。
0: 对，现在不是说这事儿的时候，要防备风霸天呢，杀个回马枪。
2: 放心吧，我已经布置警戒哨了。
0: 今天我们侥幸得胜，那是因为保安团没有参战，万一他们要是醒过味儿来，弄不好就得杀回来。
3: 金彪同志说的有道理，枪的事情回去再研究，集合队伍，
1: 抓紧。
4: 王队长，这枪怎么办呢？
0: 你放心，这吃到嘴里的鱼还能再吐出来啊。集合。
5: 春生是赤卫队的奸细，画的假图骗咱们上当，我把他押来。
1: 押上来。
6: 走走走。
5: 这个混蛋东西，快跟老爷和团座交代，你是怎么当奸细的。
4: 你瞪什么眼？要不是你的假图，那赤卫队能这么嚣张吗？
1: 我没画假图。
4: 还敢狡辩？那航道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不是假图是什么啊？我差点他妈死在里头。
1: 反正我没画假图。
4: 你还他妈说？哼！
5: 团座，你看怎么办呢？
7: 这是你的家务事，
6: 你看着办吧。不过这次保安团损失可是不小啊，彭乡长，你总得给我个交代吧。
1: 彭老爷，彭老爷，我冤枉啊。
4: 你中弹了？弹头取出来了吗？
1: 回老爷，子弹穿过去了。
7: 过来。

0: 啊！
1: 怎么样？他是奸细吗？
2: 报告团座，是不是奸细，还得彭乡长定。这枪伤是真的，看样子像是伯克枪打的。哎，他有伯克枪吗？
3: 哎，那倒没有，我们只有三支伯克枪。
2: 那这一枪肯定不是他自己打的。彭乡长，您继续问吧。
4: 春生啊，谁给你包的伤口啊？
5: 回老爷话，是风口来的老六，他也中弹了，挂了。
4: 你想给我来个死无对证啊？
5: 彭老爷，我可没说假话呀，那张图真的是照路线画的，我也不知道侍卫队怎么会把水道给变化了。
6: 春生，
7: 你骗得了别人，还骗得了我吗？你这是苦肉计。
5: 摊主，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呐，这赤卫队改变了航道，预先设了埋伏，那一定是有人走漏了风声啊！您打了败仗，可别拿我当替罪羊啊！
6: 胡说！
7: 你还敢诋毁本摊主？你信不信？现在我就把你拉出去就地正法！
6: 来人呐，押出去！
5: 是，彭老爷。
8: 等等，
4: 摊主，还得请咱们的军医给他治疗一下伤，省得以后落了残疾。
1: 好吧。
4: 哎，彭老爷，您不治他的罪啊？春生这孩子也算是我看着长大啊，他人老实，使不出这骨肉计来啊。老幺啊，
9: 啊，老爷，
4: 回头赏他一匹布，回去做衣服吧。
9: 是，
5: 谢彭老爷。
4: 下去报伤啊。
0: 哎呦，娘，疼死我了！
10: 我真是了。
0: 哎呦，阿香，你碰的孩子伤了。

0: 娘，已经好多了，不能轻饶了这小子呀！你贪功冒进，孤军犯险，让那么多弟兄丧了命，你该当何罪呢？哎呦，冤枉了，老爷，我这不也是想替老爷您分忧吗？那您不会以为是我串通指挥队吧？
1: 赤卫队呀，对你是真不错啊！你一个人独闯赤卫队，不但没有伤害你，你还带回个春生投诚。赵坛主，春生要真是奸细的话，你也逃不掉干系。
2: 老爷，我想起来了，那水稻腿机关可不是一天两天能造出来的。
1: 曹瓜州被谢十三经营多年，那些机关恐怕是他准备的。谢十三抓到了吗？他跟赤卫队火拼失利，逃到新敌去了。他娘的，去把他抓回来，让他带路。我就不信剿灭不了小小的赤卫队。
3: 我去找他，
1: 老爷，我得罪立功。
4: 哎，赵哥，你说我跟你说，还是要的。我对彭老爷，
5: 赵爷啊！
4: 彭老爷说了，这事儿还不算完，你回家等着去吧。这样，
6: 哎，春生啊，
4: 春生，咱们回家养伤去。
6: 嗯。

0: 老爷，这春生说的话能信吗？
1: 他的枪伤倒是出来了，不过没有这一枪，他敢回来吗？
0: 您也觉得是恐怖剧？
1: 说不准。不过啊，以后得留神着他，我盯着他。
0: 老爷，这不叫明火执仗、公然造反？要不把他们的家人都抓起来干掉？
1: 杀鸡给猴看，
0: 搜一个，
1: 留着他们，还应还有所动静。不过今后家里只要是跟侍卫队的，都给我加数加军，射不倒，要让他们先跟我对着干，
0: 就吃苦头。老爷英明啊！
1: 哎，赶快再派人去找谢十三呢！
0: 啊，对对对，我现在就去。

0: 我想起韩五叔了，我在想，我什么时候也能在我爹的坟前烧一炷香，亲口告诉他。
1: 彭霸天是秋后的水狮子，蹦跶不了几天了。我弟弟泉下有知。

0: 你这是不对的，怎么不对了？你这是违反纪律，
1: 违反什么纪律了？
0: 凭什么好枪新枪都归你们二小队啊？把枪交出来！
1: 没有，这以后啊，就是我的枪了。
0: 你抢到手就是你的枪，你是护匪啊？
1: 你才是护匪呢！
2: 你不是护匪，你乱抢东西啊！
3: 哎哎哎，我们可没动手啊！

0: 拿着，这只不错，你先拿着啊。哎，
1: 王队长，不是说统一分配吗？你们二小队怎么自己分上了？
2: 就是。
3: 对呀、啊。
2: 就是。
4: 金彪，一切缴获要归公，咱们可有纪律。
0: 王队长，这分枪是为了打仗，又不是私分财产，怕什么呀？啊？这好枪呢，安全，别因为和臭蛋丧了命啊！
3: 好，那你们随便挑，那我们要换。
5: 对，
6: 对，
5: 对，对，对，
6: 对，我们要换。
4: 说什么呀？
7: 金彪，不说等开会再分吧。啊，
0: 我正要找你商量这事儿呢。这次分枪啊，我们二小队先挑了。
7: 为什么？
0: 论功行赏嘛。打仗前我就都跟他们说了，谁拼命谁得枪。既然这话我跟人那么说的，我说了话就得算数，要不然以后我怎么带队打仗？
7: 可是我们小队打仗也不含糊。
0: 我没说你们小队打仗不勇敢呢，侍卫队没有孬种，个个都是好样的。不过呢，人多枪少，总有个先来后到吧。再说这次缴获的这武器啊，我们二小队缴获的更多一些。
7: 要不这样吧，还是等英姑来了再分吧。哎，
0: 这不是咱们两个小队的事吗？你还做不了主吗？再说了，你们小队好意思跟我们争吗？这些枪大部分都是我们二小队缴获的。刘闯，你拍拍良心，我说的对不对？
7: 行，我同意，就这么办。
0: 痛快，这才是刘闯呢。下次缴获了武器，你们小队先挑。
7: 行。
8: 不行。
0: 为什么？
8: 侍卫队有纪律，一切缴获要归公。要想队伍过硬，首先要遵守纪律。
0: 我们不是已经归公了吗？这不正准备分配给大家吗？
8: 分配武器要统一安排，照顾那些还没有武器还在使用大刀缩镖的同志们。
0: 我们换下来的武器交给他们不是一样吗？
8: 谁给你们先挑选武器的权利？
0: 刘闯已经答应了，是不是？
7: 对，我答应了。
8: 那也不行，毛委员在井冈山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个就是我们的纪律。客户
9: 有
8: 三大纪律是什么？背。
9: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8: 你们也背。
10: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8: 好，既然你们都可以背下来，为什么不能遵照执行呢？难道你们不希望成为红军那样的队伍吗？
3: 当然想。
8: 红军战士会跟自己的战友抢夺武器吗？红军战士会弯着心眼儿把好东西留给自己吗？谁都知道一支好枪在战场上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你比别人多一份活下来的机会，它意味着你比别人多一份立功受奖的机会。但是你不觉得你拿着抢来的好枪立功受奖保命

0: 你的牺牲是别的战友牺牲了自己换来的吗？你不觉得你的脚下踩着自己战友的鲜血吗？你不觉得良心有亏吗？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红军战士，一个合格的革命者，就要公而忘私，死而后已。
1: 这次缴获来的武器，由大家讨论出一个合理的方法，再分配给大家。你们这样带队伍，我无话可说。这个队伍，我带不了。
2: 金彪，
0: 让他冷静一下也好。
2: 你不了解金彪，他这个人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重要。
0: 不是面子和面子的问题，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救军队胡匪习性是绝对不能沾染的。
2: 我知道了，令公，你要是信得过我，我来想个办法解决。
0: 只要不违反纪律，我支持你。
3: 商量了一个比武分枪的办法，我和他一局一支枪，大家说好不好？
4: 好。
3: 我看不好。王金彪同志、刘闯同志都是好样的，大家想不想和他们一样，用这样的好身手啊？
4: 想。
3: 那我建议，既然要比武夺枪，就在两个小组之间全面的展开，既练兵又比武。
5: 练出好身手，拿到好武器，都是为了更好的消灭敌人。大家说好不好？
6: 好。
5: 锦彪，那我们两个当裁判，你可不许偏袒啊。
7: 好。
5: 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去溜溜。二小队子，怕不怕？
7: 不怕。
8: 一小队怎么样？
7: 不怕。
9: 请。

0: 大哥，大哥，这附近的店铺我们都已经抢过了，实在是。要不我们明天去远处抢抢看？
1: 是啊，大哥，这一回生二回熟嘛，这陆店的生意，兄弟们实在是不趁手啊。
0: 是。
2: 娘的！我谢十三连孩子堂都要抢吗？啊！给我滚！给我滚！滚！滚！

0: 十三爷，姓赵的，你打我一枪，我可是日日惦着着呢啊！
1: 十三爷，我跟彭乡长也总是惦记着您呢，这不让我来看见你了。
0: 看我来了，

0: 我们想，就连韩英那帮泥腿子都能进得去，还赶走了十三爷您，想必这八卦洲也没什么了不起。
1: 你怕我一枪打不死你啊？啊！
0: 打死我之后呢，您就甘心在这儿当个小毛贼？
1: 这用不着你惦记着，心底有吃有喝的，哼，我舒服着呢。
0: 那得有钱有势才热闹舒服啊，像十三爷您这样光有这么几杆枪，日子恐怕不好过吧，还得提防着保安团顺手把你们给搅了，他们搅共产党不在行，搅几个送上门的胡匪也算是大功一件呢。再说了，八卦洲算什么天线啊，我手下的一个人就画了张图，进出八卦洲那是易如反掌。
2: 什么图？
0: 十三爷您看看，这图不会是假的吧？
1: 你他娘的啊，你还别说，这图画的还真不错啊。
0: 这图是真的？
1: 没错。
0: 那就是真有机关了，难怪一进去就变了。我们哎呀，我们是找不到路进不去，十三爷呢知道路，可没力气打回去，对不对？十三爷，何不跟彭乡长联起手来呢？彭老爷可一直都惦记着您呢。
1: 是吗？他惦记着我这条命吗？啊？
0: 是，我知道，十三爷还是为那件事记恨我。我当时不也是担心您是韩英的人吗？是。好，明人面前不说暗话，当时我是猪油蒙了心，只想着一山不能容二虎，怕您到了彭家墩抢了我的位置。
1: 我会跟你这神棍争吗？啊？
0: 要不说我们见识浅呢，十三爷您是真豪杰，我这不是负荆请罪来了吗？还望十三爷您不计前嫌呐。
1: 那我的人马怎么办？
0: 彭老爷给钱给枪，您还怕找不来人？
1: 如果打下八卦洲后呢？
0: 八卦洲自然还是十三爷您的，只要您回去，一切还不好说吗？
1: 好，我就给你们老爷这个面子啊。反正这儿小打小闹的日子，我也过腻了。
0: 哎，对对对对，好。
3: 这白继慧呀，死了也好，差点连命都丢了。赵坛主就是这么照顾我们，他爹呀，你倒说句话呀！我也想明白了，咱们一心一意的信白继慧，可赵坛主是怎么对咱家的？
4: 哎呀，你就少说两句吧，让他听见了不得了的。
3: 反正我不能让儿子再去送死。
5: 娘，我还得回去。
3: 为什么？你现在中了枪，正好辞了这差事，我想彭家也不能不答应了。

0: 是为了……
1: 你去吧，家里事儿不用你管了。
2: 不行，我这就到彭家大院说一声。
0: 哎，娘，这事你不用管了，我心里有数。
2: 你这孩子……
1: 哎呀，孩子大了，让他自己拿主意吧。

0: 娘，我还得回去。
1: 为什么？你现在中了枪，正好辞了这差事，我想彭家也不能不答应。
0: 娘，我回去是为了

0: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
1: 谢十三，啊，正是在下。敢问这位长官，
2: 这位就是张，
1: 你姓张。哦，张副官，早就听说广阳台有个张副官了。
2: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呐！啊，听说你认识去八卦洲的路，啊，我闭着眼就能进去。很好，过两天你带我们去八卦洲。好，好，我说什么了，张副官是出了名的面冷心热呀！啊，
1: 是，
2: 都是为党国效力。去吧。
1: 好，那告辞了，告辞了。
3: 谢头领，我们彭老爷来看你来了。哟，彭老爷，怎么样，在这儿还住得惯吗？多谢彭老爷照顾。哎，不用谢，都是为国效力嘛。啊，坐坐坐。啊，我谢某从未受过招安。 就是因为没有遇到过明主，可现在呢碰到了彭老爷，而且彭老爷您这……我呀，充其量也就算是个伯乐，啊，是不是千里马呀？还要靠你自己努力呀！啊，等你打下八卦洲，论功行赏，平步青云，那是指日可待啦！
4: 请彭老爷放心。 谢某一定遵命。

0: 这些野鸭蛋啊，可以给同志们好好改善一次伙食了。
1: 看来野鸭子也在支援我们革命。
0: 嗯，哎，韩书记，
1: 你就叫我英姑吧。
0: 不，我要叫你韩书记。虽然咱们俩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但是你是党派来的书记，我当然要叫你韩书记了。不过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1: 我知道为了什么，因为你尊重我。
2: 韩书记，你们党员都跟你一个样吗？
1: 看你这话问的，当然不一样，各有各的相貌、秉性、性情。但是，只要他是共产党人，就有一点是相同的，
0: 是什么？
1: 信仰，对共产主义坚定的信仰。正是因为有了同样的信仰，所以天底下的共产党员都是最紧密和最亲近的同志。
0: 哦，我要是也能成为党员就好了。
1: 当然可以，只要你积极地要求进步，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自己，用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就可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0: 真的？
1: 当然了，以前我跟你一样，现在不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了吗？关键你得有一个好老师，一个。
3: 夫劳工者，天下主人也。天下是谁人的天下？天下是劳工的天下。
0: 怎么了，韩书记？
1: 没什么。我们都捡了这么多了，够同志们饱餐一顿的，走吧。
4: 英姑，我听说要撤退，为什么呀？
1: 谢十三投靠了保安团，要带人打进这八卦洲，我们要避其锋芒。
4: 你看我说什么了？后患无穷吧。
1: 这个事情我有责任，但是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撤离。县委指示我们到屈家湾进行学习。
4: 真的？我们要去根据地了。
1: 对。
5: 韩书记，军中无戏言呢。
1: 当然了。
4: 哎，那我们能见贺总指挥了？
1: 当然了。
5: 不会呀，太好了。
1: 我们赶紧商量一下。
4: 好。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八卦洲了，少爷，还是回去等吧。他们不会回来这么快的。
1: 还是回去吧，他们现在应该是刚进八卦洲，离赤卫队的老巢还早着呢。

0: 保安团吓唬了，家家户户啊要派人去彭家大院当差，说是要给他们庆功。哎呀，那他们是去找赤卫队啊？
1: 八成是吧。哎，你着急有什么用？
0: 快躺好了。
1: 那怎么办呀？
0: 快躺好。
1: 倒下。哎呀，
0: 他们一早就走了。啊，现在呀。 估计该到了，把药喝了。哎。

0: 韩书记，根据地什么样，跟我们讲讲吧。
1: 对啊，韩书记，要不讲讲。
2: 韩哥，我跟大家说说吧，我们都没去过。
3: 根据地啊，跟咱彭家墩差不多，只是没有了彭霸天和他的狗腿子们，大家都过得很好。
0: 那韩书记，徐家湾有地主老财吗？
3: 当然有。现在这个世道，哪里都有地主老财。不过徐家湾的地主老财都被红军打倒了。
4: 韩书记，那咱们革命就是为了建立根据地吗？
3: 对，建立根据地，打倒地主老财，建立一个穷人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流血牺牲要实现的梦想。
5: 等革命胜利了，咱们洪湖，咱们湖北，咱们全中国都像根据地一样了。
0: 哎，那根据地的穷人都能吃饱饭吗？人人都能唱歌吗？
3: 等你去了不就知道了。
4: 韩书记，你教我们唱一首根据地的歌吧。
2: 唱一首吧。
5: 唱一首吧。
3: 好，
0: 唱一首吧。
1: 唱一首吧。
3: 我教大家唱一首歌。
1: 好。

0: 哎，团座，我有重要事情报告。有事儿去找张副官，你没看我这忙着呢吗？哎呀，
1: 我让老妖把他引开了。啊，那你就等他回来。哎，
0: 事关重大呀，团座。
1: 好，你先去吧。你说吧，
0: 我这也是道听途说，万一说错了，你可别怨我。
2: 你可真啰嗦。
0: 你那个张副官，恐怕是共产党。你看咱们几次行动都失利了，是他给赤卫队通风报信的。
2: 你说张副官是共产党，你到底想干什么？哎，
0: 他当时他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当个教官，教出了一票的共产党，那是共产党的老窝啊！冯团长，我这可是帮你清君侧呢。
2: 你清个屁！你说的那是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国民党不分家，他现在已经弃暗投明了。这事儿，我他娘的早就知道了。
0: 早就知道了？
2: 废话。他要是共产党，我能让他当我的心腹？
0: 是这样。
2: 倒是你呀，彭大老爷。别他娘的一天疑神疑鬼的，这次你又是专门派人去汉口调查的吧？
0: 不是，不是，
2: 不是，你不是已经把我告到钱市长那儿了吗？
0: 没有啊，真没有，
2: 没有，没有是最好啊。谁要是给我找麻烦？我可是六亲不认的。
3: 韩云同志，
4: 司部长您好，咱们又见面了。
3: 是啊，去年您走的时候还是我送您的。
4: 同志们，这位是根据地的孙部长，专门负责各乡赤卫队，他可是咱们的顶头上司啊。
5: 大家好，团长
3: 好。彭家庄赤卫队的同志们，

0: 我代表根据地领导欢迎你们，大家一路辛苦了。这次你们来根据地将接受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我希望大家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新的收获，大家请吧。
1: 等等，同志们，咱们赤卫队是第一次来曲家湾，不能这么灰头土脸的进去，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刘爽
3: 到，
1: 集合队伍。
3: 是。
4: 全体列队，整体集中，准备进城。
0: 队伍精神面貌不错，看来你在蒙教队干得很好。
1: 那是因为根据地支持的。这一次如果不是您及时下命令，我们可被保安团的回马枪给害惨了。
0: 让你们来啊，一是避开敌人的锋芒，第二嘛，也是想借这个机会整训一下，提高队伍的素质。
1: 这支队伍人员比较复杂，素质高低不齐，是需要好好的整训整训。
0: 你们在八卦洲打得很成功，根据地领导都知道了，还只是红湖日报去采访你。
1: 太好了。

0: 韩英同志，你是怎么指挥赤卫队与消灭白旗会那些所谓的神兵的？我个人没什么可说的，还是说说我们一小队的队长刘闯吧。哎，
1: 队长，
2: 队长，
0: 看什么？
3: 采访呢？
2: 采访谁？采访韩书记？采访韩书记？
0: 正好大家都在这，我介绍一下，这位是鸿鹄日报的记者同志，你要是拍照啊，就给我们赤卫队来张大合影，怎么样？
4: 好，
0: 好，大家站起来，来站前面了啊！
5: 哎，
0: 兄弟们，高兴一点啊，精神点啊！
5: 过来啊，
0: 韩书记，韩书记，
5: 韩书记，
0: 过来，
5: 预备，一。
0: 二三，哎，
6: 金彪哥，这上面写没写咱的名字啊？没有，就是提到的刘闯、秋菊，还有黑谷。
0: 金彪哥，那提没提你的名字？倒是说了一句。 不过从这张报纸上来看呢，这功劳主要是刘闯的，什么勇拦航道了，什么勇敢吸引火力了，哎，走走走走走，不提了。

韩书记，你脸色很难看啊，是不是不舒服了？没事，你发什么呆呀？我也不瞒你。

0: 自从我回到根绝地，这里的气氛、环境，总让我想起一个人。
1: 谁啊？
0: 我跟你说过的，我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官。
1: 哦，那个姓张的教官。
0: 如果他没有叛变革命，一定当上红军的领导。不说这些了。哎，怎么没有看见王金彪和张三他们？
1: 他们，哼，又请病假了。
2: 大家看好了啊！
3: 看见了。整天的就是粗糙训练、开会学习，还那么多穷规矩，真不如在岛上藏着，好歹也混个逍遥自在吧。
4: 就是。谁想得到，这红军训练也太苦了。
5: 你就身服吧。要我说呀，现在又有烟抽，又有盐吃，多好啊！
3: 我说张三啊，
6: 打后腿绷直了。
3: 好歹你也是跟着谢十三见过世面的啊，你的眼皮子就那么浅呢？
4: 哎，我们可没见过多大世面，谁叫我们当初没跟对人呢？
5: 对呀，我们现在跟了王队长您，我们哥俩才算是开了眼。也算得上是锦绣前程了吧。
3: 哎，我说你们这两个小子别给我甩话啊，反正我王金彪有肉吃，就不会让你们喝汤的。咱们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5: 仗义。
4: 哎，对了，金彪哥，我听说最近要打仗了。
5: 啊，我也只是猜的，你们没发现吗？最近队伍增多了，而且各乡的赤卫队也来了不少。
6: 再来一遍。撤！
7: 这人可真多呀！韩书记，我就不跟你们去逛街了，我还是回营地洗衣服。
8: 啊，你去吧。
7: 哎，韩书记，我去前面的理发店接个推子，回去给大家理理发。
8: 我告诉逛街的同志们，要注意安全。其他没事的，回营地休息。
7: 好的。
9: 哎，韩书记，韩书记，你干什么去啊？
8: 我去找孙部长，听说最近在打仗，看看咱们有什么任务。
9: 真的？好啊。哎，同志们，别逛了，咱们回营地吧。走了，走了。
10: 好，好，好，
9: 走，走，走。
11: 哎，同志，你那耳朵还灵光是吧？
12: 真的要打仗了？
11: 哎，
12: 那我们赤卫队的任务是什么？
11: 你们赤卫队啊，来做技术东西，来坐。打仗的事儿啊，你们就不要操心了。
12: 孙部长，
11: 哎，
12: 我们赤卫队可是打过硬仗的，如果大伙知道别的队伍都去打仗了，肯定跟我没完。您就行行好，再帮我们去说说。再说了，一边整训一边打仗，也可以检测检测整训的成果。
11: 作战计划还得做进一步的修改，请坐。
12: 反正我话说在前头，到时候我们赤卫队没任务啊，我就造您的反。
11: 好厉害，我尽力争取吧。
12: 那还差不多。
11: 哎，韩毅同志，你不是说有件事向组织上汇报？什么事儿？
12: 这件事情憋在我心里很久了，不向组织上说清楚，我这心里不踏实。
11: 说。说说看。
12: 有一个人是我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官，我以前很尊敬他，可是他叛变了革命，当上了新敌保安团的团长副官。
11: 他叫什么名字？
12: 张立宪。
11: 哦，这个人我听说过，在根据地还有好几位他的学生，你没有必要把他们压力。
12: 倒不是因为这个。
11: 还有什么事情？
12: 他带兵打八卦洲的时候，曾经有机会向他开枪，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没下得了手。这件事情我一直都很自责，明明知道他是个叛徒。
11: 就为这个事情。

0: 我一直都在反省，是不是自己的立场还不够坚定，革命意志还不够坚强。今天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心里踏实多了。组织上要处分我、批评我，我都认。
1: 好吧，韩毅同志，这个事情你别有思想。过两天我还会找你，来，你看看。我拟定了一个你们赤卫队训练的计划。

0: 金彪，怎么了？是不是又拉肚子了？我说你是不是水土不服啊？啊！
1: 哎呀，这整天吃这些五谷杂粮，难免。
0: 哎，别说咱朋友不照顾你啊，看看我给你带什么来。
1: 怎么样？

0: 知道，老师讲课你没听啊？
1: 前天我不是拉肚子，没去。
0: 你呀，落了不少课啊。行了，我来给你讲讲吧。嗯，这两个大夫可是了得。这位叫卡尔·第二个马克思，这位叫弗里德里希·第二个恩格斯。
2: 这点儿是干什么的？还弗里德里，
0: 你别管了啊！外国名字都这么叫，什么共产主义啊、无产阶级干革命啊，就是他们二位说的。
2: 这是真的？
0: 对啊。
2: 那这两个大胡子，他们是哪一国人？
0: 哪一国人？我还真给忘了，反正都是外国人。
3: 哎，
4: 队长，
3: 队长，
4: 啊、哪来的话？
5: 对啊，哪来的？
0: 我排了很长时间队才买到的。
6: 哎。你们知道我今天见到谁了？你们肯定想不到。
0: 见谁了？
2: 谁呀？
3: 谁啊？
6: 我去理发店借工具，正好和一个长着胡子的领导前后脚进去的。他听说我是彭家墩赤卫队的，还夸了咱们呢。等他刮完了胡子走了以后，剃头的师傅才告诉我，那位领导就是贺龙。
1: 贺龙军长，你见到贺龙军长了？
6: 岂止是见到了，我们聊了好半天呢。
7: 哎呀，我要是跟你一块去就好了。
1: 哎，那我现在去看看，没准还能见着他呢。
6: 你可歇歇吧你。贺军长那么忙，早走了。我还冲剃头师傅一通埋怨呢。我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是贺军长啊？
7: 你们猜人家怎么说？
1: 怎么说？
7: 说你就
1: 别卖关子了，说吧。
6: 人家说，见贺军长有什么稀罕？我们经常能见到。哎，
7: 那贺军长长什么样啊？
3: 他个子高吗？
7: 哎，对对，我明天就去看他去。是
6: 贺军长也不可能天天刮胡子剃头吧？
7: 往下说，往下说，接着说。
6: 刚开始啊，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贺军长。他问我，你们到了曲江湾以后有什么困难没有？我就实话实说了。
7: 你怎么说的？
6: 我说啊，军事训练太紧张，累得不行，伙食油水也不够。
7: 对，我说你这张嘴怎么把不住门呢你？啊？
2: 哎，黑谷说的没错。本来咱们就没什么油水嘛，
7: 他是不知道厉害，这话要传出去，不知道人还以为我们到贺警长那告状了。
8: 啊，那怎么办？
9: 根据最新情报来看，八卦洲的内谷的赤卫队确实是逃到曲家湾去了。那里不属于我们的防区，应该说我们的清剿任务已经完成了。
10: 哎呀，恭喜团长！
11: 啊，季团座啊，从即日我就与各乡士绅联名上书，为团座请功啊！
10: 好说好说，我冯八根一心为国，不在乎这点虚名。
11: 我知道，团座是个做实事的人，可是我们这儿也备了一份小小的心意啊！
10: 来人啊！喂。
11: 请笑纳。哎
10: 呀，侯乡长，

0: 太客气了啊！
1: 只要团长不嫌弃，我彭某是在商言商啊。我只是希望团座和弟兄们在这多留些时间。
0: 再商量，再商量啊！
1: 这赤卫队望风而逃，我只怕团座这一走，他们再杀个回马枪。
2: 哎，您这话说的也有道理啊！要是没有我们保安团，那赤卫队早就成气候了。哎，
1: 那是那是啊，所以还请团座不要太着急回心底。
2: 这个嘛，
3: 团座，彭乡长的美意，我看您就替兄弟们收下吧。至于能不能继续驻守，那得看上峰的意思。
2: 是啊，我老冯上面有令啊，我不敢违抗军令啊。
1: 可是红军未除，胡患尚在呀，万一养虎成患，到时还不得麻烦团座你吗？
2: 那我也不能率兵去打徐家湾呢，那是红军的老巢，兵强马壮。再说了，那也轮不上我去打呀。
3: 谭座，卑职倒是有个主意，不知当讲不当讲？
2: 讲。
3: 既然赤卫队已经逃到徐家湾去了，我们应该在徐家湾一线多多派兵巡防，这样既可以视察敌情，又可以威慑对方，造成保安团戒备森严的态势，那些泥腿子们搞不清真相，必然不能贸然回来，想必可保一时平安。到时我也可以亲临前线视察敌情。
2: 好，怎么样，张副官亲自带队指挥，够意思吧？哎
1: 呀，够意思，够意思。
4: 那我就代表全乡拜谢了。
5: 哎，不是，同志们士气都很高啊。
6: 他们训练非常认真，而且很有成果。
5: 你们正式给他上了吧？
6: 来，同志们，
7: 参谋长，
6: 参谋长来看咱们了。
8: 参谋长，
9: 欢迎刘虫同志，
10: 金彪同志。哎，
5: 黑虎同志呢？
11: 找黑虎啊？
12: 哎，黑虎，
13: 到！
12: 快快快！
5: 孙部长，
14: 您好，
5: 黑虎同志，见到贺军长了吧？贺军长啊，考虑大家生活不太对胃口，特地叫我给大家带来一些好吃的。你看，鲜鱼、大米还有鱼干，这些东西啊，都是给你们的。
11: 贺军长还真当回事儿啊。
5: 贺军长啊，不光考虑你们的生活，还要调整你们的训练计划，注意劳逸结合。政治课嘛，也要考虑用最好的办法。
15: 谢谢孙长。
5: 要谢呀，就应该写黑谷同志。要不是他在贺军长面前喊出了你们的苦衷，哪里来那么好吃的东西啊？
12: 黑谷，
13: 黑谷，
12: 您把这些东西抬过去。
13: 是。
12: 来
13: 来
12: 来，
1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1: 好，来来来，
12: 走，
11: 这边这边，
16: 金彪啊，看见没有，这就叫义军之长，答应过的事情说到做到，共产党真了不起啊！
17: 是啊，这共产党的干部当的也太不容易了。
5: 同志们，你们几家赤卫队主要是配合我们主力部队作战，当主力部队占领这里以后，你们尽快的将码头上的物资强运走，有没有问题？
18: 没有。
6: 孙部长，我们有几个水上的好手，要不要配合主力渡江？
19: 就是啊，就是啊。
5: 不用了，主力部队有的是水上好手，你们就放心吧。
6: 说实话，我们不是怕捞不着仗打吗？对吧？
5: 这次让你们来呀，主要是让你们见识一下打大仗的阵势。先看，后学，再实践。今后啊，有的是仗打的。再说了，你们的任务也很紧要啊。同志们，

0: 我们打这一仗的目的，就是要抢夺敌人码头上的物资，有军火，还有棉被，还有药材，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根据地急需要的物品。我们主力部队负责歼灭敌人，你们赤卫队负责搬运战利品。如果战利品不能及时拿到手，那么这一仗就算白打。明白吧？
1: 明白。
0: 好，我们具体分工一下。当我们主力部队到达这儿以后，

0: 瞎忙活了，死心吧，咱们一枪都用不着放。
1: 朝鲜人那边打得多热闹，就咱们猫舍没事干。
2: 是呀，300多条船，好几千人呢，怎么就单单用不上咱们呢？
0: 人家那是抢东西的船，咱们在这等着有什么用啊？人家吃肉，咱们连汤都喝不上，只能听个响。
1: 哎，刘队长，你去找韩书记说说嘛，待会儿仗也打完了，咱们连立功机会都没有了。
2: 是呀，
0: 哎，他是怎么接受的任务？就让咱们大伙在这等着坐冷板凳。
3: 刘队长，自打我们这帮人进了赤卫队，还没个机会立功，眼下这场仗，那也得让我们露一手吧。
4: 嗨，咱们呀是娘们家领军，人家红军根本就瞧不上。
1: 等等，你说的什么鬼话？
4: 你说什么？
1: 住手！
5: 我组织无惧人，跟我回去。再不讲话，
6: 打不死我。来。
7: 大家都侮辱我了，凭什么偏偏让别人上，就不让我们打了？
6: 这是指挥部的安排，我们只能服从命令。
7: 当时布置任务，你为什么不正义？你看那边都开过了啊，弟兄们能不着急吗？不是沉得住气，沉不住气。再过一会儿，仗就打完了。
6: 指挥部让我们守在这儿，就一定有办法。
7: 什么道理？我看就是瞧不起我们赤卫队。
6: 刘闯，你说这话真是没有原则。你看那松树旁专门给咱们调过来，如果没用干嘛放在这儿？
1: 队长，你表船过来了。

0: 这下有事儿干，这仗啊，可没那么容易打，人家的小伙儿啊，还有炮呢。那也不能让他们从咱们眼皮子底下溜走。这条船是从江那边逃过来的，一定不能让他跑了。
1: 说的倒轻，就咱们这几条枪，能拦截那小伙儿吗？
0: 我们的任务就是拦截漏网之鱼，一个敌人都不能放掉。
1: 不过，我带几个副手过去。
0: 把他拦截舱炸掉了，只要没有动力，他一定跑不掉。太危险了，
2: 没事，你放心吧。我去，
0: 我去，
2: 我也去。
0: 好，就这么办。我们靠近那个船的时候，我们把枪转移敌人注意力，客户小刘跟刘队长去。
3: 是是，走。
2: 哎，二叔呀，为什么不让我去啊？
0: 你有你的任务，我在准备。

0: 你们怎么在这儿？我们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
1: 美兰，团长那是心疼你。再说你也该休息一下了，你怎么能骂人家军阀呢？
2: 佩琴姐，她非……
1: 顾伟，你伤还没好呢，别乱动，快躺下。
3: 哎，
1: 我睡哪儿啊？
0: 你睡这儿吧。
1: 你不先救人，我还先救人，干嘛？
3: 佩琴，你看我躺了一天了，你陪我出去透个气。
1: 你自己不是能走吗？陪你一起去检查房屋还可以。
3: 哎呀，还是佩琴心系党国呀。
1: 萧雨恒，这是在打仗，不是在过家家。姐，哎，
4: 怎么回事？
1: 萧雨恒，你真是，你放开我！
4: 怎么回事？
1: 你能不能别闹了？你那边还有十一个受伤的弟兄等着你老婆给他们开刀换药呢。
4: 江美兰，有你在，迟早能给他们治好的。你要有什么好歹？谁给他们治啊？动动脑子！我命令你，马上休息。
1: 好了，别生气了，我睡就是了。

0: 挖沟呢。
1: 走，小刀去，他去找小六了。
2: 弟兄们慢点啊，咱们多的是呢啊。弟兄们听话啊，不是我老韩舍不得。来来来，咱们呢多喝点米汤啊，然后啊再吃干的。你们都两天两夜没吃饭了，肠胃受不了啊。弟兄们，
3: 是是，
2: 来来，多喝点米汤啊。来，顺子，
4: 哎，
2: 来来来来来，
5: 老韩叔，
2: 你给大伙儿打。我给陈皮送点饭过去。
5: 哎
2: 啊！
6: 你当时在现场？你看到手榴弹朝小刘身上扔过去了？
7: 是，我看到当时有很多手榴弹飞过来。按照常识，我认为小刘子被炸到了。他好像牺牲了。
6: 你确定他牺牲了？
7: 我确定。
2: 老韩，老韩，
7: 现在在哪儿？人在哪儿？
1: 小刀带着独眼儿还有猴子去找小六子去了。
7: 人在哪儿啊？

陈秘书，应该下不了。小心点，小心点。

0: 帐篷和车位之间没有日军，我们可以从下面钻过去。
1: 那我们怎么办？
0: 何子。

0: 我们要回真平城安中去。
1: 老汉说，不了，我自接待。
2: 你伤还没好全，让美兰帮你再看看。
3: 部队交给你指挥，我带警卫排去接应小道。
2: 不行，你们这是干嘛呀？牺牲的人多了，你们这样来来回回接人，只会造成更多人的伤亡。对牺牲的兄弟，最好是祭奠。
4: 想要报仇，有本事多杀几个敌人，不是让你们白白去送死。
1: 永，
4: 内情说得对，我负伤了，无法指挥，您留下来负责全军撤退。
1: 说什么丧心话！你们给我看看他们，真是部队在考虑的是什么？是他们愿意牺牲自己。小刘为了掩护大家牺牲了。 江小刀，为了给你们老韩叔一个交代，不顾自己的生死，这说明什么？说明我萧逸痕的兵没有一个是孬兵。他们拿我当兄弟，就是我萧逸痕的兄弟。我要是早去，也许会少死一个弟兄；我要是晚去了，我就是帮凶。警卫排，
5: 有，
1: 集合。
2: 快快快，集合！你看你，让你睡觉又没时间了吧？王陈皮治下伤，拜托你了。自己也小心，身上的伤还没长结实。
1: 我会的，
2: 团长，给我一支枪，我跟你一起去。老韩叔，我知道你难过，请你节哀。
1: 我萧逸痕给你一个交代，活要见人，死了，让你知道他埋在哪儿。
2: 老韩叔，听团长的。 让他们去吧。
5: 好，
1: 向右转，炮火前进。

0: 这好。
1: 你能确信杀死佐藤大佐的是六十军独立团的人吗？
2: 没错，他们使用的不是军号，而是两种奇怪的信号声，一种进攻，一种撤退。
1: 加派两个军队追击他们，哪怕能杀死一个独立团的人，解我心头之恨。
3: 哎，

0: 知道，这肯定是陈皮留下的，这条路肯定是通往平路的。
1: 糟了，我们会把日军引到团部去的。
2: 那绕去引开敌人。
1: 等等，你这边人生地不熟的，怎么找到我们？

0: 没事吧，
1: 团长？哎呦，你别那么严肃，行不行？你看，我们是徐州舰，提前见面了，你应该叫我哥了吧？
2: 美的你，
0: 不是，我没开玩笑啊，你是我妹夫，正儿八经，你应该怎么叫我？
2: 大舅哥吧？哈哈，哎，
0: 听见了吧？
3: 肖团长叫我江小的大舅哥了，哎，你们俩得做账啊，要不然他以后还得给我耍赖。
0: 那必须的。
4: 不，
5: 团长，那这么说的话，我和猴子也是你的。
0: 说什么呢？团长永远是团长，这个改变不了。但团长的大舅哥只有一个，就是我江小刀，对不对？
4: 都是，
0: 那叫一声呗，
4: 小哥，
0: 走了。

0: 小一恒，快醒醒！团长，
1: 团长，团长，团长，
2: 团长，
0: 小一恒，团长，
1: 团长。

0: 老韩现在这个样子，说实话，不像是共产党。可是呢？
1: 可是他太不小心了，露出了马脚。老韩的极度悲伤是真实的，小六是他儿子，这一点信息也是准确无误的。
2: 渴了就喝水吧。我不渴。可是您发现了没有？老韩的情绪突然转变了，好像失去的不是自己的亲儿子一样。他就想要一支枪为儿子报仇，这是一个父亲正常的心理反应，有什么奇怪？
0: 他想什么做什么都不奇怪，关键是，他听到了某人的一句话，他的情绪发生转变。
3: 好像这个人的一句话给他敲响了警钟，他和这个人的关系绝非寻常。你直接说佩琴是共产党的就完了。可惜我没有证据，否则我一定这么说。我只是如实向你汇报情况。
4: 中锋，你对事业、经济业我佩服，我敬重。
5: 我也能忍耐你可疑怀疑一切，为什么你跟佩琴总是过不去呢？喝点水。特别支部的工作，组织上是肯定的，有那么多可以发展的对象，却没有马上着手。一来是党当下的策略，二来也是你沉稳高明之处。 老韩，对于小六的牺牲，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也很难过。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沈佩欣，
1: 而且沈佩欣一定打着安慰老韩的旗号与他谈话。

0: 你说的对啊，做饭他也憋屈人了，我老韩都憋屈那么长时间了，能不能给我个机会，让我亲手上战场杀敌人，给孩子报仇？不行。
1: 你是来安慰老韩叔的吧？最好的安慰，应该去战斗。
2: 关门。

0: 一样的，是，我知道，正因为规矩不一样，我才一直想走进这个门。这还不算进门，能不能受得了规矩，是要经过一段时间考验的。好，请沈指导，还有老韩叔，考验我吧。振斌，你的伤没问题了吧？这也算一次考验吗？没问题，负了伤的确很疼，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吃饱了饭还能继续打敌人。
1: 我也那么想，开门。
2: 参谋长，庄连长也来了。
3: 陈斌也在啊。
1: 参谋长，我和庄峰过来看看老韩。
2: 参谋长，我已经帮你探望过了。
1: 还是佩欣女人心慈啊，想得周到。 我忙了半天，想来想去，还是想跟老韩聊两句。你们自便吧。
2: 那正好，我要带陈皮去找美兰再看看伤，伤口处理的不能太草率，要想好得快，就得心狠点儿。美兰呀，就是心太软。

0: 这回庄峰没有跟过来，
1: 陈皮，不知道你一直想向我们靠拢。老韩也暗地里了解你很多，他觉得你为人正派，有正义感，遇到事儿肯动脑子。
0: 我们大家欢迎你。谢谢，谢谢沈指导员，谢谢老韩叔，谢谢。
1: 真的感谢，
0: 陈皮。
1: 啊，指导员，对不起，我太激动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在
1: 正式接受你之前，你必须要学习一些党的基本文件，
0: 好，
1: 了解党的性质和目前的方针政策。我和老韩叔也会分头找你谈话，争取让你早日加入我们的部队。不是咱们的部队，
0: 对，咱们的部队，我。
1: 我期待这一天早点到来。
2: 这些话以后再说吧，现在当务之急，张美兰给你处理一下伤口。
3: 好，还是沈指导员想是滴水不漏，我要好好向你学习学习。
2: 咱们是相互学习，相互帮助，走吧。
1: 好。
2: 小六在花名册上也没个大名。
3: 有啊，叫嘉林。
2: 什么家里？
3: 姓韩，韩家里。记下来，烈士的名讳很重要。这出生日期没搞错吧？当阿爸的怎么能把孩子的出生日期记错呢？参谋长，庄连长让你们费心了啊。
2: 是啊。 对每一个抗战烈士，我们要清楚地了解，这才能更好地纪念他们。
3: 啊，参谋长，我想要支枪，团长没答应我。
4: 给你枪，你会使吗？
3: 老韩，
2: 啊，你也玩过枪？
3: 不就是？
2: 拉个枪栓，勾个扳机嘛，这有什么可难的？
3: 老话说得好啊，没吃过野猪肉，那还没见过野猪跑吗？
2: 庄峰，把你的配枪给老韩。
1: 好。
2: 我的枪。
3: 对呀，
2: 老韩要行军打仗，背个大锅，再背个长枪，你想累死他？
3: 我，是个枪就行。 随便找个人教我一下啊！真要是碰上敌人，我就干他一家伙。我打死一个，就给小六报仇了；我要打死两个，就给我们爷儿俩雪恨了。
2: 老韩，有你这样的信心，何愁不消灭小鬼子？

0: 谢谢庄连长，我就是拼上这把老骨头，我也要去多打死几个敌人。
1: 老韩，以后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团长不答应你，我帮你办。

0: 你就是个笨蛋。
1: 你刚说什么？
2: 多一个炮灰不好吗？就算他是共产党，他去杀日本人，就算是死了，不更好吗？
1: 不，我觉得您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属下觉得……
2: 你觉得什么？什么觉得？庄峰，你个子是部长，总得长点心吧。嗯，

0: 回来。
1: 阿哥，你回来了，没事吧？
0: 我没事，韩妹，消息好。

0: 怎么了？
1: 船长受伤了，
0: 快走。
2: 航空中队一阵甲子弹，敌舰轰炸所有防务，炮兵部队配合。

0: 韶华流转，岁月如歌。当和煦的春风拂过鄂尔多斯绚丽的诗篇，多元交融的文化记忆便在璀璨的金顶铭记间永恒定格。这里就是成吉思汗陵旅游区。
1: 在我的身后，如雄鹰般展翅盘旋在草原之上的，就是巍峨肃穆的陵宫了。这标志性的白墙与金顶，不仅在蓝天白云下气势宏伟，更凝聚出了内蒙古大地上独一无二的色彩美学。
0: 从悠远的画卷走入鲜活的岁月，这片热土不仅守护着多元的文脉，更孕育出草原上最璀璨的民俗华章。听，歌海五乡已奏响迎亲的喜悦，非遗盛宴正惊艳开场。
2: 我们鄂尔多斯婚礼当中有好几个重要的礼仪的这种地方，比如说是党门迎婿啊，还有这个迎亲、封发出嫁，这个好多好多这个

0: 是在这个里头，我扮演的是一个伴郎的角色。你们看到的是，我感觉这个人是一个新郎官的一个陪衬那种感觉。其实恰恰相反，我是新郎官的一个得力助手，担任一些智慧的担当，搞这个气氛这块儿，全是属于我的这个责任。
1: 横岭不仅有原生态的草原，还有一段鲜活的历史。这部《鄂尔多斯婚礼》啊，整部剧呢分为了三幕，它不仅原汁原味地还原了传统的婚俗，还把草原的乐舞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台兼具观赏与传承的国家级非遗大作，我今天替大家把过关了，绝对不虚此行。
2: 在厚重的历史底蕴之外，景区如今更增添了现代艺术的魅力。大型舞台杂技剧《鸿雁》现已常态化上演，这可不是普通的肢体秀，而是把顶尖杂技、魔术光影和生命重返草原的故事完美融合。他不仅拿过十多项国内外杂技金奖，还在2017年创下过吉尼斯世界纪录。
1: 这个暑假带孩子来的朋友，闭眼冲就对了，走。

0: 听，马蹄声已经响起来了。今年啊是马年，赛马场重磅推出了一台实景马术大剧《奔腾的白骏马》。暑假期间，这里每天有2到3场的演出。站在这儿，你不仅能看到精湛的蒙古马术，更能感受到力与美的完美结合。
1: 长河浩荡，岁月无声，这片土地见证了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壮丽长卷，而绿荫间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凝聚着守望相助的华夏情怀，正静静流淌着时代的回响。
0: 从灵宫往东走，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基地了。这里一共设有5大展厅，来到这儿，你不仅能全景式的看清成陵百年的发展脉络，更能真切地感受到文化与现代旅游是如何水乳交融、生生不息的。一眼前。

个沙丘离这个黄河南边是应该是直线距离是大约就是300-400米左右吧，最近的一个地方。那么是每年呢，这个是沙漠不知道从黄河里不知道流进多少，这个是我们不清楚。那么流得多了以后，我估计下游的人们肯定要缺水的。那么在我们这块，他一直为了这个事情是一直没有放松过。

0: 这位满心忧虑关注着黄河下游水质的是一位名叫敖特根花的杭锦旗普通牧民，当地人都亲切地叫他花姐。他的家就在黄河南岸的库布齐沙漠。库布齐沙漠是中国第七大沙漠，地处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北部黄河几字湾南岸，紧邻黄河干流，是黄河河套段最主要的沙源地。20年前，还是一位花季少女的花姐敏锐地感受到风沙的危害，开始了自发义务种树。慢慢的，她摸索出了一套治沙的方法，于是索性放下原本的生活，常年扎根大漠，承包荒沙造林，把守护黄河沿岸生态当成终生事业。作为三北工程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核心主战场，库布齐沙漠是扼守黄河干流的关键沙源地带。内蒙古通过系统治沙、锁边固沙、引水修复等措施，持续不断对库布齐沙漠进行综合治理。随着政府配套资金的显著增加，花姐承包了近6000亩荒漠。她相信，有了政府的支持和科学治沙的方法，肯定能够一步步锁住漫漫黄沙。如今20多年的时间，曾经的满目黄沙开始显现了层层绿意。看着自己亲手栽下的树苗已然成活，满目青绿，花姐心中满是欣慰。
1: 从过去说来的话，刚开始逃离家乡，讨厌家乡，到开始面对沙漠，那么还是首先是我们是应该是感党，因为是党给我们的这些方向还有他们的大力支持。
0: 如今生态好了，空气也清新了，沙尘暴大幅减少，人与沙漠和谐共生。这片绿色不仅守护了黄河，也为当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1: 这是今年春天种的，你看长这么高了，比我都高。我1米68，这咋七级有吧？
0: 浑善达克沙地位于内蒙古中部锡林郭勒草原南端，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浑善达克沙地核心区域，紧邻华北，为京津主要沙源地。每到周六，马云平总会带着孙子孙女走进自家林场，修剪枝丫，清理林地。
2: 你说这树多少年？我跟你说啊，这树你这个张松一年一层，那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年、11年、12年，这棵树。
0: 如今这片位于浑善达克沙地郁郁葱葱的林地，是马云平20年前一棵一棵亲手栽出来的。回想20年前，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3700多亩土地全是流动沙丘，狂风裹着黄沙恣意肆虐，地里长不出半根青草，更别提庄稼。风沙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少村民看不到盼头，纷纷搬离故土。
2: 国家正好有这个启动了京津风沙院及治理工程，

0: 东莱县政府呢又号召广大村民踊跃承包荒山荒沙。哎，我借着东风，我意思不想离开这个地方，哎，就承包点荒沙，到时候能在这生活下去，就养两个牛，闹几个羊，能在这维持上下去，哎，就是这种心态，哎，承包这片荒沙了。
1: 性格倔强的马云平不相信命运的安排，他觉得，既然这里曾经是水草丰美的地方，那凭借人力照样能够恢复原有的风貌。于是，在沙丘之上，出现了一个默默植树的身影。治沙初期，马云平缺技术、缺物资、缺资金，只能在荒漠中摸索尝试。第一年春天，辛苦栽种的树苗，一场沙尘暴过后，尽数被毁。一个春天的辛劳付诸东流，家人邻里纷纷劝阻，家境拮据，举步维艰。可是，马云平始终咬牙坚持，誓要治住漫天黄沙。
0: 既然人家这个乡里的政府和人家信任我，把这个荒沙承包给我了，我自己想，我要是干不好好干，让人家老少爷们儿瞧不起咱们，哎，这就是我不管咬牙坚持，不管遇到什么程度，哎，也要把这活干下去。
1: 功夫不负有心人，漫漫黄沙之上，渐渐显露出了星星点点的绿意。这片亲手孕育的绿洲，是他半生的坚守，更是一位农民改天换地的决心。今年，花姐顺利完成了6000亩荒漠的固沙种植任务，马云平也早已将3700亩荒漠彻底绿化。不止锁住黄沙，造出绿荫，他还在林间套种中草药，让荒漠林地焕发新生机。在内蒙古，像花姐和马云平一样的治沙能手不计其数，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以愚公移山的坚韧品格，将荒漠沙地化作绿色林海。作为三北工程主战场，内蒙古同时扛起三大标志性战役攻坚任务，目前各项治理工程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多条核心阻沙林草带实现全线贯通，沙化扩张态势得到根本性扭转。按照国家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内蒙古将持续推进综合治理，至2030年全面完成三大战役全部建设任务，筑牢祖国北疆万里绿色长城。

0: 这么晚还不睡啊？
1: 长风，我饿了。烤红薯真的太好吃了。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你还笑？笑什么？
0: 你都已经吃了五个了。
1: 我。
0: 我只是忽然想到，很多很多年前，在山林的那个山洞里，我们也是这样围着火堆烤着吃。

0: 什么声音？
1: 你别说话，不许笑。
0: 不就是放了？
1: 哎，你不许说。
0: 屁吗？
1: 长风，哎，都说了不让你说，我。

0: 这是思念沉闷久
1: 了，现在还冷吗？
0: 莫非还冷，青山白老是为了等一人快，春花开遍枝头，眼泪声声催，
1: 是我怎么这么病啊。

0: 公主啊，什么事这么开心呢？
1: 朋友抱着我睡觉了。
0: 啊，抱你？怎么抱你呢？

0: 抱着我睡觉的那种宝宝。
1: 哎，没别的啦。
0: 还要有什么别的吗？
1: 抱着睡觉也挺好，看见公主这副高兴的模样，想必侯爷近日对公主那是百般的宠爱。
0: 那是自然啦，侯爷呀，对我又好又温柔。
2: 母后，武安侯怎么又来了？
3: 武安侯临长进参见陛下太后。
4: 武安侯如此着急进宫，所谓何事？
3: 微臣听说北渊有一批特级共探讨，是否有此事？
4: 确有此事。
3: 南境还进贡了狐裘，微臣想向陛下请个旨。
4: 不用你旨了，本宫稍后就命人将共探与狐裘一个时辰内送入武安侯府。
3: 谢过陛下太后，微臣还有事，暂且告退。太后的这个暖手炉倒挺别致。
4: 这个暖手炉也一并送过去。
3: 谢过太后。
2: 母后，武安侯好心一定找我日欺负皇姐。
4: 是啊，你皇姐在武安侯府的日子一定很不好过。
1: 公主啊，你看这贡炭就是不一样，一下子就全暖和了。
5: 侯爷，贡炭和暖手炉我已经派人给公主送过去了。
3: 好，
5: 那狐裘怎么办？
3: 找个手艺好的衣匠，用狐裘做件大氅。
5: 明白。
3: 记得做得好看些。
1: 好。
3: 你近日总笑些什么？
1: 替您开心。
6: 侯爷。
3: 进。
0: 侯爷，我想问你件事儿。
3: 你说。哦，文清是我的心腹，有什么事情直接问吧。
0: 哦，那我问了。文参军，你捂上耳朵。
3: 我。
0: 侯爷，你今晚还要与我一同睡吗？
3: 怎么了？

0: 你要是跟我一起睡的话，我就盖一床被子；如果你想单独睡的话，我就盖两床被子。最近总觉得冷，但是我又觉得跟你一起睡又很热。如果你想……
1: 顾虫，这件事儿晚点再说。
0: 好耶，那我晚点再过来找你啊。
2: 我什么都没听到，什么都没听到。
1: 你笑个屁啊！你什么都不知道，你笑什么？取军棍，领五军棍。
3: 好的。

0: 公主嫂，您是要出门吗？我不出门。那个河内监在后院找你，去吧。
1: 是公主。公主嫂，您是要出门吗？
0: 啊，我不出门。坤灿君在后院找你，去吧。
1: 是公主。
0: 公主嫂，您是要出门吗？
1: 啊，我不出门。
0: 那您这是。
2: 我都说了我不出门，不要告诉我呀。是。您慢点。
0: 谢谢冷嫂，前面的路我可以自己走，再见。
2: 好嘞好嘞，您慢点。
0: 应该离表哥表嫂家不远了吧？好重啊！早知道就不带那么多好吃的了。那表嫂和表哥家肯定是有好吃的。早知道就多带一些衣服了。没想到这么冷。太冷了。 早知道路这么远，不那么早下车了，冻死了。哎，怎么变轻了？侯爷，
2: 公主这是在做什么？我在体锻啊，我负重前行。体锻？那我陪公主一起。
0: 那不用，你身居要值日理万机的，需要回去吧。
2: 走。
0: 侯爷，哎呀，侯爷，我好累啊，我们歇一歇吧。
2: 公主若是嫌着包袱重的话，我可以替你提。
0: 不用，侯爷，你还是歇一歇吧。
2: 不用。

0: 不然他就知道表嫂躲在哪儿了。侯爷，你看那是什么呀？侯爷，你看这是什么呀？好神奇啊！啊，再靠近点吧，把手伸出来。
1: 接好了。

0: 王爷，你不怕吗？
1: 不怕，怎么了？
0: 我跟你说啊，你现在不能动，那是一只叫青黛的毒虫，是我父君从前给我防身用的。你现在被它咬了，没有解药的话，你就会七步之内毒发身亡。侯爷，你
1: 七步毒发身亡。公主，请给我解药。

0: 长风，累不累啊？
1: 还好。
0: 喝口水。侯爷，
1: 公主，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们躲在这里？
0: 你不许抓他们！
1: 公主，你真的觉得你能拦得住我？
0: 我当然知道我拦不住你。既然侯爷都利用我找到这里了，那你能不能如实回答我？你抓表嫂是为什么？你不会是想杀他吧？都撤了吧！我跟你说话呢。我知道表嫂是蝶奴，所以你才要抓他。可是他一开始本不是啊，他现在只想做表哥正常的妻子，还有未出世孩子的母亲。
1: 堂前月有了身孕。
0: 最幸福最简单的夫妻了，他们谁也没有伤害过。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我也跟我的意中人过这样的生活。

思，侯爷。反正我们现在已经成婚了，那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你想娶多少妾都可以，去救你的阿姐或者任何人。可是作为交换，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不要伤害表嫂？

0: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自己的。
1: 是不是答应我了？嗯。那我们拉钩。侯爷，你要说到做到啊。
0: 你不进去看看他们吗？

0: 小时候好像来过，秦月，怎么样？没事儿，晕吐而已。
1: 你说你这样都吐了好几天了，饭也没好好吃，长此下去怎么办？哪里会长此啊？熬过这阵子就好了。
0: 你说冤婆婆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让我承担你的孕症？就比如你吃的时候我来吐，你生的时候我来吐。怎么了？笑什么呀？
1: 女子生产本来就是要承担这些啊，你哪里蹦出来这么奇怪的想法？
0: 你说这孩子是我们俩的。
1: 为什么通偏偏要由你来承受？你这本就是不公。乔峰，只要能平安为你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我什么都愿意。这样吧，以后你吐的时候，我也跟你一起吐。啊？嗯，你跟我一起吐啊？
0: 对啊。
1: 行。
0: 你真要吐，假要吐？
1: 我真要吐。
0: 你笑什么？你跟着吐啊！你装的我吐什么？
1: 我没，我就。
0: 好了，宝珠刚刚来过。
1: 啊？
0: 看看他给我们送了什么。走吧。他
1: 什么时候来的？
0: 我也不知道。
2: 公主，你怎么了？外面雪这么大，我怎么送你回去啊？
1: 侯爷，没事。
2: 你好端端的突然这样，还说没事。这几天你身体愈发虚弱，天气稍冷就会感染风寒。你等我一下。

0: 侯爷，你干嘛？我刚刚发了颗信号弹，接到信号的东郊神机友，马上就会来救我们。啊？那不是全军的人都知道我？哎呀，侯爷，我只是女儿家的不舒服。女儿家的不舒服。
1: 做些什么？侯爷，你能不能帮我去刚经过的百姓家借一件衣服？
0: 借一件衣服？
1: 就是衣服脏了嘛。
0: 好，我马上就去。

0: 男子，你的手是用来握兵器上阵杀敌的，不是用来帮我洗衣服的。
1: 洗衣服分什么男子女子，就像握兵器一样，我阿姐握起兵器来。
0: 侯爷，你阿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虽然我不认识她，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变成那样，可是我知道每个人都有她竭尽所能想守护的东西。你阿姐对你一定很重要，我帮你一起救她。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公主啊，公主有公主的职责，不能只被保护着。虽然我不能手握兵器，但是上天给了我麒麟血，我就有了帮助别人的能力。
1: 你好点了吗？
0: 哎呀，还是有一点点不舒服。如果这个时候能有个依靠的地方就好了。

麒麟血找的怎么样了？尚无头绪，此血十分稀有，就连周边几个城也并无发现，唯独公主。自打那几次取了公主的血后，她的身体就越发虚弱。难怪，公主一吹风就容易染风寒。 自明日起，你在府中守着。若是他有个什么状况，立刻通知我。

都日落西山了，公主还没醒吗？公主，公主，侯爷都回来了，您还没起身呢。

0: 公主，侯爷都回来了，您再不起身就不合礼数了呀，公主。
1: 何内监。
0: 哦，侯爷，
1: 再让他睡会儿吧。好，你先出去。望着你的身
2: 影。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

0: 蒙超联赛常规赛八强席位与对阵名单全部出炉。呼和浩特市创新就业加夜市、就业加商圈等场景化服务模式，求职更多元。在博物馆除了逛展还能干什么？内蒙古博物院文博舞台秀让游客了解馆藏珍贵文物。从农家小院到综合度假区，跟随镜头感受水墨村的升级玩法。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25号下午，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迎来收官之战，六大赛区同步鸣哨开赛。比赛中出现梅开二度、帽子戏法等精彩场面。赛后，常规赛八强席位与对阵名单全部出炉。本轮焦点对决在呼伦贝尔学院体育场打响，呼伦贝尔队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两队赛前在积分榜形势焦灼，呼和浩特手握最后一个晋级名额，呼伦贝尔队距离八强仅有一步之遥。比赛第16分钟，呼伦贝尔队30号胡斯勒抓住防线漏洞破门，第32分钟呼和浩特队赢得点球，18号傅少轩冷静主罚命中，将比分扳为1-1平。一边再战，第57分钟呼和浩特队利用角球机会，18号傅少轩抢点再下一城，完成梅开二度。比赛来到伤停补时阶段，呼伦贝尔队10号奈日斯格抓住机会推射破门，顽强将比分锁定为2-2。
1: 比赛晋级了，当然很开心。如果浩特没有晋级八强，我也不会失望，我明年还会再支持他。足球就是这样，有输有赢，有欢笑有落泪。
0: 在通辽主场，通辽队迎战巴彦淖尔队。比赛第12分钟，通辽队28号白云飞远射破门，打破僵局。仅3分钟后，他再次破门。比赛第35分钟，白云飞抓住定位球机会头球得分，上演帽子戏法。通辽队上半场再进一球，巴彦淖尔队下半场第70分钟扳回一分。伤停补时阶段，通辽队再度破门，将全场比分锁定为5-1。赛后，通辽队居积分榜次席，巴彦淖尔队以第8名进入淘汰赛。
2: 好，今年的目标也是要走到最后决赛，所以说，球队现在还是稳扎稳打吧。然后虽然说小组赛当中赢过，但是淘汰赛了就是一切归零嘛，然后还是稳扎稳打。
0: 在其他场次中，乌兰察布队主场1-2不敌赤峰队，锡林郭勒盟队客场4-0战胜西安盟队，包头队客场2-0赢下乌海队，阿拉善盟队主场1-2惜败鄂尔多斯队。随着全部六场收官战结束，本赛季蒙超常规赛八强确定为赤峰、通辽、包头、鄂尔多斯、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呼和浩特、巴彦淖尔八支队伍。
3: 我每场比赛都得一场一场拼，我们依旧是拼尽全力去面对所有比赛。
4: 从赛季初到今天常规赛最后一场比赛，有一直在看，有一直在关注然后咱们球队不管是防守还是进攻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
5: 不管是主场的氛围还是客队球迷远道而来的热忱，都让我们感受到了足球的凝聚力。
0: 7月25号，东北超常规赛第5轮在位于呼和浩特市的北方足球训练基地开赛，呼和浩特队以4-1的比分战胜鸡西队，斩获球队本赛季东北超首场胜利。
6: 赛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节目相继登场，现场还准备烤全羊、奶茶与特色伴手礼，热情款待远道而来的鸡西球迷。
7: 内蒙的羊肉

0: 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因为它的这个肉质品质在全国来讲也是 number one 嘛。
1: 鸡西队加油，
2: 厨师队加油。
3: 晚上7:40，比赛正式打响。上半场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双方不断向对手防线发起冲击。上半场双方均未破门。下半场比赛第61，呼和浩特队26号陈兴良抓住机会破门得分，率先打破僵局。仅5分后，49号高远禁区内推射，比分扩大为2-0。第69分，第75分，高远又依靠流畅传切配合撕开对手防线，接连破门，上演帽子戏法，将比分改写为4-0。伤停补时阶段，鸡西队扳回一球，最终呼和浩特队4-1击败鸡西队，拿下宝贵3分。
4: 哪怕我们最后2-0、3-0，我们还是在努力的去夺球权，然后努力的去拼。
5: 出乎意料，真出乎意料，太出乎意料了，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比赛。他们在赛场上太拼了，真的太努力了。
3: 本场比赛全程在奔腾融媒、内蒙古文体娱乐频道、内蒙古 IPTV 同步直播。拿下本场胜利后，呼和浩特队积分来到6分，仍保有冲击4强的希望。8月8号，呼和浩特队将继续坐镇北方足球训练基地迎战沈阳队。同一天，通辽队客场挑战哈尔滨队。
6: 城市的周末夜晚格外有烟火气。今年呼和浩特市创新就业加夜市、就业加商圈等场景化就业服务模式，把招聘会开到市井烟火中，边遛弯边能找到工作吗？
7: 我现在呢是在呼和浩特市新华广场，这几天呢啤酒音乐节正在这里火热进行中，每天晚上呢也是非常的热闹。今晚在这里呢等待您的不仅是有音乐和啤酒，还可能是一份您寻觅已久的工作。
6: 7月24号晚，呼和浩特市2026年系列巡回招聘活动第8站走进回民区新华广场，80家企业参会，提供就业岗位1475个。针对商圈周边年轻人居多的特点，招聘岗位类型也适配了高校毕业生、年轻务工人员需求，既有行政文员、课程顾问等综合服务岗位，也有主播、教师、会计等技能岗位。没有白日的燥热与忙碌，大家也聊得更加细致深入。
8: 因为我是学会计专业的，可能更倾向于跟自己专业稍微相关一些的工作，比方说一些公司的投资融资的岗位呀、财务呀这种的岗位之类的。如果有管培生的话，更倾向于看一下有没有管培生之类的岗位。
9: 新媒体运营岗，还有像什么这种风电、光伏，前段时间考高压电工了，现场机会还挺多，我说看一看，留了2-3家。
10: 我们目前来这儿的话，大概是半个多小时，然后截止到现在呢，就加微信的大概有十多个，大部分都是毕业之后有1-2年左右的这样的年轻人。
6: 招聘现场还设置了简历优化、政策咨询等服务专区，不少大学生来这里提前了解就业方向。
9: 我现在读呢，现在还没毕业，然后想知道自己以后能干点啥，看看有什么适合自己能干的工作。这边人流量也大，然后供大家的选择也挺多的，感觉挺好的，挺接地气的。
6: 今年呼和浩特提出乐业倾城计划，明确2026年要促进50000以上大学生等青年在呼就业创业。为此，当地人社部门打破了传统招聘模式，依托各类文旅休闲消费场景，开展多场次巡回招聘活动，为企业揽才和求职者就业搭建更便捷的桥梁。上半年呼和浩特市城镇新增就业3.11万人，其中大学生等青年在呼就业2.49万人，同比增长9.11%。
11: 把我们的就业服务呢，让他去走进青年群体，同时走进大家的一个生活休闲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中，也能让我们的服务呢更加高效精准，覆盖的面呢更加广。
6: 在博物馆除了逛展还能干什么？是购买文创产品还是体验手工课程？你也可以选择先观展再看戏。在内蒙古博物院文博舞台秀遇见风吟草原，用杂技、舞蹈、长调等艺术形式让游客了解内蒙古博物院馆藏珍贵文物。
12: 灯光暗下，舞蹈演员头戴鹿角尖步摇，从观众席缓缓走上舞台。步摇主体由3只并列的鹿角构成，末端与9片尖叶子相连接，随着演员的动作微微颤动。 音乐声一转，小宋自造香炉的等比例放大模型登场，杂技柔术演员身穿白衣，模仿香炉点燃时的袅袅青烟，舞台灯光精准还原香炉天青色釉的温润质感，全方位展现展柜中难以发现的文物细节。
13: 先逛的展，然后再看的演出，看到舞台上的这些文物，我们在展厅里面也看过，感到非常的惊喜。鹿角金步摇和小宋自造香炉印象特别深刻。
12: 文博舞台秀遇见风吟草原，由内蒙古艺术剧院出品，联合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蒙之旅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内蒙古乌兰恰特演艺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打造。自7月22号起，在内蒙古博物院长乐未央演艺厅驻场演出，每天上午11点、下午3点演出2场，演员都是来自内蒙古艺术剧院杂技团、话剧团、民族乐团等院团的专业演员，融合了杂技、舞蹈、长调、呼麦、口弦琴、蒙古族民歌等多种形式。
14: 从22号开始有一周的早鸟票时间，39.9元，这个价格的话可能大家来觉得也是比较亲民的，所以的话整体的一个流量情况也是非常好的，我们392个座位基本上是满座的。
15: 我们陆续会在今年推出遇见天籁之音，包含我们的器乐、声乐，接下来下半年。
1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备案博物馆接待观众总量突破15亿人次，其中35岁以下观众占比超过60%，越来越多年轻人主动走进博物馆。针对这一群体，越来越多文博场馆打破静态展陈边界，推出展览加演绎的文博消费新模式。呼和浩特的昭君博物院推出沉浸式剧目《敕勒长歌昭君》，用边走边演、边看边互动的形式串联起昭君出塞的故事。在赤峰市辽代历史文化博物馆，沉浸式文旅演绎跟着苏辙出史辽很受欢迎，观众仿佛穿越时空感悟历史。
16: 还没看够，仿佛带着我穿越到了那个时代，以演出的形式，就让我把历史书本上的一些就连接起来了，我觉得挺好的。
17: 把剧场演绎搬进这个博物院，打造观展加看剧一体化文博体验新模式，希望游客在参观博物院展厅之外，多一层沉浸式文化体验，让年轻一代愿意走进博物院，延长游客停留时间。
6: 推开窗是大青山扑面而来的绿意，这个夏天呼和浩特水墨村又上新了。大型综合度假区水墨窑进入试运营，7月底将正式开门迎客。从整村改造算起，水墨村在生态旅游这条路上已经走了10多年。记者就带您去看看这个老牌旅游村又玩出了什么新花样。
18: 入暑之后啊，天气也是变得愈发炎热了。想好之后去哪儿避暑了吗？我现在就是在水墨窑旅游度假区，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这儿看，大青山就像一道绿色的屏障横在眼前，近的好像伸手就能够摸得到。而在我旁边的这一块区域呢，就是水墨村原有的游客中心改造出来的酒店，白墙灰瓦跟整个三社融在一起。而现在呢还是试营业期间，但是我看到停车场里面的车已经不少了，一些市民已经趁着人少的时候提前过来尝鲜。
19: 定了就30号。
20: 行，
19: 嗯，
20: 完了你确定了就这个赶紧告诉我一声。
19: 周五现在已经满房了，你不信要不看一下下周一或者下周二。
12: 正在讲话的是旅游度假区的经理高娇娇，这两天这里正在试营业，马上就要正式开业了。这段时间正是开业前忙碌的阶段，这不他刚刚接待完一个公司的团建订房需求，紧接着又有电话联系来订房了。
19: 好多这种公司做团建活动的，大家在市区做团建活动很简单，比方就吃个饭呀，开个会完事儿了。然后咱们这都团建活动的话，可以丰富它的内容，又能登山，又能增加疗愈之类的活动。所以咱们这儿的话，在山里的环境给大家丰富了更多的这个团建活动内容以及住宿的这些内容。
12: 不仅吸引着团建的群体，依山而建的山景客房也戳中了大众游客的需求。对于常来大青山采风的摄影爱好者来说，开在山脚下的度假酒店直接省去了往返市区的奔波。
21: 我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大青山呢又特别的漂亮，以前这儿是没有酒店的，今年酒店刚开业嘛，住在这里呢就不用来回市区的去跑了，特别方便，去拍一些照片啦，包括呢去山里面去徒步啦。
0: 作为常年往山里跑的常客，张磊也亲眼见证了这片山脚下的点滴变化。
21: 我前几年也来过这片地方，但是更多的呢是路过嘛。每一年呢，给我感

0: 觉都不一样。设施呢越来越完善，包括呢景色越来越好，很多年轻人现在呢也越来越喜欢往山里面去跑了。
1: 这份火热的市场反响是水墨村十几年的持续深耕。2012年，水墨村启动整村改造，正式确定生态旅游发展方向。大型综合度假区落地是水墨村产业扩容升级的重要标志。除了升级住宿餐饮硬件，度假区还瞄准亲子家庭出游需求，推出特色托管服务，让家长和孩子各得其乐。
2: 现在好多年轻家庭们出来带了孩子以后呢，自己想玩就玩不了了。我们推出托管服务呢，我们有专业的这个托管人员来把他的孩子全程带好，早晨带孩子体验小范围的登山，下午带孩子体验河里摸鱼，晚上我们会教他比方说书法或者是飞蚁打踏片，家长玩家长的，孩子玩孩子的，然后两不耽误，可以满足一个小型度假的一个需求。
1: 经过持续招商引资，完善登山步道等基础设施，水墨村乡村经营业态不断丰富。目前全村80%民居对外出租，农家乐、民宿、茶社等经营主体发展至50多户，年产值突破400万元。
3: 国家登山步道还有个黄花高山草原，现在开辟了2条旅游道路，依托自然优势继续发展旅游项目。
1: 据了解，度假区目前仍处于试营业阶段，8月正式开放后，登山观日、自然疗愈等更多配套服务将同步上线。
4: 周末我们继续去参加那达慕。7月24号，呼伦贝尔市2026年新巴尔虎左旗草原那达慕热闹开幕，传统竞技激情开赛，民俗歌舞精彩纷呈。
1: 开幕式现场仪式感满满，国旗护卫方队整齐入场，边境守护、非遗传承、民族团结等特色方阵依次亮相。定居重庆20多年的蔡淑婷趁着暑假回乡探亲，专程赶来奔赴这场草原之约。
5: 很激动的，我早早我就来到观景台，我也是个摄影爱好者嘛，我也拍了很多的素材，尤其是看到我们骑马的这个万马奔腾的场面，我真的好激动啊。
1: 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更是为这场草原盛会增色不少。4岁的海流马首次在家乡草原实景上演，本土演员以情景演绎的方式还原草原牧马生活。
5: 那达慕看过几场，让我看了之后真的心情特别激动，尤其是那个赛马的时候就感觉到特别澎湃。
1: 那达慕原汁原味保留传统游牧民俗，赛场之上博客、赛马、射箭等19项传统竞技项目轮番开赛，赛场之外民俗体验、草原美食市集同步火热开启，游客全方位感受草原的独特魅力。
4: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电动车在机动车道随意变道，被碰倒后发生连续碰撞。
6: 被自行车辆撞击，所幸他有佩戴头盔，人没有什么大碍。当时我看到他从地上爬起来，
7: 我们当时就决定为大爷提供这个婴儿车的长期寄存服务。
4: 孩子患病，每周需要康复训练。6年来，地铁站专门为祖孙俩开启暖心服务。
7: 这6年来，同事们也换了一批又一批，这项工作成为了大家就是默认的工作内容。
4: 外卖小哥停在军营门口向人民子弟兵求救，关键时刻他们永远靠得住。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新脑子太好使了，小女孩轻松搭起金字塔。
8: 快点看看我有多倒霉，
4: 头顶乌云精准降雨，走哪里跟到哪里。
8: 月亮星星就头上这一坨，他服了，一直跟着我，我到哪他到哪。
9: 呼和浩特20到33摄氏度，巴彦浩特22到31度，乌海24到33度，临河25到36度，包头21到33度，康巴什19到30度，吉宁15到29度，二连浩特24到38度，锡林浩特22到37度，松山21到35度，科尔沁24到36度，乌兰浩特23到33度，海拉尔20到30度，满洲里18到29度，额济纳旗28到41度，科尔沁右翼中旗25到36度，鄂图克前旗19到28度， 固阳县20到31度，武川县17到29度，察哈尔由于后旗16到30度，乌拉盖管理区21到37度，临西县19到34度，巴林有旗22到37度，科尔沁右翼前旗22到33度。
4: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儿子要给您洗脚。
1: 这媳妇儿都进门了，还要你洗什么脚？让石榴洗。
2: 来了，让我来给婆婆洗吧。
0: 你说什么？她什么时候成你婆婆了啊？
1: 我可是喝过她茶的，不许你变卦。

0: 来，
1: 哎，去。哎，咱可先说好了啊，不许你变卦。
0: 你可闹什么劲儿？哎，留神外头。妈，您呐，就让儿子给您尽点孝心吧，啊！哎哎，妈，哎，您刚才那些话全都说错了。哦，八爷、九爷、十爷，那都是好人
1: 啊。对对，
0: 儿子呀，都想好了，我准备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十扭八七六那一。

0: 妈呀，您这双脚的味道可真不好闻。
1: 张嘴，你爹都不嫌我，你倒嫌我。
0: 不嫌不嫌。石榴，再打盆水来。
2: 哎，头，您这是怎么了？
3: 没什么，不小心弄湿了。我上你这儿来烤烤火。
2: 我给您烧火去。
3: 去吧。哎，
2: 头，我帮您烤吧。
3: 哎，我自个儿来吧。
2: 您坐下来，我帮您烤吧。
3: 哎，没事，我自个儿来，自个儿来。
2: 哎，那您慢慢烤吧。我去包包子去
3: 了。好好好。哎，明天早晨吃包子？
2: 哎呀，可不是嘛，从来没听说过伺候两个犯人呐，像伺候老爷似的。今儿早晨看来个什么犯人的妈，点名要吃包子，还非要吃猪肉大葱馅的。
3: 东跨院西跨院都吃包子？
2: 可不是嘛。
3: 哎，那你够辛苦的。
2: 有您这句话就行。

0: 怎么样，全家团聚了，该搞许祖银坛了吧？哎，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王婆，王婆，
1: 在
0: 你看这怎么回事？
1: 师爷，我也不知道啊。
0: 把大门都关上，把人都砍下来。
2: 不用了，把小福子关起来就行。
1: 啊！
0: 这是怎么回事？
2: 还好，看来还真不是师爷让你干的啊！
3: 毒的贼呀你！让我们家都死光是不是？十六小满，上！
4: 好，
3: 好，
0: 好了，好了，好。狗日的反贼，谁叫你干的？
2: 还有谁啊？太子呗。
1: 师爷。
2: 哎，师爷，现在有了这档子事儿，咱们可以去找徐祖荫了。
0: 徐祖荫吃了没有？
2: 我早就跟他通了气了。现在咱们就带上这个狗贼去见徐祖荫，让徐祖荫看看太子是怎么对他的。
0: 这还真是一招。把他给我带走。
5: 是是。

0: 还真听话，一个都没动。哎，老伙计，要不是我，你现在已经跑到阎王爷那儿吃包子去了，您说是不是？
1: 还有什么花招，全使出来吧。
0: 喂，我救你一条命呢，你就这德行啊？
1: 你为什么要救我？打不上来了吧？告诉你吧，这一招叫秘礼刀，我在管刑狱的时候经常使。师爷，从我押进京城那天起，我就没打算活着。您省点劲儿，也用不着什么红脸黑脸的，还像那天一样拿一把锤子往我天灵盖上一砸，就什么事儿都结了。你娘的！
0: 你是不是不相信这毒药包子是太子叫人给我们吃的？
1: 哼，
0: 那好，我现在就叫你见一个人。师爷，咱把他叫进来。
2: 带进来。谁叫你下的毒？说给他听。
3: 师爷，奴才错了，您就把奴才杀了吧。
2: 我现在叫你说。
3: 师爷，奴才实在是不敢说呀。
2: 你不说，那好，把这盘包子给我吃了。我就不信你这狗奴才敢吃这包子。

0: 有比我不怕死的。
1: 你他妈的，你还不信太子要杀你灭口？
2: 不要玩了，师爷，装死这一套可瞒不过我。
1: 装死？
0: 你都知道我把包子馅给换了，你还不吃这包子？你倒不怕把自己给饿死？
1: 你他妈玩的到底是什么把戏啊？
0: 师爷，这个人是扳倒太子的铁证，咱们要是想活命的话，就不能让他死。你不信，现在审他，他准招。
1: 把他拉起来。
3: 我没饿啊，我没饿啊，
0: 是你自己把自己吓了个半死，知道了吧？死的滋味不好受吧？怎么样，招吧？
1: 你要是再不招，我要你一家子死得苦不堪言。
3: 师爷，太子也是这么说的，奴才害怕他把奴才一家老小都害死，没办法再干这件事情的。奴才吧，师爷，饶命吧，饶命吧，师爷，饶命吧，
1: 拉出去。
3: 师爷，
1: 站好了，
3: 饶命啊，师爷，师爷，你饶命啊，饶命啊！
0: 你都听到了。我已经想通了，你也该多想想。你为太子出生入死，贪墨了那么多银子，害死了那么多人，还杀害了岳子峰，弄到头来太子还是要杀你，你到底图什么？
1: 怎么样，该招了吧？
0: 没事没事，你让他多想想，好好想想。
4: 不管这个混混是什么意思，他的这个主意我看可以试一试。
1: 那好，冒充刺客的人我去挑，我亲自带队，我要好好玩他一把。
4: 可要装得像一点啊，要不然徐祖英不会相信的。
1: 那当然了，我这就挑人去。
2: 哎呀，慢着慢着慢着，你们认为徐祖英真会相信是太子派人杀他吗？
4: 有了下毒在先，咱们的人再冒充刺客去杀他，我想他应该会相信的。
2: 他相信了以后肯定会

0: 然后吗？
1: 这还真说不准。嘿，
2: 因此，咱们犯不着走这个弯路。
3: 那八哥的意思是，
2: 让太子真派人去杀了他，不就得了？
1: 让太子真派人去杀他？怎么杀他？为了什么呀？
2: 只要咱们把抓住王福的事泄露给太子，太子就会狗急跳墙，派人去杀徐祖荫，去杀李卫和王福灭口。到那个时候，咱们的人就埋伏在院子里，等他们杀了那几个人，咱们就可以把他们的人全数擒获。有了这个铁证在手，太子就非倒不可。
3: 嗯，好主意，
1: 好主意。
3: 八哥，这主意太好了。
1: 哼，不过我还有点担心。
2: 说来听听。
1: 皇阿玛现在不在京里，咱们这样一逼，真的把太子逼急了，他要真的造起反来，咱们可怎么制止他呀？
2: 你也太小看皇阿玛了。如果我所料不错，皇阿玛早就做了部署，现在要等的就是太子谋反的罪证，明白了吗？
1: 嗯。
2: 老石，
3: 哎，
2: 立刻部署你的手下，把庭院内外给我包围起来，不得漏了行迹。
3: 好，我这就去。
2: 我现在就上折子，将王福的口供附在上面，立刻上奏皇阿玛。九弟啊，
1: 啊，
2: 如何把王福被抓的消息透露给太子，这就看你的了。
1: 这个容易，
3: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笨蛋，去，你们都去，派营兵把无量大人胡同那个贼窝子给我抄了，见一个杀一个，连只耗子都不许留。去，都给我去。
1: 哎呀，太子爷，您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哎呀，这杀人灭口可以，可不能派兵啊。
3: 是啊，还没到兵戎相见的时候啊。
1: 哎，对呀、
3: 啊、那你们去，不管用什么法子把他们除掉。徐祖荫我也不留了，除掉，全都给我除掉。
4: 换上衣服，埋伏在那座宅子的四周。八爷的一个管家会在里面接应，只要见到火光或者听到动静，就给我冲进去。不管是谁，见一个给我杀一个。
5: 你们跟着他，天黑以后就到那所院子里去，一定要保护那几个人的性命。
6: 是。
5: 四英啊，后面的事我和四爷会有安排，你也得小心点。
7: 十三爷放心。

0: 记住，不要出声，也不要害怕，跟着我们走啊！
1: 慢着，四爷跟十三爷有吩咐，叫他们待在这里。
0: 什么？不让他们走？出了危险怎么办？
1: 有我们在，不会有危险。
0: 不行，我得带他们走。
1: 他们走了，四爷跟十三爷在皇上那儿怎么交代呀？
0: 是人命要紧，还是向他们交代要紧？

0: 大人，大人，怎么样？
1: 大人。

0: 怎么了？
1: 八哥，这帮王八蛋竟敢向我动手。
2: 哼，来人，
3: 在，
2: 把石爷送回府去调养。
3: 这，
1: 哎，没事，死不了。他娘的，连我也敢动了，我倒要看看有多少人不要命啊。八哥，你在这里掌道，我带人继续去搜查，一个也不能放过。走。
3: 哎呦，

0: 堂堂一个历朝大臣，夜黑风高杀人放火来当刺客，太不体面了吧。这个宅子呢，是皇上赏给十爷的，这里关的人是我奉旨要审的。你来杀谁？
1: 我只求一死，问我干什么？
0: 死？你以为死就那么容易吗？你死了，你的家人还在，还有你的九族。说吧，谁派你来的？
1: 我和徐祖荫有仇，是我自己要来的。
0: 你和徐祖荫有仇？好啊，把徐祖荫带上来，我倒要问问你们究竟有什么仇。快
2: 住！
1: 不必了，八爷，就是见了他我也不会说的。
0: 胆怯了吧，也好，等到了大理寺让你们当面对质。押下去
2: 走。

0: 十月，你们北京人讲话，你也太不够哥们儿了吧？说好了装装样子哄哄徐祖荫的，你怎么真派那么多人来杀我呀？
1: 胡七八扯，要不是老子带人来救你，你十个脑袋也被太子的人给砍了。
0: 你还真别说这话，我这命可真不是你救的，要不是有他们，我李卫有十个脑袋都被砍了。
1: 他们是谁？
2: 小人参见十爷，我们是刑部的。
1: 刑部？你们是刑部的人？你们刑部的人跑这儿来干什么？
2: 回十爷，我们探听到有人要谋杀亲命要犯，奉十三爷的命来这儿保护人犯。
1: 你们刑部的消息还真灵通啊！啊，好了，没事了，回去吧。告诉你们十三爷，这几个亲命要犯是皇上下旨八爷主审的，叫他少掺和。
2: 这，咱们走吧。
3: 里面的人我们也要带走。
1: 什么？你说什么？
3: 李卫和他的家人放在这儿，我们不放心，要带他们一起走。
1: 好，好啊，刑部要。

0: 抗旨了，这是十三爷说的吗？
1: 十爷不要误会，十三爷没有下过这样的指令。
0: 那他为什么这么说？
1: 回十爷，他不是我们刑部的人。
0: 那他是谁？
1: 他是岳子峰的女儿。
0: 什么？岳子峰的女儿？
2: 不要扯他，跟他没关系。十爷，够哥们儿的话，你就把我妈和那俩孩子给放了，只要有我在，我包管徐祖英招出你们想要的东西。
0: 哼，你他妈还想玩我？
2: 嘿，要玩我也是拿我自己的脑袋跟你玩。十爷，您犯不着生这么大的气，清命里头可没有说要抓我娘和那俩孩子，他们要是有个闪失，四爷和十三爷有理由参你。
0: 哼，你狠。好吧，把那几个人放了。来人，
3: 哥，
0: 把他和徐祖英关到一起去。
3: 走。
2: 哎，慢着慢着慢着。十爷，认识你这么久，我李卫第一次佩服你。
0: 得了吧你，
2: 走吧。
4: 李卫。你妈，我会好好照顾的。
2: 拜托。
0: 只有动手了，你们说呢？不动手也行，你们有没有别的办法呀？
5: 太子，
0: 有话就说。
5: 太子，臣有句话说出来，望太子不要动气。
0: 说。
5: 有道是天不与地斗，子不与父斗，何况您斗不过皇上，这事情到了这一步，依我看您还是不如。
0: 不如怎样？
5: 不如
0: 说出来听听。
5: 不如抢在徐祖英招供之前，您主动将事情跟皇上说了，皇上仁慈，大不了暂时夺了您的太子名位，这亲王总能得一个，留得青山在。
0: 不要说了，让我想想。
6: 太子爷，
0: 你到书房去，给我起草一个向皇上请罪的折子看看。
5: 太子爷圣明，奴才马上就去。
0: 等他写完了这个折子，你们谁愿意给我送到热河去啊？
5: 这
0: 既然都不愿意去送，那他写这个折子还有什么用处呢？来人，
6: 在，
0: 到书房去，把那个正在写反书的家伙拉出去，砍了。
6: 这
0: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6: 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太子爷，您就下旨吧。
7: 请太子爷下旨。
0: 好。跟我来。
8: 你立刻回去准备一下，选一匹快马，明天一早就出城，将这封奏折送到热河面呈皇上。李公公，是你？
6: 事情太急，惊了四爷，奴才给您请安了。
8: 来，你回来了，那皇上呢？
6: 皇上已于今天晚上到了丰台大营。
8: 皇上都知道了？
6: 太子私自撤换了九门提督，又将乾清宫的侍卫换了不少，这事儿皇上能不知道？
8: 皇上有什么旨意啊？
6: 奴才就是为这个来的。

0: 分头带上人，知会在京的众大臣，就说是我的旨意。明天一早到神武门前听宣，有不从者，不管是谁，力斩不赦。
1: 撤，
0: 出兵。

0: 场域，四阿哥接旨，口谕，命四阿哥胤禛即日兼领侍卫内大臣，辖制步军统领衙门和紫禁城禁军，有私自调动京城军队者，立即缉拿。钦此。
1: 儿臣。

0: 有些话本来不是做奴才的该说的，可事情已经这样了。四爷，有您这一声叹息，也算是圆了手足情谊。皇上说了，他老人家还要再看看。只要太子不动手，咱们就都不动手。哎，但愿太子能悬崖勒马。
1: 可是有人逼着他动啊。八爷呢？他领什么差事？
0: 有旨意让他主审徐祖荫和李卫。
2: 太子有旨，即刻封城。城内文武官员从现在起不准出城，外省晋级官员一律留在洛河邑候旨。
3: 噔里个啷，噔里儿啷，儿啷滴答，儿啷滴咚，儿滴滴滴答，答答里个咚。哎呀，老徐啊！这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事儿是一壶，可是把这诸葛亮和司马懿关在一块儿的事儿，还真是有点怪。嘿，那时候我假冒钦差，我把你当贼。后来这假钦差露了底，你把我给当贼了。嘿，现在倒好，咱们俩关一块儿都成贼了啊！坟地改菜园子，扯平了。
4: 你不错，是个可造就之才，可惜没时运了。
3: 好，这话从你老徐嘴里说出来我还真爱听。哎呀，有些事情是真有意思啊。那时候恨你恨得牙根直痒痒，我真是想不通啊，你说你凭什么就平白无故的贪墨那么多银子？你知道你害了多少老百姓，不是被大水淹了，就是无家可归，流离失所。还有那个岳子峰，哎，人家好好的一个清官，不过是跟朝廷说了几句实话，你凭什么就下这么狠的手啊？哼，到了北京我才知道，原来你也是一垫背的。老徐啊，你见的比我多，吃的饭呢也比我多，我现在也没什么别人好问了，我就是想问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说什么？说什么你也听不

0: 不懂。
1: 那不一定，我这人聪明。
0: 哼，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1: 他们这个爷那个爷，这个太子那个太子，一个个跟乌眼鸡似的，闹腾什么呢？
0: 他们在争那把椅子。
1: 椅子？椅子有什么好争的呀？
0: 那椅子全天下只有一把。
1: 你是说皇上坐的那把椅子？
0: 嗯，孺子可教。
1: 可是争上了又怎么样呢？不都已经好吃好喝的了吗？
0: 是啊，广厦千间，夜眠七尺，要都像你这么想得开，天下就太平了。

0: 哎呀，要是有半条羊腿烤烤就好了。
1: 你倒真是万事不想啊。
0: 我现在就想半条羊腿，不像你想那么多啊，替人卖了半天命，弄到后来好几波人都想杀你，你说你想那么多累不累？
1: 你这话说的虽然浅直，却是至理名言。要是能从头再来，我真的不会想那么多了。
0: 嘿呦，您终于明白了呀，老徐。哎呀，你看，你也活不了，我也肯定得赔进去。到这个份上，我也不忌讳什么。哎，我问你，如果有下辈子，你会不会这么做？
1: 如果真有下辈子，我倒真愿意守着几亩薄田，安分守己的做一个良民。
0: 不当官了。哎，当个清官还是可以的。
1: 说了你也不懂，当清官比当贪官更难。
0: 嗯，这话有点意思。老徐啊，你猜要是有下辈子，我想干什么？
1: 我劝你不要有当官的念头。
0: 你还真别劝我，打那年我看那出戏，戏里头的钦差把那贪官给一刀咔嚓了，打那时候起我就一直梦想着能当他个霸府巡案。哎，没想到这辈子真的没当成，假的倒过了一把瘾，还差点把你咔嚓了。哎，老徐啊，咱们到了阴曹地府，咱们俩的恩怨一笔勾销如何？

0: 你现在还是孽胎，我一定要提拔你做我的手下。
1: 得了，你跟太子那档子官，我还真不想当。

0: 哎，老徐啊，咱们到了阴曹地府，咱们俩的恩怨一笔勾销如何？
1: 哎，要是我现在还是聂台，我一定要提拔你做我的手下。
0: 得了，你跟太子那档子官，我还真不想当。

0: 十三爷，十三爷，李薇还在里面，我们得想办法救他呀。
1: 来啊，
2: 在。
1: 你带着一队人马跟他去。
2: 是。
3: 李薇啊，折腾了一个晚上，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4: 行，那你也早点睡吧。
3: 好啊。李薇，
4: 这是什么？
3: 他们就是冲着这个来的。这是这几年太子给我的几道密旨，敛河道的钱，密藏江北军饷，杀岳子峰，都在上面。拿去吧。说不定什么时候能救你一条命，看你命中的气数了。
4: 为什么要给我？
3: 我累了。

0: 什么人？十三爷的人。走。
1: 李卫。十三爷派我们来救你了，快走吧。
2: 还有徐祖英，把他一块带上。
1: 还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管这种人？哎呀，快走！
2: 他是扳倒太子的铁证，一定得带上他。
0: 哎，老徐啊，老徐，哎，
1: 便宜他了，老贼，
2: 也算是一了百了。你看，这是他给我的信，都是太子写给他的。你把他交给四爷和十三爷吧。
1: 他怎么会给你呢？
2: 想明白了呗。
1: 有没有这个，太子也是恶贯满盈了。

0: 我是问你，怎么能进来？弟弟见哥哥，怎么就不能进来？你还认我这个哥哥？三十多年的兄弟了，能够说不认就不认吗？那你为什么到江南去查我？ 为什么弄个假钦差抓我的人跑我的底儿？皇阿玛逼我，老八他们逼我，你是我一手带大的，为什么也要逼我？二哥，没有谁逼你，你指使河都探墨三百万修河公款是谁逼你的？你叫徐祖荫杀害御史言官是谁逼你的？如今你又派人封了九门，难道你真要篡逆谋反，自绝于皇阿玛，自绝于列祖列宗吗？
1: 不要说了，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
0: 你来是为了拥我做一代令主，还是要跟我画地断义？
1: 我是来劝你赶快收回成命，然后解散封九门的官兵，自行到皇阿玛那里去请罪。<笑>难道射出去的箭还能收回来吗？
0: 能，我陪二哥一起去。<笑>

我全跟你说了吧，我阿玛已经回京了，你派去封九门的人也全部被抓获了。我阿玛让我来劝你，可你却执迷不悟。没法子，你反皇阿玛，我只能抓你。

0: 老实算，你这场功劳可不小啊。
1: 这样的功劳我还真不想要。
2: 十三爷，我们已经把李卫救出来了。
0: 哎，谁叫你们把他带出来的？
2: 太子的人要杀他，我们是奉了十三爷的命把他救出来的。
0: 那徐祖荫呢？
3: 徐祖荫自杀了。
0: 那这个人就更重要了。老十三，你要不要功劳我不管，这个人你可不能带走。
2: 太子的阴谋多亏是他发现的，他有什么罪？
0: 有没有罪也轮不上你说话。老十三，这个是皇阿玛直面要审的人，把他带到大理寺去。
3: 告。
2: 谁敢？
0: 老十三，皇阿玛就在城外，是不是要我们领了旨再带人？
1: 交给他们吧。
2: 十三爷。
3: 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了，我就去大理寺吧，我还挺想念那帮哥们儿的。

老四，你知道我跟皇阿玛是怎么评价你的？我跟皇阿玛说，在我这二十几个兄弟里边，最能成大事的是你。你有心计，有手段，平时不吭声，动起手来绝不留情。哼，才可大用，才可大用啊！老八，我被圈了。三起三落的事儿常有，可是轮不到我的头上了。你这个人，人缘好，人气盛，门生故吏布满天下。可是，你知道老爷子是怎么评价你的吗？算了，不说了，过后你会知道，你们都会知道。

0: 是唯恐天下不乱的。
1: 是啊，东宫的位子空了，他想看热闹。
0: 可不是嘛，当今魏家这些阿哥们飞龙技武，争其楚未来那是想拉都拉不住，还用他挑？
2: 有旨意。太子一案牵连甚广，金笔京畿远至江南，上下其手者实非一人。着雍亲王胤禛、连亲王胤祀召集大理寺、督察院、刑部会审一应从犯，务必审验详实，按律定罪，钦此。

0: 审了几个了？还剩几个？回吧，爷，审了13个了，还剩一个就是齐亮。四爷八爷，是不是先歇一会儿啊？
1: 不就剩下一个了吗？大家再辛苦一点，接着审吧。
2: 这，戴齐亮。

0: 四哥，你也累了，最后一个我来问吧。齐亮，
1: 啊，奴才在。
0: 你的事是最清楚不过的，如果痛快的话，你的家人和你的后代，我，还有四爷都会上折子向皇上求情。如果你不招，我们已经有了13个人的口供，也不在乎有没有你一个人的。听明白没有？
1: 回八爷，奴才我早就想明白了。现在当着四爷、八爷和三部的大人都在这里，奴才我想请八爷应承我一句话。我的事是我一个人干的，和家里人没有任何关系，我招了，请放他们一条生路。
0: 好，我答应你，但你要说实话。四哥，你看着。
2: 可以啊。
0: 你们三位呢？
3: 当然可以。
1: 好，有两位王爷和三位大人这句承诺，我也不要你们问了，供状都已经写好了，你们看吧。

0: 我看你的供状写得不错，可是，在最后一段你提到的那个李卫是什么意思？太子犯了律条，有祖宗的家法在；奴才们犯了律条，有朝廷的律法在。 可我大清总不能容一个不良刁民假冒钦差搅乱官场掀起政潮，这个人为什么敢这样做？请四爷和八爷详细审验，也好给朝野一个交代。
1: 四哥，吉亮这话说的没错，这个人如果不审验定罪，恐怕说不过去吧。
2: 那就审吧。

0: 你那才是疯婆子呢，我儿子在里边，我要进去见他。
1: 你儿子谁啊？哼，
2: 他儿子就是李卫。
1: 那是亲命要犯，正审着呢，怎么让你见啊？去去去去去去去！
0: 我不管，我今天见不着我儿子，我就死在这儿。
2: 走吧，我们走吧。
0: 行。

0: 犯人李卫带到，
1: 跪下。
2: 把碗收了，审案子吧。
1: 哎，慢着！
2: 你要说什么？
1: 我在牢里正要吃饭呢，刚把碗端起来就被你们逮来了。我现在肚子饿，能不能给我也来一碗？
3: 放肆！难怪齐亮说你是刁民，在这儿你还敢如此浮夸！
1: 不给就不给，犯不着你这么猴急啊！不过我先说一声，我饿着肚子，我没劲儿。一会儿你们问我什么，我要答不上来，你们别怪我。
3: 反了，反了！四爷、八爷，我有几句话要问他。
2: 当然可以。
3: 你在江都县，是不是说我是你的娘舅？
1: 你是谁呀？这世上有不认识自个儿娘舅的吗？
3: 刁钻，刁钻！你有没有说过督察院的督御史是你的娘舅？
1: 你就是督御史啊？哦，说过，说过，说过。不过我说的不是娘舅。
3: 什么？
1: 哎，我没劲了啊，我肚子饿啊，给我弄点吃的，给我弄点吃的呀！
3: 哎，你
2: 给他盛一碗。

0: 什么来着？
1: 你在江宁假冒钦差，还说我是你的什么来着？
0: 哦，有这回事。不过我没说你是我娘舅，我说你是我的
1: 什么？
0: 嘿，奴才。
1: 这，来人，给我打！
2: 好了，下去吧。
3: 是。
0: 是。
1: 四爷，这样的刁民，就是当堂打死也不为过呀。
2: 咱们今天是来审案子，还是来斗气呀？
1: 是。
2: 八弟啊，这个人是我从江宁押来的，为了避嫌，还是你来审。
4: 啊，四哥，那我就问他了。
2: 嗯，
4: 你叫什么名字？
0: 行了，我看你们呢也别问了，我一口气全给你们说了。我叫李卫，江南人士，现年20出头，从小丧父，我只有一妈，可是我妈被官府逮了，诬梁为盗，屈问斩刑。为了救他，我在假冒钦差，可是阴差阳错，欲罢不能，无意中牵出你们官府的什么贪墨黑暗，这完全都是偶然。以上这些全是我一个人做的事情，跟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我的话说完了。
5: 站住！
4: 我再问你一句，你一个草莽小民，背后如果没有人指使，你能掀起如此大的风波？
0: 这位爷，您是不是一定要我说出是谁在背后给我做的主？
4: 说。
0: 我告诉你，你千万别跟别人说啊。这个人
3: 是、啊、
0: 这个人呢、啊、就是没有。
4: 是不是非得动刑才肯招供？
2: 干脆你说是不是我和十三爷在背后指使你假冒钦差的？
4: 四哥，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2: 那就继续审吧。
4: 押下去。
0: 哎，别，我自己走。
1: 太不像话，太不像话了。我也审了几十年的大案了，如此刁民实为罕见呐。
6: 四爷八爷，反正也问不出什么了，我看是不是把他与那14个人报请皇上一同勾决吧。
4: 我没有异议，马上结案呈奏皇上吧。四哥，你看呢？
2: 那就报请皇上圣裁吧。

0: 走开走开，
1: 哎，你放开他，我走不了。
2: 儿子，你没事了吧？
1: 哎，好老妈，好老妈，哎，好老妈，没事没事啊，我最多在大理寺再待个几天，你就跟四英姑娘回去吧。
2: 儿子，你坐牢，妈陪你，妈哪儿也不去。
1: 大理寺这牢啊，您还真进不去。
0: 走吧，走吧。

0: 令尊被追为执义公，入寺贤良祠，你捧着封印册子，我们可当不起你这一跪呀。
1: 哎，令尊的哀荣是皇上给的，你也犯不着来谢我们啊。
2: 家父的这点哀荣不是皇上给的，我也不是为了这个来谢你们的。如果不是李卫，你们从上到下爱着太子，有谁敢去敲这块铁板？如果不是李卫，谁去碰那个谁也不敢碰的徐祖荫？死一个江南道御史，又有谁会在意？现在追封个好听的谥号不难，可当初都干什么去了？如今太子倒了，破天大案破了，赃官也被抓了，天下臣民都称颂皇上圣明。哼，不错，皇上是圣明，圣明就圣明在让死了的可以追封谥号，活着的又要让他去死。
1: 住口，你这样说是大不敬，知道吗？
2: 我知道，大不了也给我定上个死罪。李卫已经关进死牢了，他是为了我爹死的，我为什么不能为他去死？告诉你们，要不是为了李卫，我绝不会迈进你们这个门槛，更不会给你们下跪。你们一个个手握乾坤，高台教化，可是要真的讲忠讲义来，我看没几个能比得上他。

0: 这是徐祖英藏在衣襟里的，他谁都没给，可他在临死之前给了李薇，这是为什么？李薇，他一个大字不识的人，却干成了一帮红蓝顶子，包括你们这些皇天贵胄都没干成的事情。你真想救李薇？为了救他。
1: 你什么都愿意做吗？愿意。嗯，那好，那你就嫁给李卫。姑娘，不愿意了？
2: 我现在知道，什么事轮到自己头上，就不那么容易了吧？
1: 我愿意，这样就真的能救李卫吗？那要试试。你要知道，假冒钦差在大清律法上可是诛九族的罪，现在皇上指定了他一个人的罪，已经是法外开恩了。如果你连他都想救的话，四哥，那只有一个理由，除非他是岳子峰的女婿。
0: 哼，自己的女婿救自己的岳父，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出于无奈假冒钦差，也只有这个理由，我和四哥才好为你说话。皇上也好对天下臣民有个交代。不用说了，四爷、十三爷，你们替我上折子吧。
3: 来，兄弟，老哥陪你喝一杯。来，干，
4: 干，
3: 尝尝，尝尝。
4: 兄弟，你这酒不够意思了。哦，我喝的是酒，你喝的茶呀？
3: 兄弟，你这是断头酒，喝了这次就没有下顿了。老哥不能陪你喝呀。
4: 嗯，你这话不对啊。
3: 我这酒，我在江宁府就喝过一次了，你看，几个月喝下来，我不照样喝酒，照样吃肉吗？
4: 那些人哪能跟兄弟你比呀？你是属猫的，九条命。哼，
3: 这十二生肖里头有属猫的吗？
4: 你是十三生肖啊！
3: 说得好。
4: 来，你喝茶，我喝酒。拿出来吧，反正我明天也不在了，也不怕教会了徒弟打师傅。
3: 兄弟，你怎么知道我带着家伙呢？
4: 我这两只耳朵，有时候打雷听不见。
3: 可有一样东西不想我也听得见，
4: 骰子，当然，拿出来吧。<笑>就这儿吧。说吧，想学哪一招？
3: 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4: 要大就大，要小就小。你以为骰子是人呐？哪有那么听话的？那怎么办？
3: 告诉你吧，把戏全是假的，
4: 假的。嗯，你看好了。说吧，要大还是要小啊？
3: 要大，要大，
4: 要大是吧？
3: 要大，
4: 要大是吧？
3: 大。
4: 开吧。
3: 哇，
4: 大了吧？说，要大还是要小啊？
5: 我要不大不小的。

0: 你这个官儿，当初普来了，你回去吧。明天起就不要来了，回家玩骰子去吧。
1: 卑职该死，卑职该死！
0: 你还有什么心愿，可以跟我说。
1: 饶了他。
0: 就这个心愿？是啊。
1: 我这人生下来第一口东西是我妈给的，所以我就认我妈的。现在我要死了，这最后一口东西是她给的，哎，我就认她。好，依你。还不快走！谢四爷，谢李爷。哎，你慢着。那招我还没教完呢，你等我教完了再走。 你事先在袖子里面先藏两副骰子，左袖里藏一副，是右袖里藏一副。你看好了，左袖子里藏的这副骰子，每一个面都是六点；它要是要大呢，你就给它这个六点的啊。右袖子里藏的这副骰子呢，每一个面都是一；它要是小呢，你就给它这个。明白了吗？
0: 哦，就这么容易呀？我假冒钦差这事儿比他容易多了。刚才你说谁陪你吃最后一口东西，你就认谁。现在我来陪你吃最后一口东西，你还认我吗？
1: 对不住，我吃饱了。
0: 哼，那以后也不想再吃了。
1: 你说下辈子？哼，就算是下辈子吧。废话，下辈子我当然得吃了。哼，如果有下辈子，你还要假冒钦差吗？下辈子，下辈子我当真钦差了。我，
0: 你就那么想当钦差？
1: 也不是想，我就是图一痛快。想当年在兖州。当然，那是戏词了。哎，不过我们凭良心说，那么多贪官，这朝廷里把你们几个真钦差派下去，顶蛋用啊，还不是走个过场吗？也就是戏里的真钦差，那才是动真格的，那咔嚓！哎，说了半天还是唱戏的，没有，白说了，不说了。
0: 我说，刚才你也问我有什么心愿，那我也说了。现在，我真有一件事儿，你答应不答应？说吧。
1: 明天都是哪些人跟我一块咔嚓呀？
0: 包括你在内，一共15个人。
1: 不是，我是说他们都是干嘛的？
0: 像你说的，都是些贪官。
1: 你看我猜着了不是？
0: 哎，咱们哥俩认识时间也不算少了，我求您件事儿，你明天能不能帮我给那个监斩官说一声，啊，让他单给我找一地儿，让他高抬贵手，千万别把我跟那帮孙子哥一块儿的，行不行？怎么，那都是些不小的官儿啊，你还嫌不体面？
1: 你什么意思嘛？我从小都被我们乡里那个狗日的地保给欺负惯了，啊？ 这一路上走过来，骑在我脑袋上拉屎撒尿的狗官，我见的不知道有多少。临死的时候，哎，求您了，啊，能不能让我清静清静？

0: 咱们哥俩认识时间也不算少了，我求您件事儿，你明天能不能帮我给那个监斩官说一声啊，让他单给我找一地儿，让他高抬贵手，千万别把我跟那帮孙子搁一块儿呢，行不行？
1: 怎么，那都是些不小的官儿啊，你还嫌不体面？
0: 你什么意思吗？我从小都被我们乡里那个狗日的地保给欺负惯了啊，这一路上走过来骑在我脑袋上拉屎撒尿的狗官我见的不知道有多少，临死的时候，哎，求您了啊，能不能让我清静清静？
1: 这个我做不到啊。
0: 行，那就算我白说呗。那我现在再求您件事儿，你让我一个人在这清静清静。
1: 这个我也不能答应你，因为你得跟我一块儿走。
0: 拉倒吧，出红差还得等到午时三刻呢。
1: 那也得准备一下啊。
0: 准备关我什么事儿？
1: 当然关你的事儿。奉圣旨，我是监斩，我挑选你跟我一块儿去法场，把那些贪官全都给咔嚓了。
0: 你说什么？
1: 跟我一块儿去监斩呢？
0: 不，这挨斩的能做监斩吗？
1: 是啊，这挨斩的能做监斩吗？
0: 不杀我了。
1: 现在不杀你了，将来你要是做了贪官，我照样要杀你。
0: 哎，哥们儿，
1: 别找四爷。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门人，我就是你的主子。

月小姐说你是她没过门的夫婿啊，我把这个跟皇上说了，皇上说既然是岳子峰的女婿，假冒钦差为岳父申冤情有可原，所以赦免了你的死罪。

0: 在做梦吧。
1: 哼，梦往后还有你做的。我跟皇上说了，花钱为你捐了个官，先到苏北做个监令吧。
0: 哎呀哥们儿，
1: 叫四爷。
0: 四爷，您这玩笑开得太大了吧。
1: 我什么时候跟人开过玩笑啊？来人，

0: 哎，
1: 伙计，哎，这里面到底有多大呀？啊啊！这里面好玩的地儿是不是特多呀？啊啊！这么大个地方，一个人要是住的话，就算是一天换一间房，那一辈子也住不过来呀，对不对？啊啊，是不是？啊？哎，喂，哎，你怎么不理我呀？啊？哎，你们这儿的人怎么都不爱理人呀？啊？哎，喂，喂。

0: 你给谁下跪呢？
1: 你们怎么都跟没事人似的？见皇上呀，这可是大事儿哟。
0: 见皇上有什么大不了的？

0: 内务府奉旨因李卫必见。
1: 知道了。身上带铁器了吗？
2: 什么？什么铁器啊？
1: 抬手。
2: 哦。这什么呀？你们这人怎么都不爱说话呀？
1: 跟着我，别乱走。

0: 跪在这儿等着。
1: 我给谁跪呀？
0: 你话怎么这么多呀？这是什么地方？跪着等。
2: 姐，咱们爹当初见没见过皇上啊？哎，那现在李大哥也要见皇上，今后一定能干大事儿。你高兴吗？
3: 你呢？
2: 那当然了，咱爹当初见过皇上，哎，现在李大哥也要见皇上了，这一家子啊，真带劲儿。
3: 一家子。
2: 姐，我总觉得一提到这件事儿，你的脸色就不好看呀。都到现在了，你还不喜欢李大哥呀？
3: 你多好啊，是个男孩子，姐姐，真羡慕你。今后长大了，想干什么都可以。可姐姐呢？早晚要成为人家的人，连姓氏都得随着人家来。爹娘去世以后，就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也不知道会飘到哪儿去。
2: 整天到晚老想这么多，悲悲惨惨的。到时候李大哥一见了皇上，万一这皇上一高兴，弄不好啊会封李大哥一个大官呢。

0: 这人吃什么食学什么话啊？嘿，还会说什么呀？
1: 跪下，跪下！
0: 我这不跪着呢吗？你让我跪下就跪下，你个小畜生！
1: 大胆，大胆！
0: 你也敢吓唬我？我就大胆，怎么着吧？怎么着吧？怎么着吧？啊，怎么着吧？
2: 你倒真的是什么都不怕啊！
0: 你也是来等着见皇上的？
2: 啊，这个地方我倒是常来。
0: 哎，你快到这来跪下！哎，这个地方规矩太多，省得人家说你。哎，这这这。
2: 我上岁数了，腿脚不好，我就坐这儿吧。

0: 反正现在也没人，我也坐会儿。你这袍子做得不错呀，啊？
1: 你叫李卫。
0: 你也知道？
1: 他们都告诉我了，你假冒钦差，把个江南闹得不善。
0: 这事儿您也听说了，不瞒您说，当时呢完全是只堵屁股门子，我实在是想不出别的招了。
1: 胆子不小。
0: 我跟您实话实说，这钦差装到后来啊，也不光是为了我妈了。你想想看，几百万两银子让那帮狗日的全给贪了，说句实话还让人给咔嚓了。您是没看见呢，下面的老百姓都被害惨了。我们村大水一过，一间整房没剩下，死的人啊就更甭说了，这事不能没人管呐，您说是不是？
1: 按照大清的律令，身无功名参到一个朝廷命官，即便你告得对也得受罚。如今下到江都县令，上到当朝太子，该罚的都罚了，你在其中，干系难脱。
0: 可是你说的那些什么大清律令，我都不知道啊。
1: 你现在知道了。
0: 知道又怎么样？别让我碰见，我要碰见了，该干我还得干。
1: 这朝廷养那么多官吏，老麻烦你，这不合适。
0: 那么多官吏，您拉倒吧。别的地儿我没看见，我不敢说啊。就这么一路过来，没看见几个好东西，不是想着往上爬的，就是一心拼命往兜里拽钱的。
1: 那洪洞县里就真的没好人了。
0: 听说皇上这人还不糊涂。四爷和十三爷呢也是好人，可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就怕他们逮不过来。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呢？
0: 办法太好的我现在还没想好，但是别让我碰见。反正要是被我碰见，看见那些伤天害理祸害老百姓的，我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是谁的谁的谁的谁，三品孽胎怎么样，我照样咔嚓的。
1: 咔嚓是挺痛快，那咔嚓完了呢？
0: 我没想过。
1: 你知道咱们大清国地方有多大？你知道有多少人口吗？
0: 我没算过。
1: 地方大，人口多，那么就要有人去治理呀，是不是？这就像啊，一锅清汤寡水的烂糊粥，吃起来无滋无味，可是你不吃呢，又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果腹，所以你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不错，可是你也不能把林子都给砍光啊，是不是？
0: 照您这么一说，真是件麻烦事儿啊。
1: 如果让你去当一任地方官，

0: 那么你会是一只什么样的鸟呢？
1: 我呀、啊，我怎么着也得比碳强吧？
0: 何以见得？
1: 因为我压根就没想当官。
2: 叫他进来了吗？
3: 在里边。十三爷，您带回来的这位可真是个宝贝。
2: 怎么了？
3: 说半天了，不敢打扰。
2: 阿弥陀佛，一说，
0: 这万恶皆出于一个欲字。这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你本来就不想当官
2: 啊，
0: 无欲就刚。
2: 啊？
1: 是是是是是。
0: 你说说看，你觉得你能当一个什么样的官呢？
1: 我啊，
0: 啊，
1: 我估摸着，怎么着也得弄个三品面台混混。啊？你笑什么？
0: 人家一个候补的两榜进士，也就十放个七品。
1: 哦，哦
0: 你要三品。
1: 啊、哦！
0: 你真敢张嘴呀、啊！
1: 我又不懂这些的，我信口胡说的。
0: 给你一个县去治理一下，怎么样？
1: 应该没问题吧？不就一个县吗？
0: 给你一个受了灾的穷县，你治得好吗？
1: 瞧您说的，我就是从穷县里来的。这个八九不离十。
0: 哎，你凭什么敢这么大包大揽呢？
1: 一看你就是老在宫里待着，穷地方你没去过，老百姓受什么样的苦咱心里有数。
0: 这几万黎民嗷嗷待哺，官场上还有一套是是非非，当好一个县令不容易啊。
1: 哎，说难也难，说不难呢它也不难。老百姓不是受苦吗？那你就想办法别让老百姓受那个苦啊。官场上不是有一套是非吗？你就让那些玩意儿去他妈地，别人都绕着弯子走，你就趟直了走，那不结了吗？
0: 来人呐、啊！十三阿哥来了吗？
3: 在那边候着呢。
0: 叫他来吧。

0: 醒来。
1: 起来吧。刚才不是挺好吗？还坐在这儿。
0: 李薇，你就赶快领旨吧。
1: 我们刚才聊得不错，朕有所得。他本来是想当一个三品孽胎，后来合计着还是先去治理一个县，是这么说的吧？

0: 您就别吓唬我了。
1: 爱民以诚心，事君以性情，如斯可教也。受灾的几个县，哪个县出缺？
2: 儿臣刚看了吏部的承担，目前有三个县出缺。苏阳县尚未释放。
1: 苏阳县？哎，高士奇就在苏阳吧？
2: 是，高相治修以后现居苏阳。
1: 李卫啊，委屈委屈，你就为朕到苏阳去治上一任吧。
2: 李卫啊，这是皇上亲笺，赶快谢恩吧。
0: 谢？我拿什么谢？我今儿什么都没带。
1: 没关系，先欠着，以后再补。不过不准动用官银，这300万两银子放还给河道了吗？
2: 已经发下去了。
1: 好，拨你50万两，你要把每一分钱都用在老百姓的身上。
0: 这您放心，我要是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我生个孩子没屁眼儿。
2: 李卫，这是军前奏对，不可失仪。
1: 算了，此能达意就好。哎，提起生孩子，听说你还认了一门亲呢。
0: 您倒什么都知道。
2: 是前江南道御史岳子峰的女儿。
1: 好啊，等进士第做新郎官。哎，有句俗话怎么说的？
2: 是大登科后小登科。
1: 好，你就给朕做好一任县令，然后生一个屁眼大大的孩子。
0: 哎呦，看我的。

0: 四爷呢？
1: 四爷这会儿已经去户部了，这是四爷赏给你的。四爷说皇上亲自过问了你的婚事，无论是亲临圣意还是主仆之谊，都断得没有袖手的道理。哎呀，李卫啊，你有福气啊，收拾收拾和岳小姐一起去献赏吧。
0: 谢四爷。

0: 瞧得给少奶奶贺喜来了。
1: 贺什么喜啊？
0: 少奶奶，你们家老爷李卫蒙皇上钦点为县令了。
1: 发布了吗？
0: 岂止是发布啊，这是皇上钦点的，吏部立马就下了公文。少奶奶，您家相公那是跃龙门，身价百倍呀，前世修了飞扬符，富贵荣华倒白头啊，老爷一定会一路高升，您日后封一个一品诰命夫人，那是水到渠成的呀。
1: 你胡说什么？谁是少奶奶？什么一品诰命啊？
0: 是小的没有说清楚。少奶奶，你还不知道吧？您和李大人已经蒙皇上御赐成婚了。

0: 怎么了？大喜的，你哭什么呀？
1: 回老太夫人的话，我是开心。
0: 你是见皇上把月姑娘赐给我们家李卫，心里不舒服是不是？
1: 看您说的，人家月姑娘是官宦小姐，能嫁给老爷，那是老爷的福分。奴婢是什么人，怎么敢吃这样的醋？
0: 你能说出这样的话，看得出你是懂事儿。放心，包在我身上。迟早让李卫收你当二房。啊！
1: 谢老太夫人。
2: 李大哥回来啦！咱们家李大哥，不是李大爷，李老爷回府了。

0: 这都是赏给咱家的。这杂毛老道还真神了，愣让他给我算出有30年大运。儿子，妈没白生了你。
1: 我就做了一个七品县令，就把你洗成这个样子。告诉你吧，你儿子怎么着也得混出一3品念台来。
0: 那官咱们不能当。
1: 嗯，
0: 想当年在兖州那钦差大人杀的，现如今的城里死的都是那什么孽台。
1: 啊，对对对对对，那咱就不当孽台了。
0: 嗯，
1: 那咱就混个巡抚干干。
0: 那可以。哎呦，
1: 对，银姑娘啊，
0: 你看我光顾高兴了，把媳妇给忘了，她可能害羞在房里藏着呢。嗯，
1: 那我看看她去。
0: 哎，
1: 看看她去。
0: 哎呦喂，咦，
1: 好多的东西呢，都是四爷送来的，你要不要过去看看呀？
2: 交给你妈收下吧，我不看了。
1: 那你把门开开，我有话跟你说。
2: 我什么话都不想说，你忙你的去吧。
1: 怎么了啊？这么大的事儿呢？
2: 我知道你当了七品县令，这不算是什么大事儿，恭喜你了。
1: 我知道，是不是因为皇上赐给我们的婚事啊？所以
2: 我知道这婚事是皇上御赐的，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会嫁给你，伺候你一辈子。你现在可以走了。

0: 不肯出来。
1: 那可不行，领了王爷的赏赐，得立刻到府里去谢恩。
2: 这恩我已经谢了，他就免了吧。
1: 李大人，您是初次为官，识不得礼数。王爷的赏是赐给你们两个成亲用

0: 怎么说你也得两个人去写。
1: 那人家不肯去，你叫我怎么办呢？
2: 谁说我不去了？
3: 哎呦，我说的呢，我媳妇儿可是官宦家的小姐，怎么会不识得礼数呢？来看看。哎，你过来看看，看看好东西，这可都是好东西啊。你说你多有造化呀，王爷府给你办嫁妆，来，这可都是大内出来的贡品呐。
4: 就是啊，司英姐，你看你平时总是扮个男装，现在打扮起来会更好看的。
5: 啊，不不，我不要。我们走吧。

0: 在皇上那你都不跪，我怎么能让你跪着呀？
1: 您
0: 啊，
1: 您别提这事儿了，我差点没吓出病来。
0: 起来吧。

0: 这是调款的凭证，朝廷已经把那300万两发回了河道，你拿着它从河道衙门去领出50万两。还记得陛见的时候皇上是怎么对你说的呀？
1: 那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皇上老爷子说要把每一文钱都花在苏阳县的老百姓身上。
0: 你就是穿着这身衣服过来的？
1: 是啊。
0: 这一路上没人看你啊？啊？你也不管管他？看来你对官场上的事儿一点也不懂啊。今后你们在一块儿了，常提醒他一点，别让他闹出太大的笑话来。
1: 四爷，他明儿就走了，从今往后我们就不在一块儿了。
0: 你在说什么呀？
1: 回四爷的话，月姑娘那时候说我是她的夫婿，那是为了救我，是逼不得已的事情。现如今我李威这条烂命已经捡回来了，怎么还能不知天高地厚的顺着杆子往上爬呢？人家是什么人呢？诗书官宦家养出来的小姐。可我李卫是什么人呢？打我这儿往上拔辈子就没人念过书，我怎么能够娶月小姐呢？
0: 哎，话不能这么说，你虽然没念过书。
1: 四爷您别说了，请四爷做主，您给我到皇上老爷子那儿，您跟我说一声，就说他老人家的恩典我李卫心领了。可是这门婚事实在是不合适，恕我李卫不能领这个旨了。
0: 你怎么想啊？
2: 四爷，一切都是命，岳思莹谢皇上恩典。
0: 你听见没有？人家月姑娘都答应了。
1: 四爷，我知道月姑娘是好人，她这不是答应婚事呢，她这是在拿她自己给她父亲报恩呢。我李卫再混，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她跟着我不快活。四爷，您就算是成全了我，免了我们这桩婚事，我李卫在这儿给您谢。

0: 是暂不成婚。四爷，是请您放月姑娘走。
1: 真的要走啊？
2: 谁说我要走了？他大字不识，怎么当官啊？我走了，谁帮他呀？
1: 那怎么办呢？
0: 那干脆这官我也不当了。
3: 胡说八道，你越闹越上脸了啊！这可是皇上钦点的婚事，也不答应，这官说不当就不当，你当皇上跟你儿戏呢？

0: 怎么办呀？嗯，要不咱们这么着吧，四爷。我跟月姑娘认作兄妹，这样一来，她就可以留在我身边帮我了。等到了合适的时候，我再把她嫁出去呗。
1: 别说了，李大哥，谢谢你的大恩大德，你是个好人，我愿意认你做兄长。嫁不嫁的话，以后不要再说了。

0: 这都是四爷的旨意，人四爷说了，人父母刚去世，怎么着也得祭告祭告，扫扫墓再说吧。这四爷也是，他这婆婆妈妈的事，他怎么就比我还多呀？他，
1: 那别人的话我能不听，这四爷的话不还能不听吗？
0: 哎，那这婚不成婚，房不圆房的，这在一块算怎么回事啊？这
1: 算兄妹。
0: 兄妹，
1: 对啊，兄妹，这个都是四爷做的主啊。
0: 什么都是四爷，那我这当妈的还管不管用了？说话啊你，说话啊你，管不管用，管不管用，管不管用？

0: 先在这儿住一晚上吧。
1: 这是什么地儿

0: 如果托马斯真的落到日本人手里面，你们想想，是会暂时放在上海，还是送回日本本土呢？
1: 只要不落在希特勒手里都比较好办，至少会限制这个战争狂人发展那种新式的武器，而日本人想要独自发展，光靠一个托马斯·西奥是不管用的。
2: 要是日本人刚好需要一个像托马斯这样的人呢？
3: 那就是最可怕的巧合。
4: 情况有变，敌人今天晚上就会把托马斯送走，12点去机场。你们看啊，这是通往虹桥机场唯一的一条路，这儿有一个岔口，格尔一行肯定是走这条路，而76号极有可能是先埋伏在这儿进行阻截，因为这儿隐蔽又有退路。
1: 这倒是个机会啊。
2: 机会？
1: 这可不是一般的机会，简直就是上帝在帮我们，天赐良机啊。
2: 我说博士，你这云里雾里的我不明白，
3: 你别打岔行吗？
4: 还是我来替他说吧。日本人既然和76号已经咬好了口，要在德国人面前演这出戏，让我们的格尔上校眼睁睁地看着好不容易弄到手的托马斯·哈根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抢走，妙就妙在这个身份不明上。
0: 你的意思是将计就计，对吗？
1: 今天是农历5月21，农谚说得好，21二里月从半夜起。只要我们提前下手，在一场连月光都没有的混战中，恐怕连日本人也分不清谁是真正的76号了。
0: 明白了吗，从前的何副官？
2: 你聪明，我笨，行了吧？
0: 哼，抄家伙。

0: 马斯先生，你的气色看起来不错呀。
1: 可以出发了吗？
0: 当然可以。
1: 那通往机场的路上，
0: 放心吧，我已经布置好了。戈尔上校，我就不远送您了。
1: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我将在巴黎恭候您。
0: 好，祝您一路顺风。

你不是会跑吗？怎么样，这下知道盖世太保的厉害了吧？来了，准备行动。

0: めろ。僕らは撃つぞ。
1: 出てこい。
2: 行くぞ。

0: 队长，来吃点夜宵吧。他娘的，瞎折腾了一晚上，把我的好事也搅黄了。本来我是要上小翠仙那儿去的。哎，队长，要不我跟小翠仙联系联系，上他那儿舒服舒服。这都几点了，去个鸟啊！ 去看看外面怎么了。队长，好像是酒井来了。嗯。哟，酒井科长，您来了。
1: 齐冠雄在吗？
0: 队长在呢，在吃夜宵呢。
2: 科长，齐队长，
1: 您来了。小日子过得不错呀。哦，科长，这元宵味道不错，要不你也来点？哎，人呢？我要的人呢？什么人？人，您不已经弄到手了吗？你再给我装糊涂，我现在就杀了你！
2: 科长，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还以为你另有安排呢。
1: 我看是你另有安排吧。
2: 我怎么会另有安排？我在那儿等了一晚上，我以为你派人把他接走了，所以我就回来了。
1: 这件事只有我们俩知道，消息是怎么走漏的？
2: 科长，我也不知道啊。你好好想一想，我怎么可能为了一个犹太人去得罪你，我去背叛你，拿我自己的性命去开玩笑？
1: 还在耍我是吧？
2: 吃水还不忘挖井人呢，你为我提供了一切，让我大展宏图，我怎么可能背叛你？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就一枪崩了我，我死在你的枪下，我心甘情愿。

0: 嗨，托马斯先生，今天您的气色很不错呀。
1: 谢谢，谢谢你们救了我。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为了不让您重新落到希特勒的手里，也为了世界和平。
1: 和平？我现在感到和平是那样遥不可及。
0: 可每一个有正义感、心地善良的人，心里都有上帝。
1: 在欧洲，我的同胞正在受难。我们犹太民族就像荒原上饥饿的羔羊，到哪里都受到豺狼的追逐。
0: 去年，日本法西斯在我们的首都南京一次就屠杀了30万中国人，这是何等的残忍！但是托马斯先生，你应该相信，正义最终是会战胜邪恶的。
1: 我相信。
0: 好，走。

0: 哦，咱们去吃点东西吧。嗯，
1: 我是一个种水专家，你们知道种水吗？
2: 我也是学化学的，从资料中了解一点。
1: 那是原子核能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德国人原先在核能物理方面的研究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他们已经在莱比锡建成了原子反应堆，但是由于希特勒仇视犹太民族，赶走了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也由于这些爱好和平的科学家看穿了希特勒法西斯的野心，止步合作态度，所以他们对核武器的研究停滞不前。
0: 核武器？
1: 对，把核能反应原子裂变运用到战略武器上，如果成功，人类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一个科学家的研究是不能用于战争的，但是科学又能使正义的力量壮大以战胜邪恶，所以我想请你们把我送到重庆，再通过他们把我送到美国。
0: 托马斯先生，我们会满足您的愿望的。
3: 托马斯，我给你带了老朋友。
0: 托马斯，
4: 马尔纳。
0: 哦，
4: 马尔纳。
0: 哦，托马斯。
4: 马尔纳，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0: 哦，你知道吗，托马斯，我可真担心你呀。
4: 我很想念你。
5: 哎，太棒了，太棒了！哎，
6: 到了。
7: 他皮鞋啊！他皮鞋啊！他皮鞋啊！先生，他皮鞋吗？
8: 看见江上那艘大商船了吗？那是美国的商船西雅图号，今天晚上起锚去武汉。
2: 今天晚上？
8: 是啊，我认识他们的大副罗伯特·凯恩。
2: 安全吗？
8: 应该没有问题。目前美国还是中立国家，日本人对他们的船不敢怎么样。
2: 好了，
8: 好了
2: 啊！让托马斯搭西雅图号离开上海，日本人是不会找麻烦的。
9: 哎，这可也难说啊！还记不记得南京大屠杀的前夜，日本人公然袭击了停在吴淞口的美国军舰“芬尼号”吗？
2: 关于这件事，日本政府倒是向美国道歉了，说是一次演习失误。
9: 都是屁话。那前年呢？前年炸英国大使许格森的车，也说是失误。哪来那么多失误啊？我就不明白了啊！你说那帆内号停在那儿，美国的旗帜那么明显，怎么可能炸错呢？这就是投石问路，想看看美国佬的态度。
2: 是啊，关于这场战争，美国人现在还是持观望态度。当然了，对犹太人的遭遇，他们还是有起码的同情心。
0: 可目前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可行的办法了。日本人和七十六号把所有出上海的交通要道全都把持住了，我担心时间拖得越长会越不安全。云飞，你抓紧时间和老于联系一下，西雅图一到武汉，让他安排接应，然后转到重庆。
9: 这好吧。
0: 智博，你亲自去跟凯恩大副接触一下。
2: 好。
9: 哎，我把这个呀给高寒。
2: 行，
9: 这事儿啊还得是他。啊
2: 啊。
10: 这次和我们打交道的又是老对手，那群身份不明的人。这次的行动出于什么目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搞清楚。
11: 嗯，
10: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会很快把托马斯送出上海的。要密切监视机场、码头、车站以及每一个路卡，听明白了吗？
12: 好。

0: 要特别注意与这张画像相似的人。记住，这回我要的人绝不能死，一定让他活着回来见我。
1: 凯文大夫，给你们添麻烦了。
2: 李博士，不必这么客气，能为这场战争做点事情，我很荣幸。
1: 那你看我们的货什么时候送来比较合适呢？
2: 我们的船在今天晚上9点起锚，你最好在起锚前一小时赶到。
1: 今天的天气恐怕会变化，应该是个阴雨天。
2: 没关系，长江上的这点风浪并不可怕。

0: Thomas, look.
1: 不错吧？
2: 智博，你去送托马斯，等到船起锚之后再回来。
3: 好。
2: 日本人这几天对租界的监视加强了，你坐隔壁波曼大夫的车比较安全。
3: 嗯，我已经和波曼大夫说好了。
2: 嗯，天气有变，好像要下雨了，你抓紧时间准备吧。
3: 嗯。
0: 现在啊，已经不是托马斯博士，而是托马斯大副了。啊？
1: 托马斯，你是我的作品，我能给你拍张照吗？
4: 当然可以，
0: 来。
1: 好了。
0: 哎，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一手了？
1: 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
0: 哎，哪天没事了给我拍两张，就我这模样，好好打扮打扮，不比克拉克戴博差吧？
1: 你别臭美了。
0: 哎。给我们俩拍一张啊！哎，托马斯，哎，给我们俩也拍一张。好 ，OK。
2: 准备的怎么样？
0: 已经好了。
1: 好了，
2: 那我们动身吧。
0: 好，
2: 托马斯，
4: 谢谢你。
2: 我们走吧。
4: 好吧，你过来，来，请坐。我想和你说一件事情。

0: 们怎么还不出来？磨蹭什么呢？
1: 这托马斯真奇怪，一来就和马云飞成了哥们儿。
0: 是啊，刚才还让我给他拍张照片呢。
2: 喂，是何杰吗？
3: 是我，可以出发了。
2: 啊，明白。欧阳，
1: 怎么样？
2: 差不多了。
1: 好，
0: 来了。
1: 云飞，何杰来电话了，可以出发了。
4: 欧阳，我送托马斯去码头吧。
1: 敌人一直没有放松对托马斯的追捕，你的面孔不太安全，还是让智博送吧。托马斯，目标不宜过大，我们就不送你去码头了。到了武汉，我们会有朋友去接你。来，
5: 谢谢。
2: 行吧。
5: 好，
1: 走。

0: 保重。
1: 再见。嗯。谢谢你。妈，不要忘记我最后的请求。
2: Don't worry.

0: 云飞，啊，怎么了？没怎么。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吗？
1: 没有，就是托马斯一走，我这心里边挺不是滋味的。
0: 刚才托马斯把你叫到房间里说了些什么？
1: 他就是担心他在路上的安全。嗯，
0: 是啊，其实我们跟他一样不踏实。
1: 你要吗？嗯。

0: 就这一根了。
1: 哎，给我抽一口，我心里有点发慌了。
0: 等船离岸了，你就平静了。离九点还有多长时间？
1: 还有三分钟。

0: 怎么回事？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是美国商船吗？
1: 我们进行的是例行检查。我现在要求你把所有的灯光都打开。
0: 你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

0: 喂，智博，
1: 不要，出去。

0: 他们好像不是去宪兵队，直接去了机场。
1: 什么？直奔机场？
0: 是啊。
2: 好，那我知道了。
1: 智博，我们在机场会合。
3: 什么直奔机场？
1: 托马斯被日本

0: 我们可以在这里相见，
1: 尔尔上校。这回我可是亲自把托马斯交到你的手上了，千万别再弄丢了。
2: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巴黎与你共进晚餐。
0: 嗯，
1: 太好了！我想那肯定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夜晚。
0: 是的。
1: 再见。
0: 再见，九九小姐。
2: 元首一定会向天皇陛下致谢的。

0: 怎么了，托马斯？妈，如果万一出事，你放心吧，一切都准备好了。
1: 你听我说，要是我再次落到戈尔他们手里，你就动手立即把我打死。你怎么会这么想？我绝不能为希特勒所用，可我也不是一条硬汉。如果回到柏林酷刑之下，我什么都会说出来的。
0: 托马斯，
1: 妈，帮帮我，这是我最后的请求。
0: 我答应你。

0: 现在我明白了，什么是托马斯最后的请求。
1: 他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2: 更是一个伟大的人，
3: 一个永远都不会走出我们记忆的人。

0: 好，来，
1: 谢谢。
0: 欧阳啊，你好久没过来了。
1: 是啊，还是去年夏天的时候。
2: 好，欧阳来了。
1: 哎，
0: 冯先生。
2: 哎，玉良
0: 啊，
2: 你出去一下，要是有人找我，就说我不在家。
0: 我知道该怎么说，这还用你教？
2: 来，欧阳，坐吧。
1: 好。
2: 最近一个时期啊，敌人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封锁加强了，同时又配合伪军大搞清乡，弄得是民不聊生。新四军的处境十分艰难呢，你知道，这支队伍

0: 是由我们江南红军的游击队改编的，但自两年前成立以来就没有得到国民政府像样的援助，几乎处在一个自生自灭的状态，所以组织上让我们想办法从上海筹集一些物资运过去。
1: 大概是一些什么样的物资呢？
0: 你等一下。你看，最要紧的是药品。眼下已是深秋季节，寒冬将至，部队在深山里过着缺医少药的生活，怎么能提高战斗力呢？
1: 我回去和大家商量一下，等有了结果我再给您回话。
0: 好的，我等你的消息。
1: 好的。
2: 老板，老板，货装好了，
3: 可以开船了。
2: 可以。
4: 老大，起锚了。
2: 起锚。
5: 好的，掌柜的。
3: 冯先生让我送你们出吴淞口，过了吴淞口，后边的路就好走了。
2: 好。

0: 这什么？
1: 你难道不认字？
2: 走走，等等，快走！这船是我花钱雇的，与他们没有关系。走。

0: 这些都是必备的药品，但是不是给国民党军队送去的，因为他们不缺。很显然，买药的是共产党新四军，我们在华东区的头号敌人。
1: 就请赵总。
0: 什么？混蛋！我要的是口供，不是尸体。下去。
1: 嗨。
0: 那个买药的人死了，线索也就断了。这个人从皖南来到上海，如果没有人接应他的话，是弄不到这些药的。我现在感兴趣的是谁在帮他。
2: 意思我已经说了，大家看看怎么做合适。
3: 这些货冯先生要得很急吗？
2: 是的，天气转寒了，江南那边又是阴雨连绵。
3: 问题是我们从哪儿弄到这批货，这是其一。再有，就算我们弄到这批货，又怎么运出去呢？路途那么远，一路上都是关卡，
4: 难度肯定是有的，不然找我们干嘛？
5: 一步一步来吧，先得打听到通过什么渠道弄到这批货。上海这边呢，货不缺，但控制得非常严。哎，云飞，你怎么不吭气啊？
6: 哦，一说起药啊，我想起一个人来。
4: 谁呀？
6: 是我从日本回来

0: 在火车上认识的，那个人好像姓肖，对，肖逸轩，是专门做药品生意的，
1: 而且生意做得还不小。
0: 你认识他？
1: 提起这个肖老板，上海滩还是有不少人知道的。
2: 好，谢谢，随着回家。
0: 老板，
3: 哎，
0: 有黄连素吗？
3: 有啊，
0: 给我来十盒。
3: 啊，这不行啊！
0: 我花钱买药还要受限制吗？
3: 哎呀，先生，你大概不怎么自己买药吧？
0: 怎么个意思啊？
3: 哎呀，上海的每一家药行药店都有规定，任何药得按医生的处方下，不能批量出售。任何批量买药的人必须要有证明，还得登记。
0: 这是哪家的规矩啊？
3: 宪兵队。
0: 那你给我拿一盒吧。
3: 一盒也不行，我说过了，得看大夫的处方啊。
4: 老板回来了。啊，哎，
0: 肖老板。怎么不认识我了吗？
5: 先生去哪儿？
0: 上海。东亚日报记者马云飞。
5: 哦，认识认识，老朋友。哎，
0: 在你这儿买盒药可太难了。
5: 上楼，请上楼。请请请，来请。请。请坐，
0: 谢谢。
5: 上场。哎，哎呀，这火车上的一面，我至今呀还是记忆犹新呢。小老弟，你那次可是把我吓坏了，你神不知鬼不觉的把那东西放进了我的皮箱。
6: 请用茶。
0: 好。
6: 哎哎。
0: 其实当初那件事情也是事出有因，我实在是迫不得已。今天就算是登门谢罪，虽然晚了点。
5: 哎，不敢当不敢当。看得出来你不是等闲之辈啊。请用茶。
0: 肖老板，最近买卖不错吧？
5: 哎，这年头能好到哪儿去啊，也就混口饭吃。小老弟，你今天来一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得到的。
0: 既然肖老板这么说，我就开门见山了。
5: 啊，好。
0: 肖老板，我是想请你帮我买这些药。
5: 啊啊，这些药基本上都能替你找到。要多少？
0: 多多益善。
5: 那有宪兵队的条子吗？
0: 肖老板，我要是有条子，我还能来麻烦你吗？
5: 哎呀，这可就不好办了。日本人对药品限制的是越来越紧，像这么大一宗买卖，要是背着他们做，那麻烦可就大了。
0: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两年前我在火车上跟你说的一句话：上海还是中国的上海。
5: 小老弟，你可知道眼下……不是我不想帮忙啊。
0: 接完电话再说吧。
5: 啊，那你稍等啊啊。喂，谁啊？哦，齐队长。
7: 是。
5: 啊，今晚不行啊，明晚吧。
7: 怎么？有客人是吧？
5: 哦，不，是公事局张局长的太太生日宴会。

0: 兄弟，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小叙一下，你看。
1: 哎呀，真是对不住啊，要不咱们改天再见好吗？
0: 那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1: 啊，好，那我一定准时赴约。啊。抱歉，抱歉啊，抱歉，抱歉啊。
2: 肖老板既然这么忙，今天我就不打扰了
1: 啊。
2: 不过这件事情无论什么结果，我都希望你把它烂在肚子里。
1: 好的，好的，明白，明白。
2: 肖老板，这件事情如果真那么难办的话，你放心，我绝不会为难你。
1: 好的，好的，那我送送你。
2: 留步。
1: 走好，走好啊。这家伙该不会是四爷的人吧？
3: 云飞，云飞
2: 啊，
3: 见到姓肖的了吗？
2: 见了，也谈了。
3: 他怎么说？
2: 这家伙有点怕我。不敢当面拒绝，算是勉强接下了这单生意吧。
3: 我们要的可不是勉强啊。
2: 这个我知道，不过，
3: 不过什么？
2: 我们两个谈话的时候，他接了一个电话，你猜是谁打来的？
3: 谁？
2: 齐冠雄。
3: 怎么搞到一块儿去了？
2: 哎，这个齐冠雄今天晚上要请萧逸轩吃饭，
3: 有点意思啊。上海滩屈指可数的人，居然给一个药店的老板这么大的面子。
2: 这件事妙就妙在这儿了。哎，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去凑凑热闹？
3: 我还是先让冯先生打听一下吧。
2: 欧雅，你老说这冯先生，冯先生的，他可算是神通广大。什么时候让我也见见？
3: 等鬼子赶走的时候。
4: 哼。队长，肖老板回来了。肖老板，请。
1: 哦。
4: 队长，肖老板回来了。
1: 哎呀，齐队长，你怎么来了？不是说明晚红印楼见吗？
0: 没有关系，肖老板。
1: 好，
0: 阿强
4: 啊，
0: 你先下去。
4: 是，
0: 请。
1: 啊啊，好，请。
4: 哎，顺子
5: 啊，啊，
4: 怎么样？站了一天，挺累吧？
5: 哎，不累。
4: 那，买两盒烟去。
5: 行。阿强，最近发财了？
4: 哪里？
5: 出手这么大方。
4: 昨天晚上搓麻将，连胡三把。
5: 哎呦，那你可得多犒劳犒劳兄弟们。
4: 嗯，快去
5: 啊！好。
1: 什么事啊？
0: 肖老板，是这样，有一笔很紧俏的买卖，不知您是否感兴趣？
1: 嗯，究竟什么买卖这么紧俏？齐队长，能不能给我交个底儿啊？
0: 哦，这个是我表哥从广州给我寄来的，您看看。
1: 哎呦，这可都是些紧俏的好药啊！
0: 是笔好买卖，不知道肖老板是否感兴趣？
1: 哎呀，这么紧俏的货，恐怕……
0: 日本人那边呢，由我来对付。

0: 你就不用担心了。那在什么地方提货呀？哦，到时候我会通知你。信上可写着要用黄金提货。
1: 好说，好说。
2: 按照这个，马上发出去。从冯先生那边得到的情报，基本上证实了齐冠雄和萧逸轩是在走私药品。
3: 这倒是个把柄，你说呢？齐冠雄的手里有货源，还有宪兵队这条关系，再利用萧逸轩同济药行的名号和钱。
4: 很不错的合作伙伴啊！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既然齐冠雄插手了这桩买卖，那我们就麻烦他把咱们的买卖给捎上。高寒，从明天开始监听同济药行的电话，
5: 要在药行内部装一个窃听器。
4: 这好办，交给我了。我们需要在附近监听，不然功率不够。要在附近找一个比较可靠的地方。
0: 那我们就在附近租上一间房子。这个哈，
6: 云飞，啊，对萧逸轩那边还要保持适当的压力。我们要时刻监视他的行动。你看啊，嗯，
7: 好，谢谢啊，那组长，大家。
6: 我不是说过了吗？一定要有宪兵队的条子，我才能给你发货，否则的话很难办呐。还有啊。 喂，喂，喂，喂，喂。 阿根呐，哎，你快到电话局去一趟，让他们来人看看，这电话怎么说不通就不通了？刚刚还是好好的，哦，快去呀！
8: 啊，我马上去。哎。

0: 阿甘啊，哎，你到电话局去了没有？去了，人家说马上来。马上来？这都过了多长时间了？电话坏了，我像聋子一样。这生意怎么做呀？那我马上再去一趟。哎哎哎哎呀，
1: 怎么了？这是这么不小心？起来。
0: 没事没事。哎呦，
1: 小老板。哎呦，是马先生啊？哎呀，没事吧您？
0: 起来。哎呀，
1: 怎么了？你这是乱七八糟的。 这一上午电话就是不通，哼，我说呢，阿甘，哎，没事吧？没事吧？
0: 阿甘，阿甘，回来，
1: 我给你打了一上午的电话，老是没人接的样子，我以为啊你是诚心不接呢。哎呀，怎么会呢？阿甘啊，碧螺春，
2: 哎好，
1: 这没个电话可真不方便。
0: 是啊。
1: 请进，请进。啊，请坐，啊，坐。哎呀，
0: 肖老板，那事儿怎么样了？
1: 啊，茶来了。请用茶。谢谢。

0: 上等的碧螺春，就是叶子沉了点儿。肖老板，这季节可不等人呐，您说呢？
1: 对对对，眼下这季节要办点事儿，可真不容易啊。
0: 哼，肖老板过谦了吧？在这上海滩，您肖老板也算是一号人物，这点事儿不难吧？
1: 马先生，谈何容易啊！这么大一宗买卖，要在上海做，你说能瞒得过日本人的眼睛吗？
0: 你先找货，别的你不用管，而且我们也不会对外说，这是同济药行的货。钱嘛，你放心，不然的话，我们先付给你定钱，按市价，一个子儿我都不会少你的。
1: 好，这些都好说，都好说。要得急吗？
0: 很急。
1: 好吧，我先探探路子。
0: 那我等你回话。
2: 修电话了。
3: 哎，阿根，修电话的来了。
4: 啊，来来来了。
2: 你电话坏了。
4: 是是是，你可算来了，再不来我们老板可抽我屁股了。
2: 电话呢？
4: 在楼上。
0: 肖老板，留步吧。
4: 老板，电话局的师傅来了。
1: 快带他去看看。
0: 哎，给肖老板好好干。
5: 那当然。
1: 啊，那谢谢你啊。
5: 放心吧，
4: 在这边，跟我来吧。

0: 啊，在那儿，就在那边。
1: 啊，你忙去吧，有事我叫你。
0: 好，有事叫我啊。

0: 非常清楚。
1: 他倒是表示要先探探路子，他要把药给弄来了，我们得先有一笔钱呀。
2: 钱不是问题，高寒的父亲在瑞士还在向华侨募捐，会及时给我们汇来的。
3: 最难的还是下一步，怎么运出去？
2: 原先老张他们倒是有一条地下交通线，现在被鬼子掐断了。咱们一步一步来吧，想想办法。
4: 哎呀，宝贝儿，我这几天可真的是一点闲空都没有啊。
5: 哼，你肯定是骗我，你变心了，你这个老色鬼。哼，
6: 我看这个肖老板能把货办到手，可是我又担心他会不会出卖我们呢？他和齐冠雄打得这么火热。
1: 我觉得不会，他现在肯定认为我是新四军四爷的人，要是把我卖了，他肯定睡不好觉。
2: 还是谨慎一些吧。
3: 现在就指望高寒那儿能有什么突破了。

0: 喂，肖老板吗？
1: 啊，是齐队长啊。我表哥已经给我打电话了，说货这两天就到。
0: 你那边准备好了吗？人家可是要黄金啊。
1: 齐队长，钱我都准备好了，可我就担心宪兵队。
0: 你也别太把日本人当回事儿了，剩下的由我来对付。
1: 那就好，那就好。
2: 事成之后呢，咱们还是按老规矩。
3: 当然按老规矩了。
2: 好，过两天我约你。如果我的判断不错，齐冠雄是在利用萧逸轩做药品生意，那倒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4: 他们赚钱与我们何干？
2: 你想啊，这样的时候，以齐冠雄这种身份的人敢做药品生意，那肯定是瞒着宪兵队的。
4: 没错，你接着说。

0: 既然是瞒着日本人，那就成了我们的把柄了。
1: 于是我们就抓住这个把柄，把这道难题再出给齐冠雄。
2: 后面的事儿就交给姓齐的了，如果他不听话，咱就把事儿抖了给宪兵队。
3: 行啊，何副官，大有长进啊。啊，
2: 这叫兰心蕙质。
3: 好，聪明，多吃。
0: 好，我吃完了，高寒的饭呢，我给他送过去。
1: 在这儿呢。
0: 嗯，
1: 何坚，明天早上你去替他一个班吧。
2: 我明天有点事儿，我接待一个外地来的。
3: 这样，我去吧，反正明天我也没什么事儿。
0: 回来了，我正要给你送饭
3: 了。
4: 不用了，谢谢。
1: 回来了。
4: 嗯，
1: 够高兴的。
3: 看你这高兴劲儿，今天想必是大有收获吧。
4: 那当然了，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儿，能没有吗？

0: 好，我吃完了，高寒的饭呢，我给他送过去。
1: 在这儿呢。
0: 嗯。
1: 何坚，明天早上你去替他一个班吧。
2: 我明天有点事儿，我接待一个外地来的。
3: 这样，我去吧，反正明天我也没什么事儿。
0: 回来了。
4: 嗯。
0: 我正要给你送饭
3: 了。
4: 不用了，谢谢。
1: 回来了。
4: 嗯。
1: 够高兴的。
3: 看你这高兴劲儿，今天想必是大有收获吧。
4: 那当然了，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儿，能没有吗？
5: 想法倒是很大胆的，可是这样做会不会冒很大的风险呢？不仅事情没有办成，反而暴露了你们的身份。
1: 这个我们也慎重考虑了，只要我们抓住齐冠雄的软肋，他就不敢来硬的。他应该知道我们有对策。
5: 那就先试试吧。
1: 嗯，
5: 一定要做最不利的打算。像齐冠雄这样的角色，是死心塌地的甘当日本人的走狗的。
1: 嗯，
5: 不到万不得已，他绝对不会让步的。
1: 我知道。
5: 还有，还得等我们把资金筹措好。
1: 我们已经收到了一些海外华侨的募捐。
5: 哦，太好了。
0: 甜甜，
6: 哎，谢谢。

0: 消了吧。够忙的。
1: 您你怎么来了？
0: 别摁了，电线我已经给剪了。
1: 你是不是想要？哎，这好商量。
0: 把保险柜关上，我对你的金条不感兴趣，你还是留着跟齐冠雄做大买卖吧。啊，
1: 你连这个都知道啊？
0: 没这两下子，敢这么晚了来打扰肖老板吗？
1: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0: 很简单，我要你把我的货备齐，然后让齐冠雄帮我运出上海。
1: 好吧，我遵命就是了。可齐冠雄那边……
0: 这你不用管，只要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和齐冠雄见面，在哪儿见面。
1: 我不知道。

0: 真的不知道。
1: 肖老板，我这次来呢，本不想为难你，可你的态度让我很失望啊。这么着，要不你今天跟我说实话，要不然我就用这个把你挂在这个屋子里。
0: 别别别，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他说到时候就通知我。
1: 好，我相信你，什么时候他通知你就给我打电话。肖老板啊，我能来的第一次就能来的第二次，但绝对没有第三次。
0: 我知道，我知道。

0: 们在外边好好看着。
1: 知道了。
2: 肖老板。
3: 哦，哎呀，齐队长，齐队长，来来来，请坐，请坐。
2: 今儿个气色不错嘛，
3: 真的是，喝茶，喝茶，喝茶。
2: 肖老板，咱们先把这个合同签了，再喝这个发财酒。
3: 哎，好，齐队长，我已经把这合同给您准备好了，请您过目
2: 啊。别这么客气，
3: 国母，
2: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这钱还没挣到手呢，你怎么就激动了？
3: 激动，我是激动了。齐队长，您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吗？
2: 肖老板，客气客气，我要是不履行这个合同，你还能告我吗？
3: 那这个，那齐队长，您就说了算吧。
2: 哎呀，做生意嘛，得守规矩。
4: 那就托你齐队长吉言了。

0: 他快吗？那把枪上的消音器是德国造的，就算把你的脑袋打烂了，你外面的兄弟也听不见。
1: 你们想干什么？
0: 我就是想给齐老板照张相片。
1: 你觉得我能照吗？
0: 我觉得你能。
2: 站起来。
3: 哎，别，二位，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何必抄家伙呢？啊！
0: 把合同拿好。拿高点。

0: 二少，啊，干什么的？
1: 给你们家老爷送菜的。
0: 上去吧。队长，出什么事了？
2: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回去。是。

0: 齐队长，开始啊，不然茶都凉了。
1: 齐队长，我看就依这位先生吧，他们也是顺便办点货而已，钱照给呀。啊，
0: 嗯，还是肖老板有见识啊。
2: 你们是谁呀？到底想干什么？
0: 跟你一样，我们从肖老板那儿进了点货，就是麻烦齐队长的船帮着送一下。
2: 送哪儿啊？
0: 江南，不远吧？
2: 不远，但是江面上跑的都是日本人的巡逻艇，就光吴淞口这一关你也过不去。
0: 要是有宪兵司令部的特别通行证也过不去吗？
2: 但是我办不到。你什么意思？
0: 我给宪兵司令部的松本打个电话，让他来看看这份合同。
1: 别！哎呀，齐队长，您就答应这位老板吧。事到如今，一只羊是轰，啊，两只羊也是轰啊。
2: 好，我答应。
0: 好，有劳了齐队长，我等肖老板的消息。哦，对了，刚才的照片拍得不错，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到府上去。

0: 齐队长，他们，阿强，别让他乱叫，给我宰了！
1: 哦。
2: 这年头，谁都有烦心的事儿。你说对。
0: 是啊。
3: 请问你们齐队长在吗？
2: 你是谁啊？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3: 我是来给他送东西的。
2: 送东西？什么东西啊？打开看看。
3: 哼，没你们齐队长的吩咐，这东西是不能随便看
0: 的。阿强。
2: 进去吧。

0: 齐队长，东西我带来了，好用吗？绝对好用，不过您得小心点儿。齐队长，您抽烟？我不抽这个，拿出来，教教我。 只要您用烟头点燃这个，别的就不用管了。
1: 倒很简单啊，放着吧。

0: 队长，
1: 什么事儿？
0: 那只狗不听使唤，您看是不是换一只啊？
1: 我不是让你宰了吗？
0: 好，我知道了，
1: 拿去吧。
2: 谢谢了，齐队长，那我先走了。
1: 哎，这个事儿只有我和你知道，明白吗？
2: 齐队长尽管放心，干我们这行的，这可是老辈子就传下来的规矩。告辞。

0: 喂，谁啊？
1: 喂，肖老板吗？
0: 齐队长。啊，齐队长，我正在等你的电话。
1: 你告诉那些朋友，兄弟我把药给他们送过去。
0: 好好。
2: 怎么样了？
3: 齐冠雄已经答应了。
2: 什么时候？
3: 明天上午。
2: 怎么这么痛快？
3: 你瞧你这人啊，他不答应吧，你干着急；他答应了吧，你心里边又不踏实。
2: 我是不踏实，这里边不会有什么名堂吧？
3: 齐冠雄亲自给肖逸轩打的电话，说他明天上午到苏州码头。
2: 上去跟他们谈谈。这是苏州河码头，船的位置就在这里。明天一早，河间高寒就赶到这里。河间，你化妆成民工。
4: 我怎么又是民工？
3: 哎，别打岔啊！
2: 河间，你装扮成民工主要是为了监督齐冠雄。如果这个家伙临时反水，你就把他杀了，然后跳水脱身。
4: 行。
2: 高寒，你就把车停在这里，带上照相机，不要放过一丝可疑的地方。
5: 嗯，明白。
2: 我们三个呢，就赶到吴淞口，一定要看着这条船顺利的开出。
6: 不要，齐冠雄怎么答应的这么爽快啊？
2: 你觉得这里边有什么破绽吗？
6: 我也说不好，只是直觉上觉得这家伙不是个省油的灯，是吧？
3: 不管怎么样，他的把柄在咱们手里。这小子再滑头，也不敢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走私药品，如果让日本人给逮着了，这可是杀头的罪啊。
2: 他齐冠雄是个什么货色，明天就清楚了。
7: 来来来，小心点，放这放这。哎，对，放这放这。哎，来，过来，来跟上啊。哎，后面快一点啊，不要碰上水。哎，小心一点。哎，别碰上水，小心一点。
8: 快！
9: 来，
8: 马这儿。
9: 哎，
8: 好嘞。
9: 来，
1: 怎么样了？
8: 差不多了，老板。
1: 利索一点啊。
8: 好嘞。
1: 上去把棉纱扛过来。
8: 好，快扛棉纱去。
9: 我先上去了。

0: 小心一点啊。
1: 好，
0: 哎，放这儿。哎，哎，来来来，过来过来，
1: 放这儿。
0: 哎，小心一点，小心一点。

0: 秦队长，
1: 船我已经检查过了，都是棉纱，很安全。
0: 特别通行证呢？

0: 把它拿好了，前面的口子还得用。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如果再遇到什么麻烦，你就跳江了。
1: 还怎么会呢？前面的路是您齐队长一手安排的，除了吴淞口，路就好走了。
0: 我是说万一。
1: 是是是，
0: 照我说的去做吧。
1: 好，
0: 那就一路顺风。
1: 哎，谢谢谢谢。

0: 你机关云绑架怕什么，走跟他们会合。
1: 真他妈窝囊！齐队长，您别这么想，不管怎么说，咱这买卖还是做成了。只要这笔做成了，那下一笔
2: 什么？
1: 我还下一回？啊，
0: 就他妈这一回，差一点要了我的命。
1: 不过，他们也别高兴太早了。你说，我齐某是好欺负的吗？
3: 星垂平野阔，风正一帆悬，好风景啊！哼，别说，这件事干成了，我还真有点成就感。
0: 哎，那边有人接应吧？
3: 冯先生已经安排了。好。哎。
4: 这回啊，咱们对四爷也算有个交代了。嗯，
3: 日军的行车亭已经盯上了，你看，
4: 给我，已经铐上了。
3: 走吧！哎哎啊，没见风向变了吗？把帆降下来，降下来，快快快！哎，
0: 这风向好像变了，是变了，但已经出了吴淞口。哼，
3: 别说，这通行证啊，还真是管用。
0: 不是，齐冠雄比通行证管用。
5: 那是咱们的船吗？
3: 你看看。

0: 着火了！哎，快救火呀！快！怎么办？快！摇头，靠近那条船。
1: 想办法呀！

0: 姐，我们都不能看着就这么烧了吧？
1: 回去，

0: 整天在华侨中盲目捐。
1: 想开点吧，妹妹啊。
2: 怎么想开点啊？这么大的事儿，眼看就干成了，眼看着又功亏一篑。我是累了，博士。看来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也怀疑这整件事情都是齐冠雄这小子搞的鬼。
0: 那就杀了他。
2: 好啊，你带着何坚去。
3: 哎，云飞，我觉得这事儿吧，咱们还是得理智点，说不定真是一场意外呢。你想想，齐冠雄那小子把柄在咱们手里攥着，交易上谈好是货到付，他也未必能这么干。
4: 不是事故，是阴谋。我们被齐冠雄耍了。你们想想啊，对于齐冠雄这桩买卖没有一处不合适。第一，钱他得了，他是用黄金和萧宇轩结算的，所谓货到付款，那只是我们和萧老板之间的事儿。第二，他认为已经替我们办成了事儿，还亲自监工，所以无论是从约定上还是道义上，我们都不好找他麻烦的。因此他那份合同的底片我们就不会交给宪兵队。姓齐的自以为把一切都做干净了，可还是露了马脚。你们想想，他为什么要亲自监工？按常理持有特别通行证就可以出入松口，他大可不必这样，又为什么偏偏选择棉纱做掩护品？
2: 因为棉纱是易燃品。
4: 又为什么偏偏是船驶出了吴淞口才烧？
5: 难不成他是做给我们看的，以表明他履行了承诺和信用？
4: 还有，据老张说，齐冠雄今天从船上下来的时候，嘴上叼着一支烟。
0: 你这么说，我倒想起来了，当时宪兵队来检查，齐冠雄出来解围。确实叼了根烟，我当时还拍下来了。
4: 而这个人平时只吸鸦片，从来就不抽香烟，难道这些都是偶然的吗？齐冠雄真是枉费心机呀，可是有一点他没有算过。
5: 今天刮的是西北风，燃烧的烟味很快就提醒了日本人，他们的巡逻艇就很快掉头回来了。
4: 对，他原以为船驶出了吴淞口就会出事故，船上的药品会借着棉纱的火势烧得干干净净，没想到日本人画蛇添足，给他帮了倒忙。
2: 何副官，你是怎么监督的呀？啊？
3: 发现什么不对劲儿了？
2: 是，如果你要发现了，能着起那么大的火来吗？
3: 齐冠雄这个混蛋，敢在我眼皮子底下耍花活，老子现在就去把他杀了！
4: 不，不能杀他，非但不能杀，还不能惊动他。这台戏还得往下演，按照他的戏路子往下演。
5: 好在那些药并没有被烧完，让巡逻艇给拉回去了。我估计。特高科最近又该忙了。
6: 科长您请。
7: 他们本事不小，这么贵重的药品他们居然也能弄到。
6: 这些人的本事的确不小。
7: 齐队长，
6: 哎，
7: 这条船可是在你的防区溜走。
6: 是啊是啊，是我的失职，但是我在想，出吴淞口这一关必须有宪兵队的特别通行证。
7: 光一个失职，恐怕在松本司令官那里不好交代。
6: 是是，我一定查出幕后的情况。
7: 要是查不出来呢？
6: 查不出来，我齐某甘愿守法，但是还请科长在松本司令面前多多美言几句。
7: 如果你把案子破了，还需要我美言吗？
6: 那是那是，我一定竭尽全力。但是我在想，谁会有这么大的胆子？会不会是您的老对手？
7: 他们打算往哪儿运呢？
8: 一定是运给新四军的。
7: 齐队长，你觉得？
6: 我觉得。

0: 很有可能。
1: 船主抓到了吗？
2: 已经被打死了。
1: 混蛋，上回已经死了一个了，这个人的死让我们又断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听好了，三天之内必须把这件事情给我查清楚，听见了吗？
3: 是。

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是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的。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全长7.8公里，它串联起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沿着这条中轴线一直向北270公里，就会来到一座700年前坐落于草原上的都城，这就是中国元朝的第一个首都元上都。从空中俯瞰元上都，这座建造于13世纪的都城，分布着纵横交错的城墙街道，高低错落的建筑群遗迹，仿佛一个制作精巧的新片。这座见证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相互交融的城市，勾连起中华文明乃至全球文明的脉络，漠北与中原，东亚与欧洲，大陆与海洋。

哨兵看来，原上都每一个区域都包含了海量的信息，就像沉睡的密码，需要不断探究和破

0: 下一步呢，我们就用袁毅的这个无人机呢，重点是飞这个原上都的城址和城址内部的各种建筑遗迹的这个情况。
1: 十几年前，李少兵曾经参与了原上都遗址的考古工作，这次他要对原上都遗址进行测绘扫描，形成原上都遗址的数字三维模型。原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金莲川草原。考古发现，原上都选址时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堪舆理论，选择了金莲川。

0: 你看我们站在城外这个高处啊，看这个上都城，这个气势呢就非常的恢宏。北面呢是这个龙岗，南面呢是滦河。
1: 龙岗潘庆英，滦水晋平阳，后有靠，前有灶啊。四山宫位，家气充裕，好地方呀。夕阳西下时分，站在那个明德门那个城头上，那个感觉，暮色苍茫。
2: 公元1251年，蒙哥登基，成为蒙古汗国的大汗。他把总领漠南的重任交给了弟弟忽必烈。
1: 忽必烈是个很有作为的人，他那会儿30来岁，史料说他是一个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年轻人，是想干一番大事儿。他手下有一帮能成干将呀，什么汉人、契丹人、高丽人、女真人，什么人都有。这帮人反正有能耐的都跟着他了。
2: 对忽必烈而言，他急需要一个幕府驻地，他把修建幕府驻地的任务交给了一位汉臣刘秉忠。
1: 刘秉忠是谁？饱读诗书，会佛会道会儒，儒释道皆通的人物。
2: 刘秉忠从堪舆理论、治国理念到地理形势，在结合历代都城选址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周密详尽的考察，最终选择了在金莲川修建元朝的第一座都城元上都。元上都的营建是元朝皇帝顺应当时社会发展进程的结果，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从建立那天起，无论从选址、建筑还是城市规划，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巧思，是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标志。史籍称元上都控引西北，东济辽海，南面而临至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
3: 元上都所在这个地方的北边和西边呢，是连接着蒙古高原、蒙古草原各部，然后东边和南边呢，是连接中原各地。
2: 元上都从公元1256年开始修建，初名开平府。忽必烈即位后，公元1271年，升开平府为上都，成为元朝的下都。元朝的皇帝每年的东半年在大都北京，下半年则巡游到上都。
4: 啊，就是叫两都巡幸制。这个制度实际上它是一种，咱们讲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种文化相互融合的这么一个特点。
2: 两都巡幸制不仅加强了对中原的统治与管理，确立了正统性，也满足了统一全国的政治需要。定期巡守上都，既可以联系宗王和贵族，促进元朝统治阶层内部的团结，也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基础。元上都从建立那天起，无论从选址、建筑还是城市规划，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巧思。在13至14世纪的100多年间，元上都成为东西方人们向往的世外桃源，被称为梦幻花园、仙纳度。每当夏季来临，金莲川草原就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纳森毕力格开始为乌合尔沁敖包祭祀做准备。

0: 位于原上都遗址内的乌合尔沁敖包，植被茂盛，气候宜人。忽必烈到原上都避暑时，经常到这里狩猎。在辽阔的草原，敖包是一道亮丽的景观，是人们向天地祈福的神圣之地。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信仰，是古老的生活准则，也是草原文化的生态理念。原上都遗址周边的自然山水与传统的游牧生活，构成了原上都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斗转星移，原上都的繁华早已流逝，历史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接下来，李少兵团队要对原上都城市结构和布局做测绘和扫描。原上都呈正南正北方向，南门为正门，边长2200米，面积约4.8平方千米。原上都的都城形制与周礼考工记匠人所载的王城规制一脉相承，按照宋代营造法式设计，分为宫城、皇城、外城三个部分。宫城位于皇城的中部偏北，皇城位于全城的东南部，外城附加修筑于皇城的西北。在皇城与宫城的布局上，刘秉忠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建中立脊理念，以一条中轴线贯穿南北，宫城、皇城、外城的面积形成1:5:9的关系，正是来自于周易乾的九五之尊理念。
1: 原上都的好处在于它保持的比较完整，三重城垣完完整整。在内蒙古目前保存的大概2000多座古城当中，级别最高、保存最好的是原上都，它完整。
0: 原上都的建筑名称融入厚重的中华文化元素。原上都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共有13个城门，城门的名称全部来自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其中原上都皇城南门即正门，名为明德门，取自《礼记·大学》的“在明明德”之意。皇城北门叫做富人门，取自《易传》中“修复之极，以下人也”之意。
2: 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呢，高度认同中华文化，那同时呢，也非常接纳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文化。那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历史时期，同时也它也保留着这个蒙古文化的这个特色。
0: 宫城是原上都的核心区域，是皇帝处理朝政和生活的地方，位于皇城中北部，略呈长方形，与皇城形成一个回字形布局。皇城的四角设有圆形台墩，应为角楼遗址。城门分布于东西南三面，东面迎着太阳升起的呈东华门，西面是太阳落下的地方为西华门，南面正对着天穹呈御天门。原上都的主要宫殿楼阁基本位于宫城之内，宫城外围是皇城，分布着官署、寺庙等建筑，外城又位于皇城外围，城外的东西官厢则多为民居和店铺。
1: 西关论语多似雨，东关帐房乱如云，这是元人的诗歌里说的，就西关大家车来车往，接踵而至，干嘛做买卖的地方。东关那边没有外城，出了皇城就是外边了，来拜谒皇上的都住在东关，基本都是

0: 民族习惯都搭的蒙古包。南关老百姓地方，北关呢兵营。
1: 元上都的宫殿建筑可以分为三组，一组是以大安阁、穆清阁和水晶殿等汉式殿阁为主体的建筑群，一组是以宗毛殿为主的以蒙古族风格建筑为特色的宫帐，一组是拥有诸多行殿的草原行宫。据史料记载，忽必烈在元上都依然保留了游牧生活的习惯，他的寝宫不是金碧辉煌的宫殿，而是位于皇城外院的施腊沃尔多。
2: 施腊沃尔多呢，就是金色的大蒙古包，金色的大帐，他在这里头呢，举行盛大的这个宴会，容纳2000多人。
1: 今天，住毡帐，吃奶食，游牧于天地之间，这样的生活依然在延续，在传承。蒙古民族奶食的种类有很多，被奉为上品的是马奶，其中白马之乳被认为是专供皇家使用的奶食。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在元朝举行的新年活动中，人们为忽必烈献上10万匹白马作为吉祥的象征。如今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乌珠穆沁白马被认为是700多年前元上都御用白马的后代。据元史记载，每年春夏之际，元世祖忽必烈都会来到元上都，用白马之乳祭洒苍天，用最珍贵的白马乳汁感恩长生天的馈赠。在今天的草原上依然可以看到这种古老的仪式。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元上都璀璨的灯火化作了满天的星空，星空下掩埋着一个时代的记忆。
3: 这个大安阁呢，上都城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建筑了，规模也比较大。李哲老师啊，你那准备的怎么样了？啊，好，那我们下一步呢，做这个大安阁的这个勘测。这个龙柱呢，是大安阁的这个转角的一个护角的一个角柱。我们看这上面这个图案呢，是典型的这种元代的这个龙的这个形态啊。
1: 这个刻有精美龙纹的汉白玉角柱之下，曾经是元上都最核心的建筑大安阁。这是位于上都宫城中部的主要宫殿，承担着元朝皇帝登基、临朝、议政以及接见外国使节等功能。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元上都登基，检元中统，成为中国元朝的第一位皇帝。公元1266年12月，元上都开始修建大安阁。此后，先后有5位元朝皇帝在大安阁登基。
0: 大安阁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非常有价值的考古学资料，特别是在这个西南角出的那个龙纹的角柱，2米2长。56公分宽厚，
1: 汉白玉龙雕角柱的两面分别雕有一条对称的五爪龙，配有牡丹、荷花、菊花等花卉纹。在元上都这座草原都城，龙和牡丹纹饰成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重要实物见证。大安阁无疑是元上都的地标性建筑，但大安阁并不是在元上都修建的，而是从远在千里之外的汴梁迁建的。北宋都城汴梁曾经繁盛一时，方士合一。

0: 瓦肆林立。宋代建筑美轮美奂，北宋颁布的营造法式使中国古建筑技艺得到规范和提升。汴梁城中最著名最华丽的建筑叫惜春阁。公元1266年，元上都开始了第二轮大规模营建，忽必烈下令将汴梁的惜春阁迁建到元上都。
1: 惜春阁呢，是一座全木结构的，拆下来的木材数以万计，运用了陆路和水路的方式。文献记载说，在水路运输通过黄河运输的时候呢，乘坐木筏的这个士兵呢就有300多人。
0: 元上都修建的大安阁与惜春阁形制相当，迁移到元上都的惜春阁相比之前变化并不是很大。
2: 它那个结构体那个柱子沿后它不会变的，95支是最符合皇帝身份的。中国的结构木结构是可以装配的，拆下来再落上去完全可以坐上去，只是刷颜色隔断墙这个变化一下。
0: 元朝文人把高入云霄的大安阁视作上都的象征，有不少赞美大安阁的诗文，如周伯其诗：曾蒙覆阁皆清明，金色浮屠七宝营。如果说惜春阁在汴梁时只是一处绮丽的景致，那么北上千里之后，大安阁则成为了元上都庄严的象征。
3: 元上都在13到14世纪的时候呢，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这个草原地区的城市，人口呢是个14万多人，所以呢各个国家的各个地区的奇珍异宝呢就传播到上都，带来了很多这个非常丰富多彩的文化。
0: 元朝许多重大典礼都在大安阁举行，其中宫廷乐舞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自古以来，礼乐文化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源远流长。这是一段穿越时空的回响，崔莺莺回眸之间，千年的时光已被定格在这一瞬间。继唐诗宋词之后，元曲展现出了它独特的魅力。经典剧目《西厢记》《窦娥冤》《汉宫秋》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中国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阿斯尔音乐出自元代宫廷宴饮形式，宫廷乐师们也是来自于民间技艺高超的演奏家和艺人。在长期的传播与传承过程中，阿斯尔音乐吸收了汉满等民族音乐元素，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4: 这个阿斯尔和古多里面呢，宫廷音乐的成分还是比较多的。有的歌曲的名字什么，你叫这个棒叫这个，这个叫这个就这个词儿，察哈尔里当汗的歌曲里面有，那这个很显然，这个名词是宫廷音乐的名词。
0: 蒙古族特有的音声形式，以一种民族性、世界性、时尚性的表现重新呈现，让来自草原的音乐组合成功出圈。
5: 我们今天其实传承重要，发展更好，创新更好。
0: 中华民族是礼乐之邦，其中元代的宫廷礼乐经过融合和发展，逐渐演变成民风民俗、民乐民歌。古老的阿斯尔古如歌与元上都一起成为全人类共享的优秀文化遗产。
6: 现在这个总共用了多少张图片呢？建起来

0: 模型？
1: 哎呀，用了八千多张，对。
0: 哦，这个清晰度确实是太高了，这是。
2: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李少兵团队获取了原上都及周边区域68平方公里的相关数据，用高科技手段建成了原上都3维模型，看起来像一个精巧的芯片。正是这个芯片，在13到14世纪的百年间，传播着最前沿、最先进的讯息与资讯，使原上都成为当时的国际化大都会。原上都的建筑风格、城市规划和历史遗迹，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兼容并蓄的城市营建模式，体现着中华多元文化汇聚，特别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发展的重要实证。700年前，原上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来自不同族群、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这里汇聚他们的智慧、才能和追求，把原上都打造为连接多元文明的桥梁，开启了原上都面向世界的新纪元。

0: 十月的锡林郭勒草原已进入秋季，这是一年中最适合考古勘测原上都的时间。十余年前，为了原上都遗址申报世界遗产，李少兵参与了遗址的考古修复工作。此次研究小组希望借助先进的设备对主要建筑基址进行勘测，期待能有新的发现。
1: 现在呢，我们是用这个探地雷达车呢，对这个原上都华严寺遗迹的埋藏情况啊做一个扫描。
0: 位于皇城东北角的这处遗迹，正是文献中记载的华严寺。华严寺又称大龙光华严寺，它是一座古老的禅宗寺院。早在忽必烈即位前的1258年，便已矗立在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佛教文化融入原上都城市建筑的重要实证。
2: 上都是以营造法式的这个中原文化的东西来做的，但同时它加入，刚才加了很多蒙古的因素。从成吉思汗开始，就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忽必烈时代更是如此。各种宗教在他这都可以，宫城的东北角建大龙光华严寺，在西北角建乾元寺，东南角去那边建啥？建孔子庙的地方呀。西南角是开元寺，所以他从开始就文化是多元的。
0: 忽必烈年轻时就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尊孔子之道，垂涎万世的儒学思想一直受到忽必烈的尊崇。据《元始世祖本纪》记载，中统二年

0: 1261年6月，赵宣圣庙及所在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月朔事殿。
1: 至元四年
0: 1267年下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庙。
2: 我们在中国的北方元代的城市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那就是所有的元代城址当中它都建有孔庙，把孔子尊称为大乘至圣文宣王。这是孔子在历史上得到了最高的封号。那么由此也标志着儒学在元朝治国理政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地位。
0: 在元上都皇城之内，各种建筑风格的殿阁庙宇融为一体，构建了一个多元文化汇聚的建筑群，展现了元上都的开放与自信。在元上都遗址发现的文物中，有一方刻有古阿拉伯文的木顶石格外引人注目，而远在2400公里之外的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内，也有一个展厅专门陈列着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墓碑木顶石。
3: 泉州这边呢，尤其是像这个元代我们知道当时的对这些这个外国人也有很多的这些优惠的一些措施，奉训大夫、永春县打虏，然后呢花赤碑刻的另一面是有这个阿拉伯文的，那上面提到的就是说他是这个叫做艾米尔的这样一个人的这一个名字，他就是在泉州担任这个行政长官。
0: 公元13至14世纪，元上都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成为了一座无与伦比的国际化大都会。这座都城的文化遗产无疑是不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在这里呈现出多元文化并存、包容开放的格局，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向更加广阔的内外交流时代。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正蓝旗，这里的宫廷乃石享誉盛名，当地牧民至今依然保持着制作传统乃石的风俗。在蒙古语中，乃石被称作察干伊德，察干一词意为白色。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来说，白色象征着纯净与生命的源泉，因此他们崇尚白色，视之为吉祥。瓷器是我国的伟大发明之一，宋元时期是我国陶瓷发展的黄金时代，宋代的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代表了我国陶瓷工艺的巅峰水平，而白色瓷器的烧制成功，使得以白瓷闻名的景德镇深受元朝皇室青睐。公元1278年，忽必烈下令在景德镇设立专司瓷器制造的机构浮梁瓷局。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元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的高峰，一种特殊原料钴的传入，使中国在瓷器装饰艺术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诞生了享誉世界的青花瓷器，流传至今成为又一经典。吴悠悠是一个内蒙古女孩，因为喜欢元青花，她来到景德镇学艺，一学就是十几年。从元青花的绘画烧制到独立设计，逐渐有了自己的客户群和订单。
4: 我出生于草原，我的理想和理念是让元青花重返生活，让我们每个人都能用到元青花。
0: 为了让元青花这种元代名贵瓷器走进寻常百姓家，几年前吴悠悠

0: 返回家乡内蒙古，开启了他的全新事业。
1: 比如说当下的一个高速盘，这个是高
0: 陶高，是察干伊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近期在元上都遗址附近新建了一家奶酪会客厅，邀请吴悠悠举办一场青花瓷器展览。陶高很期待这些传统奶食与青花瓷器的完美结合。
2: 原来荷花的夏天，我结合了林北人给处理的是闽南，闽南那道这个活动，他这那到啥时候了？才是今年拍的，这个他们俺们就这里，这个一点特色很多，好几年都有什么做的，这个一点俺们这里。
0: 当元青花与洁白如玉的奶石再次相遇，仿佛带领人们穿越回了700多年前的那一夜。月色皎洁的元上都，丝竹之声悠扬，一场盛宴延续至今。元上都作为世界遗产的文化价值，就在这青花与奶石的交相辉映中得以延续。公元1271年，忽必烈取中国先秦典籍《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并将元上都定为中国元朝的第一个都城。同一年，在遥远的欧洲，有一位少年跟随父亲和叔父沿着草原丝绸之路踏上了通往元上都的旅程，他正是后来家喻户晓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年少的马可波罗深受忽必烈的喜爱，被委以重任。在中国生活了17年之后，马可波罗受忽必烈之托，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利汗国，出发地正是泉州港。泉州，宋元时期被称为刺桐城。曾经在泉州游历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描述，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
3: 我们脚下的这块古渡口官方名字是叫做石屋码头，但是当地的百姓的话更喜欢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林銮渡。宋元时期每天都有上千艘大大小小的船只从外海开到内海，想要进入泉州城里面做生意，船只太多的话它没办法一次全部涌进去，所以说它只能把所有船只停泊在这片海域，因此这个渡口也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一个水路的一个转运中心。
0: 彼时的泉州港，梯行万国，博商云集，来自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不断运往中亚、西亚和波罗的海沿岸。
4: 元代应该来说，这个整个中国的陆地丝绸之路、海岸丝绸之路都达到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最高峰，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可波罗是从陆路到了元大都，再从海路的泉州离开中国的，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事件。因为只有陆地丝绸之路畅通，那海上丝绸之路自然也被它拉得越来越宽，所以就形成了宋元时期整个东南沿海的这种海洋贸易的兴盛的一个状况，也是当年整个世界文明史的一大奇观。
0: 离开中国8年后，马可波罗游记问世。西方地理学家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对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塞缪尔·泰勒·科勒律治于1797年在梦中偶得诗作《忽必烈函》，描述了一个梦幻般的国度。英语语境中至今将元上都称为

0: 鲜辣度，以为梦幻花园。原上都坐落于金莲川草原，这片水域丰沛的土地曾经有大面积绵延的沼泽，这种特殊的地质条件为建造原上都带来了一定困难。考古发现，城址内许多宫殿的地基都采用了石条和石块填充，以增强建筑物基础的稳固性。
1: 那我们经过考古发现，也看到好多这个大型遗址的下边是垫子。大安阁现在那个台子呢，都是用大的石条做的基础，而且每个石条和石条的对接之间呢，是一个亚腰形的这个榫卯的一个结构。那用什么把它连接呢？是铁。
0: 尽管建造者已考虑到水患的危害，但每当夏季雨水充沛时，上都城依旧容易受到洪水侵袭。根据原始郭守敬传记载，大德二年，召守敬至上都，一开铁幡干渠，守敬奏，山水平年暴下，非大为渠堰，广五七十步不行。公元1298年，应召而至的郭守敬为上都设计了这条绵延6公里的排水渠道。
2: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大深坑啊，很明显应该就是当时呢这个修建开平府、修建上都城的时候的一个采石场。在这儿呢还有一个石头基座，这个呢有的学者推测啊，很有可能呢这个就是用来插这个铁幡杆的一个基座。
0: 由遥感勘测可见这条蜿蜒起伏的龙脊，全长6公里，高4米，基宽12米，顶宽4米，正是文献记载的铁幡杆渠。铁幡杆渠的成功让元朝皇帝认识到了郭守敬的卓越才能，为后来修建元大都的水利工程奠定了基础。元朝定鼎大都，中国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首次迁至华北地区。为应对大量物资和粮食需从江南运输的挑战，中国的大运河系统发生了重大转变。自隋唐时期初步奠定了南北大运河的基础，最终在元代形成以支撑南北漕运为目的的京杭大运河。然而大运河只能到达通州，距离大都城还有25公里，转为陆运耗资巨大。
3: 忽必烈就让郭守敬说，你看看你想不能想办法把这个水从通州连到咱们大都城啊。于是郭守敬呢就接受了这个忽必烈的这个命令。
4: 元大都的地势比通州的地势高30多米，那么当时通惠河上一艘漕船，它的载重量有大约4到5吨，这么重的载重量在河面上，在水面上爬一个30多米的坡，直接爬开进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郭守敬又想办法在通州和到积水滩码头之间设立了18道水闸，分段逐级提水，控制水位的高低。那么通过18道闸，这些船就能一路开到元大都城里面来，停靠在我们身后、我们脚下的积水滩码头，最终实现了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
0: 完工之时，忽必烈路经积水潭，看到此处船如蔽天，围墙如林，深感欣慰，遂亲自赐名为通惠河，寓意造福黎民百姓之河。元朝时期科学技术得以蓬勃发展，离不开

0: 中央王朝的大一统治理格局。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华大地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开创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形成了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并首次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中心设在北京。此后，从元代至今的几百年中，绝大多数时间，北京都是中国的都城。在强大的国力支撑下，郭守敬发明天文仪器仪表，与许衡等人编撰《授时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通行360多年。2012年6月29日，正值北半球的白夜假期，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大街小巷弥漫着欢乐的气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就在圣彼得堡召开。
1: 当人们认识到有些人类历史的建造物和特定的地质、地理、自然、生物、动植物等等它们发展演变的历史，对全人类认识自己的历史、认识这个自然地球变化的历史，都有着不可取代的见证意义的时候，这些遗产应该作为全人类共同的遗产予以保护。那么这就是世界遗产的概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的原上都能够被认为是这样一类的世界遗产，那是非常重要的。
0: 北京时间22时23分，原上都遗址提名项目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
2: 当原上都遗址审议成功的，
0: 成为了我国第42处世界遗产，
2: 各族各界都沸腾了。
0: 从东三区的圣彼得堡到东八区的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时差为5个小时。此刻的原上都上空云蒸霞蔚，灿烂的朝阳照亮了金莲川草原。每逢夏季，金莲川草原都会开满金莲花。自原上都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其所在的草原区域均被纳入遗产保护范围。今天，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人员朵兰和乌雅罕前往现场，对遗址内河流水质情况进行检查。原上都遗址保护工作涵盖多个领域，包括动物、植物、水质和土壤等的监测与保护。任何细微的变化都能反映出遗址自然环境的状态。多年来，研究人员收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这些标本蕴含着原上都遗址的独特信息。这是一项全方位的专业研究工作。
3: 其实像原上都遗址呢，因为它经过后代的扰动其实比较少，所以它是以一个非常真实完整的一个形态展现在我们眼前，所以这个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其实是非常珍贵的。金莲川草原还有我们的上都河，包括我们背后的龙岗山，它是浑然一体的。这些遗产要素缺了一个的话，它都不能再构成一个完整的原上都。
0: 进入秋季，气候干燥，遗址保护区防火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历史上，原上都曾多次遭受战火袭击，在今天，原上都遗址的安全保护依然是当前的关键任务。为此，保利格带领马背巡护队定期在遗址周边进行巡视检查。
4: 看昨天咱们去那儿巡查的时候，也有这个马群很夜里进来的迹象，在这个地方加2个监控杆吧。
0: 为了保护原上都遗址和当地生态环境，在国家的支持下，自2000年前后，200余户牧民陆续搬离遗址保护区，退耕还草面积超过1万亩。近年来， 国家高度重视原上都遗址的保护

0: 传承，先后投入大量文物保护专项经费。内蒙古自治区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扎实推进文物考古发掘、保护利用，不断加大原上都遗址保护的投入力度，完成了安防设施、保护围栏、提升改造等多个项目，正在推进文化遗产博物馆展陈提升、国家考古遗址申报等十个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将积极推进原上都的保护和利用。2020年，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评估中，原上都遗址获得了5星最高评级，充分肯定了当地保护工作的成效。勘测工作圆满收官，李少兵、李哲两位老师满怀期待地查看电脑处理后的勘测数据成果。
1: 我们这次呢，对原上都进行一个全面的勘测呢，采用了3种最新的技术手段，每一种技术手段都有它自己的优势。我们把这几种技术手段叠加在一起的时候，这时候你对原上都这个遗址的分布、原上都城址的轮廓、原上都所处的山形、水系、地理环境，就会有一个更加清晰和深刻的认识，是我们对以前的这个认识呢一个提高和补充。
0: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700年前，原上都的建立，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为世界文化宝库增添了一颗独具特色的璀璨明珠，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感受中国多元文化相辅相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窗口。如今，原上都以其特殊而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成为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更是中华文明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作为中国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历史记忆，全人类将一起守护并不断丰富着这一共同的宝贵财富，守护好原上都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让人类的文明之光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我呢是一心到内蒙，那是祖国的北大门，好像总有一种责任感。我自己把户口一迁，我父母都不知道，就是迁哪儿，五省旗。
1: 五十多年前，王自正独自一人远征茅屋宿，踏上征途时，他可丝毫未曾多想，这一路将会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幸运的是，他遇见了最好的人。
0: 他们真的是把我当成他们自己的小孩，所以我跟我妹妹感情很深。

0: 一份力量，就跟着同学们一起挤上了火车。然而他很快就被人赶了下去。
1: 军代表把我从列车下赶下去，不让我去。

0: 翻过大山，跨越黄河，横穿沙漠，王自正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挑战。
1: 那个沙漠连绵的沙海啊，浩瀚无垠啊，在那个沙海里面颠覆流浪，没有路的。
0: 王自正担心到了乌审期会再次被赶回南京，想了一大堆说服对方的理由，
1: 一路就想到怎么跟军代表辩论。我说革命道路是自己选择的，家庭出身是不可以选择的。但是到那儿以后，结果完全跟我想象的不一样，他们非常热烈地欢迎我了。到了革委会，我们军代表一看着我，立马就把我抱到怀里面说，哎呀，你真的是要下决心来。我说下决心。所以这种情况我也很感动的，就说不出话来，就留在乌审期了。
0: 王自正被分到了木叶小队，很快就跟米德格巴拉一家建立了很深的情感。尽管大家在语言上的交流经常比比划划，但感情上的交流却丝毫没有障碍。为了让王自正尽快适应草原上的生活，阿爸开始教他学习骑马。学习的整个过程中，阿妈则一直守在旁边操心不断。
1: 我的妹母下面有七八个小孩，有比我小两岁的，一直到下面抱在手上的七八个都，但是呢，他们把我当作他们家的老大，把我当自己的小孩一样。
2: 都是这啥？一日怎么中途的了？妈拿着回说的，得这个秋来了，我们家有块，我也想包了做。妈那母亲我都说的是，我都说的妈那是。Мәне мен чаталтай сұлдан чүйір, чүйір арғын чүйір сұлдан жүң тұттар чүйгі. Бүн жүл дөвісгер, дөвісгер хүйе байсын чүйгі эсгей. Эсгей дәрмөн чүйгі онтаад, нег чамаа қойсығы чүйсін.
3: Аду одай әне тұрған. Сын тағы сұлдан аду Kau orang tu orang ikhwan, negin tu yang mangkuk cik tahu, negin kita tu cik tahu, kita tu buat tahu kau yang datang macam ni.
4: Macam
3: tu seni tu. Oh, seni tu datang. Tertutup kat sini, kau tertutup tu kat sini, kau tertutup kau yang datang. Negin tu yang cik tahu, negin tu yang kita tu tahu. Cipta tu.
4: Seni tu yang sen. Ah,
3: seni. Ini hukum desi. Ini hukum desi. Tanah itu sukar, seni juga sukar, bijak juga sukar.만에뭐나한테내게인기가뭐가가라고만으로해라
4: 어
3: 딱지맞아자홍해스트레
1: 스我那个妹妹就非常细心，每次，小那炕上坐的七八个小孩，就首先给我一大碗糙米，然后泡奶茶，然后咕嘟咕嘟一个人一把糙米那样的。
2: 这个妹妹做的呀哈那，这个事情弟弟嘛那做的，妹妹是那里。王是十斤的，十斤的到到也还在喊，火车那边在喊一路收的货。这个木材黑这个的眉毛，这个阿们那是在喊黑个阿做黑个特去了，蛮老不去偷上我的个，阿们是没的呢。这个蛮老也上了六块阿做，木阿里那嘛做个大个好，特里阿们那从海的。
1: 他去哈姆特勒去买鞋子，到商店去买鞋子，那个鞋子啊。买七八双，然后我的鞋子是最大的，43码的，我妹妹啊就把我量得好好的，我都不知道，都比划得好好的，拿回来一穿很合脚。他们真的是把我当成他们自己的小孩，所以我跟我妹妹感情很深。
0: 后来王自正到齐里工作，阿妈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看望他。再后来他回了南京，每当有人问起他最想念的人是谁，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阿妈。
1: 我很想念我的儿姐啊，希望能够接她回我们南京。
5: 我们今天啊，把你们的儿姐也请到了我们的晚会现场，你看那是谁？

他说：“你看谁来了？这个他们把我妹妹和我弟弟就接过来了，接到这个电视台。”

0: 感情特别深。后来我就把我妹妹带回南京了，我弟弟他们一起到南京，我南京的妹妹和内蒙的妹妹啊，我们在一起吃饭，在一起就是完全是一家人。
1: 我那七百金山板的话，三百块钱，也没怎么得拉走。怎么会这样？我金牙尖，牛黑尖，电话我老爷给我留了几年的手机。别呢啊，啊我那人都啊我过路拉哈，啊我们兄弟们呢，比我们拉走啊，哎呀，这恐怖的呢。
0: 这种情感啊，是真的抹杀不掉。啊，在我们最艰苦的青春岁月，我在内蒙待了18年，啊，应该说就是在事业发展、在学习的阶段，是内蒙古培养了我们。所以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觉得遇到一点困难、遇到一点挫折，太正常了。比起我们当年的艰苦的环境和条件，差远了。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不忘初心，啊，我们的从哪儿走出来，啊，我们的心要回到哪儿去。南京是我的故乡，我也是很有感情的。我到第一医院，我说这是我的归宿了。但是我从内蒙古草原走出来，我的心也是离不开草原的。

我有一天晚上突然就做梦了，梦了就是我靠在骆驼边上，草原上那个风啊非常的强烈，靠在骆驼边上挡风了，因为那个是美好的，草原是美好的，然后心里面可能还在唱着一首歌，多美好啊，但是一醒过来以后，原来是半边被子没了。这些事情啊经常都能回忆起。

0: 女孩子嘛，那个大桶的水，一桶水的话最起码有50斤，要把它抱起来抱到驴背那么高。最怕的就是毛驴突然夏天天热不肯走了，怎么拽都拽不起来，这时候只好把水倒掉再重来，那时候眼泪就下来了，真的眼泪下来了。但是现在回忆起来这些点点滴滴啊，总是觉得我们真是幸福的知青，因为我们碰到了一群善良的人，这群人对我们太好了。
1: 初来草原，段灵梅很难适应牧区的生活，尤其作为女孩子，对空气中弥漫的羊膻味极为敏感。大队特意给他们准备了白面馒头。
0: 虽然生活环境比较恶劣，但是牧民对我们真的是好，真的是好。有一次我大哥骑马出去，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从马上摔下来了。当我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当时我就发现我的手上全给包了。哎，我手怎么都给包住呢？我也不知道，因为放羊嘛，站的人少。过了两三天应羊的时候，在井上碰到牧民了，他说你知道不知道，前两天你从马上摔下来了，被马拖着，就拖着你一直到了井边上，我们把你扶到了附近的一家人，还专门给你找来一个怀孕的妇女，因为蒙古族有个

0: 奇怪啊，就是受了伤的人一定要双生人，就怀孕不是双生吗，就是要一定要有双生的人来给你按摩，带你揉一揉啊。你呢当时可能是脑震荡了，什么都不知道了，然后我们又把你送回去了。你就想想这些很简单很简单的事情，但是都是透着温情。
1: 后来时间里，段灵梅一直在努力学习，并适应着草原牧区的生活，经历过的每一件事情以及点点滴滴的记忆，都在不断加深着他与草原以及草原人民之间的情感，这个一直在延续的故事。
0: 1970年，我在旗里面突然听到大喇叭里面广播，医院有一个病人大出血，我立马就去献血了。献完血以后我就走了，当时只留下了一个我是擦布的知青，我姓段。大概3-4年以后，我到了旗里面当老师。有一天我正在上课，下课以后一个小男孩突然走到我跟前，巴克西，你是擦布的？我说是。你是段老师？我说是。就问了这两句话就没有了。到了第二天我下课的时候，别的老师就跟我说了，段巴克西有人找你。我就去一看，哎，不认识呀。那个男的就讲了，我是尔登突。他说4-5年前你给我婆姨献过血，你记得吗？哎呀，我说是有那么回事。他，你可是我们家的活菩萨，你救了我们母女两个人。他婆姨是生孩子大出血。他说当时你献完血以后我们去找你，你就已经就走了。那今天娃娃来讲，学校来了一个巴克西姓段，哎呀，总算找到你了。当时他们进到我那儿去的时候，是左手提着两只芦花鸡，右手提着一篮子鸡蛋。当时我就跟他说了，哎呀，你不要给我这个东西啊，献血很简单的小事。不行不行，一定要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大恩人。但是我说我是单身的，对吧，又没有家，我肯定不要，要了我没法养呀。哎，人家就在我妻成了家以后，人家又把芦花鸡给送来了，又送了两只鸡，而且还给我搞了一个简单的小鸡窝。从此我就养上了芦花鸡，特别漂亮的芦花鸡。这个事情到这儿就应该结束了吧，因为我已经后来就调回南京了嘛，对吧。2010年我又回内蒙了，因为我经常回内蒙。学生跟我说，巴克西你今天到我家去。我说为什么到你家去？我爸爸想见你。问你爸爸是谁？他讲你当年救过我妈妈。你想想，我80年回来，我2010年再又去的，对不对？他又找到我了，然后把我请到他们家，老人家坐在那儿，非要给我红包，红包里面装了1500块钱。我通过这个事，我只想跟你强调一个，这就是我们蒙族人民的厚道、重义气。当年我只不过是给他输了一点血，人家记了你几十年，真的就叫做血乳交融。很多年以前，当我爱人健在的时候，我们就商量，等我们退休的时候，我们到内蒙去，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度过我们的余生，对吧？我们也不要放一群羊，我们养上几只羊，对吧？然后养一条狗。我们1968年同时在一个大队，后来1974年我们在这个内蒙成家，我的两个孩子也是在内蒙生的。他说因为我们在最年轻的时候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而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世界观形成的时候，我们接受了草原对我们的磨练，包括牧民教会了我们怎么生活，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有那么一抹绿。
1: 这个一直在延续的故事，还有这份建立在草原上的深厚情感，成了段灵梅生命里最温柔的念想，却给了她最大的力量。
0: 1999年去世了，去世的时候我特别感动，特别感动的就是我们学生派了一个代表去参加他的葬礼。9月份的时候，墓地很荒凉，可是就在那个荒凉的墓地上，一个蒙古族的姑娘

着一个大大的录放机，放着一首歌，在场的人看到那个景象，没有一个人不掉眼泪的。当时我就说，你安息吧，对吧？你心中的那抹绿一直陪伴着你，我们跟内蒙这个情谊是永远不会散失的。我做脑部 CT， 我当时很害怕，你知道推进去以后我在干什么？我就在唱陪你一起灌草原，就说这些歌在我生命最觉得无助的时候陪伴我的是这些。就像外人讲的，心中永远有那么一抹绿色，它就是那个念想，你没办法，它已经渗透到骨子里。

0: 那时候呢有一首歌就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给我们的感觉，哎呀，那个内蒙古草原是那么的美好。
1: 1968年，吴义德跟一些同学们一起带着无比美好的期待前往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草原插队，后因分配需要，他与部分知青被调整至乌审旗落户。
0: 但去了以后呢，已经是到了冬天了，已经很寒冷了，而且那个气候啊和植被啊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反差太大了。好多知青啊在当时都是哭啊，晚上都跑到山头上去对着那个南方，反正就感觉想家就哭。

第一年过年的时候啊，回不了家，因为我没钱，今年我就一个人要孤苦伶仃的在这儿过年了。但是那个小队有个会计叫奥云比，这个初中毕业，能说一些汉语，那就很热情的就邀请我去我们家过年吧。但是我就很感动，按照我们南京的习惯嘛，我这个空手去人家过年总是有点不好意思啊。后来我就偷偷的拿了一个那个被柴的绳子，我说哎呀，给他们施上一杯柴吧。等我把一杯柴背回来的时候呢，他到处在找我，哎，他说你这个人跑哪去了，他也害怕我迷路，然后他到处在找我，他当时说哎呀，你没有必要这样做。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呢就讲，我蒙古族牧民他们这种待人的这种真诚啊和淳朴啊，那确实是让我感到就很意外。而且我也想了，我以后一辈子在这儿，我肯定要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呢，我应该要学会他们的语言。以后肯定要在这片土地上面和这些蒙古族兄弟姐妹们要生活在一起，要和他们打成一片，那语言上面要能沟通起来啊。他们说个什么的话呢，我就根据汉语的发音呢，我就用笔写在手掌上面，手掌这个写满了以后呢，然后呢就写在手背上。牧民们也是他很热情的教育你。三个月以后基本上他们讲的东西我都能听懂了，差不多半年以后呢，其实我也基本上能说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大队学校缺老师，就把我调到了大队学校，就给小孩子们啊教汉语。那时候我就等于基本上就是说在大队学校里面呢，就是用这个蒙语来给这些蒙古族小孩子们来教汉语。但是这是一种互相学习的过程，我跟他们教汉语的同时呢，他们也给我教蒙语。后来到了这个乌镇旗蒙古族第一中学，临时带了一个班主任，带着班主任以后呢，后来开家长会。

0: 不雅，后来我用蒙语说话的时候呢，下面的牧民们都不知道我是汉族人。后来这个学生们跟他说，哎呦，马达先南京人，说他说我们的老师是南京人啊，多牧民们都很惊讶，说一个汉族的人能把这个就是蒙古族这个语言学到这种地步啊，说是真的不简单，这也是对我学蒙语的一个动力。他们越是夸我，我越是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啊，我就感觉一定要把这个蒙语要说得更好。直到现在，我的那些学生啊，他们建立了好多这个蒙语的微信群，他们也把拉进去，然后呢，我也经常跟他们有些交流。
1: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良好训练至关重要的指导精神，不仅激发全军开展大规模野营训练，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民参与、军事化训练的热潮。吴义德所在的学校也要带领学生参与训练。
0: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学校那个正好是放暑假了，但是学校领导就决定野营拉练到哪儿去呢？说到延安嘛，延安呢还算比较近，就是因为革命圣地嘛。然后就是我们这三个人就带着22个学生，就从无人机出发，步行野营拉练到延安。
1: 那个时候，草原上的孩子们大都未曾远离过家乡，人生中的第一次远行，无论对于孩子，还是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都充满了未知的担忧或期待。吴义德小心翼翼地跟几名学生家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意外的是，家长们都很放心，守护好孩子们的重任，就这样，轻易落到了吴义德等几名老师的身上。孩子们则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尤其在信仰的引领下，更是坚定了他们远行的步伐，向着革命圣地延安进发。
0: 700多里路，走了15天。后来我把这一段经历，我写了一篇回忆录。那一路嘛，学生们也没钱，也没什么的。到了哪个公社呢，我就联系这个学校，找了那些校长们，我说啊，带着这个一个班的学生，想到革命圣地延安去看一看，啊，接受一下革命传统的教育。接触到的这个300的那些地方的校长们都很支持，一听说哎呦，这是内蒙古来的，啊，他们都很支持。然后呢，把教室门打开来，课桌拼起来。也没住旅馆，也没住酒店，那学生们嘛，就带着自己简单的行李，然后在竹子上面就在睡觉。后来我记得到了延安以后呢，正好路过延安师范学校，这个校长也很支持，他就问我你哪里人啊？你是不是蒙古族吧？但你这个好像说话跟他们说得很，我说我是南京知青，师范毕业以后在这当老师。
1: 到了延安，最让吴义德难忘的就是看到孩子们满脸的惊喜。许多年过去了，他仍然记得孩子们的眼神，是透着无比的兴奋和激动。
0: 我们跟学生的这种联系啊，跟蒙古族兄弟姐妹的这种联系呢，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体现了就是我们这种民族团结啊。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大家庭嘛，对不对？这个民族之间的这种团结啊，正是靠着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我就是普通。
2: 我要我的枪。
3: 我给你，买卖不成仁义也得在呀。
2: 谢谢。
4: 哎呀，再见了。啊？哎，这些土麻龙真美丽。
5: 大海，把枪给我要回来。
6: 把枪给我，
3: 给，拿，
5: 上来啊！
4: 玩我，你不给。
5: 什么意思呀？
2: 想反悔，

0: 你真以为你是杨宗保？穆桂英还得想尽一切办法把你留下来拜堂成亲的，臭美！
1: 那就赶快把枪还给我，二爷我还得赶路呢。
0: 这枪挺好看的，我看一眼行不行啊？
1: 行，那你就看，啊，只要让我走就行，也让你长长知识。这是美制 M1911，口径11.7毫米，弹容量7发。
0: 臭显摆什么呀？我自己会看，是把好枪，不过放在你那个小细手里边，可惜了。
2: 你护送那个专家，代号叫刀子，联系方式是他的手枪枪号74612。
1: 看完了没有啊？你不会是想把这把枪也留下来吧？那你可太贪了。哎，
3: 快点把枪给我，我还得赶路呢。
0: 这枪是你哪儿偷的？
1: 偷的？我告诉你，这把枪不是偷的，也不是捡的，是我自个儿的，从来就没离开过我，唯一的。
0: 你发誓？
1: 发什么誓？
0: 那就不是你的。
1: 我发誓。
0: 你是金哥。
4: 妈娘，
1: 你才是金哥呢，金哥早就死了，我叫金刀。
0: 别装了，我早就看出来了。你想啊，就你这么个白脸先生，怎么会懂得鬼子那么多的战略战术，而且又知道这个炮那个炮的动静？金哥就是你杀的。
1: 这把枪送给你了，再见。
5: 站住！站住！站住！
6: 是爷们儿愿意打鬼子的，留下来，我们欢迎啊。不愿意的，我们发路费，回家。
7: 那每个月给我们发多少钱呢？
5: 钱？
7: 那怎么着，十天也得给我们一顿酒和肉啊！
5: 你他娘的是来打鬼子的，还是来当少爷的？
6: 你们说的都没有啊！不仅没有，还不许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交工，一切行动必须听指挥，听到没有？
8: 我领路费。
7: 我也领路费。
9: 我也领路费。
1: 别忘了你爹跟你说的话，大海！
10: 别忘了你爹跟你说的话。您的意思是说，金爷是你们的人
0: 啊？嗯，上级就是派我来把他请回根据地的。他要是一般的人，能让我带金花出马吗？这么大的阵势，那可是贵人，所以如果你不说实话，我就只能把他当汉奸给崩了，到时候你也跑不了。我答应过这个人，既然放你们走，就绝不反悔。但是，咱们丑话说在前头，谁要是再敢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出去祸害老百姓，那他的下场就是这个。大家都散了吧。我单独跟他唠唠。咱俩现在该把账算算了吧。
1: 我是锦哥。

0: 现在可以放我走了吧？
1: 可我现在不信了。
0: 出尔反尔，那你想怎么样？
1: 谁让你骗我呢？
0: 我是为了保护自己。
1: 那是为了更好的骗我。
0: 我没工夫跟你这胡搅蛮缠，二爷也没时间跟你在这儿解释。
1: 糊涂庙里面没有糊涂神，是真是假我有办法。把那个于大海给我绑上来。

0: 你都别乱动，头上的苹果掉下来就不灵了。咱们赌一把吧，两发子弹，如果分别打中你们头上的苹果，你说的话我都信；如果打不中，或者是打偏的话，
1: 那就死了呗。我要找的人，既然是打鬼子的能人。
2: 就绝不是怂包。
3: 就在这儿等吧。去哪儿啊？哎，别走了！哎，这走就看不见了。
4: 可以了。哎，
2: 别走了。
4: 没想到我会死在这儿。
5: 你这招不灵啊，一般人早就招了。

0: 是我要找的人。
1: 甭跟我玩这些小儿科的鬼把戏。二爷，我跟你这女土匪没有任何关系。
0: 我跟你有关系就行了。
2: 都是抗日分子，杀了！
3: 太君，我们不是抗日的，我们是良民，良民。我告诉你啊，抗日部队啊，在青龙寨呢。
4: 你把那个女土匪给我叫过来，她没有权利管我。
5: 金先生，你再吵吵也没用。我要是你就答应他算了，队长他是好人。
4: 好个屁，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女无赖，想玩混的是不是？二爷，我从来没怕过谁。
6: 天底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女人，我真是太不幸了，让我给碰上了。
4: 戴金花，你就是个女无赖。
0: 烫死我了！刚炖好的鸡汤，鲜的，尝尝。
6: 我刚才骂你，你没听见啊？
0: 没听见那是假的，可我就当是没听见了。
6: 你真是没心没肺啊！
0: 还是没听见，来尝尝，我喂你。
4: 我不喝！别以为打一巴掌拿了一碗鸡汤，我就对你感恩戴德了，没门！
0: 我也没以为一碗鸡汤就能解决你对我的成见呢。
6: 我说的不是这碗鸡汤的，
0: 那就加点蘑菇。
6: 也不是蘑菇的问题，
0: 那就是你的问题。
6: 我有什么问题？你这不是颠倒黑白吗？
0: 是你猪八戒倒打一耙。我问你，你是不是大老爷们儿？
6: 是不是老爷们儿和我蒙冤受屈有什么关系啊？
0: 关系大了，本来就是一个不打不相识的好事儿，可你倒好呢，你大老爷们儿的心眼能不能？

0: 我不想跟你胡搅蛮缠了，我现在要离开这儿，我要杀鬼子，我要去报仇 ，OK？
1: 刚说完，你这心眼跟小鸡崽子似的，现在就学小鸡儿打鸣。喔喔喔，你喔什么喔啊？
2: 你怎么了？
1: 我说你就那么不想看见我呀？
2: 我看你一眼的鸡没了。
1: 你好，只要是能把你送回根据地。
2: 我发誓，下辈子都不再见你的。我不愿意回根据地。为什么呀？根据地不好吗？你知不知道，像多少城里面你这样子的大小伙子、大姑娘，哭着喊着都要去学习呢。我不想学习，我就想杀鬼子，我要报仇。那就更对了呀，根据地就是打鬼子的大本营啊！
0: 戴队长。
2: 你这是想请我呀，还是要绑架我呀？上级就是说让我把你秘密的、安全的送回根据地，至于用什么方式呢？没说。这个方式舒不舒服，要看你的表现程度了。
0: 我明确的告诉你，我不愿意。
2: 那我要是坚持呢？
0: 只会加深我对你的憎恶。
2: 我没追究你，你反倒追究我来了，是不是？我不管你对我是憎也好，恶也好，我告诉你，就算是把你绑，也要绑回根据地。不信你试试。

0: 你要干什么？想打架呀？啊！
1: 队长，队长，鬼子磨上来了！
2: 你也会用这个？
3: 这个不存在会不会，长着眼睛都会。
2: 在我们这儿只有团长才能用这个，你凭什么用啊？
4: 所以你们是土八路啊？嘿，啊，要急啊，要急跟鬼子急去，人家小队长都有。
2: 这两个桶的，是不是就比一个桶的好用啊？
4: 当然，我这是德国货，七倍放大，物镜50毫米，光强度50.4度，视角7.3度。放大范围是128米到，哎，说了你们也不懂。
2: 那你说点听得明白的呀。
4: 就是我这个比你那个好用。
2: 臭显摆什么呀？我看看。
4: 不给。行，让你长长见识。
2: 真清楚哎。哎，对面怎么冒烟啊？
4: 这有什么奇怪，鬼子也要生火做饭呢。
2: 就嫌你能是不是？那你说说，小鬼子怎么知道咱们在山上？
4: 谁像你还没想出辙来之前就把这帮土匪给放了。
2: 那你倒是早说呀。
4: 你也没问我呀。
2: 猴子，赶紧集合，连夜下山。
4: 又想自投罗网啊？
2: 我说你是不是特别怕你小鬼子把我给抓去，你好跑啊。我告诉你，在我戴金花没被小鬼子杀了之前，你甭想从我身边溜走。
4: 哎呀，我是真想溜啊，但是溜不了。哎，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冒烟的地方，那是青龙山下山的必经之路，咱们要从那儿走，那可真是飞蛾扑火了。
5: 憋着什么馊招呢？说。
4: 那你得先答应我，我帮你们躲过鬼子之后得把我放了。
2: 敲诈我？
3: 这是互通有无，各取所需。

0: 留下几个人，把各个房间的油灯都给我添足了，确保能烧到下半夜。
1: 是。
2: 哎，我这儿有一条好出路，不知道戴队长想不想？
0: 是吗？说来听听。
2: 但是我说了之后，你得确保大家逃出去，放我们俩走。
0: 我答应。
3: 青龙山还有一条小路可以下山。
0: 走的人多吗？
3: 不多，小时候我也就跟我爹走过两回。
2: 相信我们就跟上。

0: 青龙山自古一条道，现在他们插翅难飞，您还是早点休息吧。
1: 青龙山不是一座孤立的山，不可能只有一条道。
2: 太君圣明，确实还有一条道。
3: 这哪是人走的道啊！
4: 越不是人走的道，越是野猪走的道，咱们就越安全。跟着我。
5: 真想替我挡子弹呢，你。
6: 我是看林子太密了，怕你走丢了，跟不上我。
5: 这么大的林子，要是自个儿走，那就是找死。
6: 咱们还有多久下山啊？
3: 过了前面的鹰嘴岩就开始下山了。

0: 这些鸟肯定不是我们惊动的，反正来的不是什么好鸟。林子大，你哪来的？为什么？
1: 政治跟军事永远都是分开的，如果军事上取得不了胜利，说什么政治那都只是个口号。
2: 我就纳了闷儿了，上级怎么能看上你这么一个嘴上含二爷，心里边一点政治觉悟都没有的人？
1: 他们就是看错了，现在改还来得及。你要真把我带回去，那就是错上加错。你说万一…… 要是给你们首长的英明决策抹了黑，不也牵连你吗？干脆咱俩各干各的，各退一步，分头躲开脖子，怎么样？
2: 不怎么样。凭什么我躲呀？我还得收拾这帮兔崽子呢。
1: 哎，像你这么当队长，你的队员都得死。放心。
2: 在我死之前，你不会少一根汗毛。
3: 金爷，这娘们劲儿真大呀！
0: 她是想跟我来点混的。

0: 你确定这里可以走？就是这条道，不敢撒谎。但是非常难走，到处都是荆棘，这正说明他们还没有从这里溜走，还在我们的网里。对。
1: 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对我贼双。
2: 队长，你小子前两次说的挺准的，要不要问问他的意见？听他的，
1: 让瞎猫撞上两回死耗子，就得听他的。我现在一听见他嘚嘚嘚，我就烦。嘘，准备战斗。
3: 之后啊，八路都彻底的没得。

0: 你还真够猛的，拿炮弹当子弹使呢！猴子，回去保护那个金二爷，你们先撤。
1: 那你怎么办？
2: 执行命令。
3: 你的命令是错误的。
2: 你来干什么？回去！你来找死啊你！
4: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0: 你不是说了吗？你不死我是不会死的。
2: 给我动手！
0: 把他拽回去！
2: 你等我。
0: 我现在是在帮你，你别不知好歹啊！
3: 你才不知道好歹呢！
0: 你知不知道，你在这多待一秒，兄弟们就为你流多少血。我告诉你，只要鬼子占领了鹰嘴崖，咱们就无路可撤。所以现在必须把掩护变成突围。
2: 你老老实实在这趴着，等待一起。
0: 一起突围，像你们这种突围的方式永远都突不出去。
2: 我建议你。
0: 我建议你现在听我的。
3: 凭什么？
0: 因为你的指挥是错误的，你的攻击根本就没有奏效。现在马上下达我的命令，命令大家停止一切射击和投弹，然后把身边的槽点再盖上绿树叶。快！
3: 在这等死啊！快下达命令！
0: 这是放的烟儿吗？都是我玩剩下的。36计用了2000多年，现在依然奏效。

这样会看不见咱们，记住，只要鬼子的火炮和重武器找不到攻击的目标，咱们就胜利一半了。你要捂上！吓死我！我也是孤头，比你快。

0: 在哪儿呢？
1: 我的
0: 又救了你。左面的归我。
2: 魏景阁下的部队已经占领了青龙寨，
3: 现
2: 正朝我们靠拢。
3: 哟西，
2: 那有个岩洞，是他们射击的死角。

机枪守住路口，他们要是敢下来，统统杀掉。就让我们在这里等着鬼子阁下的到来吧。

0: 找不着鬼子啊？
1: 他们应该是躲到鹰嘴牙的嘴巴里去了。
0: 那是射击的死角，咱们打不到他们。
1: 你得这么想，他们也打不着咱们。
0: 那不行，猴子，往下扔手榴弹，炸死这帮小鬼子。
2: 去，
1: 哎，

0: 没效果呀！你看看，又浪费一颗手榴弹。
1: 闭嘴！金爷，这鹰嘴太深，这手榴弹根本就没效果。队长，队长，青龙在冒烟了！谁放的烟？应该是昨天晚上山下那波鬼子，他们正在向咱们这边移动的。
2: 底下的小鬼子也不向我们攻击，这是想要前后夹击我们。
0: 给我一分钟考虑时间。

0: 白鹿驹在前面，沿着他们砍出来的路，毫不追进，毫不停止。
1: 这个山洞的高度是多少？
2: 不知道啊。
1: 深度呢？
2: 不知道啊。
1: 里面结构是个什么样子？
2: 不知道啊。
3: 你到底去过没有？
2: 我去过呀。
3: 那你给我描绘一下呀。
2: 很大，很黑。
3: 还有呢？
2: 很冷。
4: 指望着他们的就是一个死。兄弟们，给我杀出去！
5: 队长，我先来，你小队跟我上。
6: 是，
3: 哎，
4: 小心点！
3: 哎，不能去！快，
4: 注意安全！
1: 你这都是些什么打法？
4: 指望着你，那你也得行啊！
2: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你。

0: 你们这是去送死啊！再说一句泄气的话，我崩了你！
1: 你别忘了，你的任务是安全的护送我。就你这号的，上级不要也罢了。但是我告诉你，现在我已经想到如何消灭下面的鬼子。
0: 就你，
2: 什么条件？
1: 把你们所有人的手榴弹全集中到这儿。

0: 就这点手榴弹了，你要是把它都炸了，声音可不小，而且也炸不了几个鬼子。
1: 等会儿再给你解释。
2: 大家注意，一会儿我把手榴弹的引线拉着之后，所有人必须马上趴在地上，脸要贴着地，双手捂着耳朵，把嘴张开。
0: 你这是让我们嘴啃泥当土地爷呀？
1: 想赢就执行命令。瞧好了你。

间为3.16秒，整个大引爆时间为7秒。弹药爆炸之后，瞬间修整，迅速跑两步，最佳距离是人的2倍身高。

0: 刚才叫我说的多了吧？
1: 你说什么？
2: 为什么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1: 哎呀，你别跟蚊子哼哼似的，你大点声啊！

0: 倒是听不太清。
1: 那应该是耳膜受伤。
2: 别管我耳朵了，小鬼子炸死了没有啊？

0: 都死了，死了，全死了。
1: 咋死的？
2: 被高压冲击波给震死的。
0: 震死的？
2: 对，不是炸死的。是被我们的集束炸弹形成的高速冲击波。
0: 什么叫冲击波？
2: 就是空气，快速运动的空气，把鬼子的内脏啪震裂了。
0: 空气也能杀人？
3: 雷公都厉害。
2: 不明白你点什么头。
1: 你还是有两下的，上级有眼光。
2: 不是我有两下子，这叫科学。你要是学会了，也有这两下子。所以要多看点书，书中不仅有颜如玉，也有战斗力。
4: 说了他也听不见。
0: 哦，他说啊，就是书中没有颜如玉，只有战斗力。
1: 我听见了。他说他读过书，咱们没读过书，咱们没文化，是我们不想读书吗？谁给我们书读了？地主老财，小鬼子。还是你这种有钱的二少爷给我们书读啊。啊，你以为就你脑子里能装几本书？我们脑子里装的也不是老倭瓜。
3: 甭说什么颜如玉也没文化呀，老倭瓜。
5: 这场上要是没有金爷，你们就赢不了
0: 啊。屁，要是没有我们的手榴弹，你们那破空气能杀人啊？
6: 大佐，会不会是重炮？
7: 这些土八路不可能有重炮，不要停下，赶紧追！
5: 嘿，追追！
1: 抓紧时间，先拿枪支弹药，该换枪的都换枪了啊！拿不了的就先埋了，或者是销毁了。还有一个，还有。人家都捡枪捡炮的，你捡金票呢？
8: 哼，这可比票子值钱多了。
1: 你什么大瓣蒜呢？下了山包饺子，先把你当蒜给拍了。哼。
2: 大家快点捞啊，捞完了赶紧走，一会儿鬼子可就闻着你们队长拍蒜的味儿了。哎，
5: 轻点轻点轻点轻点。哎，对，慢慢慢慢慢慢。哎，好
0: 好
5: 好。
0: 这回你可见着真炮了啊，这是鬼子的八一式迫击炮，有了它咱们的打法战术会有很大的改观。
5: 金先生，不管它是什么炮，这都是沉甸甸的铁疙瘩，就算我们想拿也拿不走啊。
0: 你少拿几双鞋，把这个拿回去多棒啊。啊，他说不让拿鞋。
1: 那哪行啊，鞋不能不拿，咱还得走几百里地的路呢，鞋比这个重要。
8: 我再多说一句话，我自个儿抽自个儿。
1: 哎，你说什么？
5: 哦，他说他成哑巴了。
1: 怎么了？哎，我望远镜你还没陪我呢。

0: 在社区死角的13个人，被一次性的全部干掉，这根本就不可能。
1: 他们一般的人死于高强度的高压冲击波。
0: 高压冲击波，只有100毫米的中靶才能做到。这土八路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武器。
1: 是急速手榴弹，能够想到用这种方式对付洞穴的对手，一定是上过正规军事院校的，而且还能准确地让爆炸物在不落地之前爆炸。这需要的不仅仅是渊博的学识，更要有过人的胆识。
0: 也许我们追的这支部队根本就不是八路。
1: 为什么这么肯定？
2: 大佐。
1: 美智 M 1911手枪，
0: 只有国民党的部队才会用，一般人用不惯。
1: 他是谁呢？

真田，不知道你现在是活着还是死了。咱俩好长时间都没说话了，主要是因为最近。

0: 算是一点回报吧。那杨排风的耳朵还给震坏了。
1: 金爷，金爷，
0: 哎，进来。
1: 金爷，你心情不好啊？
0: 跟这女的在一块儿，心情好得了吗？是，你坐下，大凯。阿尔巴拉现在死了，也算是给你爹报了仇了。今后什么打算啊？
1: 跟着您啊。
0: 跟着我啊？
1: 跟着您打鬼子走正道啊。
0: 你要是跟着我，就得每天过刀尖上舔血的日子，还得隐姓埋名。
1: 那您说我以后叫什么呢？
0: 别闹了，以后你就跟着他们干。
1: 那不行，从今往后我于大海就是你的人了，你走我走，你留我留。哎呀，爹，就是你说那娘们能让咱走吗？
0: 好歹她是个队长吧，说出来的话她还能赖账？
2: 哎，我弄的，今天那个账打的，
3: 好，阿姨，交给我，
4: 绝对绝对。

0: 给人家的，可不信要回去。
1: 首先，大家把这么好的口粮给了我，我很感激大家。但是，今天该
2: 是天上，今天消灭了这么多鬼子，主要的功劳都在你。
3: 对对对对对。
1: 该说的话，
2: 那是我们队长说了。今天啊，委屈你了。等我们突围了鬼子包围圈，一定请你吃餐大的，对吧？
1: 该说的话我必须得。
0: 不用谢了，太客气了。大家吃完了就回去吧啊！
1: 我要说话。
4: 爹爹，你别生气，你该不是说你的。
1: 爹爹，别说话。我要跟你说话。

0: 还关门？你小子不是憋着坏，就是想做贼。
1: 坐。
2: 在青龙寨的时候，咱俩有言在先。只要我帮你们逃出了青龙山，那就各走各的道路，对不对？我的话现在我已经兑现了，你的话是不是也应该兑现？
1: 看着我！
0: 青龙寨的时候你什么都没说呀，跟我说话的好像是于大海。
1: 好好好好好，就算走小道，这个主意是大海出的。哎，那在鹰嘴崖我确实救了大伙，这是事实吧？
0: 大伙儿，大伙儿也就是说包括你自己了。那也就是说你也是在救你自己，对不对啊？
1: 计谋是我出的呀。哎，而且是我亲手实施的呀。
2: 从知恩图报的角度来讲，我不求你感谢我，我只求放我走。
0: 没门儿！
1: 凭什么？
0: 凭什么？第一，没有我的31颗手榴弹，你跳下去能炸死小鬼子呀？不能啊！第二，你也没跟我说你炸死小鬼子之后，咱们就一拍两散了，这也没有，那也不能，你说凭什么？
1: 看来你是想跟我来点红的吧？我告诉你，过来跟你打声招呼那是客气话，这叫礼貌。怎么样？我想离开这儿还得得到你的庇护。行，再见。
3: 哎，进去点，进去点，进去点，进去。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2: 我可救过大伙的命啊！
3: 啊，是是是，
2: 得知恩图报吧？
3: 是是是。
2: 我跟你们队长现在是两不相欠了，你们好好打你们的鬼子，我去杀我的仇人。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别硬往一块凑合了。
3: 哎，让开，让
4: 开！哎，别别别别别！
0: 刚吃饱了饭，不宜做剧烈运动，扯断了肠子，我可不会接。
2: 都不睡觉了是不是？啊！
1: 我就不信你们能在这守一宿。
2: 好，我先睡，睡好了我再走。
1: 我要睡觉。

0: 你说，鹰嘴崖下面宫本他们被爆炸冲击波杀死，那么鹰嘴崖上面的人又会怎么样呢？
1: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见。
0: 眼睛没有看见，脑子是可以看见的。 这么巨大的冲击波，敌人即便是做了防备，但是一定有人会被震成聋子。

0: 长，
1: 人呢？
0: 什么人？
1: 我问你们人呢？
0: 对不起啊，队长，那个昨天晚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睡得格外死。

0: 听到了。
1: 在哪儿？
0: 往南边去。
1: 南边。
2: 就我这胳膊都炸飞了，耳朵还没聋的本事，是这小毛病。不难。
3: 什么？
2: 好治，不难。吃我的两副药就治好了。
4: 新爷，咱要不要把这些药带进去？
5: 你还想脑袋顶上顶个水碗，让他拿枪打呀？
6: 当然不想了，我骗呀我。
5: 那就赶快吃。嗯，吃完了咱们好赶路。
4: 哎，那咱去哪儿啊？
5: 去东安城找桂建英。
7: 队长为你调查。

把这笼子、耳背的都给我到黄金县城里走一趟，还有这只笼子。

0: 我不是，不是你他妈叫啥？
1: 这个娘们敢在老子面前这么大声讲话的，
0: 除了皇军就是八路。
2: 咱们家打小就是做炮仗的，耳濡目染，
1: 绝对不是八路。

0: 金先生，哎，你吓死我了！睡得也太死了，你们。你们队长呢？他不是
1: 找你去了吗？那是抓。哎呦，金先生，你别误会，从你走了以后啊，我们队长心里可难过了。真的？
0: 真的。
1: 哎，不管真的假的，他现在人在哪儿？
0: 应该快到双塔镇了。
1: 他是往鬼子堆里扎。

0: 没有，你确定它是一个笼子？不穿笼，能听见一点。太好了，咱哥俩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
1: 对，兄弟们，快跑！
2: 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做的也做了，剩下就是你们自个儿的事了。祝你们好运！
1: 哎，金先生，金先生，
0: 哎，
1: 等等等等，
0: 干嘛？我好心好意给你们来报信儿，你们还想仗着人多把我绑了？
1: 哎，你别误会，我是想求你救救我们队长。
0: 你们队长多有本事呀，他多厉害，还用我救？事已至此，我也无计可施了。如果你们非要仗着人多把我绑了也行。无非这屋里再多一个冤魂罢了。

0: 我也劝你们一句，趁鬼子没来之前赶快各自疏散，否则全把你们消灭。
1: 不可能。
2: 对。
0: 哼，不可能。你以为我跟你们开玩笑呢？半个小时之内不离开这个村子全是烈士。
1: 所有人双塔镇突围。
0: 哎，等会儿，敌人就是从双塔镇方向来的，你们还想过去啊？
1: 因为那里有我们队长。
3: 对，对，
1: 走。
0: 哎，哎，一群土包。
1: 集体集合。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左转。
0: 我答应你。
4: 老子快点，要不三炮就被鬼子堵被窝了。快！
0: 怎么都还在这站着呀？是不是不相信我呀？
1: 看你说的，我就是怕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太危险了。
0: 你们越安全，我就会越安全。记住我跟你说的话。每一个时间点，每一个战术转折点必须非常准确，执行的也要非常准确。
1: 记住。不过金先生，你还是跟我们一块走吧，不然队长回来了他又该骂我了。
0: 我保证他不会骂你，没准儿还会夸你。行了，时间不多了，记住暗号，按计划执行。
1: 全体都有。这里。

0: 就是这间屋子，没错，你瞧里边还亮堂的军装呢，
1: 刚刚熄火。
0: 你进来，
1: 他妈的扒什么？扒落台炕光着呢。

0: 半天了，怎么还不出来啊？
1: 他妈的，一群废物！有没有八路爷给个信儿？

0: 你胳膊受伤了，轻伤。大伙儿都差点成烈士了，我可是又主动救了你一次。啊，这回咱们俩可算是两清了吧？从今天起，咱们俩各走各的，别动不动就仗着人多绑架我。
1: 刀子，有什么话咱们下来说。上面危险，不结实，你再摔下来，下来。
2: 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
0: 哎，小心点。
2: 对，我上过你们一回当了。
3: 是不是还想仗着人多帮我绑架的？啊！赶紧让你的队员都回屋去，我自个儿走。
4: 金刀子，你把我们游击队都想成什么人了？
3: 太把自己当成香饽饽了吧？啊！我们离了你的活不成了，赶紧下来，走，赶紧走。
4: 我戴金花说话算数，
3: 信你一回。
5: 慢点，慢点，小心啊！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金爷，金爷，我回来了，金爷，金爷。啊！人家不愿意留下，你们就打人，你妈有没有良心啊？我还告诉你了，迷香是我放的，屋顶是我掏的，人是我劫走的，有什么事儿说小爷我算，冲我来啊！冲我来！
1: 大海，
2: 我这伤跟他们没关系。哎，
0: 金爷，你伤得重吗？
2: 不重，没伤着骨头和血管。
0: 这还不重啊？你都做担架了，你就骗我吧你。
2: 这是那个戴队长给我实施的优待政策。
0: 优待？咱们又不是俘虏，我跟你说，那个戴金花整个就是一个雷公的媳妇儿。我现在就找她去，我就不信我骂不过那臭娘们。
2: 你回来！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她听不见。哎，我让你买的东西买回来没有？
0: 她都这么对您了，您还给她这个呀？不给。
2: 哎呀，现在我觉着对这个女人来硬的不行，我想试试来点软的行不行？
0: 那咱们也不能太掉价了呀，我可有言在先啊，他要态度不好不原谅，不说软话不原谅，给您道歉鞠躬不到九十度不原谅。
2: 这么多？
0: 这还多了？金爷不多了。
3: 干什么？我这裤子还没系上呢，你着什么急呀？
0: 动静太大了吧？就是一场误会嘛，对吧？都散了吧，散了吧啊！
4: 李正。

0: 蔡队长是什么意思啊？啊？让我们俩检阅部队啊？
1: 不是给你检阅，是给你道歉。
0: 给我道歉？这戴队长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戴队长一向都是正确的呀。
1: 有，我不应该故意跟你抖机灵装糊涂，应该跟你摆事实讲道理。
2: 好好宣传我们抗日救国的大道理。
1: 因为你是一个读书人，又喝过洋墨水，应该是一个明事理的人。
3: 今天他说你不懂事理，
0: 你听见吗？凭什么说我不明事理啊？
1: 还有，我不应该强人所难，故意堵在你房门口，不仅打扰你睡觉，还违反了上级不允许男女共住一室的规定。虽然我是被迫睡。

0: 谁被迫谁呀？大肆欺君凌国，小的弃权不纠缠。错就是错了，错了就应该改。到底谁错了？是我，对不起。
1: 陈圆圆，太隆重了，走。
2: 本姑娘，我这辈子都没给人争过腰，你还嫌弃了？
1: 你要真想跟我赔礼道歉，那咱俩就好好谈一下。要是谈好了，我们俩给大伙请安。
2: 谈是肯定要谈的，但是这个地方荒郊野岭的，气氛不够。
1: 这样吧，等到了宿营地，
3: 露两菜，泡壶酒，好好谈。

0: 这些黄协军，全世界废物，这么多人，竟然被关在院子里给消灭了。嗯，
1: 忠心开化，这个战术安排不仅非常正确，而且还非常大胆，非一般人所为啊。
0: 可黄协军说，这是谢土八路。
1: 你跟土八路打那么多仗，打过这样毫无招架之功的仗吗？
0: 确实没有。

你看，他们不顾一切的向西，他们的目的是去八路的根据地，所以不管这些是真的八路还是假的八路，都必须抓住。

0: 还没开饭呢，酒也没烫，菜也没做，这就来了。
1: 还是谈好了再吃饭吧，有助于消化。
0: 谈不好，吃饭能噎死你啊。
1: 一定能谈好。
0: 买路的钱，
1: 治病的药，专治耳朵听不见。
0: 贿赂我？
1: 你的耳朵是我弄伤的，把它治好，我有这个责任。
0: 一看就是嘴不对着心说的。哎呀，我估计这个药啊，
1: 这药是真的。
0: 我也没说是假的呀，吆喝什么？
1: 上药。
0: 你这么性干什么？

0: 你过来，给我念念。
1: 二爷没这么伺候过人。
0: 那行啊，那你先回去吧，等我把这些字儿都认齐了，咱们再商量咱们的事儿啊。不用等太长时间，估计这么多的生字，我一咬牙一跺脚，两天怎么着也认齐了。回去吧啊，回去。
1: 那还是我来吧。药方，耳鸣。

0: 药方。
1: 来来，喝喝。哎，来来来，兄弟，啃块猪蹄子。哎，
2: 去去去，这有酒有肉的，今儿你们是有事儿要求我吧？
1: 哎，你看看，跟着金先生就是有眼力。
2: 哎，金先生不敢说啊，至少有一点我是明白的。无事献殷勤，你们两个呀是非奸即盗。
3: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2: 我说啥了？
1: 哎，三毛，坐坐坐，
4: 坐坐坐坐，人家只是打个比喻。
1: 哎，大海，我给你透露个事儿。嗯。
4: 哎哎哎，你老咳嗽什么呀？这大海又不是外人，那是把咱们从青龙山救出来的兄弟呀。
2: 冲你这句话，我干了！哎，
1: 好爽，好爽！哎，其实啊，嗯，我们队长答应放你们走了。
2: 真的呀？
1: 真的？
2: 那这事我得赶紧跟金胜说说去。
3: 你别急呀、
1: 别急呀、
3: 别急呀、
1: 哎，对啊，你看我都给你透底了，你也跟我说说呗。
3: 给咱说说，
2: 不该说的我是不会说的。
1: 对对，是。你说这金先生，一个平头老百姓，又是中心开花，又是空气炸弹的。哎，你说我们怎么不知道呢？
3: 就是啊，
2: 但是压根儿因为他就不是老百姓啊。
3: 来来来来来，
2: 他呀，其实是晋绥军八五二团特战大队的大队长，明白了吧？
4: 国民党，
3: 哎，过来！你干嘛呀？哎，我就知道你没闭好眼儿，哎。

0: 哎，嗯，看来是好多了。现在是不是咱们可以谈一下我走的问题了？我知道，这捆绑的夫妻不成，你要真不愿意，我也没办法，我会跟上级解释的。
1: 怎么说你同意我走了？哎呀，太谢谢你了，戴队长，谢谢谢谢，你真是个好同志，好队长。You are amazing。他是国民党晋绥军八五二团的，我可以解释。
0: 给出去就行了。
2: 队长，
3: 这是一个命令。是。我这辈子最恨别人骗我。
2: 我没有骗你。可你是国民党，是八五二团的，
3: 这么大的罪过，你为什么不说？国民党和罪过不能画等号。
0: 胡扯！信仰都是美好的，可是从你们嘴里面说出来的，我看都是老姨太太们的信仇。你们是美好了，可苦的都是老百姓。
3: 我觉得关于信仰这个问题，咱们俩谈不清楚。
0: 我很清楚，我们共产党被你们国民党杀了太多的人，这都是仇。 还没算，戴金花跟你们八五二团这些王八蛋更有仇，也没算。
2: 那都是历史的问题，你找我算也算不着。
0: 你必须老实交代。
2: 我不是你的俘虏。

0: 有两下子，几下子我也不会跟一个女人动手。哎，耍赖是吧？哎，看来这是要打群架呀！
1: 别动，都一边看着。还挺讲义气，像是你们共产党做的。对待好人，对待老百姓，我们一向讲义气。 这样疼后大坏蛋，那就是一顿臭揍。

收拾不了你。

0: 给我洗洗眼睛，走，给我擦一下眼睛。
1: 能看清了吗？
2: 我早看清了，你们戴队长就是个无赖，女流氓！
1: 闭嘴！你没资格说我们队长坏话。
3: 凭什么不能说呀？
2: 他敢做还不让人说？
1: 你给我擦擦的。行，那我说你听听，你见没见过背着炸药包炸鬼子炮楼的无赖啊？你见没见过身上有五处鬼子的伤，还跟鬼子玩命的女流氓啊？
3: 那也不至于对待我像对待鬼子那样吧？啊，
2: 又是打又是挠的，还往我脸上抹辣椒，
1: 没毙了你就算便宜你了。
2: 凭什么崩我？凭什么？
1: 凭什么？两年前，肖家坪你应该去过吧？
4: 这帮穷鬼！分我萧家的粮，
5: 放心，我来帮你出这口恶气。
6: 谭座，
7: 谭座，杀战俘的罪名已经不小了，我们不能再杀伤员了。
5: 杀共产党人是必须的，因为他们始终是蒋委员长和我萧百川的天敌。预备，
7: 我们是军人。军人起码应该遵守自己的职业操守和尊严，否则和刽子手有什么区别？

既然你去过，枪毙你就是给死去的战友报仇，这个权利。

我很久没这么跟你唠嗑了，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你给我出个主意吧，我听你的。

0: 我把曾经杀害你们的852团的凶手给你们抓来了。
1: 队长，人给你带来了。

0: 这什么意思？你不杀我报仇了？
1: 仇是一定要报的，但是共产党不兴报私仇，八路军也不随便杀人，那样的话不就和你们一样了吗？
2: 从这点上来说，你们确实比我们高。
1: 我现在要执行上级的命令，把你送到根据地去。
2: 那为什么要给我松绑啊？
1: 给你松绑是给你逃跑的机会。
2: 逃跑？
1: 你逃跑，我正好开枪，这是一个最充分的死亡理由了。
2: 佩服。
1: 出发了。
3: 走走。
4: 兄弟们，对不起你们了。党代表，我听你的了。

0: 过了大沙河就是我们的地盘了，鬼子怎么突然走丢了？就
1: 晚了这一步啊！
0: 晚一步，步步晚的。
1: 哎，咱们换一个渡口，过去不就完了吗？就算是再换一个渡口，
0: 桥和船也还是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样，被鬼子给控制着。你的意思？
2: 咱们被鬼子包了饺子了，反正跟在我们后面的鬼子不一般，回去研究研究再说。撤！
0: 我保证，给我一个班，我一定可以杀出一条血路冲过去。桥上没遮没拦的，只要对面920机枪一响，我们谁？

0: 都过不去。到那个时候，我们都得牺牲在这儿，那多憋屈。
1: 哼！
0: 况且，还有这个家伙没送到。
1: 你说鬼子怎么知道我们要过大沙河的？会不会有奸细？
0: 别瞎说。

0: 不是干出那些撒撒烂的事儿的人。别想他了，赶紧想想怎么过河吧。
1: 哼，
0: 嗓子卡绿毛了。
1: 我有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不知当讲否？
0: 不成熟就等熟了再说。
1: 我们被包围了。
0: 因为你现在说的话一定会成为扰乱军心的罪过。
2: 我真心想罢免。
0: 动两下嘴皮子就拿这点成绩好再跟我说再见。
2: 如果你不让我走，我不会走的，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
1: 就算对我自己的救赎和补过吧。
3: 你们的行动意图太明显了，一直往西是吧？看看地图，啊，这么一条大直路，连个弯都没有。
0: 鬼子看得明白？
3: 太明白了。鬼子军官都是军校出来的，看地图是他们的基础知识。也就是说，你们的想法他们很容易猜到。鬼子会派先头部队，来，先占据大沙河的渡口，然后他们的后续部队。这会儿应该就在咱们身后，离咱们不远了。
0: 说办法。
3: 办法很简单，只要大家不过河，一切困难迎刃而解。
0: 我当是什么好办法，憋了半天就憋出这么个破办法来啊。我告诉你，过河是命令，而且是无条件完成的命令。
3: 命令，命令是死的，
4: 人是活的，
0: 这是死命令，
3: 那也得靠活着的人来执行吧。如果大家都死了，那还执行个屁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匹夫之勇。
0: 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3: 打仗可不是靠嘴，要靠脑子，要靠实力。
0: 打仗是靠精神。当初连一块桥板都没有的大渡河铁索桥，你们国民党一个营的兵力，机枪十几挺，我们不照样过去了？况且这座桥还有块桥板呢。
3: 那你不觉得如果大家都在这儿牺牲了，太憋屈了吗？

0: 你们把郭大少和的命令传达到了没有？已经通知到了，但没有发现的就不对了。
1: 既然是守株待兔，那就要有耐心。不过，我们这些赶兔子的人还要快一点。
2: 明白。加快速度。
3: 我一个人侦查就够了，你来真是多余。你见过孙大圣让唐僧一个人去探路的吗？
4: 真想让我当你师傅呀？
3: 哪儿那么多废话？
4: 还是不信任我呀，怕我跑了。
3: 那我相信你一定跑不过子弹。哎，我看着咱俩这样，也不像是小夫妻呀。
4: 是不太像。
3: 不像，这样就像了。哎，你耍流氓啊你！耍流氓！
1: 谁流氓了？你说咱俩这样不像夫妻的，这搂着不就显着恩爱了吗？
3: 再恩爱也不像你们城里人那么亲昵。
4: 好，我不跟你辩论，行了吧？还是想想咱俩怎么走吧。照这个速度，天黑都到。

0: 相。
1: 哎，
0: 怎么运这么多粮食啊？
1: 哦，这是东洋人让拉的，不仅是我们，县城里面的大车都被征集完了，
0: 还有这么多草料呢。
1: 哦，那是喂马的。
0: 下车，鬼子都盯着呢。
2: 咱们要是真的过去再出来，就麻烦了。
3: 你就这样，站住！

0: 下来。你也是车把师？我不是，是农夫，也不是，我是村里教书的。 教什么呢？在村里教小孩唱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你就这么走了？是我们不孝啊！
2: 行了行了，把货卸下来，掉头回去，掉头回去，
1: 不上啊！
0: 哭这一嗓子吓死我了！
3: 我不哭能行吗？胳膊上那块黑纱都没有，小鬼子也不信呢。
0: 那你也不能咒我哥呀！
3: 我没哥，你有哥呀！
0: 你不有小舅？
4: 封锁这座桥不重要，重要的是鬼子大量的调集粮草，他们应该是准备大扫荡了。
1: 我怎么没看出来？仅仅是因为鬼子运粮了？
5: 秘密运粮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粮食都是大米。
1: 没错，小鬼子就是爱吃这种米饭坨坨。
5: 不不不，只有鬼子的主力部队才会吃大米，其次就是车上的粮草。咱们刚才也看见了，对面的鬼子身边并没有马，所以我想这些草料应该是给鬼子的骑兵部队，或者是他们的重炮辎重部队的马匹准备。你们想想，就咱们这点小股部队，鬼子至于花费这么大的成本对咱们重重围剿吗？
1: 这买卖不划算，顶多是个搂草打兔子。
5: 没错，如果我没有计算错的话，鬼子这回对你们根据地的围剿规模大概在2个师团左右。
1: 直接说人数。
5: 1000人以上。

我们的行动已经纳入到冈村宁次将军亲自指挥的对共产党根据地的铁壁合围大清剿行动中。我们有50000多精兵，别说是人，就是一只兔子也不可能活着逃掉。

0: 谢谢你听取了我的意见，没向错误的泥潭滑进。
1: 嗯，
0: 咱们又躲过了鬼子的陷阱，避免了一次重大的损失。你看着好像不太高兴啊。
2: 烦不烦？
0: 我烦什么呀？我又指挥了一场胜仗，我很高兴。
2: 看你嘚瑟劲儿，
0: 算咱俩指挥的行了吧？哎，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
2: 通知部队，停止前进。
0: 你要干什么？
2: 我得好好想想。
3: 连队消息，
0: 你不用想了，我都已经替你想好了。
2: 还有你不该想的归我自己想的，明白吗？
0: 理智是正确判断的前提。
2: 再啰嗦一句，我把你绑起来。
0: 只给你5分钟考虑时间。20分钟都快过去了，想好了没有啊？你别忘了，这周围到处都是鬼子。有的时候，一个人对自己正确的判断，有一丝怀疑很正常，没什么大不了的。还好你不一样，因为你有我。
2: 我得回去。
0: 什么？不，你现在是对我的判断和分析产生怀疑了吗？
2: 正是因为我非常相信你的判断和你对鬼子下一步行动的分析，所以我得回去。
0: 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
2: 不矛盾，我得把这个重要的情报告诉根据地的首长。
0: 是个好主意，想法没错，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怎么去报这个信儿？靠这两条腿吗？就算你找一匹马，4条腿也跑不过鬼子的汽车吧？
2: 那也得跑啊！
0: 不不不，我觉得你不够冷静。咱们
2: 都什么时候了，你家房子被烧了，你能冷静吗？早叫一盆水，就少一盆水的损失。猴子三炮，猴子，带着他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等到敌人的大扫荡结束以后，再按照原计划向西返回根据地。
4: 那你呢？
2: 我和三炮组织敢死队，重新打回大沙河。
4: 是，我不同意。
2: 我们共产党的事情，要你国民党来管吗？笑话！
0: 笑话！打鬼子总没错吧？咱们的目的是一致的。我建议你听我的。
2: 我是指挥员，干部。
5: 干部？
6: 就是村长。
7: 别胡说八道。干部就是你们所说的长官。
0: 哦，那我请求这位长官跟我坐下来，好好理智的、冷静的谈一下。
7: 来，
2: 为什么一定要坐着呢？都什么时候了还坐着，穷讲究。站起来。
0: 我知道一种方法最快速。
2: 说。
0: 找一台发报机。
2: 干什么用的？
0: 就是通过一个电钮，把你想说的话用最快的速度传到你们的总部。
2: 孙大圣啊！
0: 孙大圣是一个跟头108000里，而这台发报机是1秒钟30万公里，
2: 比孙大圣还快。
0: 你算数不错。
2: 拐着弯骂我是不是？还不赶快找孙大圣！发报机长什么样？
0: 看了你就知道了。

0: 镇上的见多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1: 这阵势你们国军是见多了，但都是用后脊梁和后脑勺看见的吧？
0: 我再警告你一次，不准再叫我国军。
2: 我也再警告你一次，我要看见的不是小鬼子，是法老。

0: 看吧，在那马身上驮着一个小铁箱子，里面就是方块。看看他旁边那几个没背着枪的步兵了吗？那应该是鬼子无线电的小编程。
1: 什么枪啊？
0: 什么枪？也没到跟前就被打成筛了。
1: 费了半天唾沫说的这个主意，就是个馊主意。
0: 就是馊吗？你要是觉着馊，那鬼子也会觉着馊。馊了他就没人要，就没有人防范。说这是不是个机会？
1: 好。我今天就算是被打成筛子，也把这个电台给你抢回来。
0: 谁让你去抢这个呢？
1: 那抢哪个？
0: 往敌人的身后走。
1: 司令部，
0: 发现有的时候你还挺聪明。
1: 借着我夸自己的吧。

0: 往那儿看。
1: 那两根金丝就是你说的天线呐？
0: 那不是金丝，是铜丝。
1: 抬杠，重点怎么不说呀？
0: 您也没问我呀。
2: 情况查清楚了，是有鬼子的一个小分队，当官的不在。我刚才去厨房闻了一下，不光有米饭，还有馒头。
0: 那看来他们不是鬼子的围剿部队。
1: 管他是不是，电台对了就行了。通知下去，准备动手。
0: 不能开枪，只要枪声一响，十分钟之内，咱们就得被鬼子给包围了。
1: 我说你能不能快点，一句话的事儿，报告首长，50,000人大扫荡，不就行了吗？
0: 快点。你知道你们首长电台的频率、波长、呼号、密码是多少吗？
1: 不知道。
3: 那怎么快啊？
0: 那得一个一个调，一个一个试。你当是飞鸽传书呢？
1: 那你告诉我，我去弄。
0: 那也得我亲自去。
1: 我这不是怕你有危险吗？万一你有点小意外，受点伤，我不好向上级交代呀。
0: 我谢谢你了。看来你还是对我不信任呢。咱们先不说你会不会发报，就算是你会，那我也得亲自去，因为我说过要帮你，至少我还是一个中国军人。
1: 你要多长时间？
0: 从接触电台到撤出来不能少于10分钟，否则咱们这件事就干不成。

0: 这招行吗？我不行，就你行是吧？看来我真得给你上上政治课，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全民皆兵，什么是草树皆兵。是草木皆兵。树不是木啊，什么草啊树啊木啊都可以是兵，为什么大马蜂不可以？在我看来，全是好兵。我还是有点担心。我还担心你呢。就你说的话，鬼子能听懂吗？
1: 听懂了吗？反正跟鬼子叫唤是一个动静。听着，游戏开始吧。
2: 你俩去准备去。
3: 侯哥，还是你来吧。刚才就我来的，你来。
1: 我尿不出来啊！我
2: 看人家尿不出来，
0: 那你来，
1: 行，
0: 还得我给你吹口哨。

0: 怎么回事？一片混乱，成何体统？瞧不出来，走！来，你们谁能告诉我这烟是从哪里来的？
1: 我就敢把东安城变成第二个南京！一点烟就把你们一个一个弄成这个样子！作为军人，你们不感到羞耻吗？就这么一点烟，就把你们一个个熏成这样子！
0: 军人，我们必须要用行动来证明我们自己。

0: 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死的，明白吗？
1: ，
0: 他很勇敢。 身为大日本皇军，被一群马蜂追得狼狈不堪，混蛋！

1: 身为大日本皇军，被一些马蜂追得狼狈不堪，混蛋！怎么回事？哪来那么多马蜂？有人偷了马蜂窝？
2: 我们出小来的时候都检查过了，
1: 没有发现。
3: 是吧？
2: 不过，这是从前吃饭的地方发现的。
4: 八路，
2: 除了刚才那个卫生兵，这人全都在啊。
4: 那个卫生兵，你们谁认识的？
5: 他不是连队巡防吗？
2: 把他给我抓回来！
4: 嘿，出发！快！ 快！

0: 保护他们！
1: 你吹废物！

0: 室。
1: 报告，教室没有遭到任何破坏，也没有丢失任何东西。
2: 这里可能是
3: 五万皇军的生命。
4: 跟我来。

0: 这是我们用的频率和波长吗？不是，刚才马蜂追击我们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波长和频率。
1: 那值频率和波长是给谁发的报啊？500千赫兹是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频率，谁都可以收到。
0: 连队无线电定向侦测车的人来了。报告阁下，我们在这附近发现一架电台，在10分钟之内在向外面不断的发送电报。他们的电报内容还能够破译出来吗？
1: 不用破译，是明码电报发的。
0: 明码电报内容。
2: 敌人已完成大兵团集结的准备，战役目的根据地，丫头。丫头，这个丫头用明码电报发过来的情报，正好佐证了我们地下党送过来的情报。看来。
3: 鬼子确实是要对我跟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
2: 就是数字很有些差异。鸭子说是50000，可我们得到的情报是30000。
3: 鬼子的兵力已经明显不足，哪有50000呢？啊，那是虚张声势，其实只有30000。
2: 好，通知各部队迅速转移。好嘞，收拾一下，马上准备转移。
3: 哎，刘参谋。
2: 哎。
3: 这个丫头找到了没有？
2: 查到了，是一名女游击队长，名字叫戴金花。

0: 我们的电台发出这么重要的情报，卑职无能。
1: 这次大清教行动的胜利成果很可能付之东流。我愿意，
0: 切腹谢罪。你不配，切腹是武士最崇高的死亡方式。你连那个。 叫丫头的家伙都还没有抓到，你没有权利选择这种光荣的死法。作为天皇陛下的军人，我知道你不畏惧死亡，但是也不能白白的死去，必须让他们也要付出。 沉重的代价，
1: 将军阁下，我明白了。
0: 那现在你说说。

0: 是，这个小分队十分诡异。除了使用马蜂窝这样的土巴路战术之外，他们还会使用急速爆炸。另外，这份电报中的措辞、大兵船、集结、战役目的等，都是极为专业的军事用会，所以很有可能是敌人的特遣部队。绝不能容忍这支队伍在我们的地盘上多存活一天。归进哨所。
1: 是，已经抓到丫头，消灭这支部队。中国有一句古话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在这个地方，在整个华北，在整个支那，都是大日本的卧榻。
2: 队长，你可回来了！那位呢？哎，
3: 队长，你这脸是？谁教你的？瞪个牛眼看人家姑娘的脸，还看？滚到那儿吃去！
2: 哦，
3: 队长，这脸是？抽风的金刀子。
2: 要不是他吓着，我至于被马蜂叮一头的包吗？
4: 队长，看着就疼，哎，先吃饭吧。
2: 那家伙醒了吗？
4: 醒了，
2: 醒了不来见我，他把我害成什么样了？人是醒了，但是眼睛瞪得老大，一动不动。
3: 还来劲了是不是？真把自己当二爷了？
4: 哎，不吃饭了。

0: 你今天有开枪，我们全完了。你起来，起来啊！哑了，你说话呀！你今天在我眼皮子底下开枪打那个鬼子，我全看见了。我看见的不只是你犯浑，我更看见本来特别聪明的脑子被驴给踢了。我知道你想干什么。
1: 你不就是想证明给我们看，你是真爷们儿吗？
2: 我不想证明，我不想给你们看，我不想证明给任何人看，我他妈要报仇！我要报仇！报仇！
1: 告诉你，我脑子就是被驴给踢了，我现在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装不下，只有两个字。
2: 所有人，谁跟鬼子没有仇？我跟那个鬼子不共戴天。我跟所有鬼子不共戴天。你不知道那个鬼子是谁？
1: 我管他是谁！
2: 我要滚！我要滚！那个畜生，他用坦克。 杀了我的母亲，还是那个畜生，他指使自己的手下。

0: 死了我刚成这一天的妻子。
1: 我到现在连尸体都没见着，
2: 他留给我的只有无穷无尽的思念。

0: 是为了救你。
1: 我不用你救，我现在活着唯一的理由就是要亲手杀了梅静怡了，否则我早就和我的母亲

0: 文体啊，这回没能给你们报仇，但我向你们保证，下次我一定手刃仇人。
1: 说了，他也爱你，但是他更想让你好好活着。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要杀光一百个鬼子。男儿有泪不轻弹。
0: 只因未到上心去啊！用不着你来劝我，
1: 我不会劝人，但我有几句唱词，你一定听过。

真是老太君，还有有生之则当今，寸土怎能够让

你是有大本事的人，这人呢，本事越大，像是保家卫国、保江山、打鬼子这种事儿都得你扛起来，是不是啊？就好像发电报那事儿，别人谁能干呢？那不得你这种大本事的人才能干呢。所以说，你救了多少中国人啊？给多少中国人报了仇？

0: 那个桂锦一郎，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他消灭了，给你老娘还有你老婆报仇，我保证。我的仇我自己报。
1: 哎，你不能喝酒。
2: 你被马蜂蛰了，你不能喝酒。我听你的，真的。我知道该怎么活。不后悔。哎，这才叫盟誓。
3: 这酒上头啊！大海，怎么样？准备好了没有？好了。哎，
4: 这是按照你给那个方子配的，放吧。
0: 那我先忙去，好，你先走吧。嗯。怎么了？你
2: 用谁的尿抹我脸啊？
0: 这不是尿，是碱水。
2: 又不洗衣服，用什么碱水呢？
0: 蜂毒是酸性的，洁面和酸碱可以中和，减弱毒性，也可以起到止疼的作用。
2: 我们都是用尿。一个姑娘家，用尿不太雅观吗？我也想用糖啊，可是它有尿管用吗？你干什么？要是硌得慌，
0: 其实尿里面有氨的成分，真正的氨水。
2: 是治疗蜂毒的良药吗？怎么样，好点没有？嗯，好点。今天的事儿，
0: 谢谢你啊。
2: 嗨，兄弟嘛，谢什么？哼，这一会儿
0: 又管我叫兄弟了。你不嫌弃我是国民党了？
2: 虽然你是国民党，但是呢，你今天的举动让我刮目相看。
0: 我好像是有一些变化，行为思维跟原来不太一样了。
2: 这就是进步啊！我跟你说，当你进步一大截儿的时候，到时候我请你喝酒。
0: 你还挺能喝的啊！
2: 那是，我今天就是没发挥好，等我哪天发挥好的时候，我再。

0: 得丢人了？没有，挺好的，好喜甘云嘛，我挺喜欢的。
1: 谁批准你喜欢的？ 也不知道你发的那些电报，总部收到了没有？

0: 说不好。天不早了，我回去了。这是你的屋子。我知道，你干脆回去歇着吧。
1: 哎哎哎！出什么事儿了？怎么了？我们抓了一个鬼子，派来的探子。
2: 发现丁家村的地道苗，
1: 应该没有，还没等进村就给我们抓了。
3: 鬼子的嗅觉这么灵敏，他们怎么知道咱们在这儿？
1: 可能是误打误撞吧。
4: 没那么简单。
1: 马上通知大家，撤销所有的鸣哨，固定哨、游动哨、潜伏哨进入战斗警戒，开始行动。
4: 怎么着？
1: 又想抢班夺权呢？我没那个意思。我看你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三炮也得听你的呀？
3: 三炮，按他说的办。
4: 是。
1: 我补充一点，看好地道口，一有不测，赶紧下地道。
4: 是。
1: 把他给我带上来，姑奶奶我要听堂审案。
3: 你酒醒了？
1: 谁喝酒了？赶紧藏起来。
5: 说，给敌人当探子多久了？来这儿到底什么目的？
6: 把我的眼镜给我。嗯。

0: 是探子，你看你一副贼眉鼠眼的样子，再狡辩我把你扔粪坑，你信不信？
1: 我信，但是我想先找到丫头，见她一面再死。
0: 哪个丫头？
1: 杨家村的丫头。
0: 杨家村的丫头可姓杨，双子排风。
1: 对呀、啊，不喜欢烧火，喜欢打猎。
0: 童子，快快！
1: 看你这副辣子劲儿啊，您就是带金发吧？
0: 是是。
1: 我叫马明，是县委特勤部部长，老铁叔介绍来的。
0: 那就是首长啊！
1: 啊，这是我的介绍信。哎，你怎么这样看戏？
0: 头链，清楚。
1: 是吗？
0: 上级有啥指示？
1: 哎，信上不是都说了吗？
0: 说出来不是更亲切吗？
1: 我们的党组织在这次鬼子的大扫荡中受到了严重破坏，我是奉命前往根据地的。
0: 根据地怎么样？
1: 上级先是收到了一份地下组织发来的秘密情报，鬼子要大举扫荡，正在核实的时候，巧了，又收到了一份用公共频率和通用电码发来的内容相似的电报，除了鬼子人数比我们的情报多了20000以外，其他的都相同，上级就迅速转移了。
0: 实际多少？
1: 30000。高兴是应该的，可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位无名英雄是谁呀、啊？哎，你怎么了？
0: 那电报上的名字是不是小丫头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干的，我能不知道吗？
1: 你懂得发电报？
0: 我不懂，有人懂啊。
1: 哦，哎，是不是那个叫刀子的先生干的？
0: 你知道他？
1: 我这次来的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组织上让我带着他一起走。
0: 带他走？
1: 对啊，
0: 他归你们了。
1: 不是归我，是归我把他带到根据地去。哎，

0: 人在哪儿？我接了他，马上就走。
1: 你们这是明抢啊！这，我不同意。
0: 这怎么能说是抢呢？
1: 那不就是抢吗？
0: 戴金花同志，请你注意你的言行。
1: 是是是，我不对，我检讨。谢谢您的好意，但是至于这个金刀子嘛，我会一根汗毛都不少的亲自交到首长那儿。马部长是河西人吧？
0: 嗯，
1: 啊，一看就知道长得厚道啊。三炮，吩咐下去啊，做几道硬菜。河西人爱吃辣子，多放点辣子啊。打二两白酒，三斤烙饼。马部长吃完了以后就回去了。
0: 不不不，
2: 是。
0: 饭我不吃了，人我必须带走，这是上级的命令。前段时间，你们游击队为了营救刀子先生，有很多同志牺牲了，受伤了，这一点我非常理解。但是你们也不能拿着刀子先生来要挟组织，管组织伸手要这要那。
1: 是，这些日子我们是有伤亡，可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向上级、上领导要过一分钱、要过一发子弹的？啊，马，马部长，看清楚了，我戴金花也是一个党员。
0: 没有最好。可是我还是无法理解，你为什么扣着刀子先生不放啊？
1: 因为我们更需要他呀。自从有了金先生，那我们打起仗来那就是赶鸭子一样呱呱叫的。
0: 他还是根据你首长要的人。
1: 首长那么有本事，那就再换一个人呗。
0: 这是违抗命令。
1: 凭什么好东西都给首长啊？啊，这又不是战利品，非要上交。他是个打鬼子的战士，就应该归部队。回去就这么说。
0: 你再这样胡搅蛮缠，我将报告上级，撤了你队长的职务。
1: 撤吧。
0: 好，好，好，我现在就撤了你。
3: 我跟你走。

0: 金爷，
1: 怎么了？
0: 那个，我就不跟你去了。我觉着还是跟着戴队长他们能杀更多的鬼子，所以谢谢你这一路的照顾。您自个儿保重。

0: 走吧。这都是戴金花这个人用小山头小帮派，用所谓的哥们情感迷惑了革命战士，毒害很大。
1: 照你这么说，杨家将、岳家军都是有毒的。
0: 那是封建社会的盲目崇拜，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军人，不能相信这一套。
1: 我可不是无产阶级。
0: 哦，你特殊，您是首长钦点的重要人物，专家。
1: 看来你对我很熟悉啊。
0: 啊，不不不，我没有保密规则。你的情况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是听你口音。哎，你老家是？
1: 能告诉我到你们那边我都干些什么？
0: 去学校当教官。
1: 什么？啊，
0: 到学校当教官，不用再舞枪弄炮的打仗。
1: 那是够没劲的。
0: 你说什么？
1: 哦，我是说，如果不让我打仗，不杀鬼子，可能。
0: 这是首长对你的关心和爱护。

0: 送了，长官。
1: 这都是一

0: 队长，队长，大海回来了。
1: 一人来人。
0: 一个人啊。
1: 回来就回来吧，这点小事儿还给我打报告。
0: 哦，行，知道了。哎，吃饭是大事儿，出来吃饭吧，炸酱面。
1: 你再给我啰嗦，再啰嗦我把你当酱炸了。
0: 啊，行行行行行。

0: 你可真不是个东西！本姑娘为了你，我连官我都不当。你呢？你可倒好，多待一会儿都不待。你哪怕你装装样子，你说声舍不得，你能死啊？
1: 不知道现在说还行不行。
2: 别看了，他没回来。回来了，我也不听你说那句话。哎，刚才可是你说的，如果不说那句话，会死人的。
3: 回来干什么？气我呀？
1: 我不是还没教你怎么用那个望远镜来测试距离吗？
3: 哎，干嘛你？
2: 我砸了它，怎么了？
3: 想解气是吧？
2: 砸吧！我是德国进口的卡尔蔡司望远镜，大概价格可以顶半头牛。如果你觉得解气痛快的话，那你就摔吧。摔！
1: 这么贵？不怕贵啊，只要你开心就好。
2: 你死皮点儿！
1: 反正我给马部长是活的就行了。你老让我死干嘛呀？
2: 我不想死，那你就去跟据地，那个地方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
0: 把你这小白脸越养越白。
1: 但是我跟他在一块儿，我会觉得不痛快，
2: 也觉得会没意思。<笑>
1: 所以我就回来了。
0: 马部长能同意？
2: 我给上级已经写信了，说明了这儿的情况。
0: 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
2: 哼。
0: 其实这个马呀，回不回头不在乎它是不是好马，关键是草，它是不是好草，甘之如饴，你懂吗？又在这转上了，臭毛！
2: 什么意思啊？<笑>就是说呀，这个草吃起来甜的像糖一样。
0: 扯淡！
2: 嗯？
0: 怎么能是扯淡呢？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呀。
2: 你吃过草啊？
0: 我没有。没有？你怎么知道草是甜的？我告诉你，本姑娘我吃过，吃过野菜，苦的，涩的。
2: 那也许马吃起来就是甜的。
0: 那就更扯淡了。你又不是马，你怎么知道啊？看来我真的给你好好上上课。
2: 哎呀！
0: 这么苦，来，吃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谢谢，不用了。
1: 对，你们身上有味儿。
0: 那倒也不是，
2: 香人喜辣，老西爱醋，我只是不习惯吃这个而已。
1: 那我要是命令你吃呢？
2: 那你就是瞎命令瞎吃。
1: 哎呀，看来跟我们还是不一路人呢。
2: 哎，我不吃生大葱，跟你们就不是一路人了。你这什么歪理？嗯？哎，好好好，咱们俩别因为这根大葱再打起来。来，我跟你说点正事。现在根据地咱们已经回不去了，说说下一步的打算。
1: 下一步

0: 上级的命令吧。等，在这儿等很容易被鬼子发现的，不如咱们打到鬼子的后方去，在他的王八罐里打个稀巴烂，转守为攻怎么样？
1: 想法是好的，胆子也够大，但是上级没给命令啊。哼，等着
0: 命令打仗，永远都当不了好将军。
1: 嗯，我不想当将军。
2: 我不想当将军，我就弄个连长当一当，那就心满意足了。
1: 带连长，哼，带连长，
2: 你这点出息。<笑>
1: 就是，你又怕？
2: 哎，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那群家伙找到没有？他们穿的带都跟老百姓一模一样，而且老百姓都在保护他们。所以你就必须把他们杀光、烧光、抢光，让八路没有藏身之处，让老百姓不敢收留他们，不敢给他们提供粮食，明白吗？

0: 通匪通共全家死光，我看咱们还是别进村了，里面情况太复杂。不用，这是我的地盘，老百姓都可好了。就算是再受苦，咱们来了，一样有热衷、热饭吃。
1: 你要非得进去，那就先派一个人进去侦查一下，还是小心为妙吧。
0: 你这是明摆着不相信我吗？那行，我先去侦查。
2: 你想不想当指挥官了？指挥官的位置是在这儿。小心！干什么呀？
3: 大兄弟，我是丫头。谁？丫头什么意思啊？
2: 压上边，倒过来，扒路啊！哎，打着这个手势出去，保你平安无事。

0: 海底小纵队与环斑海豹。
1: 瞧这冰雪世界珍珠，北极真的好壮观啊，简直震撼人心。
2: 但是也好冷，确定有生物生活在这里吗？
3: 当然有了，派里克。冰雪是生态系统当中重要的一部分，北极地区生活着许多生物。

0: 们相处的并不怎么融洽。
1: 嗯，我们去看看怎么回事。
2: 跟我来，儿子，钻进通气孔里。
3: 啊，算你们走运。不过你们这些环斑海豹不可能一直待在水下。
4: 啊，那又怎样？嘿嘿，
3: 这不公平。
2: 干得好，儿子。
5: 加油，辛尼，我们的雪洞居然化了。天上的海鸥现在可都盯着你呢。
3: 这里有人吗？
5: 辛尼，
3: 我找到一只。
1: 哎，这里，快接住！
6: 好吃，好吃！
1: 尝尝鱼饼干。
3: 哦，午餐，还挺好吃。
5: 你没受伤吧？
0: 没有。
5: 啊，感谢你们救了我的宝贝。我是塞尔克，他是辛尼。
1: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帕尼，他是珍珠。这位是？
0: 我是帕里克，很高兴认识你们。你好，
7: 你好。
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正在调查北极的生态环境。
0: 你们是怎么在这片冰雪世界里生活的呢？
5: 哦，最近我们的生活过得并不好。一般我们会建造坚固的雪洞来保护自己，但现在我们都找不到积雪来重建雪洞。
2: 没有雪洞，开阔的冰面对我们的幼崽来说很危险。
5: 而且有一些幼崽目前还没有学会游泳呢。
1: 听起来问题很严重。
0: 那么我们要启动正义警报了吗？
8: 当然要启动了。
0: 让我来按按钮吧。
8: 没问题。
9: 外派员珍珠。还有派里克，请汇报情况。
10: 我们在北极遇到了点难题，队长。环斑海豹的家园正在融化。
9: 在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探索过那些冰原，没想到他们会融化得那么快。
11: 一般不会融化，积雪会隔离这些冰层，从而让它们能够保持冰冻状态。积雪像屏障，保护冰层免受烈日照射。
12: 但是随着全球变暖，现在北极的积雪数量变得越来越少，这就导致冰层的融化速度变快。
0: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自己造雪呢？
12: 更多的雪将有助于阻止冰层融化，甚至恢复原有的冰层。
10: 这不是一个长久的解决方案，但至少有更多的积雪可以帮助海豹重建家园，让他们一直坚持到下雪为止。
9: 兔兔兔，你可以在飞鱼艇里打造一款造雪机吗？
4: 如果有巴德的帮忙，我们会立刻打造好造雪机，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9: 既然如此，海底小纵队动身前往北极。
5: 抱歉让大家久等了，
9: 还带来了食物。
5: 北极熊，辛尼，快躲起来。
2: 有北极熊，我们快藏起来。
9: 等等，
13: 北极熊，快躲起来。
9: 不必感到害怕，我的名字叫巴克队长，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过来帮助你们的。来吧，派里克，你来和我把鱼饼干分给他们吧。
0: 没问题，队长。哇，
5: 太好了。
0: 谢谢，
1: 真好吃。
5: 谢谢你，我能拿点给辛尼吗？他太害羞了，都不敢自己过来拿。
8: 当然可以，
0: 让我拿给他吧，妈妈。
8: 好的，派里克。
9: 看起来这个地方有很多饿着肚子的海豹啊！我用白靴兔艇再去多装一些鱼饼干，然后带过来给他们。兔兔兔，巴德，造雪机打造的怎么样了？
4: 还差一点儿，队长。
9: 非常好，有什么进展随时告诉我。
4: 好了，巴德，让我们来试一试吧。
14: 怎么样了？
0: 好吧，雪没有造出来，倒是造出了一片冰，还有一些冰冻鱼饼干。对不起了，小萝卜。
1: 你们研究的方向并没有错，将水冻成冰其实没错，但必须添加空气才能制作出蓬松的雪花。
4: 听上去我们需要个风扇，
0: 一个很强劲的风扇。
14: 但要去哪儿找风扇呢？
0: 你能帮我们一个忙，将飞艇悬停在这边吗？
9: 当然可以，不过为什么？
0: 我们想要借助你的风扇来制造点雪花。
7: 嗨，辛尼，是我，派里克，你想不想尝一尝鱼饼干呢？
0: 你看，很好吃的。
7: 好吧。
0: 你喜欢它吗？
7: 好吃。
0: 我再去拿一块。

0: 喜欢吃鱼饼干，快看冰下面有影子，而且它还在动。
1: 哦，那是一只虎鲸。
2: 一般来说，冰层很厚，虎鲸是没办法看到我们的。可现在冰层变薄了。
3: 虎鲸！
2: 大家现在都离通气口远一点。
4: 飞鱼亭里是安全的，大家快进去。
2: 等等，悉尼在哪儿呢？
0: 我知道他在哪儿，他还在那边呢。
2: 悉尼，
5: 别担心，塞尔克，你现在先到飞鱼艇上去等着，我和派里克去救悉尼。
2: 好的。
0: 悉尼，派里克，
5: 等等，派里克，冰面要裂开了，你现在快去找巴克队长。
0: 好的，妈妈。
5: 不用担心，我会保护你的。
2: 这是怎么回事？
6: 我刚刚把另一台造雪机装在了蜻蜓直升机上，
0: 很快这里就会下雪了，队长。巴克队长，我的朋友悉尼有危险。
7: 兔兔兔，你们继续造雪，然后派里克，你带我去找悉尼。派里克，现在放下套索，把悉尼送到安全的地方。
2: 他看起来太害怕了。
0: 我去给他做个示范吧，队长。现在把我放下去怎么样？
7: 这样可能会很危险，派里克。
2: 他可以做到的，队长。慢慢来，小心一点，派里克。
0: 好的，妈妈。
7: 那好，你一定要抓稳哟。
0: 我来了，悉尼。这并不可怕，其实很有意思的。那妈妈你怎么办？
2: 你们先走吧，派里克，队长会回来接我的。
0: 走吧。
7: 你们两个干得很好。
0: 是在下雪吗？
7: 没错，不过是人工降雪，雪下得很大。哇！珍珠，抓住了。
0: 看呢，妈妈，那条虎鲸它又走了。
2: 是的，宝贝，现在这里又有雪了，冰层会越来越厚，这样一来虎鲸就再也看不到海豹了。
8: 继续下，继续下，继续下吧。
7: 干得好，兔兔巴德。
2: 来吧，悉尼，你妈妈见到你一定会很开心的。
0: 妈妈，
2: 我的悉尼，我们去搭一个新的雪洞吧。
0: 我来帮忙，我也很想住在雪洞里面。
2: 哦，真的吗？在这个冰雪世界里吗？
0: 其实这个冰雪世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啊。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环斑海豹。

0: 上。耶、
1: yeah! ！看这里，
2: 环观海报。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太阳风暴。
5: 现在准备开启望远镜。
6: 非常好，这个望远镜的特殊滤镜可以保护眼睛免受太阳强光的伤害。太阳在太空中燃烧，是一个巨大的气体恒星，像这样近距离观察它时，可以看到太阳耀

0: 斑从表面射出来。哦，耀斑还挺多的，似乎形成了太阳风暴。
1: 你说太阳风暴？
2: 队长，我们的通讯系统失灵了。
0: 是的，有可能。即使在数百万英里之外，太阳风暴仍然会影响在高空中飞行的舰艇。
1: 那么，大西西，你试着降低飞行高度，看看有没有用。
2: 我来试试。现在通讯系统已经恢复正常了，至少能用。
1: 我们提醒一下其他人吧。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请注意，
3: 在这里告知大家，飞鱼艇目前的通讯系统运转不良，待系统恢复正常后，会立刻再与大家去联系的。
1: 你听清他说什么了吗，希瓦？
2: 没有，但我听到了一些别的声音。啊，
1: 这听起来好像是鲸之歌。
2: 我的老天爷啊，我都不知道鲸竟然会唱歌。
1: 会的，这是他们的沟通方式。
2: 看起来他们好像是在挖泥。
1: 我们这就跟上他们，再去打声招呼。你们好，鲸，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谢灵通，这是希瓦。
2: 你们好。
4: 抱歉，刚刚嘴里有东西。我是菲尼亚斯，这是我妹妹塞西利。
2: 我们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铲起那么多泥浆。
5: 那当然是因为我们要从泥浆中舀起小块的食物来吃啊。
4: 说的没错，准备好了吗，妹妹？
5: 好了，我们打算去阿留申群岛。
1: 那儿离这儿很远的。
4: 没错，但是我们不会迷路，因为鲸的方向感可是很强的。再见。
1: 等一下，去阿留申群岛应该往那边走，而不是冲着岛过去。等等，你们好像走错方向了。如果菲尼亚斯和塞西利继续游，他们很有可能会搁浅，并且被困在岸上的。
2: 导航没法用了，没有它，我们就找不到鲸。
1: 看起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西灵通和西瓦，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们在阿拉斯加湾，现在我们的导航失灵了。
6: 我认为这也许与太阳风暴有些关系。
0: 绝对有关系，队长。太阳耀斑会释放出微小的粒子云，这会干扰我们的计算机系统。
2: 怪不得我们的导航系统失灵了。
1: 但这会耽搁事，我们现在需要导航系统来帮忙寻找两头迷了路的灰鲸。
7: 他们正在往海岸游呢，那样的话就有搁浅的危险了。
8: 听我说，伙计们，有头座头鲸在夏威夷搁浅了。我这儿也有情况，有头抹香鲸在南极洲这里搁浅了。
6: 一时间好像所有的鲸全都迷路了，这可真是太奇怪了。太阳风暴也会对鲸造成影响吗？
0: 是这样的，队长，地球上是存在磁场，我们看不到，但鲸会借助磁场来导航，而太阳风暴会对磁场造成干扰。
6: 这么说，太阳风暴产生的微小粒子，它们会对计算机系统造成干扰，同时也会对鲸造成干扰。
7: 我们两个会继续寻找鲸，但没有导航系统，找起来会很困难。
2: 其实啊，小敏在每艘舰艇里都放了手绘地图，以备不时之需。
9: 太好了，这可帮了大忙。
6: 没错，咔嚓船长和纳克教授，我们会派援手帮助你们的。谢灵通和希瓦，你们继续搜索，我们也会驾驶飞鱼艇尽快赶过去帮忙的。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好吧，希瓦，我们尽可能跟在鲸后面，希望这样能够发现他们的踪影。
2: 这些泥坑看上去像是菲尼亚斯和塞西利弄出来的，他们好像游进了河流与海洋交汇的三角洲。
1: 我的天哪，这里简直是一个巨大的迷宫，而且这里的水位并不高，菲尼亚斯和塞西利可能会被困在这儿。
2: 秀珠梅，还有剑诀。
1: 你在干什么，希瓦？
2: 你说我吗？我想画出我在旅行中看到的所有植物，像这里，这是秀珠梅，这里是剑诀，而前面是个沙洲，小心！
1: 现在我们搁浅了，看起来最好下去推，太沉了，推不动啊。
2: 我们可以试试这个。我们可以用树枝当杠杆来移动小艇，
1: 起作用了，真是个好主意啊，希瓦。
2: 我想带上我的新朋友跟我们一起走，免得又遇上麻烦。这里有更多新朋友，这些植物的名字叫做紫火草。哇，你看那里，泥地上有一只拦路。
1: 你好呀，我们正在这片三角洲寻找两头迷路的鲸，你有见过吗？
0: 刚刚有两个大家伙往那个方向游去了。
1: 太棒了，谢谢你，
2: 塞西利。
1: 你现在先不要

0: 动算系列。
1: 哦，谢谢。哦，好尴尬，不知为何菲尼亚斯和我都迷路了。
0: 哦，放心，没事的，塞西利，你们都是因为受到了太阳风暴的干扰，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事了，我们给你们带路。
1: 谢谢你们。菲尼亚斯刚才游到那边去了，后来我就再没见过他。
2: 塞西利，你喊喊他试试呢。
1: 我试过了，不过他肯定是游得太远了。我刚才在那些草里挣扎了很久，实在是太累了。
0: 好极了，我来把声音播放出去。导航系统没法正常工作，但我们的扬声器应该可以运转。
3: 不，塞西利，是你吗？
1: 我听到他的声音了。哦，他好像也迷路了。
0: 要尽快找到他，免得他也像塞西利那样被困住。
2: 但灯笼鱼艇在沙洲这里也很容易搁浅。
0: 我们不需要灯笼鱼艇，我自己也可以追踪到菲尼亚斯呼唤妹妹的声音。
3: 塞西利，我判断不出你在哪里。
0: 哦，天哪，菲尼亚斯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他。等等，那些是希瓦画过的植物，也就是说我该走这条路。
3: 哇，塞西利，你在哪儿？
0: 感觉很近了。我来了，菲尼亚斯。哦，前面是紫火草，这也就意味着我回到了沙洲。不好，我得提醒一下菲尼亚斯。
3: 塞西利，你在哪儿？
0: 快停下，菲尼亚斯，小心啊！停下来，前面是沙洲。
3: 我的天哪，差一点就撞到你了。
1: 哇，菲尼亚斯，
3: 妹妹，你没事就好。我还从没像现在这样完全找不着方向。
1: 我跟你一样。
0: 并不是只有你们这样，太阳风暴对全世界的鲸都产生了影响，让他们迷路。
4: 真的吗？
0: 真的，不过别担心，它应该不会持续很久。与此同时，我们会带你们游出三角洲，
2: 跟随标识的植物走。
3: 哦，好的。
5: 好消息，队长，太阳风暴已经结束，我们的计算机系统也恢复正常了。
6: 通讯系统也恢复正常了，队长，看来兔兔兔、皮医生和其他外派员们也成功地帮助了搁浅的鲸。
0: 那真是太好了。那么谢灵通和希瓦找到失踪的鲸了吗？
6: 你亲自来看看吧。
7: 干得漂亮，海底小纵队，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太阳风暴已经结束了。
0: 好消息，菲尼亚斯、塞西利，太阳风暴结束了，这样你们两个也就不会再迷路了。
3: 如果不是你们帮忙，我们现在还被困在沙洲里呢。我们用特别的方式来感谢他们吧，妹妹。
0: 不用这么客气。
2: 看来这一次他们游对方向了。再见了，鲸。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太阳风暴。

0: 海底小纵队与极地暴风雪，阿森、阿沙，你们有没有准备好开始今天的极地探险呀？
1: 准备好了，巴克舅舅。
2: 我们很想赢得那一枚星徽章。
0: 那可太好了，今天你们要做的就是战胜暴风雪天气。想要做到，我们

0: 我们必须要学会如何勇敢地面对暴风雪，并且安全地抵达北极海岸。
1: 你来的正是时候，队长，一场暴风雪即将来袭，
2: 看起来还是场很大的暴风雪，
0: 但并非不可战胜，它正好可以用来考验你们是否能够赢得这个徽章。
3: 这样做安全吗？
0: 当然安全了，我们可是北极熊，我们为雪而生。
1: 再说了，我也能给你们帮忙，你们的舅舅巴克队长曾经教过我如何应对暴风雪，
0: 而坦克则会留守在极地监测站这里，对我们的进度进行实时追踪。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赢得徽章吧。开始教学，应对暴风雪的第一招就是要始终待在一起。阿森、阿莎，我说了要待在一起。
1: 什么情况？
4: 坦克呼叫巴克队长，第二场暴风雪正在向你们靠近，规模非常大。
1: 队长，一定是暴风雪干扰了我们的通讯。队长，
0: 啊，这场暴风雪比我预想的要猛烈得多，而且现在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3: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听好了哦，应对暴风雪的第二招就是要做好应急预案。我们造一个雪洞，等暴风雪过去。啊，来这边。
4: 能听到吗，队长？你那里一切都好吗？队长，能听到我说话吗？
1: 没有回应。我得去找他们，一个人出去实在是太危险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4: 大西西，巴克队长带着他的外甥和外甥女去进行极地探险了，但他们遭遇了暴风雪，我现在已经联系不到他们了。
5: 别担心，坦克，纳克教授和我现在正好要前往北极地区研究地震活动。
6: 不过我们的研究可以先放一边，找到队长和他的家人才是重中之重。
5: 也许我们可以用飞鱼艇的热传感器定位他们。
4: 我担心这个方法行不通，热传感器几乎是发现不了北极熊的，因为北极熊的皮毛太厚了，他们就是靠这个来保暖的。
5: 那么好吧，坦克、纳克教授，你们都是北极地区的专家，我们在极地监测站汇合，一起出发寻找队长和他的家人。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我们北极熊就是通过这样挖雪洞来保护自己的。
2: 我跟你打赌，我挖的肯定比你快。
3: 我比你快。哇，我的围巾！
2: 信不信绝对是我先拿到围巾。
0: 你们可千万别在暴风雪里乱跑啊。阿森、阿莎，
2: 拿到了。
3: 雪洞在哪儿呢？
7: 巴克舅舅，你在哪儿？
8: 巴克舅舅，你在哪儿啊？
2: 我听到有动静，可能是巴克舅舅来找我们了。
9: 看来今天的晚饭有着落了。
3: 肯定不是巴克舅舅。
0: 快走开，老狼，他们是我的家人。
9: 这头北极熊体型可真大，我可惹不起。
0: 应对暴风雪的第三招就是要勇敢，看到狼的话要大声喊叫，尽量让自己的身形显得高大，以此来吓跑他们。哇！好了，现在听着，应对暴风雪的第四招就是不要到处乱走。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还有第五招，如果真的迷路了，那么原路返回就可以了。好，走这边。
5: 已经到达极地监测站。
6: 是的是的，想要着陆的话就只能从暴风雪里穿过去了。
5: 坐稳了，可能会有些颠簸。
1: 达西西、纳克教授，你们能来真好，我已经准备好我们要用的物品了。
5: 谢谢了，坦克，我们一起驾驶海龟艇前去搜索巴克队长和他的家人。
0: 好了，我们先躲在这里等待这场暴风雪过去。
9: 就在这附近，我在空气中闻到了熟悉的气味，食物的气味。
0: 看着像是那匹狼又来了，这一次他还带来了同伴。
3: 没关系的，我们知道该怎么做，对吧，阿森？
2: 没错，开始执行应对暴风雪的第三招，勇敢起来。
0: 等等，不要跑出去。
3: 哇，快滚开，你们这些狼。哇，
9: 这是什么东西？不知道，看起来又大又可怕，我们千万别招惹它。
0: 你们两个干得好，但下次别再玩这个把戏了。
3: 为什么呢？明明还有效果呀。 你说的。

0: 队。
1: 请求回复，巴克队长，你听到了吗？哎，还是没有应答，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他们呢？
2: 我想队长在这个时候很可能会建造一个雪洞，用来躲避暴风雪。应对暴风雪第二招的内容就是提前做好应急预案。
3: 哦，先停一下，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
1: 附近有狼群，我们快去看看。
4: 啊，这下好了，暴风雪已经过去了，天气变晴了，我们可以安全地前往海岸了。
5: 我们马上就能得到徽章了，
6: 我们得回到极地监测站才能拿到徽章，还需要走完最后一段路。
4: 嘘，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看起来前面有很多匹灰狼。
6: 巴克舅舅，我们继续装扮起来吓跑他们吧。
4: 恐怕这次没法吓跑他们了，北极熊一次只可以应付两三匹狼，但没法应对成群结队的狼。看来我们只能使用应对暴风雪的第六招了。
5: 是什么呀？
4: 逃跑。快跳进水里，灰狼肯定不会跟着跳下去的。
5: 看样子我们最后还是来到了海岸这里，巴克舅舅，
6: 幸好我们两个已经获得了游泳徽章。
4: 准备好跳。哦，这里的水太深了，而且也太冷了。
6: 管用了，狼群停在岸边没有下水。
5: 那现在该怎么办？我们也不能游回去，狼还在那里。
4: 你说的没错，这周围也没有浮冰，我们得游到别处去，游到没有狼群的地方才可以。
7: 那么我就祝你们好运了，我们会在岸上等着你们。
1: 走开你们这群狼。
8: 嘿，那是什么声音？
1: 你们离那些北极熊远一点。
7: 他体型好大，说话声音好吵，我们可惹不起他，赶快离开这儿吧。
4: 来得正好，海底小纵队，我们可以游回岸边了。阿森、阿莎，跳上来。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
1: 看起来我们来的正是时候。
3: 是的是的。
9: 大家还好吗？
6: 我们没事，多亏有巴克舅舅陪着我们。
4: 阿森、阿莎，你们两个今天表现的都非常的棒，挺过暴风雪，成功到达了海岸。虽然和我们计划的有些出入，但无论如何你们都成功的获得了这枚徽章。
5: 明白，徽章上画的是什么呀？
9: 我来告诉你，徽章上画的是暴风雪中的北极熊，不过我的徽章有一些不同。
4: 我的也是。还有一件事情要请你们牢记，要时刻牢记哦，小心有雪球来袭。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北极熊。

0: 深冬的锡林郭勒草原气温直逼零下40度。今年22岁的孟根陶利在这里守着一群马，守着一份滚烫的热爱，把日子过成了马与相伴的模样。
1: 待会儿就咱俩骑出去吧，外面骑一骑，运动运动对你也好。
0: 陶利出生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一个牧民家庭，5岁那年他就踩着马灯帮家里放牧，马背就是他的童年。2023年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学校毕业后，他选择回到草原，将青春系在蒙古马的缰绳上。
1: 你看马聪明吧，他知道自己在哪个房间住呢。
0: 无论严冬酷暑，陶丽每天不变的日常就是与马为伴。在陶丽眼里，马从来不是工具，而是能读懂他心事的伙伴。
1: 马就是特别有灵性的动物，你看他现在就想出去走，不安静。哎哎，
0: 在与马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陶丽的骑术愈发精湛。这份与马的默契不是学来的，而是跟着马群跑了10几年，用时间磨出来的。
1: 这是我的舍哈达的马郎青，它是一匹纯正的蒙古马，今年7岁了。我是去年就开始跟它认识的嘛，我俩还去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少数民族运动会拿了个银牌，现在为冬天的比赛做准备了。今天骑到哪儿呀？
2: 我们都几点吧？
1: 东山。太远了吧。
0: 入冬以来，整个草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但骑马遛马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1: 马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就是它不太喜欢单独行动，那好多马就一起走，那它就训练上越来越有状态。现在多骑多练，多练的话我的马它更有这个力气。任何一匹有天赋的马，它都是后期训练出来的。
0: 在草原上，会骑马的女孩子并不少见，但把骑马当作钟爱的事业，并且能踏上竞技赛场与各路高手一较高下的，陶丽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了解马的脾性喜好，也知道马的喜怒哀乐，更懂得蒙古马藏在筋骨里的坚韧。
1: 马带给我们很大的能量，它有时候像我的朋友，有时候像我老师，有时候又像小孩一样。它虽然不会说话，但是我从来不会觉得是孤单，它也很真诚地陪着我。
3: 每一支队伍都带着家乡的期盼，每一位骑手都怀揣着夺冠的梦想。
0: 2026年1月18日，锡林郭勒盟冬季那达慕暨蒙古马超级联赛开幕，陶丽报名参加了他最擅长的跑马诗哈达项目。
4: 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蒙陶丽精彩的比赛。
5: 多少条？
1: 13条。
0: 比赛总是瞬息万变，虽然没能夺得期望的名次，可能一抹亮丽的红色身影却给赛场留下了最精彩的瞬间。无畏向前。

0: 前的闯进，从未因输赢而褪色，这是他对蒙古马精神最鲜活的诠释。
1: 就当作是一次的训练吧，下次继续努力吧。正常行吗，姐姐？
2: 行，
1: 站起来我看看。
0: 比赛归来，陶丽又回到了熟悉的一方马场，鲜衣怒马的身影曾吸引无数目光，如今更多人慕名而至，渴望在他身旁学习马术，也走进那份驰骋于天地间的潇洒。陶丽在教授骑术的同时，也将蒙古马的故事说与更多人听，那些关于耐力、忠诚与勇气的传奇，与这片土地孕育出的辽阔情怀，在马蹄起落间，练起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月22日至25日在内蒙古调研。7月25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何光彩。7月25号，零碳机场核心技术在鄂尔多斯发布。此次发布的是全球首个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风光储冷热电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该技术由北京大学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自主研发，2025年3月15号在伊金霍洛国际机场投运，全面替代机场传统燃气锅炉与氟利昂制冷设备。7月25日，川青铁路四川在建段最长隧道包座隧道全隧顺利贯通。包座隧道位于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为单动双线铁路隧道，设计时速200公里，全长11795米，是川青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川青铁路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兰西广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7月25号，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测试。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首先呢，关注一则重磅的文化好消息。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了61项。那这也是国内首个以产业遗产申报成功的项目，补上了世界遗产里瓷器主题的空缺。那整片遗存呢，有五

0: 大片区40多个点位组成，完整记录古代制瓷技艺。当地多年一边修缮保护，一边活用数字化手段，让千年瓷文化持续焕发活力。接下来的这条消息，咱们普通人办理贷款都会用得上。从8月1号开始啊，个人贷款行业要迎来一次大整改。新规呢，硬性要求金融机构必须出具完整的融资成本明细表，把利息、各类附加手续费全部标注明白。那以往呢，不少隐形的收费杂乱无章，经常让借款人啊算不清实际的开销。新规落地之后呢，各项花费一目了然，彻底告别贷款息费的糊涂账。好，再来把视线呢转回内蒙古，一处世界级自然遗产马上要迎来文旅盛会。今年呢，恰逢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入选世界自然遗产2周年，阿拉善右旗呢精心筹备了2026巴丹吉林文旅季，整套活动呢定于8月7号至9号在沙漠景区开展。那借助本次的系列活动啊，既能展示大漠独有的沙湖风光，也能进一步拉动地方的旅游。想要暑期出游的朋友们可以提前留意一下。好，一边是线下的文旅市场持续升温，那另一边呢，线上的 AI 影视产业也是蓬勃崛起，还催生出一大批紧缺的新兴岗位。如今呢 ，AI 赋能影视制作行业人才缺口急剧扩大。6月份呢 ，AI 剪辑师的招聘需求同比飙升了179%，顺带呢拉动传统的剪辑岗位需求上涨。AI 极大的缩短了拍片的周期，单人独立完成整部作品呢，不再是难事了。像是 AI 抽卡师、 AI 生图师这类新岗位也是火热的招人，能力出众的从业者呢，月薪最高能够拿到20000元。暑假期间还有一个现象啊，值得所有的家长警惕。那不少未成年人呢，趁着假期想要悄悄变美，早早计划整容。有的孩子呢，拿着漫画的形象啊，要求按照动漫的五官做手术。那医生提醒了，青少年骨骼五官还在发育，非必要的整容项目呢，风险极高，很可能呢留下终身的后遗症。网络上流行的精灵耳啊、无辜眼啊等等，这些是畸形的审美，也容易催生容貌的焦虑。专家建议呢，不要把整形啊当成是改变生活的捷径，家长呢也要多多的引导孩子接纳自己，建立多元的自信。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今天呢，我们关注电信诈骗。如今呢，骗子的花招啊越来越隐蔽了。现在呢，出现了一种新的套路。
1: 骗子诱导受害者大量购入黄金，借着黄金交易洗白诈骗钱款。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个温州的案例，就是金店的老板及时察觉不对劲儿，保住了当事人将近30万的积蓄。
0: 多亏店家警惕性高啊，发现交易异常之后呢，立刻联系了警方，成功拦下了这笔危险的交易。咱们先来看看整件事的开端。进店2分钟不到，开口就要购买300克黄金。在进店柜台前，这位豪爽的女顾客与店家拉着家常，谈吐从容，看不出异样，打算当场付款，一次性买下价值近30万元的金条。
2: 她说要300克，我就咯噔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300克买去干嘛用的？
0: 面对店主的询问，邱女士称购买黄金供家人使用。她表示这批黄金由母亲购置，打造成饰品分给家中晚辈。这番说辞听起来合情合理，但交谈之中，店主却发现了一处反常细节。
2: 后来我看他手机上怎么有个小小的摄像头，我也说，我说你在拍什么？他说没有，就拿下来了。买300克要登记哦，他也很淡定，身份证拿出来给我们登记了，再把这名字签了，那个电话号码留了哦。后来嘛，我就觉得他有一个摄像头，我就有一点点疑问，我就打电话给我老公了哦。现在也那个公安局也有过来，买大的黄金要注意，现在诈骗很多。
0: 哎，那察觉到交易存在风险啊，店主一边依规做好实名登记，一边呢好心劝说这名女士，反复叮嘱她小心掉进诈骗的陷阱啊。
1: 奈何当事人已经是被话术蒙蔽，压根儿听不进去善意提醒，态度十分冷淡，一个劲儿催促店家抓紧出货，一心想要买下黄金。那接下来我们去看一看当时的现场情况。
3: 我感觉这个数额特别大，我最近买黄金

0: 被诈骗的比较多，你要小心的。他说我这个不会被诈骗的，自己用，付款他是比较大额，27万多，一次性他付不出来，他付了5万，钱付了5万以后，正好看到我手机里派出所发的那个消息，有没有客人在买300克的黄金，我就立刻报警了。
1: 实际上，就在当天下午，瓯海区公安分局反诈中心就通过预警信息发现，一名市民疑似遭遇诈骗，正在被骗子操控，准备大额购买黄金。反诈中心立即启动联勤机制，联动派出所展开核查。
0: 我们跟民警联系以后呢，就跟客人讲啊，你这个大额的消费是要报备的。客人一听呢，这么麻烦，又要登记，又要报派出所。他说我不买了，我要去别处买，担心他这去别处还会被骗啊。我说退款可以，你稍等一下，我就稳住他，等民警过来。
1: 戴先生以退款需要时间为理由，成功等到了民警到来。民警抵达现场后，店家当即为邱女士办理了退款流程，先前支付的5万元也悉数返还到邱女士的账户。
0: 如果这是诈骗啊，我们把它制止了，让客户减少损失，那是最好。我宁愿这个生意不做，少赚这个钱，客人不被骗，那也是一件好事。
1: 但是民警对邱女士进行询问时，她却情绪激动，坚称黄金是给孩子订婚用的，催促店家立刻办理退款后，想要尽快离开现场。
2: 他其实一开始说的用途是用于老人购买黄金使用，这前言不搭后语的让我们加深了对他的怀疑，怀疑他可能确实是被骗了。查看了他的银行卡记录，发现他有一个贷款30万的一个记录，他说自己公司使用，当场联系了他的丈夫，他丈夫对这个情况不是很了解。
1: 就在场面陷入僵局时，民警突然发现了新情况，那就是邱女士的包里还有一部平板。在民警的再三要求下，邱女士答应打开平板。随后，一个聊天软件中，邱女士和一位所谓某医药集团内部人员的聊天记录引起了民警注意。
2: 这什么？这个你不要。
3: 期货。
2: 我跟你讲，这种就是骗人的。
3: 不是，我这。
2: 你在那确认清楚，你有没有前面给他转过钱？
3: 我没有、
2: 啊、
3: 没有。
2: 这种诈骗碰到过多少起了？
4: 那公这派出所的有点恶心。我问你过，你看有要1/8还赔我吧？
1: 民警接到警情火速赶到现场，那直白点名女子正在遭遇电信诈骗，可当事人啊心里还抱着侥幸，始终不愿意相信。
5: 就算去到派出所做笔录，他一开始还刻意隐瞒相关的细节。那经过民警一步步拆解骗局漏洞，慢慢剖析其中的猫腻，这名女子才彻底回过神儿，意识到自己险些蒙受巨额损失。一起来了解后续经过。
2: 这个就是他跟你视频通话是吧？共享屏幕啊，
3: 这个只是让我给他操作，他没有说什么。
2: 那你的账户是什么？你登上去。
3: 我没有啊，他还没有给我。
2: 你自己账号，我们看到这个账号是你自己的，你是你自己账号密码。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劝阻，他终于愿意配合我们，并打开了那个涉诈网站。通过登录自己的账号，我们发现他在这个涉诈平台里面也跟客服进行一个聊天，客服要求他通过购买黄金，并且进行兑换的充值的操作。
1: 经过民警沟通，邱女士终于吐露了实情。原来在半个月前，她在社交软件认识了一位网友，对方自称某医药集团内部人员，有方法带她快速挣钱。在逐渐取得邱女士信任后，该网友以内幕消息为由诱导其投资，声称最高收益可达5%。被高额回报冲昏头脑的邱女士立即贷款30万元，按照要求准备购买黄金交付给对方。
2: 所幸金店的老板和我们公安机关及时劝阻，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没有将黄金邮寄或者是送达给对方。这个骗局就是典型的网络交友类诈骗和两金交付的洗钱模式的组合，让受害人交付黄金现金的方式，就是为了规避警方和银行对资金的追踪，这也是犯罪分子常用的洗白赃款的手段。
4: 那我们也松了一口气，对吧？如果说你30万拿过去以后，就肯定是被骗了。
1: 民警详细拆解了骗子的套路，邱女士终于彻底醒悟，在民警的指导下及时还清了30万元贷款。次日，辖区民警专程前往该金店，为主动预警及时止损的店家颁发反诈卫士荣誉证书。
2: 交易期货等投资项目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凡是通过发送网址、私人交友方式诱导投资的都是诈骗。

0: 又到购买黄金、贵金属要求邮寄转交他人的，都是典型的洗钱套路。经营珠宝、经营商户遇到大额购金、频繁看手机、催促快速交易等可疑情形的，务必第一时间拨打110或96110反诈专线。
1: 分头刷热点。

0: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内蒙古，我感觉内蒙古的气候十分适宜居住，这边的人也很好相处，很豁达，很热情，我就退掉了回程的机票，想多待一阵子。跟南方相比呢，就是这里的节奏感可能会更慢，人不由自主的就会慢下来，不那么焦虑。如果有机会再来内蒙古，我一定会再来的。
1: 茫茫草原，蓝天白云，这种天地辽阔带来的松弛感，确实是城市写字楼里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能在草原上多赖几天，这姑娘的选择大家都懂。而内蒙古的快乐远不止于此，在音乐节现场，连雾炮车司机都跟着放飞自我了。
2: 当时音乐节现场天气特别燥热，主办方派出了几辆雾炮车来回穿梭着洒水，雾炮车的司机师傅也是在驾驶室里跟着节奏一起摇摆，一群人从四面八方赶来，聚在同一片天空下感受音乐，我觉得这一刻特别触动，甚至是很想让人落泪的。
1: 解了暑还顺便拉满了狂欢氛围，天气再热也挡不住一颗想跟着水雾一起摇摆的心。再将目光转向广东，一辆小车突然失控在路上逆行，仔细一看，这驾驶员已经是昏迷了，危急时刻路过的市民和外卖小哥冲了上去。
3: 我珠海120，
4: 赶快，有一个司机昏迷了，这个司机在跑啊。
3: 在哪里呀？
4: 在

0: 没有事？
1: 没什么事。
0: 我帮你叫了幺二零，来喝口水，吃点饼干。
1: 爸，
0: 啊，先坐一下，我先把你把车录下来。你看这人家还流着血在这里，为了帮你开这个窗，他都是好心人呢。
1: 是。
2: 这画面看得让人揪心，好在有外卖小哥和热心路人及时出手。那也要提醒各位驾驶员，夏季高温长时间闷在车里容易诱发身体不适。如果说开车的时候感觉到了头晕冒虚汗，千万别逞强，赶紧靠边停车，开窗通风，寻求帮助。夏天酷热，危险不仅会出现在车内，那在户外呢，更是一个考验。一外卖小哥突然中暑，将车停在了军营门口，几位官兵立刻跑了过去。

0: 看到子弟兵快步上前的那一刻，这心里瞬间就踏实了。而接下来，基层派出所民警也给酷暑里需要休息的务工人员敞开了一扇清凉的大门。
1: 他们都是我们周边务工的，离家远点，中午带饭来吃，没地方休息，都在我们这里所里头休息啊。我们给他提供就是在大厅里让他们随便休息一下，就是这边水呀、夏天防暑药，空调打开让他们吹一下，他们中午在这里休息一下。世界本该
0: 是这就是接地气的为人民服务，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暖了老百姓的心。那在兰州街头呢，这份温暖也上演了一次完美的回流。一位执勤交警在酷暑当中收到了一份惊喜。
2: 那天下午天气也比较炎热，我正在中山桥十字路口执勤的时候，绿灯晃行时，一位车主将车辆停稳，递给我了一杯奶茶。开始的时候我也表达了感谢，并没有收下，驾驶员执意塞到我手里后，主要我看后面的车辆也有积压，我在表达感谢后收下，收下这份善意之后，我内心也十分的感动。
0: 奶茶不贵，但是暖意十足，是老百姓对交警辛苦付出的理解和认可。高温下的执勤，因为有了这份投喂，感觉这热浪都退了几分。在新疆墨玉县，滚滚洪水被引入荒漠，64万亩胡杨林在水流当中畅饮解渴之后，不仅是傲然挺立，甚至还萌发出了新的绿芽。

0: 天灾化作甘霖，让荒漠重获新生，干涸的土地得到浸润，让这片胡杨林焕发生机。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1: 早上好，奔腾说天气与您准时相约。目前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中伏时段，暑热势头持续攀升，影响范围会进一步扩张，多地迎来持续性的酷热天气。本轮高温覆盖区域广泛，其中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等地热得最为突出，局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及以上。同时，高温区域持续向东蔓延，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等地会陆续出现40度及40度以上的高温，开启酷暑模式。连日高温使得近地面大气空气流通受阻，污染物扩散条件明显变差。今天内蒙古中部偏西、东南部部分区域空气质量将达到轻度污染的级别，叠加酷暑天气极易产生胸闷等不适，呼吸道敏感人群等易感群体应当缩短户外停留时长，外出时佩戴好口罩，做好健康防护。高温热浪持续来袭，防暑工作不可松懈，居家与外出同样要做好防护。很多人觉得在室内就可以躲避酷暑，但是密闭空间空气不流通，汗液无法正常挥发，同样极易中暑。日常需要记得定时开窗换气，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多饮用温水去补充水分，少量多饮效果更佳。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出门，减少暴晒。若必须要外出，要配好遮阳帽、防晒衣等装备，随身携带好防暑饮品，降低高温天气带来的身体不适。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今天多地会迎来分散性的降水天气，我区西部偏西北偏南区域、中部偏西南区域以及东部偏北区域以多云天气为主，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东南部以及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和东部地区降雨强度较大，有中到大雨天气。上述降水区域极易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鄂伦春自治旗、根河市、扎兰屯市需要重点警惕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大家需要密切关注天气预警，谨慎前往高危地段。呼和浩特晴，33到21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1到21度；乌海晴，33到24度；临河晴，36到24度；包头晴，33到21度。康巴时小雨转晴，30到19度；吉宁晴转多云，29到17度；二连浩特晴，38到25度；锡林浩特晴，37到23度；松山晴，35到22度；科尔沁晴转多云，36到25度。乌兰浩特晴，33到24度；海拉尔小雨转多云，30到20度；满洲里多云，29到18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梦中的呼和浩特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滋养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等等，我手机没网。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2: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13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鸿忠在内蒙古调研时强调，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
1: 王伟忠、包刚会见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何光彩。
0: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发布，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综合减排率达95.15%，达到零碳机场建设标准，整体技术成果达国际领先水平。
1: 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入选世界自然遗产2年来，阿拉善盟推进常态化生态管护、地貌修复，沙水共生景观得到妥善保护。
0: 蒙超联赛常规赛收官，八强席位与对阵名单出炉。
1: 东北超常规赛第5轮结束，呼和浩特队获首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月22日至25日在内蒙古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在法治轨道上保障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2: 李鸿忠到呼伦贝尔市兴安盟等地，深入社区、嘎查企业和边境口岸，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和基层治理、农牧民生产生活以及特色优势产业、文旅融合发展、边贸经济等情况。实地考察呼伦湖、莫日格勒河生态保护成效，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爱国主义教育工作进展。他指出，要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依据，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全方位互嵌和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家园，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要加强普法宣传工作，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自觉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共同任务。要把贯彻实施法律作为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及公职人员严格依法履职尽责，推动公民、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认真履行法定义务，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作用。1947年4月到5月，在乌兰浩特召开的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李鸿忠到举行会议的五一会址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推动各族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增强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凝聚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内蒙古台报道。
0: 7月25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何光彩。
2: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何光彩一行表示欢迎，对北京大学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0: 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内蒙古与北京大学渊源深厚，往来密切，合作广泛。近年来，双方持续深化沟通对接，各领域合作结出丰硕成果。希望北京大学在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师资培养、科技创新、医疗卫生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同我区的务实合作，更好赋能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北京大学科研综合实力雄厚，内蒙古应用场景丰富，希望双方加强产学研深度合作，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生态环境、生物医药等领域，开展技术联合攻关，建设创新合作平台，推动更多新技术、新成果在内蒙古落地转化。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包括北大师生在内的各类人才来内蒙古创新创业营造一流环境。何光彩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北京大学的关注和支持，并介绍了学校的有关情况。他表示，内蒙古区位优势独特，资源禀赋突出，产业基础扎实，生态地位重要。近年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好，北京大学高度重视与内蒙古合作，愿在现有合作基础上充分发挥人才、科研等优势，聚焦内蒙古所需，发挥北大所能，深化教育、能源转型、生态治理、医疗卫生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在自治区落地转化，鼓励更多优秀学子到自治区创新创业，为内蒙古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孙俊清，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锦、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金之军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25号，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在鄂尔多斯发布。经审定，由北京大学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联合鄂尔多斯机场集团协同攻关打造的全球首个零碳机场——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完全达到零碳机场建设标准。
2: 此次发布的是全球首个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风光储冷热电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发布会吸引全国各领域200多名专家学者、科研院所、行业协会、投资机构及企业代表参会。发布会上，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信荣介绍了零碳机场核心技术。该技术由北京大学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自主研发，以新型跨临界二氧化碳夏冷冬热一体化热力学循环机理为核心，全面替代机场传统燃气锅炉与氟利昂制冷设备。2025年3月，在伊金霍洛国际机场投运以来，机场清洁能源占比超90%，年消纳风光发电量超2100万度，每年可节约天然气200多万立方米。
3: 这个项目实施之后呢，我们有效地降低了我们碳排放量，相较我们改造之前呢，达到了95%以上。单年的这个运行的基本能源支出费用啊，降低了50%。
2: 经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中国交通运输协会联合审定，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综合减排率达95.15%，剩余微量排放可通过合规碳抵消方式全部清零，整体净碳排放量小于等于零，完全达到零碳机场建设标准，整体技术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风光储冷热电零碳能源系统技术，颠覆了传统化石能源功能体系，可广泛应用于民航机场、产业园区、算力中心、制造工厂等领域。
4: 零碳机场呢，它整体的一个逻辑思路就是从原来从电网供电，从烧天然气供暖，改成用这样的风光绿电，提高整个系统的效率。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能够通过风光这样的绿色能源来整个实现一个系统化的优化应用的典范。
2: 内蒙古台报道。
1: 眼下内蒙古冷粮蔬菜进入丰收上至黄金季，优质陆地蔬菜次第采收批量外销，持续拓宽北菜南运渠道，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5: 在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大榆树乡田间，采收工人将符合标准的西兰

0: 兰花采收装筐，装车运往冷藏保鲜库保鲜。种植户陈建国种下的2000多亩西兰花，预计能收获600万斤。这场大丰收将持续3个多月。
1: 从7月份开始收成，到一直到10月份，种植面积大概2000多亩，销往全国各地啊，广州啊、郑州啊，还有国外的。
0: 今年，卓资县大力发展陆地冷凉蔬菜，西兰花种植面积3万亩以上，目前已形成集育苗、定植、采收、加工、储存、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系。在采收高峰期，15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2: 我是这个周边村里面的啊，是给他们拉菜的，按趟算，一趟是300块钱，一天能拉个1到2趟吧。总共能拉个40-50天，活儿也挺好的，挺轻松的。
0: 据自治区农牧部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全区蔬菜累计种植335.8万亩，产量245.7万吨，较同期分别增加9万亩、6万吨。目前，鄂尔多斯市的贝贝南瓜、胡萝卜、乌兰察布市莴苣、西兰花等结果类叶菜陆续进入收获上市阶段。7月上旬上市达41.7万吨。蔬菜收获后，各地还推行一地多收、轮作负重的种植方式，让土地持续产出效益。今年冷凉蔬菜强基工程纳入农牧业领域10大工程，自治区对销往区外或签订区外订单的生产基地主体每亩支持300元，对新建扩建的集约化智慧化育苗中心给予最高300万元支持。目前内蒙古冷凉蔬菜播种面积达413.6万亩，品种达28种，年供北京优质蔬菜超10万吨，年供港澳超6.5万吨。
3: 拓展供港和北菜南用输出渠道，在优势区打造高品质冷凉蔬菜生产基地10个，总面积5万亩以上，形成设施种植与陆地生产协调互补的发展格局，编制我区蔬菜经营主体名录，持续拓展全国大市场和农民征收渠道。
0: 内蒙古台报道。
4: 今天是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入选世界自然遗产2周年。2年来，阿拉善盟对标国际标准，推进常态化生态管护、地貌修复、沙水共生景观得到妥善保护。
5: 7月22号，由来自全国21所高校的104名师生组成的2026年发现计划跨区域高校地理学联合实习团队走进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实地测量沙山形态、湖泊水量、植被分布，采集多维度科研样本，为阿拉善盟本地遗产地科学管护提供数据支撑。
6: 科研服务与国家战略与地方发展，那么只有摸清它的这些像地貌的现状、机理、水文、水资源的规律、生态现状，才能实现对世界自然遗产的精准保护和科学保护。
5: 近年来，阿拉善巴丹吉林沙漠世界自然遗产保护中心推行人工地面巡护加无人机空中巡护立体化管护模式，今年上半年完成6次全域无规律巡护，严防人为破坏核心沙湖景观，让稀缺大漠生态资源得到长效守护。
7: 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特别多的黑鹳、白鹭、大天鹅、白皮鹭等珍稀水鸟逐年到访驻足繁衍，区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呢，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5: 阿拉善盟融媒体中心报道。
4: 7月25号，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内蒙古集中示范活动在通辽市科左后旗举行。活动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部署，聚焦群众实际需求，推动优质资源下沉，服务中心下移。
5: 活动现场，自治区三下乡成员单位专家、文化文艺工作者、大学生社会实践团队开展科普宣传、健康义诊、农技指导等惠民服务。
8: 我们这次三下乡活动来到科尔沁沙地呢，发现这里的治沙效果非常成功。这次专门来采集这个凝条种子，我们回去来进行收获机械的一些研发，让治沙的效益更上一层。
5: 按中宣部统一安排，本次活动由共青团中央牵头，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团委等多个单位共同主办。活动期间，专家、工作者和大学生社会实践团队深入基层，同步开展全国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内蒙古一城一榜专项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结合当地需求榜题，开展

0: 揭榜公关式社会实践。团中央机关有关部门和单位还向自治区提供资源资金项目支持，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直达基层，
1: 能够让我们更多的学生、更多的实践团队能够加入进来，为基层建功，也是想通过搭建这样一个平台，让学生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
0: 内蒙古台报道。
2: 7月25号，蒙超联赛常规赛迎来收官之战，六大赛区同步鸣哨开赛，比赛中出现梅开二度、帽子戏法等精彩场面。经过激烈比拼，常规赛八强席位与对阵名单全部出炉。
3: 本轮焦点对决在呼伦贝尔学院体育场打响，呼伦贝尔队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两队赛前在积分榜形势焦灼，呼和浩特队手握最后一个晋级名额，呼伦贝尔队距离八强仅有一步之遥。比赛第16分钟，呼伦贝尔队抓住防线漏洞破门，第32分钟，呼和浩特队赢得点球后命中，将比分扳为1-1平。一边再战第57分钟，呼和浩特队利用角球完成梅开二度，比赛伤停补时阶段，呼伦贝尔队抓住机会将比分锁定为2-2。
4: 比赛晋级了，当然很开心。
3: 通辽队主场迎战巴彦淖尔队的比赛中，通辽队28号白云飞上演帽子戏法，分别在比赛第12分钟、第15分钟和第35分钟完成进球。巴彦淖尔队下半场第70分钟扳回一分，伤停补时阶段，通辽队再度破门，比分最终定格为5-1。
5: 然后虽然说小组赛当中赢过，但是淘汰赛了就是一切归零嘛，然后还是稳扎稳打。
3: 在其他场次中，乌兰察布队主场1-2不敌赤峰队，锡林郭勒盟队客场4-0战胜兴安盟队，包头队客场2-0赢下乌海队，阿拉善盟队主场1-2惜败鄂尔多斯队。随着全部6场收官战结束，本赛季蒙超常规赛八强确定为赤峰、通辽、包头、鄂尔多斯、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呼和浩特、巴彦淖尔8支队伍。
4: 从赛季初到今天常规赛最后一场比赛，有一直在看，有一直在关注然后咱们球队不管是防守还是进攻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
6: 不管是主场的氛围还是客队球迷远道而来的热忱，都让我们感受到了足球的凝聚力。
3: 内蒙古台报道。
2: 7月25号，东北超常规赛第5轮在位于呼和浩特市的北方足球训练基地开赛，呼和浩特队以4-1的比分战胜鸡西队，斩获球队本赛季东北超首场胜利。
0: 赛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节目相继登场，现场还准备烤全羊、奶茶与特色伴手礼，热情款待远道而来的鸡西球迷。
7: 内蒙的羊肉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因为它的这个肉质品质在全国来讲也是 number 1 嘛。
8: 鸡西队加油，
9: 厨师队加油。
0: 晚上7:40，比赛正式打响，上半场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双方不断向对手防线发起冲击，上半场双方均未破门。下半场比赛第61分钟，呼和浩特队26号陈兴良抓住机会破门得分，率先打破僵局。仅5分钟后，49号高远禁区内推射，比分扩大为2-0。第69分钟、第75分钟，高远又依靠流畅传切配合撕开对手防线，接连破门，上演帽子戏法，将比分改写为4-0。伤停补时阶段，鸡西队扳回一球，最终呼和浩特队4-1击败鸡西队，拿下宝贵3分。
10: 哪怕我们最后2-0、3-0，我们还是在努力的去夺取球权，然后努力的去拼。
11: 出乎意料，真出乎意料，太出乎意料了，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比赛。他们在赛场上太拼了，真的太努力了。
0: 本场比赛全程在奔腾融媒、内蒙古文体娱乐频道、内蒙古 IPTV 同步直播。拿下本场胜利后，呼和浩特队积分来到6分，仍保有冲击4强的希望。8月8号，呼和浩特队将继续坐镇北方足球训练基地迎战沈阳队。同一天，通辽队客场挑战哈尔滨队。内蒙古台报道。
12: 今天由锡林郭勒盟文体旅游广电局、多伦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中国体育彩票杯内蒙古第19届环多伦湖公路自行车赛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鸣枪开赛。
0: 本次比赛吸引来自全国各地11支车队和个人参赛选手共计188人参赛。比赛设置男子精英组、男子大众组、女子组三大竞赛组别，赛道全程串联草原、丘陵、沙地、湖泊、

0: 滨河廊道等多元自然景观。参赛选手竞技比拼的同时，能沉浸式体验多轮山水相依的独特魅力。最终，来自福建和安徽的骑手以2小时13分和2小时40分的成绩分获男子精英组和女子组冠军。来自山西的骑手获男子大众组冠军。
1: 吹的风很凉快，然后这边的路线很好，骑起来也非常的不错。然后环湖的时候，然后风景特别的美。
0: 内蒙古环多伦湖公路自行车赛已连续举办19届，依托多伦湖得天独厚的生态文旅资源，为广大骑行爱好者搭建专业竞技交流切磋的平台。赛事期间，多伦县共接待游客3.1万余人，旅游收入超2700万元。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2026锡林浩特那达慕欣赏音乐节迎来收官之夜。三天以来，54支乐队依次登台演出，超6万人到场打卡。文体活动为草原实体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3: 收官之日，音乐节热度依旧不减，台上各支乐队倾情演奏，台下观众热烈互动。
4: 区别于城市音乐节，本次音乐节凭借得天独厚的草原，打造出了那达慕专属体验。
5: 我是第一次来锡林郭勒，很激动，来了以后直奔战国舞台，大家都很热情，很自由，很欢乐。在草原上这么辽阔的地方去看音乐节，就感觉你的心也打开了。
6: 这是我和我姑娘第一次来内蒙古旅游，这个音乐节呢办得特别的好啊，特别惊喜，所以说在这里玩得特别开心。内蒙古我爱你。
4: 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举办期间，锡林郭勒盟3天累计接待游客超120万人次，收入15亿元。那达慕已成为拉动内蒙古夏季文旅市场的强劲引擎。依托那达慕积攒的超高人气，本次音乐节顺势承接客流红利，拉动全域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同时，活动以音乐演绎赋能本土草原文旅资源，丰富文旅产品矩阵，塑造锡林郭勒夏季特色文旅名片。
7: 这种传统民俗加新潮文旅的组合，既传承了草原文化，又补齐了夏季青年潮流的文旅短板，既能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实现全网破圈传播，又能拉动客流、消费和文旅产业的升级。
4: 内蒙古台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3: 近日，内蒙古农业大学莫桑比克农科院海外科技小院、内蒙古农业大学蒙古国海外科技小院、内蒙古农业大学纳米比亚海外科技小院集中揭牌。三座小院将结合各国农业资源特点与产业发展需求，聚焦草原生态保护、畜牧业提质增效、跨境农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搭建中外农业科技交流、联合攻关、成果转化和人才共育的常态化合作平台。7月24号到26号，内蒙古第3届羊杂产业品牌推介会在上海悦星环球港启幕。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农牧厅、自治区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人民政府联合指导，汇聚内蒙古26家羊杂及农畜产业优质企业，集中展出80余款特色产品，并开展内蒙古羊杂产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交流会和农牧业专项招商引资。7月24号，2026年呼和浩特夏季清凉避暑计划发布，集中推出城市街头音乐会、第26届昭君文化节、哈达门消夏嘉年华等6大特色活动，辅以青城有戏、国潮学堂等5个主题活动，同时推出老城文博线、山野草原线等4大避暑精品线路及系列惠民举措，向全国游客发出避暑邀约。盛夏时节，赤峰市翁牛特旗阿什罕苏木草原上野生鸽子花进入盛花期，朵朵兰花摇曳风中，宛如万千只蓝羽鸽栖息于绿毯之上。鸽子花学名翠雀，五枚萼片向后伸展，整体形态宛如展翅飞翔的鸽子或燕子，是草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雨水充沛，鸽子花长势格外旺盛，花期也比往年有所延长。
2: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呼浩特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巴扬浩特小雨转晴，31度；乌海多云转晴，33度；临河晴，36度；包头晴，33度；康巴什晴转小雨，30度；吉宁晴，29度；二连浩特晴，38度；锡林浩特晴，37度；松山晴，35度；科尔沁多云转晴，36度；乌兰浩特多云转晴，33度；海拉尔小雨，30度；满洲里小雨转多云，29度；额济纳旗晴转多云，41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多云转晴，36度；鄂图克前旗晴转小雨，28度；固阳县晴，31度；武川县晴，29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30度；乌拉盖管理区晴，37度；临西县晴，34度；巴林右旗晴，37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转晴，33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准备。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